0: 如果把这个家族下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话，那可就麻烦了。
1: 多谢江副司令提醒，你们都听见了吧？

0: 司令说什么的这么高兴啊？哎呀，自然是说特派员昨天去和司令喝茶，聊得有滋有味了啊！这个
1: 确实，特派员昨晚上睡得可香啊！啊，
0: 香，很香。从香港到大陆还没睡过一个踏实的觉呢，昨晚真的睡着了，那几个贪睡的家伙还没起床呢。啊！哎。
2: 那个，
3: 不用等他了，他昨天喝多了，现在应该在睡觉。哦，啊，那这样吧，那就有劳司令向特派员汇报一下我们天堂寨的布防。
1: 好，
0: 你们都下去吧。
2: 是是。
0: 特派员，嗯，
3: 我们先看一下地图。哎，妹子，你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得。
0: 不是你应该，你该等等我呀，啊，咱不是说好了吗？一起向特派员汇报吗？哎呀，
3: 司令是体谅杜副司令，
0: 想到你多睡一会儿嘛。既然杜副司令已经起来了，那我们就一起听司令向特派员汇报吧。
3: 那开始吧。
0: 特派员，哎，请看，这里是天堂寨，这是进入天堂寨一个重要关卡。嗯。
3: 这里有国军的一个营和我的一个中队，就算共军突破山下的三道防线到这里，也会为我们活活累死。
2: 特派员，特派员啊，就这个时候啊，我留在那个第二道防线上预备队，就会迅速的赶到，对那共军卓有夹击，把他们一个个都赶入悬崖，让他们粉身碎骨。
3: 哈哈哈哈哈！
2: 杜副司令。
0: 果然是有胆有谋啊！
3: 那是那是，外边，那个也是我妹子部署，我也只是出出力。哎，
2: 那也不简单呐。能正确的执行部署，在恰当的时机出击，这也需要大的智慧啊！<笑>
0: 特派员就是特派员啊，多有眼力啊！行了，杜副司令，特派员来这儿是听我们讲防御的，不是想听你们相互吹捧，少说两句行不行？
2: 司令。
0: 听杜副司令介绍一下情况，丁某也是有启发的嘛。嗯，这就是嘛你。我们出去看看。
2: 好啊。
0: 行。
2: 那行，司令，我过去了。
0: 特派员。
3: 行。
0: 杜副司令留步。
2: 干什么呀？
0: 哎呀，这怎么这么大的醋味儿啊！
3: 我怎么没闻着啊？哎呀，
4: 有司令陪着特派员，那就够了。哎，
2: 你不知道啊，这他陪着，我这心里难受啊！我，
4: 你说你吃的什么咸醋呢？特派员，嗯。
0: 天堂寨四面环山，家父曾在这儿进行多年，在这儿修了三道防御工事，看到前面主峰了吗？
5: 立定，向右转，向右看齐。
2: 司令，侦察小队集合完毕，随时可以出发。
0: 谁下的命令？我。
5: 司令。 是我让他们分成三个小组下山去侦察的，万一共军要对我们有所行动啊，我们也好提前准备，争取主动啊，啊，
0: 有这个必要吗？
2: 江副司令想的非常周到，这对防止共军偷袭确有成效。
0: 特派员英明，司令，你看是不是让他们可以出发了？
2: 司令。
0: 好吧，特派员，带你去那边看看。
2: 好，
0: 行。
5: 你们所有人都要注意隐蔽，绝对不能暴露。出发！
6: 是，全体注意，向作战，跑步走。
2: 对中间组还是客气点好，以免节外生枝。

0: 一想到他那为权力出卖自己亲生父亲，我真想一刀杀了他。
1: 还是忍忍吧，这里的确是天险呐，却有一府当官万夫莫开之力。
2: 来，看见那条小路了吗？
1: 看见了。
2: 那里只够一个人行走，最险的地方甚至是直上直下，只能通过石梯和锁链上去，加之山下有三处防御工事，易守难攻。
1: 所以我们必须首先占据这里。
2: 对。
3: 让你去准备四个送信的人，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副司令请放心，他们四个都是高手中的高手，对党国更是忠心耿耿。
3: 好啊，去吧。

0: 恐怕司令和特派员聊得很投机呀、啊。
1: 我怎么看的是不怀好意呢？
0: 杜副司令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1: 不是不是，不对啊，我觉得他在勾引我妹子。
0: 你看看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心眼太小。我跟你讲，杜副司令，特派员可是从上面派下来的，司令难道可以怠慢吗？
1: 哎，等等等等，我不跟你说了。
0: 哎，
1: 又怎么了？
0: 那你要去干什么呀，杜副司令？司令和特派员那是在正正经经的谈公事，就算司令他摔了一跤，那特派员上前扶起了一把，那怎么了？难不成你还要去骂他耍横？那你还有没有一点副司令的样子？你让司令他怎么看你呀、啊？
1: 不，那我得那让那姓丁的知道，那杜轩是我的女人呢。哎
0: 呦，你说司令她是你的女人，她就是你的女人了？哎，
2: 江汉波。对我还没有完全信任，他派侦察小队下山是防着我们和工山部队里应外合。
3: 是他刚才告诉我说已给台湾的国防部发了电报，让他们尽快把丁醒生的照片发过来。
2: 这是件好事。
4: 好事？
2: 对啊，防着和提醒这都正常，如果这么轻易的相信我反倒不正常。
4: 不过那照片最迟5天之内就会送到。
2: 你放心，军区首长不会让他拿到的。
3: 你怎么知道？
2: 我当然知道，不然我们怎么活捉丁醒生？
4: 那就好。
5: 特派员，请这边看看。
2: 请。
1: 那你说怎么办？
0: 江某倒是觉得你不必那么生气。杜司令他选什么样的男人，恐怕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吧。
1: 江司令，我可拿你当自己人看啊！你现在说话反而像一外人。
0: 我说杜副司令，
1: 你还知道我是副司令呢？啊？
0: 可是。
1: 可别可是了，
0: 罢了。为了杜副司令你，我两肋插刀，我帮你了。
1: 好，好，好，太好了。
0: 不过丑话要说在前头，你任何事情都要听我的。如果你做不到的话，哼，那我可就帮不了你了。
1: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什么没听你的啊？我什么事都是你说的算吗？副司令，只要你帮我娶到我妹子，你就是我杜念祖的亲祖宗。
0: 我可不要当你的祖宗。哎呀，你只要帮我当你的朋友就行。
1: 那是那是。
0: 这样吧，你派一个得力的助手先去盯着司令。
1: 不是，你盯着他干什么？你盯着姓丁的呀。
0: 你还想不想让我帮你了？
1: 您说您说。
0: 在这件事情上，你只要盯住了司令，那就等于盯住了特派员，这还不明白？
1: 你说我这脑子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今天抽个时间到我这里来，我好好跟你合计合计。
1: 好，
0: 记住了，大大方方的来，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直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古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古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鼓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鼓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古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古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古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古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古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古笛，声波震开龟甲猎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古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

0: 哥哥，你也别生气，咱也把话说明白了，咱们都是效忠皇军的啊。哥哥，如果你是地下党，你就别怪弟弟大义灭亲。
1: 哟，你效忠皇军啊？那这么多年我干什么来的呀？我比你还效忠皇军呢。你要有问题，我也大义灭亲。
0: 不是我有什么问题啊？
1: 那我有什么问题啊？
0: 对，哥哥，不扯别的啊！你现在就告诉我们啊，你跟生的到底什么关系？当着大总呢？我跟生的什么关系啊？你说什么关系？你跟生的什么关系？我跟生的有什么关系啊？
1: 不，
0: 这不是什么呀？
1: 这不能混为一谈呀！
0: 不是混为一谈呢？哎，生的啊，你我咱们仨都是洪门的吧？
1: 啊，对
0: 啊，当初咱们仨都是保安队的吧？
1: 啊，
0: 我哪知道他是地下党啊？ 我要不是肚子里的蛔虫，我哪知道他是地下党啊？对不对？怎么，大家大佐，当年毛鹏，那毛鹏天天跟咱们在一块儿，那天天一起办事儿啊，谁知道他是军统的人呀？谁知道他干了那么多对不起您的事儿啊？对不对？这谁说的准呢？那不是让毛鹏给骗了吗？
2: 看来，闵队长的确是让生子给欺骗了。
0: 没错，我。 我一定是让生子给欺骗了，而且我这人最恨骗我的人。我找您来不是为别的啊，都知道我跟生子关系好吗？不是，哎，生子这事儿为了我，也是为了您，为了证明我对您的忠心。抓生子这事儿您交给我了，三天之内我一定抓生子。抓不着生子您拿我10万。
2: 3天吧。
0: 啊，
2: 尹队长，我在银座将军面前已经下了军令状，一个月内要抓住蓝天。
3: 破坏地下组织，抓住那位神秘的对手。哎，
0: 您等等吧，那龙雪死之前不是跟您说了吗？他就是给您下战书那人。
3: 龙雪还说他已经把蓝天送出城了，你信吗？嗯，我相信这个神秘的对手一定另有其人。三天，三天太长了啊！两天可以吗？我相信你在江城的实力，两天一定能够抓住生子。
0: 两天就两天，哥哥呀，我服了，我佩服你。但是哥哥，军中无戏言。放心吧，于队长。哎，两天之内抓不着生子，拿我10万。走了。
2: 队长，我想，如果两天之内抓不到生子，怎么办？
3: 两天之内到底会发生些什么？谁也无法预料。

0: 弟兄们，咱们保安队出了一个地下党，这个人骗了我很多年，也骗了各位兄弟很多年，他叫小队长，生子。
1: 不会吧？不会吧？
0: 安静，安静！我在高桥大佐面前已经拍过胸脯了，我跟他说了，两天之内。 我一定要抓到生子，你们都记着，谁抓到生子，我是重重的有赏。现在我宣布，由小谢接替生子，担任咱们保安队的小队长。
2: 谢谢队长栽培。
0: 马上换上图形，把生子的图像贴遍江城的大街小巷，全程通缉。
2: 是。
3: 谁是队长？

0: 兄弟，我看差不多了，这回我去看看去。大兄弟，大兄弟，还是我来吧，我这身材合适。
1: 这，孟娘，小心点。
0: 放心吧。哎，
1: 拿着手电，
0: 哎，手电给我，
1: 慢点吧，小心点，慢点。
0: 哎，哎，过来了。

0: 大哥，
1: 没什么事吧？
0: 没问题。
2: 怎么样？找着呢。
3: 小心点儿。
2: 哎。
4: 哎，怎么样，小雨？哎，
3: 你那找机关呢？
4: 钻过去了。
3: 过去了，
5: 过去了。
4: 杨先生，辛苦了啊。
5: 没事。木匠，怎么样了？
3: 找着呢，别着急。
2: 我好像找着了。

0: 走吧，咱过去看看。辛苦了，
1: 啊，挺不动的。
0: 走。
2: 队长。

0: 归元君，大佐。修补的怎么样了？大佐，请看，九处破损，我已经修补了六处，还差三处。这就是说，三处修补好之后，就可以找到敌当。
1: 是。
0: 需要多长时间？
1: 我争取三天之内完成修补。
0: 三天吗？归元君，一定要快，啊！

0: 我们现在就去。
1: 什么？你答应高桥两天以内抓到我？
2: 嗯，两天足够了。如果天亮之前，指挥部的人能够赶到码头的话，咱们呀就能把蓝天给送出城了。
0: 好，你要联系一下关灵，让他给指挥部联络一下。
2: 没错，我一会儿就去。
1: 嗯。

0: 林森同志，你怎么来了？
1: 听说啊，生子让我来的，他现在已经暴露了。
0: 那他现在在哪里？
1: 在江城旅馆。现在你马上跟我走一趟。
0: 好，你稍等一下。
1: 嗯。

0: 哎，小关来了。小关同志。
1: 生同志。上官老板，这位是关玲，以后就由他来负责龙水同志的一切工作。哦，你好。嗯，
2: 生子叔叔，龙阿姨呢？她怎么没回来？
3: 尹叔叔，啊，你们怎么不说话？是这样，昨天，李龙霞阿姨为了保护我，为了保护大家，能够把你送出城，送到指挥部，她牺牲了。

0: 这么多人为了我都牺牲了，
1: 蓝天，记着，这些都是小鬼子欠咱们的。你现在需要把电台交给关玲阿姨，让她把龙雪阿姨牺牲的消息汇报给指挥部，好吗？
2: 这就是你组装的电台？
0: 对，龙雪阿姨也用过了，还夸我电台装得好。
2: 蓝天，我知道你。
0: 小关阿姨，你发报吧，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

0: 怎么样？我已经把龙雪同志牺牲的消息和我们行动计划报告给指挥部了，指挥部已经收到了，还要等一下首长的答复，确认明天天亮前，部队能否赶到码头接应咱们。那等会儿吧。
1: 嗯。
2: 大佐，这是我们截获的地下党发给新四军指挥部的密电，电文当中提到了鸽子，很显然，这个鸽子就是龙雪。另外，电文当中提到了行动的时间。地下党要在天亮前行动吗？你确定？我确定。那么。 你是否可以确定，这份电文没有被新四军的指挥部收到？
3: 大佐，请放心，新四军指挥部的议电员收到的电文是不会做记录的。原来如此，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切断了新四军指挥部和地下党的电台联络。是。
2: 江城四门紧闭，自一号封城以来，火车站也被控制了，所有过往的车辆都甩站不停，出城的路都被堵死了。那么，地下党是如何出城？大佐，我认为。 现在当务之急并不是考虑地下党如何从蓝天出城的问题。申本君，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地下党如何出城，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如果我们以新四军指挥部的名义向地下党发报呢？哎，告诉他们。
4: 接应部队已经出发了，天亮前赶到码头。
5: 大佐的意思是给地下党设下圈套，派人埋伏在码头。
0: 无论是地下党以什么手段出城，码头是必经之路。那为什么不能假冒新四军指挥部发电，让地下党报告具体的行动计划？黑藤君。
2: 从我们截获的电文来看，地下党组织并没有跟新四军说如何送蓝天出城，这就是他们出于对行动安全的考虑。山本君的担心很有道理，只要我们在码头严密布控，地下党将插翅难逃。山本君，请发报吧。
0: 是。

0: 大佐，地下党的电台已经收到我发的电文了。很好。黑天君，
1: 在，
0: 集合一个小队，赶往码头。
1: 是。
0: 恭喜大佐，马上就可以抓到蓝天，捣毁江城的地下党组织了。
1: 沈将军，辛苦了。嗨。
2: 这倒不在我的计划之内啊！没有想到啊！哎，不过我倒想看看，我的那个对手你到底是谁？哎，
3: 各位，指挥部啊已经回电报了，今天晚上会在码头准时接应咱们。
4: 现在是10点钟，12点咱们准时出发，现在马上分头准备吧。
5: 好，
6: 好，好，
3: 走吧。
5: 林先生，那我要是跟着走了，那我戏班的这些同仁可怎么办啊？
2: 啊，
5: 您放心吧，杨老板，他们可以住我这儿，包吃包住，一直到城门开的那一天。啊，
2: 得嘞，那我替戏班的人谢谢您了。
5: 别客气，有我在，你就放心吧。
2: 哎，帮我准备去。
5: 嗯。
2: 哎，什么有你在？你不跟我们一块走啊？

0: 我们走吧，你可跟我说过，无论到什么时候，你都会跟我走的。
1: 我知道了。
0: 哎，你不会是不舍得这个旅店吧？
1: 毕竟是我妈妈留给我的产业啊，小鬼子在江城不会太久，早晚会滚出中国，我们还会回来的。这个我信。原本我以为我会好好经营这家旅店，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如果运气好的话，还遇上一个 能够对我好的男人，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竟然会摊上兰亭这档子事儿，也怎么也没想到会遇上你。没有蓝天，
0: 咱俩也遇不上啊，这就是缘分。那我想知道，
1: 出城以后该怎么办呢？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出去以后咱们再说吧。可是，可是什么？哦，算了，没什么。哎，这个不是你上官玉的脾气啊。怎么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那我可真说了。嗯。
1: 让我抛家立业的跟你走，其实我想听你一句实话。
0: 哎，你到现在还怀疑我是不是真心喜欢？

0: 找你。
1: 对呀、啊，你跟我结婚是不是真心的？
0: 上官，你为了我差点没把命给丢了，我怎么可能不是真心的呢？
1: 难道你跟我结婚就是为了这个呀？
0: 这还不够吗？
1: 这个我觉得跟真心心里有我是两码事儿。
0: 是一码事儿。长官，咱们两个人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是我真的没想到会经历那么多的事情。咱俩可以说是生死之交。自从我的前妻牺牲之后，我告诉过自己绝不会再娶了，但是我没想到我会遇上你。就连我妈都说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一定会风风光光地把你娶过门，用八抬大轿。

0: 但有一点我得提醒你啊，我这个人呢、啊、方女人跟着我你得小心点。
1: 你放心吧，这一辈子我可跟定你了，有苦同吃，有难同当。

0: 都收拾好了，咱们可以走了。这个家就这么扔这儿了？
1: 这都是身外之物。话是这么说呀，可毕竟故土难离呀。那您的意思是？
0: 走。哎，
1: 您慢点儿。哎，德叔，扶着点儿啊，扶着。

0: 你别跟这傻坐着，赶紧走吧。
1: 我不走。
0: 你赶紧走吧，啊！
1: 不想走。
0: 哎呀，你走吧。
1: 我说了，我不想走。
2: 能不走吗？这要真出事儿，日本人能饶得了咱吗？啊！
1: 还不都是因为你大哥？要不是因为你大哥，咱们也不用像丧家犬一样逃出江城。
3: 你别胡说八道啊！要是没我大哥，有咱俩的今天吗？
1: 我算是看出来了，在你的心里，大哥的分量比我重。
3: 行行行了啊，这是两码事儿。不是你走不走啊？再不走来不及了啊！
0: 别删了，
3: 走，走啊！
4: 上官荣桑，我走了之后，这个旅店就交给你了。
5: 你放心，你和哑巴放心的走吧。

0: 小小，这什么鬼地方？又脏又黑的。
1: 少说话，脏。
0: 哎，那么多人，我就只认识大哥，其他人我都不认识啊。
1: 你认识大哥就够了，别人你不需要认识。不是你走不走啊？

0: 快走啊！
1: 慢点啊！看脚底下。
0: 走走走！
1: 来，慢点慢点。哎，您慢点啊！

0: 大哥，怎么样？
1: 怎么样？哎，老大，怎么样？这是说话呀？怎么样啊？别提了，这上面啊，至少有一个小队的鬼子，啊，装扮成新四军的样子，正等着咱们出去呢。天哪！我跟你们说，肯定是有人把小几位走漏出去了。不行，这回出大问题了。
2: 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啊？要不先回去吧，回去想办法。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怎么会这样呢？

0: 指挥部的报务员里出了奸细，我发过去的电文，首长根本就不知道。另外，我们的电文很有可能被鬼子截获，并且破译了。
�: 这么长时间，鬼子也没能拦截和破译我们的电文，所以说指挥部内部肯定出现了问题。而且这个内奸把咱们的行动计划报给了高桥，
1: 两者都有可能。 如果高桥为了专门对付我们的电台而请来了密码专家，隐藏在指挥部的内奸，再暗中策应，对我的电文瞒而不报，这位密码专家完全有可能截获破译我的电文，然后再以指挥部的名义给我们设置陷阱。
0: 不是这么说，我们跟指挥部彻底断联系了。
1: 当务之急是要搞清楚高桥是不是请来了密码专家。
2: 密码专家，对不起，那应该就是他了。宪兵队里边所有的小鬼子我都认识，唯独这个家伙，我从来都没见过。
1: 老尹，你要尽快确认这个鬼子的身份。 如果他真的是高桥请来的密码专家，而且截获破译了我的电文，那么我们马上必须另想对策，因为我们已经和指挥部彻底失去联系。

0: 尹队长有令，都给我检查仔细了。地下党一向善于伪装，绝不能让绳子从我们眼皮底下溜走了。
1: 是
2: 是。
0: 你去那边。
3: 是。
4: 是。
3: 是。
5: 站住！
3: 你站住！
5: 检查，
3: 搜身。
6: 什么东西？
3: 站住！
5: 你过来！
3: 过来！过来！
5: 过来！
3: 过来！过来！
5: 检查，走吧。走吧。
0: 快！
5: 你
0: 别
5: 过来。你
3: 走走走走走，
5: 快点，
7: 快，
5: 过来过来，
7: 哎，别动，
0: 走吧，
7: 过
0: 来，走吧，
3: 你过来，
0: 过来，
3: 走吧，
5: 哎，好，哎，谢谢，
0: 检查，
8: 山本君，我们的人在码头埋伏了一夜，没有发生任何情况，而且城里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地下党有所活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9: 难道是地下党已经觉察到了我们截获并破译了他们的电文吗？
10: 大佐，一定是地下党自身出现了什么问题，导致他们改变了行动计划。
9: 沈本君，我们是不是趁着这个机会通过电台问一问他们为什么没有行动，这是接应的部队在码头空等啊，是不是还可以问一问他们具体的行动计划呢？
10: 大佐，我们截获地下党和新四军的电文都是在傍晚至夜间的一段时间，这是他们约定好的发报时间，到时候我会跟他们的电台联系的。
9: 原来如此，辛苦了。
10: 应该的。

0: 你告诉我，
1: 咱们怎么的蓝天出城？
2: 没有什么办法了，也只有地道。
1: 地道吗？啊。尹三是25号把地道图交给了我们，这就是说他在25号之前就应该找到了地道。可是今天已经27号了，啊，他为什么不带蓝天出城，而且还带着保安队的人四处寻找生子？还有，如果他在25号已经找到了地道，那么为什么直到昨天晚上我们才截获了地下党的电台，才破了地下党的电文？难道这两天出现了什么事情吗？
3: 队长阁下，哎，您分析的对呀，一定是这两天出现了什么问题，拖住了地下党。而且我现在怀疑尹三儿亲自带着人去抓生子，他是为他们自个儿

0: 抢时间呢，这两天
1: 抢时间。
2: 大佐，哎，于队长的怀疑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现在已经27号了，距离您和银佐将军约定的时间已经非常的近了。
3: 啊，师傅，王高长要进城送粮食吗？很好，我正等着他呢。啊，于队长，
1: 哎，
3: 在你的手下选出6名精明强干的人，记住，一定是尹三不认识的人，你明白吗？
1: 明白。
3: 去吧。
4: 韩二军，
5: 是
4: 有您的信。
5: 哦，非常感谢。

0: 浩二君，可恶的战争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1: 你冷静一下，被长官听到就不好了。
0: 被长官听到？听到了又怎么样？
1: 你冷静一下，浩二君。
0: 前几天，我的弟弟在缅甸死了，现在我的姐姐也死了，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亲人了。
1: 浩二君，冷静一下。
2: 孩儿，跟我去见大佐。孩儿，你知道吗？大佐的儿子冲康，就是战死在中国的战场上；九子夫人，也是死在中国人的枪口之下。帝国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公民，都要时刻准备好，为天皇的圣战做出牺牲。你知道吗？混蛋！
3: 孩儿。
4: 请你坐下，可以坐。

0: 你的弟弟是帝国的英雄，你的姐姐是郡国女性，你应该为他们的死而感到无上的光荣。谢谢大佐的体谅和关怀。我记得。 你和你的姐姐感情很深啊，你现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不过，像今天在电讯室这样大逆不道的言论，我以后再也不想听到了。啊，你作为帝国的军人，如果我再要听到你这种厌战的言论，我将严惩不贷。你明白吗？
1: 明白，
2: 孩儿，请继续工作吧，
3: 同志。

0: 报告。
1: 啊，进来。
2: 哎，啊，队长。
3: 哟，黑东西，
4: 队长。
3: 哎，那个高桥队长，刚才在门口我碰见浩二了。我怎么看着这不太高兴啊？
5: 浩二的姐姐在前线救护伤员，阵亡了。
3: 哎呦，难怪呢！哟，这哭得可伤心了啊！
5: 有什么事吗？
3: 哦，我来找您啊，是给您汇报一下，保安队的人我已经全都派出去了，全程搜查生子。
5: 这个我已经听说了。
3: 嗯，这个是表面上，暗地里我把洪文所有的兄弟也都派出去了。只要是生子有可能落脚的地方，我都安排上眼线了。我相信我马上会查到生子的下落。
5: 我当然相信尹队长的能力，啊，我很欣赏你。
3: 我绝对不会让高桥队长失望的。啊，那我先忙去了。哎，
6: 姐姐，姐姐，
7: 浩二君。
6: 尹队长，
7: 坐，坐吧，啊！哎，这个你的事儿啊，我都听说了。这个确实，失去亲人的痛苦啊，我也感受过。但是你要保重自己的身体，也别太难受了。哎，我能看看这个吗？哎呦，这就是你的姐姐和弟弟吧？啊，
6: 嗯，
7: 都没了，啊，
6: 嗯，
7: 你说这是多好的一家人呢？啊，
6: 我没有家了，
7: 哎。
6: 姐姐，
7: 哎，不是，别哭啊，你浩儿，这么大人了还哭，要不这么着吧，这也快中午了，我请你吃个饭吧，好吧，我咱俩聊一会儿啊，好不好？
6: 我没有胃口，
7: 不是，哎，不吃饭不行啊，啊，浩儿，你得保重自己的身体。
6: 我现在就想喝酒，
7: 喝酒没问题呀，我请你喝酒啊，保证是日本清酒，怎么样啊？哎呀，走吧，自己一个人在屋子里边容易闷出病来，走，走，哎呀，走吧，啊，走，走。
8: 老杜啊，今天都已经27号了。程斌昨天晚上一直在呼叫龙雪，可是联系不上，我真担心他们会出什么事儿啊！
9: 看来城里的形势一定是非常危险了，我们又什么忙都帮不上，我们一定要有个思想准备，做最坏的打算。
8: 看来现在也只能是做最坏的打算。哎，不对啊，即便龙雪出了什么事儿，城里不是还有关灵吗？
9: 是啊，小关应该把城里的情况及时报告给我们，他一定是遇上了什么大的麻烦，电台也无法启用了，肯定是这样。
8: 哎呀，
9: 告诉程斌继续呼叫鸽子，争取尽快的和他们联系上。
8: 好。

黑藤小队长，大佐阁下可真行，胸怀大志。哎，就这么一出，今天晚上就能看出尹三他到底是不是地下党。

0: 这个药叫迷魂散，只要一闻着它，让它干啥就干啥。上官老板，我用的就是这药。
1: 我打你吧。迷魂散，让他干什么他要干什么。
0: 真的，我研制了8年了。
2: 大坏，你送给我的药终于派上用场了。
1: 好儿，怎么样，还可以吧？啊，
3: 尹先生，哎，这是特意从街上买的日本酒。
1: 哎，好，你去忙去吧。啊，哎，花儿，这个呀是特意为你准备的日本清酒啊，菜呢也特意为你准备的日本菜。今天呀，我陪你好好喝一杯，啊，来。
3: 谢谢尹队长。
1: 酒桌无大小，你要愿意不嫌弃的话，就管我叫大哥就行了，啊。
3: 大哥，
1: 好了，先喝一口。哎，这酒怎么样？嗯，
3: 好酒。
1: 我们中国呀，有一句古话，叫“一醉解千愁”，就说呀，这个人无论遇到多难的事儿，多么伤心的事儿，只要痛痛快快的喝一顿，回家睡一觉，第二天一醒啊，这些事儿就都算过去了，就没了。
3: 这是不可能的，大哥，你知道，我的父母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哦，是我的姐姐把我和弟弟抚养成人。哎呦，
1: 他这姐姐是真不容易啊！
3: 在我心中，我的姐姐就像我的母亲一样。对我有养育之恩。
1: 哎呀，能理解，真是能理解。
3: 大哥，哎呀，我敬你一杯。
1: 哎哎，不不，哎不不，那个没别的意思啊，这不是两壶酒吗？你壶我一壶，咱俩自己喝自己的。这样呢，大哥我喝多少我心里有数。啊，哎，不过你放心啊，这酒你随便喝啊，外边我都是。喝一口。嗯，反正我觉得呀，这清酒的味道还真不错啊。哎，对，尝尝那个菜啊，这就是你们说的那个，这是那个烤鱼对吧？寿司，对不对？尝尝，尝尝，是不是你们那个家乡的味道啊？嚯！嗯，我吃的还真不错啊，你觉得怎么样啊？
3: 和我姐姐的手艺比起来差远了。哦，倪队长，嗯，你是没吃过我姐姐做的烤鱼和寿司。嗯，那是天底下最美最美的美味了。
1: 哎呀，肯定是这姐姐做的不错，但是这姐姐已经走了，我是真的没这口福再吃到她做的东西了。孩儿，
3: 不光是你，我再也吃不到姐姐做的烤鱼和寿司了。
1: 孙大哥，多嘴，你就别哭啊，陪孩儿。

0: 大哥，我跟您说，在我心目中，我的姐姐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最漂亮的女人了。
1: 这个我真信。姐的照片我看见过呀。哎，我不知道别人啊，反正你大哥我是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
0: 你也觉得我的姐姐很漂亮？
1: 那当然了，这大哥能骗你吗？啊，你姐姐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
0: 就冲你说的这句话，我再敬你一杯。
1: 哎，来，我再陪你喝一个。啊，来，
0: 不，啊，再喝三个，
1: 连干三个。
0: 好，
1: 来，干。看，
0: 再来一个。
1: 来，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
1: 来，干了，
0: 干。
1: 二，再尝尝那烤鱼啊，再吃点寿司。好，二，再喝点，
0: 喝。
1: 阿宝，过来。
2: 哎，李先生，
1: 哎，快点把他呀扶沙发上去。哎，
2: 好。
1: 守着那电台，又是听啊又是写的，枯燥不枯燥？
0: 很枯燥，很乏味。
1: 哎，你们那地方最近好像新来了一人呢。
0: 山本。
1: 叫山本呢？他干什么呢？
0: 山本先生是帝国的密码专家。
1: 密码专家？比你还厉害。
0: 他是密码专家，我怎么能跟他比？
1: 什么专家？他干什么了？
0: 山本先生带来了最新式大功率的电台，专门用来对付地下党的电台的。
1: 那怎么说，他已经获益了地下党电台的密码了？
0: 对，山本先生不仅破译了密电码，而且截获了新四军指挥部和地下党的密电码。
1: 孩儿，那这么说，咱们很快就能抓住地下党了。
0: 对，我告诉你，山本先生最近截获了一封地下党发给新四军指挥部的电文，并且破译了它。掌握了地下党的所有行动，所以高桥先生在码头埋伏了一小队的兵力，只要地下党一出现，全会死在皇军的枪口下。

0: 妈，妈，
1: 嘿，您这字儿写的是越来越漂亮。哎，您现在啊，得跟我去趟医院，
2: 找关凌复查。
1: 没错，我呀有特别重要的事儿要跟关凌说。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

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化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精灵，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现在啊，得跟我去趟医院。
1: 找关凌复查。
0: 没错，我呀有特别重要的事儿要跟关凌说。
1: 前两天还是龙雪给我看的病了。

0: 现在所有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1: 这个山本对我们威胁太大了。
2: 高桥已经控制了整个的码头，如果没有指挥部的接应，就凭咱们这几条枪是出不了地道的。
1: 伯母说的是，老尹，我们必须尽快想出办法对付山本。
0: 这样，下班之后啊，你来趟旅馆，咱们好好商量商量。
1: 好。

0: 太君啊，我是王保长啊，我给太君送粮食来了。
1: ，王保长，请稍等一下。 黑藤队长，王保长送急药来了。
2: 让他们进来。
1: 是，王保长，你们可以进来了。
0: 哎，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啊。
2: 把门打开。

0: 跟着我，
1: 小医生，
0: 太君，怎么回事？
1: 温保长，有一件事情你是不是忘记了？
0: 太君，什么事儿啊？
1: 上一次，那个新四军的连长，就是装成了你的人混了进来。
0: 是是是是是，上次啊，多亏我傅大明打招呼大，才从他们的手里逃出来，而且还让太君汇报了那个姓周的。
2: Yes。
0: 为了安全起见，所以我要检查一下你的人，还有你的车。
1: 好，好，好，太君，他们三把是，
3: 都是新四军。

0: 快！
1: 不是说不想我开枪。

0: 小鬼子他们真大呀，
1: 这还看不出来啊，这苦肉计啊。
0: 早知道是这样，当初这差事我就不接。
1: 兄弟，这世上卖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卖后悔药的。事到如今呢，这戏还得接着往下演，否则任务完不成，横竖都是死了。
2: 那边，
3: 在那边，快追！
2: 快！快点！
1: 啊！撤！
4: 是，江城医院，啊，高桥君。
5: 啊，三伯君，有件事情需要你来策应。
4: 是，是。

0: 喂，
1: 尹记者吗？
2: 请你速到北城门，紧急任务。
0: 好，我知道了，马上到。
3: 小官，丽丽。
4: 县长。
3: 如果有人打这个电话找龙医生，你们就说他今天休息。
4: 院长，什么意思啊？
5: 院长，龙医生。

0: 不在了，为什么还要这么说？
1: 这是宪兵队高桥队长的吩咐，你们尽管照做，不要问那么多。
0: 嗯，
1: 拜托了。
2: 带着两个兄弟跟我走一趟。
3: 是。

0: 哎，高校队长，哟，这不是王保长吗？不，这怎么回事？这是，
1: 正是他。嗯啊，新四军趁王保长送粮食的时候想混进城内，所幸被黑领军发现了。
0: 他们一共六个人，被我当场击毙四个，还有两个侥幸逃脱，已经混到城里去了。
2: 我就不明白啊，你说新四军这个当口还进城，他想干什么呀？
0: 和城内的地下党接头，趁此把蓝天送出城去。哎，可这话说回来了啊，城内的地下党一个龙血，一个生的，龙血死了，这生的呢，现在跑到眉眼了，连我都抓不着他，他们和谁接头啊？
3: 也许还有第三个人，也许他们并不知道龙血已经死了。
0: 哎，别说。
2: 有道理，嗯，那这样吧，现在马上全城戒严，咱们想办法把那两个人抓住不就行了吗？哎，
0: 还要守株待兔。守株待兔什么意思啊？
2: 如果他们不知道龙雪已经死了，一定会去龙雪的家里与他接头。
4: 有道理，那咱们马上行动吧。哎，
0: 黑藤君，
5: 大哥，
2: 全程搜捕。
0: 哎，
2: 尹队长、于队长，随我去龙雪家附近埋伏。
0: 行吧，走吧。
6: 会是什么人打电话来找龙雪？敌人已经切断了我们和指挥部的联系，首长又没有发觉内部有奸细，肯定还不知道龙雪牺牲的消息。总和我联系不上，指挥部会不会派人设法冒险进城接头呢？
7: 校官，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以不暴露自己为前提。如果你一旦暴露了， 尹三生子就无法再与指挥部取得联系。还有，如果有拿不准的事情，就马上找尹三同志商量。嗯，都记住了吗？
8: 记住了。
9: 前面的人啊，这有什么办法呀？
8: 你查什么呀？这是？
9: 你查什么呀？
8: 天哪！
10: 师傅，前边说什么事儿了？半个小时前，六个新四军借着给保长进城送粮食，从本门混进来，被日本人发现，刚才打死四个，还有两个进了城，日本人正全程搜捕呢。
4: 师傅，我们走这边。
8: 哎，好。
10: 这究竟是咱们的同事进城了，还是高桥社的圈套啊？
4: 事发突然，我们要尽快找到老尹商量对策。
11: 家里和保安队我都打过电话了，没有老大的消息。
10: 估计是被这件事缠住了。
4: 如果真的是我们的同志进城，他们还不知道龙雪同志已经牺牲，一定会去找他接头。家里的电话也一定被鬼子动了手脚，打不进去。 如果高桥在八仙桥21号周围有埋伏，前去接头的同志，凶多吉少。

0: 就是怕这是高桥给老大设的一个圈套，你知道吗？眼下进城的人敌我不明，以老尹的经验，会贸然出手相救吗？
1: 老大的思路跟别人不一样，遇到事情他敢于铤而走险。你说的对，其实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2: 我要去一趟八仙桥21号，我见机行事，看看能不能暗中帮助老大一下。街上到处都是鬼子和特务，你千万要小心。我知道。这样吧，我这儿有一条近路，我开车带你去吧。好。走。
3: 香烟嘞，卖香烟嘞！
4: 来换个。
2: 香烟。
4: 鲜花呀。
2: 香烟。
5: 你是不是在想那两个新四军的事情？
6: 当然，我在想啊，你说那两个新四军他会来吗？
5: 会来的，他们一定会来的。嗯。

0: 快到了。前面那个就是八仙桥二十一号。
1: 嗯。鱼头怎么跟你交代的？
0: 鱼头怎么跟我交代的？当初我们六个人都是单独进去的，他怎么跟你交代的？你先说。
2: 到了八仙桥二十一号呀，你一定要把自己装的真是新四军和龙轩去接头去，演得一定要真。还有，我已经告诉呀，手下弟兄，哎，那都是自个儿人，不会对你真开枪的。你呢，该拘捕就拘捕，该逃就逃啊，明白吗？
0: 明白。干嘛呢你？快说呀！
1: 鱼头怎么跟你说的呢？我不知道，反正跟我交代的呀，这个环节不用我上。
0: 不用你上？那你干什么呀？
1: 让我掩护上的兄弟，帮他逃走。哎，鱼头怎么跟你说的呀？
0: 鱼头跟我说，高桥大佐交代下来，我们到了八仙桥二十一号，要真把自己当成跟龙雪交接的新四军，还要谨慎，要警惕。啊，对了，还说，放心，我们的人啊不会真开枪的。不过，你得真逃跑，不然就做不了后面的任务了。
1: 哎呀，这不是明摆着吗？你上，我掩护，对吧？
0: 对呀。
1: 啊，
0: 我上。
1: 啊，
0: 我上。
1: 去吧，快去，
0: 掩护啊。
1: 哎，去吧，我掩护。
0: 那我去了啊。
1: 去吧，放心，
0: 掩护啊。
1: 嗯。
3: 你们俩给我记住，一会儿上来俩人，给我打死一个放一个。
4: 是。好。
5: 大佐，尹队长，就是川

0: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
1: 行吧，我就在这儿等你，你自己要小心一点。好。嗯。卖烟嘞！卖烟嘞！哎，大哥，买盒烟吧。卖烟嘞！
0: 高队长，这个人在底下怎么瞎转悠？他不进楼道啊？这是不是觉出危险来了？啊？
2: 他这家伙也是上钩的鱼。
0: 对，
2: 这个人是我们破获地下党、抓住蓝天、抓住那位神秘对手的重要人物。
0: 没错，哎，高队长，这共产党可竟是不怕死的。哎，我觉得吧，万一他觉察出危险来，出点什么意外的话，别又跟龙雪似的，到时候死了，那咱们不是白忙活了吗？是不是？
2: 共产党里也有徐林那样的人。
0: 对对，你说的没错。要不这么着，我带俩人，我下去把他给抓起来得了。我保证给您抓活的。啊？
2: 那你去吧。
0: 好，我去了啊，走。
2: 给小子。
0: 抓着他！
1: 站住！
0: 快快！
1: 别跑！别跑！
0: 就是他，快点，抓着他！快！
1: 站住！
0: 别跑！
1: 快！
3: 站住！
0: 别跑！
1: 快追！
0: 哎！
1: 站在这儿追，
0: 追
1: 快快，站住！
0: 追，快追，
1: 追，不许跑！

0: 裴将军，你怎么给打死了你？
1: 哎，高校队长，不是这怎么着？黑将军给打死了？不是，这要是说要打死的话，那我早开枪了。不是说抓活的，咱得要证据吗？
2: 大佐，我看他手里拿着枪，怕他会逃跑，是我失手了。
3: 现在只能继续吧，抓住另一个新子军了。

0: 你的肚子还疼吗？
1: 哦，多谢大佐关心，没有任何问题。
0: 啊，很好。啊，只有当场打死那个人，哎，尹三才会相信他是真正的新子君。
1: 哎，大佐，您编的这出苦肉计，让尹三是不得不信啊。
0: 真正的好戏还要等到晚上啊。辛苦了。
2: 不是看你想抓活的，我在反那个特务给引开的。哎，不管这个人是咱们的同志还是敌人，我都想让他活着跑出去，这样可以进一步的调查他的情况。没想到
3: 老尹，六个人被敌人杀了五个，这是不是可以说明进城的这些人真的是指挥部派来和我们接头的同志呢？
4: 我感觉有这种可能啊，但是我现在也不敢确定啊。
2: 你怀疑这是高桥做的苦肉计？
4: 你说的没错，但是你得想想，离三十号咱们只有3天的时间了，指挥部一直联系不到咱们，所以派人冒险进城跟咱们接头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高桥也有可能利用这个机会给咱们下圈套，等着咱们来钻呀。
3: 不管是我们的同志还是敌人，剩下的那个人都会再来找我们接头的。
4: 哎，关良，那你觉得他会找谁接头啊？
3: 生子已经暴露了，找你已经不可能，那么不是找我就是找老尹。但是龙雪同志生前跟我说，除了医院，我的住所只有他知道。
4: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剩下这个人只有找我接头啊？
3: 一定会去找你。
5: 我觉得吧，现在敌我不明，来，你先喝口水。如果那个人真的是去找你的话，你说你是认还是不认呢？如果那是高桥的诡计，你一步走错了的话就全盘皆错了。
6: 那现在也想不了那么多呀，只能等那个人找我的时候我再随机应变吧。
5: 也是，原本是想找那个密码专家山本商量一下对策，真是没想到突然又出了这么档子事儿。
3: 既然这样，我们是不是要等一等，看看情况再做决定？
4: 不能再等了，宋蓝天出城这件事情刻不容缓，就算那个人真的是指挥部派进来咱们的同志，他对宋蓝天出城这件事情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咱们现在当务之急啊，是要解决山本的事情。
2: 老大，干掉山本有没有可能？
6: 怎么干呀？这个山本整天躲在宪兵队里边，如果把他干掉了，那我不是也暴露了吗？再说了，就算把他干掉了，那也解决不了码头上那些小鬼子呀。
5: 我觉得呀，只要把那些小鬼子引开不就得了吗？哎，你点子多，你想想呢，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0: 这雨啊，闷了一天了，就听这雷声，哎，只要这雨一下来，肯定是小不了。国良，我正在想呢，既然高桥能够冒充指挥部用电台跟咱们联系，咱们为什么不能利用电台给他来个将计就计，给高桥也设个局呢？
1: 完全可以，但这个局怎么设？
0: 很简单呀，咱们现在可以假装并不知道这个咱们的电文已经被高桥给破译了，而且要装作呢并不知道咱们跟指挥部已经失去联系了，那么咱们就可以假装给指挥部发电报。
2: 那么咱们现在首先要解决昨天为什么没有行动的问题。
0: 咱们就跟高桥这么说，就说昨天之所以没有行动，就是因为生子暴露了，现在全城都在搜捕生子，所以咱们的行动受阻，就停止行动了。那么下面咱们就给他来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 什么意思？
0: 咱们

0: 咱们跟高翔这么说，就说今天晚上江城会下大雨，咱们跟指挥部里应外合拿下北门，只要把北门拿下了，就能够把蓝天从北门给送出去。
1: 明白了，这就是你说的明修栈道。
0: 没错。
1: 那暗度陈仓怎么讲？
0: 这个很简单呀，现在江城所有的小鬼子一部分在看守城门，另外一部分在守着码头。高桥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把码头的小鬼子撤出来很大一部分来增援北门的。那么咱们今天晚上仍然走地道出城，码头上剩下那几个小鬼子啊，凭着生子和我还有唐凯，我们手里这几条枪是完全可以出城的。
1: 好啊，那咱们几点动身？
0: 咱们争取早一点，9点半出发，10点准时在地道集合。
1: 生子，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这个计划完全可行。
3: 太好了，只要我们一出城，那整个就是天高任鸟飞了。
0: 那既然都同意，咱们就抓紧时间赶紧行动。
2: 好，
3: 走。

0: 首长，
1: 怎么样，联系上鸽子了吗？
0: 首长，按照我们和鸽子约定时间，我一直呼叫鸽子，但对方始终没有回应啊。首长，会不会出事了？如果鸽子出事了，那电台很有可能遭到敌人破坏啊。

0: 什么内容？大佐阁下，陛下当对于金臣没有采取行动的解释是，因为生子暴露，街上到处都是保安队在搜查，行动受阻。新拟的计划如下：今夜江城会下大雨，保安队不会再出动，定于零点偷袭北门，请部队到北门接应，里应外合，送蓝天出城。
1: 偷袭北门吗？
0: 是，
1: 这倒是符合徐子君的一贯做法，尤其这样说啊。
2: 大佐，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把码头上的队伍给撤回来了？
1: 即使嘛，也许等不到地下党的零点的计划实施，我已经收网了。
2: 我，可是
1: 你不明白吗？按照计划，他会在今晚十点和尹三接头，如果尹三中计了，我们就会立刻抓捕他。一旦尹三被抓了，他们的零点计划还能实施吗？你明白吗？
2: 是，我明白了。
0: 大佐，我该如何回复地下党？
1: 部队准时到达北门，迎接他们。部队准时到达北门，迎接他们。
0: 是，
1: 请回吧。
0: 是。
1: 我们去喝一杯吧。
2: 是，您请。

0: 敌人说会在北门接应咱们。
1: 这么说敌人相信了？
2: 那这样，一切按原计划行动。你现在马上通知唐凯，你们两个早半个小时下地道接应我们。
3: 老板，哎，谢谢老爷，谢谢。
4: 忙什么呢？
3: 您不知道前天晚上皇军军火会被炸了？
4: 哦，我有所耳闻。你说谁干的呢？竟敢炸皇军军火库？
3: 这不正查呢吗？
4: 有眉目了吗？
3: 于队长啊，吩咐任务来了，让我们查卖过炮仗和做过炮仗的人，好顺藤摸瓜找到炸军火库的嫌犯。
4: 查着了吗？
3: 两天了，一点线索都没有。现在这年头，还有谁干这个？这不大海捞针呢？
4: 哎，你说这阿水啊，啊，这种事情，你问问我呀。
3: 少爷，您认识这些人？
4: 不是，我刁某人开了多少买卖，你们不知道吗？
3: 那能不知道？
5: 就是啊。
4: 日本人来之前，我每处开张不得一车一车的买炮仗啊，你得祝贺新章之喜嘛。卖炮仗的，
3: 对，
4: 他够得着我刁某人吗？
3: 那我这美得他。
4: 这些事儿啊，都是我的管家打理。
3: 老爷，我们能不能现在就见见您的管家？
4: 哎呦，这几天啊闹病，回家歇着去了。
3: 不是，
4: 你们也不急在这一时是吧？
3: 哎呀，老爷，于队长催得紧啊。
4: 老严，
6: 哎，
4: 来来来，
6: 哎，老爷，
4: 哎，人啊，你开着我这车，你带着他们去见一下丁管家，啊，
6: 是老爷。
3: 谢谢老大爷，谢谢老大爷，谢谢老爷。
4: 甭跟我客气，这不是阿水的，这是我大侄子吗？他们不是外人。
3: 哎，老爷，那我们就先走。
4: 别，留着吃，留着吃，吃啊，吃，哎，吃，有的时间
7: 啊。香烟卷烟了，这样坐车吧。
8: 哎，老大，那晚上我和哑巴蓝天，我们从哪儿走？
2: 这样，晚上啊，你和哑巴到我那儿去聚齐，让杨老板从这儿走。
8: 那蓝天呢？
2: 这蓝天呀，我一会儿就带走。小关，你跟着我们一块儿走，先到你那儿收拾一下，然后就去我家等着上官他们。
8: 好。
1: 老大，我给你通知唐凯了。不过有个事儿，我跟你说一下。上次炸军火库的时候，兄弟们的子弹用的差不多了。
2: 这样，一会儿啊，我让小谢到弹药库取一些子弹过来，就放在咱们保安队对面林掌柜那儿。你呢，去取一下就行了。
1: 好，我就去了。
2: 快去吧。
1: 嗯。
2: 那好，走吧。
9: 咱们先回去吧。
10: 我告诉你，地下党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行动。给我打起精神来。
9: 是，打起精神来。

孙子，别跑！站住！孙子，站住！

0: 追！云队长，这边！云队长，夏球，夏球，尹队长这找你呢。
1: 找我？这
2: 看见没有？给我带人从那边报出去，快！
3: 走走走，
0: 其他跟我来。
2: 走走走，
0: 快！
2: 夏球，
0: 快！

0: 站住！在那儿，
1: 这边，这边，这边，
2: 对，
1: 对。
3: 赵才呢？
4: 在里屋呢。
0: 大哥，这门锁了，翻墙吧。
2: 翻墙啊！你老头他一枪把你崩了，你有病吧你？你们几个，守着后门的，赶紧去！
5: 走，那边去去。
2: 这壮点，壮！
6: 外边怎么回事啊？
7: 不知道。
6: 你死人啊？看看去。
7: 是老爷。

0: 你看谁来了？
1: 姑父好。哎，
2: 小冠儿。
3: 奶奶好。
4: 想奶奶没有啊？
3: 是，给您添麻烦了。
4: 哎呦，这孩子有礼貌又懂事，还是个天才。来，进来坐，进来坐。来。来，跟奶奶坐在一块儿，来，坐这儿。坐。哎，吃橘子，来，谢谢伯伯，吃橘子。
3: 谢谢奶奶。
0: 妈，哎，一会儿少欢和哑巴呀也过来。啊，
4: 那我让他们准备饭。
0: 对，多准备点，今儿人多。哎呀。喂。好，我知道了。
4: 又出什么事儿了？
0: 生的让鱼多水。堵在刁老财家了，
5: 老爷，你快想办法救救他，要不然生子就危险了。
0: 放心吧，我知道，别着急。

看生子在哪儿。快快快！哎，快！

0: 我告诉你，赶紧把我表叔放了，不然话，我弄死你！快点！于德水，你喊这个姓刁的什么？
1: 表叔，怎么了？
0: 你听着，你放我一条路，我就放了他。
2: 表叔，
0: 你们都给我闭嘴！阿水，答应他，答应他，生子。
3: 我们十级把枪，你就一把枪，你就乖乖的给我把枪放下，把我表叔放了，听见没有？啊！好，不是，我数到三，你要不让路，我就打死他！阿水，我求求你啊！一，
0: 大爷，
3: 别开枪！
0: 你让不让开？
4: 枪给我，慢点儿。老爷，带走，别动啊，走，走，慢着。
5: 怎么办呀？
4: 于队长，嗯，小心，你怎么了？于队长，我是来提醒你一句，生子是我们尹队长要找的人，你也知道。
6: 这个尹队长呢，在高桥大佐面前是下过军令状的，两天之内抓不到生子，非他试问。
7: 您的意思是让我把生子交给你？
6: 不是交给我，是交给尹队长，是吗？什么东西吗你啊？说什么？说老子毙了你！
7: 你，
6: 老哥，你于队长好威风。
8: 哟，哥，你怎么来了？
7: 要不然的话，你不是把我的小队长给崩了吗？
9: 怎么会呢？我就跟他开个玩笑。老爷，刁老财，谁打死的？
7: 我。
9: 好样的，大义灭亲，啊！队长。
6: 队长，队长，队长，让命啊！队长，队长，什么时候你从保安队调到特务队来了？
9: 队长，你去饶了我吧！队长，我
6: 都像你这样，我这兵还怎么带？
9: 金队长，我
6: 老我，哎，别介意啊，没办法，我这是杀一儆百。

0: 老子平常拿你当兄弟啊，啊，你骗我骗了这么长时间，偷偷的参加地下党，找魏焕，跟我去见高桥队长，带走。
1: 哎，哥，
0: 哟，高五，你当了特务队队长了，还拿我当哥呀？

0: 您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我哥。行，那我永远拿你当兄弟。哎，
1: 叫我哥什么事儿啊？
0: 哥，生了姜。谢了，带走。
2: 都关闭嘴！你们来了，把尸体给我收拾了。
3: 老爷，老爷，
4: 老爷，
2: 就这么走了？
4: 队长，刚刚跟刁老太爷说好的。
3: 说什么？
2: 刁老太爷的管家认识卖炮仗的人。
3: 是吗？

0: 我们人太少了，赶紧撤吧！
1: 不能撤，把箱子给我到那边去。
0: 那是营队长，赶紧增援他去！
2: 快快！

0: 刘大，
1: 刘大受伤了！刘大，你受伤了！
0: 哎，没事。哎，啊，胜子呢？
1: 胜子跑了，快去追！
0: 是，截住他们！
1: 我
0: 不行了，快点，送我上医院！
1: 送了他去医院！
0: 快点上来！

李局长，你捣毁了地下党的交通站，杀死了两名地下党的交通员，抓住了绳子，你的功劳很大。可惜啊，绳子给跑了。 你为什么要暗算尹队长？我没有啊！你以为你那一枪是神不知鬼不觉吗？如果你真的打死了他，他到底是什么人，将是一个谜。如果你真的打死了他，他又是地下党，又是给我那个下战书的人，我将永远抓不到他。 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50分钟内我的苦肉计无法实施，无法当场抓住他。

0: 我一时糊涂，我真一时糊涂。在没有弄清楚尹三的真实身份以前，以后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了。 我刚才给尹三打了电话，他正在医院处理他的伤口。我们趁这个机会，在他的门外埋伏，看他如何应对你的那个找上门的手下。嗯，
1: 好，好。

0: 为了让影子能相信你，你得弄伤自个儿。
1: 我，
0: 兄弟，算哥哥求你了，这件事对哥哥是太重要了，行不行？还有，事成之后，你想要什么，哥哥都给你，啊！算哥哥求你，行不行？
1: 是。

0: 杨老板，几点了？
1: 快十点了。
0: 这生的拿子弹怎么还不到啊？生子，
2: 哎，
0: 怎么样？
2: 给。
0: 这你怎么才到？
1: 瞧把你淋的。
3: 徐队长麻烦。
1: 怎么了？
3: 老大受伤了。
0: 老大受伤了？这伤哪儿了？严重吗？
3: 肩膀，应该没什么大碍。其他人呢？还没到呢。
0: 还没到呢。

0: 都这么晚了，老三怎么还不回来呀？也不知道生子有没有事儿。
1: 伯母，别着急啊，老大出马，生子肯定不会有事儿的。
0: 你看，说好了9点半出发，这都过了20分钟了。没事儿，
1: 再等等。
2: 老三回来了，
1: 老三，
2: 快快快，大家赶紧的！哎，怎么回事啊？
3: 九生子的时候啊，耽误点时间。
2: 那生子有事吗？
3: 生子没事，现在特安全。
2: 哎，这样，你们在这等会儿我，我上去换件衣服，咱马上就出发啊！
1: 等等，
2: 啊，
1: 你手臂怎么了？你受伤了？哎呀，
2: 受了一点枪伤。
1: 老三，什么时候受的伤了？你
2: 轻点，轻点，轻点，没事儿，就是一点擦伤，连子弹头啊都没打进去，啊，生子呀已经在地道等咱们了，等会儿我换完衣服，咱马上就走。

0: 这么晚了，谁来叫门呢？
1: 妈，是不是让蓝天在楼上躲躲？
2: 大哥，你带他上楼上去。
1: 好，
2: 小心点啊！

0: 请问这是尹先生的府上吗？
1: 你是谁啊？
0: 我是尹先生的朋友，我有要事要找尹先生。
1: 尹先生的朋友我可都认识，怎么没见过你？哎，队长阁下，
2: 他们说什么呢？
3: 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我们的人进去。哎，
0: 我真的是尹先生的朋友，我受伤了，而且还在流血，麻烦你跟他说一声啊。
1: 你稍等一下啊，我给尹先生回个话。
0: 谢谢。

0: 到底是什么人啊？
1: 老三，他受伤了，流了很多血，他说他是你朋友。
0: 那你问清楚，如果是咱们的人，就放他进来。

0: 这位朋友，尹先生问你，从哪儿来，姓什么，叫什么，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见尹先生？
1: 老蔡，怎么了？哎，
2: 没事，您进去，您先进去，妈，没事啊。
3: 我是今天下午才进的城，我现在受伤了，还在流血，需要马上救治。哎，我真的是尹先生的朋友，麻烦你跟他说一声。哎呀，我现在不行了，我真的坚持不住了。
4: 哎，队长，队长，他们应该是上当了。
0: 快进去。哎，
3: 好，谢谢。
5: 尹三终于露出了马脚啊！
6: 是，张处啊，要不要现在抓捕尹三？啊，
5: 再等等。等我们的人跟尹三彻底接上了头，再抓他不迟啊！
6: 是。
3: 啊，尹三同志，
2: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3: 尹三同志，指挥部与你们失去了联系，我们 boss 进城与你接头，啊，我实在联系不上冬雪同志，只能与你接头。
2: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3: 尹三同志，指挥部与你们失去了联系，我们 boss 进城与你接头，啊，我实在联系不上冬雪同志，只能与你接头。怎么，你到现在还不相信我？六名同志牺牲了五位，只有我活下来了，而且还受了伤。尹三同志，
2: 先进屋吧。慢点，慢点。
7: 来，
2: 妈，
7: 来坐这儿，坐这儿。
2: 这是咱们同志，他已经受伤了。
3: 哦，您是伯母吧？
2: 这是我妈。啊，
3: 尹三同志，终于见到你了。
2: 哎，先别动了，我找人啊，给你处理一下伤口。妈，赶紧把小郭给叫下来啊！哎，我跟你说，你在上面看住了蓝天啊。
7: 哦，知道。哎，
3: 尹三同志啊，这指挥部呢，总联系不上龙雪同志。也不知道在城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担心你和蓝天同志有危险。

0: 所以啊，派我们冒险进城。我们给指挥部的电门，就让小鬼子给截获了。而且，龙雪同志也牺牲了。
1: 什么？龙雪同志他……
0: 哎呦！
1: 小关，快点，快点！看一看。 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指挥部来的同志，这是小关，赶紧的，给他处理一下伤口。
0: 你好。

哎，来了来了！哎，高桥队长。

0: 高队长，甭看了，我跟你说啊，我打了那么多枪，这人肯定死了。哎，高队长，这么晚了，你们怎么来了？啊？
1: 我来看看你，你的伤怎么样了？
0: 没什么大碍，就啊擦破点皮。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啊，这个呀是个地下党。
1: 你怎么知道他是地下的？啊，他又是怎么进来的？
0: 我跟你说是这样，这外边下大雨嘛，我就让德叔啊去开门。他呢就说，是我的一个什么朋友，然后又说身上受伤了。这德叔呢稀里糊涂的就把他给带进来了。
2: 是是是，我老糊涂了，没看清楚。
0: 这进屋之后啊，他这胳膊呀受了枪伤了，跟我胡说八道了一堆什么是什么我也听不懂的东西，什么他这是溶血呀，什么他又是什么指挥部派来的，说了好多。后来呢，我就想抓他，他一看我想抓他，扭头就跑。哇，我这也受伤的，没办法抓住他，就给他打死在这儿。
3: 真的是，你既然知道他是地下党，有活口干嘛打死他呀？
0: 谁说不是呢？我这一开枪我就后悔了，但是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呢就恨别人骗我，这火没压住就给他打死了。
4: 老三
0: 啊，
4: 外边是不是响枪啊？
0: 妈，没事。
4: 高桥队长在呢。哎呦，这怎么打死个人呢？
0: 没事妈，打死一个地下党没关系啊。
4: 下这么大雨，高桥队长请屋里坐吧。
1: 不用了不用了，我就是来看看尹队长。
0: 不进屋待会儿了。
1: 不用了不用了。把尸体处理一下吧。请回吧。
0: 哎，
1: 请回吧。
0: 慢走慢走。

0: 景物。
1: 小宽呐，今天可多亏了你了，要不然的话你现在就已经成了高桥的阶下囚了。
0: 谁说不是呢？
2: 哎呦，
3: 同志，你是怎么受伤的？
2: 我刚才已经说了，是吓我进城，我被鬼子打的。你
0: 怎么了？
3: 枪口距离你的伤口只有3公分，如果鬼子离你这么近，为什么不打你的头而打你的胳膊？
2: 以三同志，这其中肯定是有误会，你听我解释。
0: 到底是谁呀、啊、你？啊！
4: 你妈的！

0: 关门！
1: 刘叔，开门。小关，你这眼力啊是真好，要没有你的话，今天可就麻烦了。
2: 是，这还要感谢龙雪同志，没有他当初对我的培训，我也看不出来。
3: 是，一想到龙医生，我这心里就像刀扎的似的。
1: 妈，
2: 老爷，我们一起命元气化晚了，赶紧出发吧。
1: 好，赶紧把楼上的人给叫下来，咱们马上出发。
2: 好。

0: 大佐，是不是于队长的手下露出了马脚，被尹三看出了破绽？我们现在无从知道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1: 队长阁下，
0: 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吗？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没成想出了这么个结果。哎呀，我还白白损失了好几个兄弟。
1: 于队长啊。你说尹三是地下的，确定吗？
2: 队长阁下，您也不是一直在怀疑尹三吗？哈，
1: 我们三番五次的试探他，可是一直无功而返。尤其是刚才，他的回答没有任何问题。是不是一开始我们就错了？他对帝国很忠诚。
2: 队长阁下，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尹三身上的问题太多了，你说是不是？您自个儿想想啊。
1: 于队长，我知道，你一直想在江城成为尹三这样的人物。如果尹三是你，那该多好啊！
2: 队长阁下，我一定能成为尹三。
1: 你永远成不了尹三。
2: 为什么？
1: 因为你没有他的智慧和胆量。我问你，他的那些兄弟能听你的话吗？不能。你能掌控洪门吗？也不能。所以，你不能取而代之。如果你能，我早就废掉尹三，扶你上位了。
2: 喂喂，队长阁下，可有一样，有一样，我比他强。
1: 什么？
2: 我忠诚于您，我忠诚于皇军，这样我比他强，我有这个自信。你说是不是？
1: 希望你继续努力。黑灯。
3: 大佐，
1: 现在几点了？
3: 现在是10:20。
1: 马上把码头上的部队调到北城门埋伏，以防共产党在12点袭击北城门。
3: 是。

0: 哎，上次吧。哎，老大呢？他怎么还不到啊？
1: 再等等。
0: 嗯。
2: 咱们出去等吧。
3: 怎么就你话多呀？

0: 慢点啊。
1: 这边，这边，老大，这边。
0: 等等，等等。
2: 妈，这地道啊，雨落得太厉害了。你们在这等我，往前面看看，这是不是安全？如果安全了，我再回来接你们。
3: 是啊，这场雨是江城几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雨，这么个漏法，可别出危险呐。
0: 啊，
3: 那你小心啊。
4: 是啊，你自己注意点啊。
0: 放心吧，啊。哎，德叔，照顾好大家啊。
5: 老尹，我跟你们去。
0: 啊，走吧。

0: 大佐，现在已经是12点了，为什么还没有动静？
1: 队长阁下，下这么大的雨，这地下党他们会不会不来了呀？
2: 您觉着呢？
3: 再等等。是是。
4: 哎，哑巴哥哥，这就是千斤闸吧？

0: 你看这水漏的。
1: 哎，老大来了，哎，
2: 大哥。
1: 哎，老大来了。
3: 大哥，李先生，
4: 啊，李先生，怎么样？人都到齐了吧？
2: 大哥，啊，都齐了。
1: 好。
2: 咱妈呢？
1: 哦，这地道啊，漏得太厉害了，晚上咱妈在接待口等咱们呢。
5: 大哥说的对，是挺吓人的。
1: 要不这样吧，杨先生、小木匠，你们带着阿娇啊去地道口去找我妈去啊，在我们前面看看，如果安全的话再回来接你们。
2: 行
4: 行，
1: 文天，你一块儿回去吧。
0: 哦，我没事儿。
1: 哎，杨爸，杨爸，
2: 这样，你走吧，啊，走吧，
1: 行。
5: 你小心点。
1: 你们小心，走吧。
2: 慢点，慢点。

0: 俩慢点，来追呀追呀，来，
1: 哎，扔了扔了，
0: 别动，蓝天，哑巴，
2: 哎，
0: 先回来，
2: 哑巴。

0: 娘爸，阿姨对不起你啊。阿姨没有替你爸爸妈妈把你给照顾好。娘爸，对不起，对不起啊，爸。上官，你就不要再说了。
1: 上官，上官，你哭坏了身子，来，快起来，孩子，起来。
0: 哑巴。
2: 上官，我们都知道，哑巴是你这世上唯一的亲人。这么多年，你跟他相依为命，但是当时事发的太突然了，我们实在没办法把他给救出来。我知道你能理解我们，但是现在时间紧迫，咱们得齐心协力想办法。你得打起精神来。
0: 道理我都懂，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眼泪就不自觉地一直往下流，哑巴这孩子的实在是命太苦了。
1: 我懂，我也是个女人，我懂你的感受，可是那你也得节哀呀。
3: 上官阿姨，哑巴哥哥是因为我而死的，从今往后您就是我的亲姨，我就是您的亲外甥，我给您磕头了。
0: 蓝天，快把蓝天扶起来。
4: 起来吧。
3: 我还要给哑巴哥哥磕头谢呢。
0: 快起来吧，孩子。
5: 来，快起来，
4: 起来吧。
0: 各位，你们的心意我都领了，我也知道轻重缓急，现在地道都已经塌了，你们都不要在这里耽误时间了，赶紧去修地道吧，快去吧。

0: 为什么地下党又没按原计划行动啊？
1: 冒充新四军指挥部被地下党察觉了。
0: 我们在截获地下党的第一封电报的时候，

0: 马上就给他们回电了。在地下党看来，我们是没有破译的时间的。
1: 这么说来，他们是不会相信我们已经接获并破译了他们的电文吗？
0: 是的。
1: 哎，留在码头的士兵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那真像于德水说的那样，因为雨下的特别大，他们取消了计划吗？这不像地下党新四军的一贯作风。还有，如果取消了行动计划，应该向指挥部汇报。可是行动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了，为什么迟迟没有发报？哎，
0: 应该还会有其他的情况。
1: 现在可不可以向地下党的电台呼叫呢？
0: 不可以。大佐，为了谨慎，我建议再等一等。

0: 哎，木匠，
1: 啊，
0: 这么大面积的塌陷，得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修好啊？
1: 咱们现在的人手不够，就是把西边杨老板的人全叫上，最少也得2天才能把地道修好。
0: 哎，那这样，叫几个人把这个地道口啊给我隐藏好，把这个地方呢给我全都盖住，地道口一定要隐藏好，否则的话，只要天一亮，咱们就全都暴露了。
1: 好的，尹先生，
0: 去吧。
1: 好。
0: 杨老板，这个地道塌陷的地方啊，我们已经找着了。现在当务之急啊，要趁天亮之前把这个地方给盖起来，否则的话，这天一亮啊，很容易让小鬼子发现了。我们的人手不够，所以拜托杨老板你的人了。
2: 哎，尹先生，您放心，我戏班的全粮上坝都听您调遣啊，咱们24小时连轴转，我给您准备人去。
0: 行，
3: 杨老板，我小关还有我大哥，代表苏北指挥部感谢你们。
2: 您甭这么说，这么说咱就远了。我这就叫人家。
4: 上官，
5: 嗯，
4: 我已经答应高桥了，2天之内抓着你。这地道一塌，我害怕2天之内根本就打不通。那样的话，高桥肯定会怀疑的。如果高桥把军火库和地道的事联系到一起，咱们就麻烦了。
3: 我的事你不用担心，现在当务之急是把地道打通。
6: 是。
7: 还有个事情，今晚我们没有走成，让高桥在北门的埋伏落了空，一定会引起他的怀疑。我想他肯定会让山本用电台试探我们，询问缘由。
4: 那你怎么回答山本啊？
7: 放心吧，我已经想好了，马上给他发报。

0: 这场雨下的呀。
1: 要不是因为这场雨，地道也不会被浇塌，咱们也不可能回来。还是家里好。
2: 可不是嘛，可是早晚还得走啊。
1: 城里的日子多舒服呀，我可不想走。
0: 是啊，现在啊是舒服一会儿就是一会儿了。妹儿，想我了吗？
1: 去，你别以为我没了你就活不成了。
0: 没有我你肯定活得了，但是啊，没有我你绝对睡不着。
1: 讨厌，吓了我一跳。你不许接。
0: 你把电话给我。
1: 你不许接。
2: 你让我接电话。
1: 我不让你接。哎，
0: 你别闹啊。
1: 不许接。
2: 松开。
1: 这么晚了谁给你打电话呀？
2: 孙先生。
3: 喂，大哥，我明白，现在我就去办。您放心，明天早上之前，我肯定把那地方垫好。

0: 让任何人都看不出来。好，你放心吧。
1: 大哥，大哥是不是勾了你的魂啊？大晚上的下这么大的雨，刚回来他又找你干嘛呀？
2: 你别闹啊，大哥是大哥，大哥说怎么做就得怎么做。
1: 那你就跟大哥睡吧。
0: 别闹啊，一会儿我走了你想着把门锁好了啊。
1: 我不锁，你前脚走啊，我后脚就偷个汉子回来。
2: 你敢？你要敢给我戴绿帽子呀，
0: 扒了你的皮。

0: 怎么样？鬼子已经收到了，还没有回复。
1: 什么内容？昨日傍晚，表弟险些落入敌手，加之蓝天突发高烧，无法行走，致使出城的行动计划被打乱。何时行动，会及时再通知。大佐，这个表弟，应该就是生子的代号。

0: 首长，
1: 怎么样？跟格子取得联系了吗？
0: 首长，我整晚呼叫格子，可对方始终没有回复。
1: 继续呼叫。
0: 是。
1: 你是按正常呼叫吗？
0: 是啊。
1: 行行行行行。

0: 大佐，地下党已经收到我发出的电文了。很好。鬼子回电了，让我们尽快制定行动计划，保持联络。让咱们制定行动计划，高桥这儿已经制动，手术待兔，但是咱们上钩了。老尹。
1: 为了我们下一步行动更安全，我认为我们要用尽一切办法跟指挥部取得联系。关键时刻还得让指挥部接应咱们，把蓝天送出城呢。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初春的暖阳下，叫卖声此起彼伏，姚坝镇的老街一如往常的热闹了起来。每逢农历的三六九，土产山货、新鲜蔬果、日用百货就会准时出现在古镇的集市中，四面八方的人们肩背竹篓来到这里买卖交易，各取所需。赶场之余，人们习惯来上一碗红汤羊肉，热辣辣的红油再配上一口暄软的豆花，足以慰藉一天的辛劳。
1: 来到姚坝古镇，感受到一种浓郁的川南风格。老街上店铺林立，生意红火，一代代古镇人呢，正是凭借着勤劳的双手，用心经营着自己的生活，也为古镇带来了数百年的繁盛景象。
0: 位于四川省泸州市的姚坝古镇，四面环山，因地处川黔交通要道，自古以来四川和贵州之间往来的商帮都会在此歇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集镇。明清时期的姚坝镇是川黔商贸最繁华的地区，在民间甚至流传着在别处买不到的东西在姚坝都买得到的说法。然而要把这些货物运到镇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地处四川盆地最南缘的姚坝古镇属于深丘陵地带，是典型的地无三尺平，往来货物的运输只能依靠挑夫们一步一个脚印地挑出大山。
2: 川黔的一个国道上呢，有一个名谣，就是罗梭长扁担短，男儿做事敢担当，出门挑着夹心袜，道路艰险求平安，
1: 非常形象。
2: 对，他这就是描写哈，就是我们古代樵夫的一个形象。
0: 日夜奔走在崎岖山路上的挑夫们，肩上背负着沉重的货物，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古道上被踏出的一条条

0: 山路，诉说着他们的辛劳，扁担下压弯的一个个脊梁，挑起的则是无数家庭的希望。龙启全的祖上世代都是挑夫，小时候家中长辈常常会给他讲起过去的故事。
1: 就我家里哈发生了一根扁担，大概有200多年的时间，挑了8、9代人。那么我记得我在17岁的时候，我父亲就拿着这根扁担跟我说：“你已经成人了，这根扁担挑着的是担子，但是不光光是挑着的货物，而这个担子是一个家的担子，一个社会的责任。”
0: 一根扁担，两根麻绳，挑夫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穿行在川南黔北的大山之间。无论狂风暴雨还是严寒酷暑，他们都不曾放下肩上的重担。直到今天，人们还把姚坝称作挑夫们挑出来的古镇。
2: 年复一年寒来暑往，川黔古道上的挑夫们用自己的肩膀撑起了家庭的重担，也挑出了古镇的兴旺。勇于担责的精神就是这样深埋在姚坝人的心中。在古镇的入口处呢，至今还保留着一座清朝时期的进士牌坊，它所讲述的就是姚坝人引以为傲的武进士李耀龙的故事。
0: 清朝嘉庆年间，古镇人李耀龙考取了武进士，出任禁卫军统领。有一年，在他回家省亲的途中，见到曾经热闹非凡的古镇商铺店门紧闭，冷冷清清，一度人来人往的川黔古道上也没了人烟。询问后，李耀龙才得知，原来是家乡的富庶引来了许多山匪，他们平日藏匿在大山深处，每隔一段时间便下山抢劫一次，不仅当地百姓深受其害，损失惨重，外地的商人也不敢再来此地经商。
3: 说他捡到了这个飞黄残血，这个民不聊生，金门一受影响，说他就向这个朝廷的话进行禀报。
0: 当时的姚坝是川黔两地的贸易重地，古镇人家大部分都经营着自己的买卖，一旦商道中断，人们的生活就会变得衣食无着。李耀龙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心里十分着急，便主动向朝廷请旨留在当地剿匪。正所谓当官必是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对于当时正在省亲期间的李耀龙来说，剿匪本不是他的分内之事，但古镇世代传承的挑夫精神，让他在遇事时有足够的勇气去承担起为民除害的使命。在那次剿匪行动中，李耀龙义无反顾地冲在了队伍的最前面。
3: 他只带了300人都不到，就势如破竹，就方圆100里进行了100天都不到的进行围剿的话，叫小股的就自动的就放弃了，就投降；大股的该剿的就剿了。
0: 李耀龙得胜归来时，姚坝镇沸腾了，人们杀猪宰羊，舞龙舞狮，用最热烈的方式迎接他。剿匪成功的消息传到朝廷后，嘉庆皇帝大喜，下旨拨银修建起这座进士牌坊，以表彰李耀龙主动担责，为国为民所做出的贡献。
3: 他的登基是相当高的，所以说的话，对于文官来是必须效教，武官来是必须效马，以对这个嘉庆帝对皇上的恭敬和对李耀龙的尊重。
0: 百年的时光已经过去，李耀龙的故事仍被古镇人世代传颂。如今这座进士牌坊依然完好无损地屹立在古镇的南大门，它气势宏伟，俯视古镇，宛如一位勇士护佑着这方水土的安宁。每天从牌坊下经过的姚坝人

0: 着先人的荣耀，也把这种勇于担责的精神深埋进血脉，世代传承。
1: 他是时时在激励着我们后人的话，要效法先人，要敢于的话，为国分忧，为民分忧。
0: 李耀龙剿匪成功后，带动了古镇五峰的兴盛，

0: 目标。清朝嘉庆年间，姚坝人周其斌考取了武举人。正当他在家候任期间，古镇一旁的鼓楼山中又有土匪作乱。当时正临近春节，凶悍的山匪不但抢走了大家精心备下的年货，还杀了不少人。一时间，古镇里一片狼藉，人们陷入了恐慌之中。当时的情形让周其斌义愤填膺，他主动拜访了川黔两地的官府，表明自己熟悉鼓楼山的地形，愿意作为向导和官兵一起上山剿匪。消息传出后，山中的匪首派人来到了周家，
1: 带了1000两银子和一把尖刀见周其斌，就跟周其斌说，剿匪你装装样子就行了，这1000两银子就归你，否则再回来的话，我们就逮捕这把尖刀见你。
0: 一把利刃，1000两银子，是直面生死还是苟且富贵？周其斌心中早有坚定的答案。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虽未入仕，也要尽匹夫之责，这是祖先的教诲，也是古镇精神的传承。那个夜晚，面对金钱诱惑和死亡威胁，周其斌丝毫不为所动，当面怒斥土匪，字字铿锵。
1: 我周其斌站起来是个人，站不起来就是条狗，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这些土匪的。在一个晚上，抄这个小路，就是一条这个打柴上山的路，就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把土匪呢全部消灭了。
0: 正是在一代代有责任有担当的姚坝人守护下，这座群山环抱的川南古镇虽历经风雨坎坷，却依旧安稳如初。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因担当二字被赋予了别样的气质。他们坚强自信又温柔多情，他们忠于信念也深谙使命。近代革命斗士梁自明，一代美学大师王昭文，知名导演林子峰，都是从古镇中走出的好男儿。他们传承着家乡的文化，或文或武，在各自的领域中施展着抱负，践行着责任。
2: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啊，在古镇里流传了上百年，也把这种能扛事儿、敢于担责的精神一代一代的传承了下来。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姚坝人呢，早已经把这种精神化作了他们的一种气质风貌，融入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
0: 如今的姚坝镇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格局，远远望去，200多栋古民居的瓦脊连成一条曲线，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宛如一条巨龙栖息在群山脚下。然而，要保持这种古朴的风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古镇周边山林密布，镇里的建筑又大多是木质结构，天干物燥之时，极易发生火灾。为了守护家园平安，20多年前，当地居民自发成立了一支摩托车消防应急分队，以应对古镇及其周边山林突发的火情。
3: 要保护住姚坝的家园更美好，更多一片绿水青山，就这样的，没得一个怨言的，都是自发性的。比如当地的这个农民，还是自己的朋友，镇上的或者乡头的都有，各种各行各业都有，在哪里都应急，哪里有火灾，哪里发现险情，是随喊随到。
0: 这些队员们大多是挑夫的后代，他们对于祖辈曾经走过的这片大山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守护这方养育他们的水土。从加入应急分队的那一刻起，这些义务消防员们就把一份沉

0: 沉甸甸的职责扛在了肩头。只要听说哪里发生了火灾，他们就会立即骑着摩托车直奔现场。2002年的一个夏天，姚坝镇旁的一座山头突然冒出了滚滚浓烟。当时离古镇最近的消防队赶来需要一个多小时，镇里只能紧急求助消防应急分队。由于那时手机还没在乡镇普及，分散在各处的队员们一边骑着摩托车飞奔，一边大声呼喊同伴。短短十几分钟，吆喝声就传遍了整个古镇。听到消息的队员们放下手边的事情，迅速集合向火灾现场赶去。当时正值酷暑，山火蔓延得很快，热浪一次又一次地扑向队员们。这些姚坝汉子顶着高温，冒着生命危险，用镰刀和锄头砍出了一条隔离带，火情最终得以控制。
1: 从下午5点钟燃起，是一直燃到晚上12点钟才把火扑熄。有些头发都烧糊了的，有些人休克了，有些人又说太累了脱水了这些。
0: 经过近7个小时的扑救，山火终于熄灭了。可为了防止余火复燃，已经疲惫不堪的队员们选择留在山上继续巡逻。山下的乡邻们看到队员的模样，十分心疼，连夜为他们熬了几大桶稀饭送到山上。
1: 当时我内心还是挺感动的，守护这个姚坝的家园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这个义不容辞的。20几年当中，我们没得这应急分队，没得一个要退出的。这儿现在这个队伍越来越庞大，已经达到100号人以上。
0: 为了更好地完成每一次的救火任务，队员们经常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消防演习。2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骑着摩托车穿行在古镇的大街小巷，从青春年少到不惑之年，他们的眼角挂上了皱纹，发丝沾染了风霜，但唯独不变的却是他们对家乡的这份责任与深情。如今的姚坝古镇虽然褪去了往日的繁华盛景，但依旧不失人间烟火的喧嚣与热闹。喜气洋洋的正月里，人们还沉浸在新年的气氛中，来来往往的游客一边品味着风味独特的美食，一边感受着小镇的历史与文化。老街上的一家传统美食店正在热火朝天地忙活着，糯米与红糖的香气弥漫在古镇的大街小巷。黄粑是古镇传承了百年的特色小吃，不论是结婚祝寿还是过节访友，姚坝人都离不开这一块黄粑。
2: 它有一种寓意，就叫做像做什么黄金万两，来年呢红红火火，吉祥如意。
3: 不错，真的很有韧劲啊，
2: 是吧？
3: 很清香。
0: 邓启明是这家百年老店的传人，今年32岁的他曾是一名计算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一家大型企业的海外部门工作，事业发展得顺风顺水。然而这一切却在2010年的一天发生了改变。
2: 我去国外差不多第一年的时候，然后我父亲就病逝了，我母亲身体太差了，那段时间他就是茶不思，饭也吃不下那种感觉。
0: 那时的邓启明想要把母亲接到国外和自己一起生活，但母亲坚决不同意，因为他既不愿离开家乡，也不想成为儿子的负担。有一天，家里的邻居给邓启明打电话，告诉他母亲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经常几天都不出门，吃饭也是随便凑合。听到这些话，远在大洋彼岸的邓启明一刻也坐不住了。
2: 我必须回家，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如果我再不回家的话，我母亲身体可能就垮掉了。父亲过世之后，我是家里面唯一的顶梁柱，我得回去把这个家给撑起来。

0: 不能让这个家给散了。
1: 所谓责任和担当，不过就是拼尽全力去捍卫心中想要守护的那样东西，大到一个国，小到一个家。儿时父母是邓启明背后可以依靠的那座大山，如今他想要成为母亲可以倚靠歇息的那棵大树，这是他作为儿女的一份担当，也是一个男子汉必须为家庭付出的责任。那一刻，邓启明放弃了前程似锦的工作，回到家乡陪伴母亲。或许命运的天平总会倒向那些敢于付出、无惧担当的勇者。深山里的小镇并没有束缚这位年轻人的天地，他把父亲留下的老店又经营了起来，在传统基础上创新改良过的口味更加符合现在人们的喜好。曾经海外工作的经历又让邓启明找到了新的市场。
0: 每年我们都会有几个订单，就是销到国外去的，特别是华侨，他们就比较喜欢吃这个黄粑，他又送给他们在国外的一些朋友，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我们瑶坝古镇这个黄粑。
1: 在邓启明的经营下，小店的生意越来越红火，金灿灿的黄粑也成为了古镇的一张名片，走向了世界各地。看着儿子每天充满热情的生活，曾经一度陷入悲伤的母亲脸上又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2: 但是今天儿子回来以后又把这个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3: 红火火。
2: 现在什么样心情？
3: 现在我是很高兴的，跟你心满意足的，很满意，很高兴，真的高兴，太高兴了。
4: 当时我现在都还觉得我当初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真的，因为我看到我母亲笑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心里面是最开心的。
1: 这份难能可贵的安逸与闲适，总是古镇生活最打动人心之处。瑶坝人也极为享受这样的时光。在古镇这条不足1000米的老街上，分布着10多家茶馆，一张方桌，几把竹椅，3-5好友再沏上几杯清茶，光阴就在这声情并茂的龙门阵中缓缓流过。即使不在茶馆，漫步街头也总会遇到惊喜。沿街摆放的一把把油纸伞静静地沐浴在阳光下，为这座千年古镇平添了一抹动人的春色。张其秀从小就跟着父亲制作油纸伞，这门手艺传到他的手里已经是第9代了。
2: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看的油纸伞。做这个油纸伞做了多少年了？
5: 从小就跟我爸爸一起做伞，从小就看着他做这个油纸伞，这个油纸伞是祖传的。
1: 油纸伞的传承已有千年的历史，在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油纸伞曾是人们遮风挡雨的主要用具。看似简简单单的一把伞，制作起来却十分复杂。从伞骨到伞面，要经历108道工序才能完成。
5: 把它削成一个骨架，然后呢要把它打磨过，一个洞一个洞的打，要打很多时间打出来。
2: 其实这还是挺繁琐的。
5: 是的，打出来洞了过后，就穿这个丝线，一针一针的穿上去，15000针。
1: 108道繁琐的工序，4-5000次的穿针引线，才能成就这一把小小的油纸伞。这其中所包含的辛劳不言而喻。从小就看着父亲做伞的张其秀，看着一根根细竹条、一张张油面纸，在父亲灵活的双手下变成了一把把漂亮的油纸伞，就萌生了想要学做伞的念头。没想到这一做就再没停下来。20多年前，张其

0: 李秀从父亲的手中接下了这家伞店。那时市场上工业化生产的布伞品种越来越多，价格也相对便宜，一时间手工制作的油纸伞开始变得无人问津。生意最差的时候，张琪就一个月才卖出去了一把伞。为了能够把伞店继续支撑下去，这个要强的女人就和丈夫白天去工地上打工，晚上回家做伞。这样的生活持续了整整五年。
1: 因为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不能但我这一代失传，我一定要把它传下去，保留下来。
0: 心中有责任，就不能回避生活的打击和重压。站起来并坚持向前，唯有这样才能让祖辈的手艺得以传承。那段日子里，张琪秀苦苦支撑着，虽然生活过得既清贫又辛苦，但是始终没有放弃过这门老手艺。随着时代发展，人们的审美发生了改变，各种传统手工技艺再次受到市场的欢迎，油纸伞的销路也越来越好。如今许多来到古镇的游客总会进他的店里看一看，欣赏之余买上一把，既能回味过去的风雅，又能化作一份美好的回忆。岁月不曾带去那些往日的荣光，一把把油纸伞是古镇人用辛勤和汗水浇灌出的生活之花，一座座宅院是姚坝人用心血建造的温馨家园，一间间店铺的背后则是一代代挑夫用自己的双肩扛出的千古繁华。罗锁长，扁担短，男儿做事敢担当，这是姚坝人永恒不变的气魄，也是这座千年古镇永不褪色的硬朗底色。

0: 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亥州古镇，西望陕西，南眺河南，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每逢年节，最受当地人喜爱的干板腔就会在古镇中响起，没有伴奏，全凭演员一张巧嘴，抑扬顿挫的讲述中，说的都是古镇往事、英雄的传说。
1: 这千古岩石绍兴城，石油信息称八龙，边地爱好黎民苦，皇帝御剑称一征。
0: 这段干板腔中所提到的盐池，位于亥州古镇的北部，是中国最古老的盐产地之一。在上古传说中，这里也是皇帝与蚩尤大战的地方。相传数千年前，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其中黄帝是黄河流域最有名的一个部落首领，统帅着神龙部落，蚩尤则是九黎族的首领。当年九黎族就生活在盐池边，蚩尤为了自己部族的私利，封锁了盐池，禁止外人进入，周边其他部族无盐可食，一时间疾病蔓延，哀鸿遍野。皇帝不忍百姓受此灾难，多次与蚩尤进行协商，然而蚩尤却态度强横，拒不妥协。无奈之下，皇帝联合其他部族发起了一场讨伐蚩尤的正义之战。
1: 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讲皇帝战蚩尤的故事，里边带有好多神话的色彩。皇帝为了使天下的老百姓吃到盐而发动这场战争，因此各路的神仙都出力相凑，最终战胜了蚩尤。
0: 皇帝战蚩尤虽是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但这场大战之后，皇帝心系苍生、敢于讨逆的义举，深得天下百姓的推崇，各部族奉他为天下共主。后来皇帝又教导人民播种五谷、制造衣服、创造文字、做历法、制音律，为中华民族点亮了文明之光，因此皇帝也被后人尊为人文初祖。聆听着远古的传奇，传颂着华夏初祖的丰功伟业。

0: 泰州人仿佛有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古往今来英雄豪杰、仁人志士层出不穷。他们满腔正义的气魄和胸怀流芳千古，感染着一代代中国人。最让古镇百姓引以为傲的是三国名将关羽，他的一生策马横刀、驰骋疆场，谱写出一曲令人敬仰的大义壮歌。
1: 位于亥州镇的这座关帝庙，目前是中国最大的一座关帝庙了。每到逢年过节，来自海内外祭拜关公的人就络绎不绝。自古以来，关羽都被人们看作是忠义的化身，人们传颂着他的功绩，也把他视为楷模。作为关羽的家乡，亥州镇当中也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故事，而这些发生在千年之前的往事，至今依然启迪着后世的人们。
0: 关羽原名长生，出生于亥州镇一户贫苦农家。相传长生19岁那年，镇里出了个恶霸叫吕雄，他欺行霸市，祸害一方。由于古镇距盐池较近，可供人食用的淡水井很稀缺。为了借机敛财，吕雄把镇里的淡水井全部填埋，只留下他家的一口井，全镇百姓不得不去他家买水喝。更为荒唐的是，吕雄还定了一个恶毒的规矩，只让女子进门挑水，这样他就可以趁机凌辱他们。当时官府昏庸无为，既不敢管也不敢惹，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2: 关羽听说以后呢，其貌善长，有理就劝他，你别意气用事，别闯下祸了。关羽说，吕雄不杀，老百姓过不上日子，我既然就是一死也无所畏惧啊，就递上宝剑把吕雄给杀了。按现在来说就叫见义勇为吧。
0: 为了一方安宁，这位名叫长生的男子仗义行事，除去了恶霸，自己却走上了一条远离亲人、背井离乡的逃亡之路。当他逃至潼关时，已是秋风瑟瑟的时节，想要出关去必须要登记姓名、签字画押。长生眼见高大的城楼和空中难去的大雁，为了安全，他灵机一动，止关为姓，以羽为名。后来关羽遇到了刘备和张飞，三人意气相投，在一个桃花绚烂的园林举酒结义，对天盟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一拜拜出了一个时代。
2: 刘关张桃园结义以后，关公的故事流传很多，像千里奏战旗、国务官斩六将、单刀赴会、挂骨疗毒，这些故事呢虽然都没有发生在我们这里，但是呢我们这里的老百姓都极力归关来出题。
0: 以义修身，则同道而相异，以义事国，则同心而共济。作为忠义的化身，关羽生为忠义之臣，死为忠义之神。在此后的千余年间，他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直线上升。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儒称圣，士称佛，道称天尊。关公以他的美德受到历代帝王的推崇和百姓的敬仰，并逐步走上神坛，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并尊的唯一之人。据统计，清末民初，中国大大小小的关帝庙有30万座。后来随着华人开始移居海外，他们又把关公大义带到了世界各地，形成凡有华人居住的地方就有关公崇拜的现象。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关帝庙，亥州关帝庙创建于隋初。从那时起，每个月的农历初一，古镇百姓都会来此祭拜。与别处不同，在亥州关帝庙的关老爷神像前，古镇人除了敬仰，更多了一份浓浓的

0: 乡情，
1: 无论是皇帝战蚩尤的正气凛然，还是关羽千里走单骑的义薄云天，数千年间上意之风始终浸润在这方水土当中，也影响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让他们无论是生活还是经商，都能够以义为先，以义相交。
0: 明清鼎盛时期，亥州有一街十三坊。当晨曦的阳光洒向关帝庙，小镇里便开启了一天的繁荣。南来北往的客商络绎不绝，叫卖声响彻古镇，驼队马班排着长队，铃铛声不绝于耳。那时商人主要经营的是盐池里盛产的食盐。在本地盐商中有一位叫童少轩，小时候他的家境十分贫寒。有一次，童少轩在街上玩耍，突然捡到一个布袋，打开一看，里面是白花花的银子。在那时，这些钱足以让他和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然而物质的匮乏并没有影响他精神的高贵。年幼的童少轩硬是在原地等了整整一天，直到施主回来找，并如数奉上。
2: 老人们也说，人家少轩说了，这钱不能拿，拿回家，老人们绝对要打一顿。因为咱镇上啊，自古以来就讲究义，不义之事不能干，不义之财不能拿。
0: 良好的家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童少轩。长大后，他靠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名盐商，并拥有了自己的商号。由于为人正直仗义，深受古镇人信赖。一次，一个外地商人和童少轩无意间说起，亥州出去的盐存在缺斤短两，杂质也有点多。听到这句话，童少轩有些坐不住了，他觉得这种求利忘义的行为不仅是对关老爷的不敬，更是给家乡的名声蒙羞。经过调查，他发现问题出在中间渠道。一些外来盐贩从亥州购买食盐再次销售时，常常会往里面添加杂物以谋取暴利。为了遏制这种有损声誉的情况再次发生，童少轩和当地几家盐号达成协议，盐生意交由童少轩全权经营，严格审查前来交易的盐商盐贩子，绝不容许以次充好。同时还承诺，如果因此造成亏损，由他一人承担，盈利则大家按股分成。
2: 那种情况下，武力人都不同意。少轩说，大家都不择手段的去追求利，不讲信用，就把这亥州人丢大了。我必须想个法，把这局面扭转过来，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在义和利面前，他宁可舍弃全部的利，也要保全义。
0: 取义而舍利，童少轩的做法受到了人们的赞许。在他的带动下，亥州的市场变得更加规范了，商贸也迅速发展起来。到了清朝末年，古镇已经成为飞升南北的大码头，草原的皮货、南方的茶砖、苏杭的丝绸、欧美的呢绒、各地的药材都汇聚到这里的市场，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往来贸易的商人来到这里，都会从亥州关帝庙请一尊关老爷像，作为五财神来供奉，以彰显义中求财的商业道德。羊肉泡是亥州人最喜爱的食物，把羊肉放入大锅，加入辣椒、花椒烹煮，出锅后撒上葱丝、香菜，取来饼子泡入，浓浓的香味撩动着每一位食客的味蕾。相传这碗羊肉泡源自关羽的一次回乡，当时已是蜀国大将的关羽回到亥州，昔日的乡邻见他手提青龙偃月刀，威风凛凛，心生向往， 边提议。

0: 议关羽以羊群为对象展示一下刀法。
1: 关羽看到面面皆敌羊群啊，不是人心下手，自杀了一只。他让人们啊把这个羊肉炖进了锅里，邀请镇里的人来吃了。由于来的人多了，怎么往锅里加水了，这就形成了汤多肉少的羊肉泡。
0: 王清亮是这家店的主人，自从1982年跟随父亲经营这家店，如今已走过了36个年头。由于店的位置就在关帝庙对面，游客们从关帝庙出来总会到他这里喝碗羊肉泡。虽然大多都是些生面孔，但只要是60岁以上老人都可以免费喝上一碗羊肉汤。
1: 金杯银杯啊，都不是咱顾客的口碑啊。其实把这个椅子放在首位，咱就有了人气了，有了人气啊，自然就有了利益了。
0: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泰州人自古便明白这个道理，无论是经商还是工作生活，他们总能保持着坦荡磊落的君子之风，俯仰天地，无愧于心。
2: 重情重义的传统不仅给古镇带来了数百年的繁华，也使得这座晋南小镇充满了浓浓的温情。然而每当家乡遭遇灾难，国家面临存亡之际，古镇人都会勇敢地站出来，为了百姓福祉，为了国家前途而奋力一搏。
0: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座千年古镇的发展必然有其坎坷艰难的时候，荣辱兴衰往往就在一念之间。清光绪登基的头4年时间里，华北地区爆发了罕见的大灾荒，史称丁戊奇荒。当时的泰州也未能幸免，成为山西南部的重灾区。灾情越来越重，灾民越来越多。当时的泰州知州马丕尧心急如焚，决定开粮仓济饥民。这个举动让衙门里大大小小的吏役都慌了神，因为没有朝廷的批文，擅自开仓放粮可是重罪，甚至是要杀头的。吏役纷纷劝他，还是先奏明皇上，待批准之后再办理也不迟。
3: 马丕尧啊，却坚定地说：“这是什么时候？怎能再拘泥于法令条文？泰州距离省城呀、要700-800里，距离京城则更远。如果等到申文请示，并得到批准呀、这数万的饥民，每天要饿死多少人呀？”你们大家不要害怕，赶快打开粮仓，如果有什么罪责呀，由我一人承担，绝不会连累大家的。
0: 灾难面前，马丕尧顾不得个人安危得失，亲手打开了粮仓，泰州得以转危为安。在他的治理下，到了第2年，泰州全境粮食丰产，存粮万担。古镇人又开始对外救济，帮助周边好多州县摆脱了荒灾之困。光绪皇帝得知马丕尧私自放粮赈济灾民的义举后，不但没有惩处，反而亲赐他百官楷模的牌匾，以示褒奖。泰州粮仓也被人们重新命名为同善义仓，一直沿用至今。
4: 义在古代代表的是公平的道理和正直的行为，所以呢，中国古代成语里边有很多和义相关的，比如说大义凛然，比如说舍生取义，比如说义不容辞等等。因此呢，义在中国古代就成为一种道德追求和价值取向。
0: 自古以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中国人心中最高的道德追求。每当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总有热血男儿挺身而出，奋力一搏。1905年出生于泰州的程子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从小

0: 听着关公的故事长大的他，对义字有着深刻的理解。长大后，程子华弃笔从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4年12月，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的程子华率领部队到达陕南洛南县时，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阵地多次失而复得，战斗异常激烈。当程子华迎着炮火，举着望远镜观察战场态势时，突然子弹飞来，击中他的双手，腕骨碎裂，手臂动脉血管被打断，大量失血。
1: 我伯父说，当时啊，缺医少药，又没有消毒的水，医生只好拿盐水给他简单淡淡的消药毒。没有纱布，就用白布代替，卷成布条，从伤口撕进去，又拉出来，这么反复多次，天天如此。所以他那个疼啊，他说，真叫做钻心的疼。即使这样，他仍坚持指挥战斗。
0: 直到1935年秋，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程子华才接受了手术。伤口虽然痊愈了，但他的左手却成了一个伸不开的拳头。美国著名作家索尔斯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称他为刮骨疗毒的关圣人。
1: 受伤了，家里人知道以后啊，心疼极了，就苦苦地劝他回家好好疗养，但是他没有答应，他斩钉截铁地说，革命一天不成功，就一天不离开战场。
0: 常年一线作战，程子华的身体变得十分虚弱。到了抗战时期，他一直带病坚持工作，那时每月仅有6元津贴，药品更是少得可怜。毛泽东同志得知后，决定给他补贴100元看病。当时身边的工作人员听到这一消息后都非常高兴，但程子华却婉言拒绝了。
1: 他说，许多革命同志都受伤了，还有许多革命同志都牺牲了，他一想到这些事情，他就觉得自己的这点伤算不了什么，就是他觉得这个日本鬼子还没被赶走，这个我们应该把这个钱呀，花到这个抗日战场上。为了民族大义啊，他从不顾及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心里装着只有国家和人民。
0: 义字存心，就是要着眼大局，为民族、为人民谋福祉。程子华这位来自关云长家乡的钢铁战士，用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和舍生忘死的奉献精神，竖起了一座大义丰碑。
2: 当硝烟散尽，古老的中国又迎来了盛世，小镇也恢复到了往昔的宁静与祥和。虽然时代的车轮在滚滚向前，但是传统的文化却始终不曾被人们所遗忘。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上，会发现关公文化依旧深入人心。即使是在一间只有几平米的小店里，店主也会在最显眼的地方供上一尊关公的塑像。对于古镇人来说，义是虔诚的信仰，更是无尽的追求。
0: 在亥州古镇，关公早已成为每家每户的一份子。无论在商店里还是住户家中，关老爷像总是摆在最显眼的地方。与其说这是期望得到关老爷的庇佑，不如说是古镇人义在心中的一种表现。不仅如此，当地人还把关老爷请进了民事纠纷调解室，每当出现解决不了的矛盾时，当事双方都会坐在关公像前，在关老爷的注视下说真话、讲道理，扶正驱邪、扬善去恶。如今这在古镇已经成为乡风民俗，深入人心。在关公文化的影响

0: 响下，如今的古镇处处充满着和谐友善之风，邻里之间都能相互扶持，急人之难，解人之困，成为所有古镇人的行动自觉。2012年，这里各村陆续筹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专门看护那些白天因孩子工作而独自在家的老人们。然而，场所有了，配套物资也快到位了，可大量照料老人的员工从哪里来？这让照料中心的负责人白学荣犯了难。
1: 但是我们也很头疼，因为这是以前常年累月的事情。我们也考虑过招聘专业人员、操劳人，可是问题是没有那么多经费，送来的大部分都是贫困家庭，好不容易腾出时间外出打工，再给他们要点费用，显然是不合适，很头疼。
0: 缺乏资金，白学荣只能在镇上招募志愿者。没想到的是，消息刚一发出，就有60多人前来报名，后来陆陆续续又有几十人加入。以红霞市早期加入的一名志愿者，由于要照顾在运城市上学的孩子，前几年就离开了古镇，在市里居住。可每次轮到他值班的时候，都会专门坐上一小时的公交车赶回来，这些年间风雨无阻。
2: 一些累一些，那都不是事。从小家务教育，做人首先要讲义气，多替别人着想。你对别人讲义气，别人才能对你讲义气，这本身就是相互的嘛。谁家还没个烂事？你说对不对？
0: 古镇里的这支志愿者队伍，经过几年的工作，在照顾老人方面已经越来越娴熟。有人甚至还自费购买了血压器、指甲剪、理发器等。得到精心照料的老人们，晚年生活更加舒心畅快。
3: 看到老人们高兴，就感觉我们这医务服务还行，感到满足。
4: 咱们做事管老爷都看着了，咱要是不义气不帮人，那不就是给管老爷红脸抹上黑脸了。
0: 在亥州，艺文化就如同关公像前的袅袅青烟，上千年来一直弥散在古镇的每个角落。这份难能可贵的参天大义，伴随着古镇一路走来，如今已然成为这里最独特的文化烙印，永久地驻留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历久而弥新。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当作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呀，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在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那里很难受。我看到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皇子一代一代的教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同意，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啊，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啊，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

0: 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寨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1: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了。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2: 嗯。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1: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还有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渲染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个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2: 双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后起做什么作用呢？
1: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这是最好的。
0: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寨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梯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三年。
1: 这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具，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3: 祖先留下来
1: 啊，就是原来建的庄寨第一代人留下来的。
3: 是
1: 你叫什么呢？
3: 我是第六代。
1: 第六代哈，哇，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
3: 曾祖父
1: 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3: 到我这叫一个六
1: 代。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寨已经建了大约是一百多少年？
3: 130多年
1: 吧。
3: 三十多年。
1: 哦，在到现在132年了。
3: 嗯。
1: 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花在这个坛子。
2: 我们听以前奶奶做的话，他们每年正月把初一吧，到在大厅，他们都有，有的老人都有跟孙子啊，孙子都有讲过，
1: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的呀，
2: 讲一遍
1: 给子孙们听。
2: 在这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可能就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又晚到这里过来，
1: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0: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寨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寨人的智慧与精神。
1: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4: 其他庄寨也没有这个账目里面保持这么完整了、
1: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
5: 你们七十寨一样的啊，
1: 七十寨他那个
5: 七十寨东西，
1: 七十寨东西不一样
5: 啊，它是
1: 七十寨它
5: 是大队的啊，
1: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这个是收入田耕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亩的数量，花界祖母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啊，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哎，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履啊，衡量物力维艰。就说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啊。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了？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
3: 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
3: 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大家看，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4: 那在这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因为尊敬三千的意思。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尊崇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还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哎，这个讲文确实非常好。2022年。
2: 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嘉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 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0: 这家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废工废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它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 它是一个正邪避恶，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 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孝悌文化是嘉鲁庄的精髓。
2: 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0: 所以我一直认为嘉鲁庄是我们庄寨中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嘉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

0: 一代，再下一代，连续四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八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道，他不是叫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宅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幅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老丈人，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恭喜恭喜，
3: 欢迎欢迎，
2: 我局长这个。今天是结婚哈、
1: 啊，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啊，好，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刚开始。
3: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啊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蛋啊？
1: 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题面，
3: 啊，叫题面，
1: 送题面。
3: 这个
1: 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啊，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1: 送体面，
3: 体面题就是说猪蹄、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

0: 有功劳，
1: 有功劳，
0: 有功劳，孝顺父母的，
1: 要孝顺父母了。
0: 常上面就是图个平安，
2: 这个
0: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2: 啊，
0: 这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3: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2: 正名状，美不美？

0: 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太专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专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呢？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树，这个得有两千年了吗？
2: 这一座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3: 第一次到蓝湖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但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

0: 那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
1: 是吧？
0: 那个就住在他家，那个、是一个礼拜、还有都七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床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起。
2: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些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我下又计划他们投射的地啊，我一看又没进去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九年了。
1: 今年是人口是310。
3: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组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就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女性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啊。
1: 他管，他是博库。
0: 博库。
1: 哦，博库。博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管佛堂的，佛堂的，什么汉语叫佛爷，
1: 佛爷
0: 啊。
1: 拉祜语就是博库
0: 啊，
1: 这样的。他就是摩巴
0: 啊，
1: 专门管那个我们寨的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2: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3: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呢？做这个东西
1: 我看看，我也有一点不好意
4: 思。是姆卡密卡喜欢的什么是
1: 那
4: 么
1: 口
4: 的
1: 木帕米帕当中说的是沙是不由上着地，不由地着地，然后不由上窗，不由上着山，不由水着水，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不由走兽着走兽。但是人不由。人不用他就拔下地里腐的东西腐了枝了嘛，腐了枝就要快长起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就腐了枝子就长在那地坏掉了嘛。
3: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0: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

0: 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1: 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宇宙、主宰万物的大神供奉在深山老林的禁区，非本族人不得接近。龙珠棚是唯一保留着供奉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0: 拉祜语叫姆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用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西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神鼓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鼓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直达葫芦，坐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

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帕密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过
1: 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段
2: 啊。
1: 火把节的时候，
2: 火把节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结果不说是八十下的
1: 7天7夜，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恶沙在造天造地，造地，完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不行，那些那个中午出来，
1: 中午出来，
2: 什么一样啊？挂个日子嘛，小妹。

0: 罗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罗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那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切。

0: 俗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所以我们年轻人还很说不清楚。
2: 嗯，问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三十多岁。
2: 他呢？
1: 我是三十八。
2: 嗯，三十八。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的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山谷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嗯。他们就是老年，我们这点老年戴高筒帽。
2: 嗯嗯嗯。
1: 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谷中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
2: 嗯。
1: 是啊，都不一样。嗯。还有男的、女的这种也不一样啊。
2: 嗯。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2: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几年，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2: 我想想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对，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人呢，生在美国里，长在美国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哦，都是要离不开梅格，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啊，梅格唱去唱一段看看。
3: 妈妈，必须听我歌呢。
1: 你说你现在忙什么？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不多，
2: 一不多，
1: 看不多，
2: 看不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不啊？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哇！
3: 受苦调这个是我们唱的好。
4: 嗯，就是受苦调，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嘛。
5: 帮我们唱的，唱的，
4: 你们都想哭了是不是？
5: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葛，熟练掌握梅葛的各种演唱方法，所以年过半百，作为梅葛文化的传承人，传承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3: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一块群体的那个彝族同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

0: 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1: 你唱一个听你的。
2: 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些点的嘛，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
3: 这种听你的肯定欢快了，会中意的。
2: 那我声音比他还好嘛？
3: 是嘛？是嘛？国语歌林子嘛，对吧？
1: 唱的很好，唱的嗓子很好。
4: 彝族梅歌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歌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里。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思政老师张青玉。今天呀，咱们一堂好课要讲述的是一个小山村的故事。这个小山村曾经非常的贫困落后，一年的人均收入只有1668元。那大家算一下，平均到每月才100多元。村民们为了生活，多选择外出打工。后来扶贫工作队来到这里之后，和村里的群众干部们一起寻找摸索脱贫的方法。经过3年的时间，奇迹发生了，人民的生活富起来了，小山村也摘去了贫困的帽子。这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成为了中国的一面旗帜。那这个创造了奇迹的地方，就是位于湖南省湘西的18洞村。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辅导员，湖南省花垣县武抽乡东少村名誉书记，中国精准扶贫首倡地18洞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任队长龙秀玲老师。孩子们，让我们掌声欢迎。龙老师您好。
1: 你好。
0: 那下面呢，就请您跟孩子们说一说18洞村旧貌换新颜的故事吧。
1: 好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龙秀玲，很荣幸走进一堂好课。我想换一种方式，用一首苗歌来揭开这一堂好课的序幕，你们说好不好？
2: 好。
1: 恩恰不和马家的恩胡说不热阿瓦夸连小多太连活弄恩当

0: 但如酒亚斯德哦，大家听得懂吗？
1: 听不懂。
0: 哎，对，这是苗歌，你们肯定是听不懂。下面我给大家做翻译：山沟两岔山旮旯，红薯洋芋包谷巴。要想吃顿大米饭呐、啊，除非生病有娃娃。就是苗歌。讲述的就是我们十八洞村过去贫穷落后的现状。这个地方呢，交通闭塞，啊，村民们呢，等靠要思想严重，没有脱贫致富的信心，要想脱贫，简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2013年。带着对苗乡人民的深情牵挂，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十八洞村，与乡亲们在这里座谈。请大家看一张照片，就是这张照片，是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十八洞村和乡亲们在一起座谈的场景。
2: 孩子们，我们看一下啊，咱们的桌子上呢有一本教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小学高年级版，请大家打开54页，我们看一看。屏幕中呈现的这张照片呀，我们在书里面也能看到。
0: 在这里呢，总书记首次创造性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他要求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他勉励我们一定要树立信心，战胜贫困，斩断穷根之后，好日子就来了。之后啊，中国成立了第一支精准扶贫工作队，我担任队长，带着5名工作队员加上第一书记，5+1的模式住进了十八洞村。我是从2014年的1月份到2016年的6月份，在十八洞待了2年半的时间。通过探索我们十八洞脱贫攻坚的模式，在2016年底、2017年初，十八洞村全面的脱贫摘帽，533名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在2019年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群众游行活动当中，我代表十八洞站在脱贫攻坚方阵的彩车上，向党和全国人民递交了十八洞村精准扶贫的漂亮答卷。2020年12月底，全国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在8年的时间里，十八洞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巨大的变化离不开党中央扶贫政策的引领，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关心支持，也离不开一个又一个的扶贫队员、驻村干部、村干部坚持不懈的努力。据统计，截止2020年底，全国累计派出了300多万名扶贫干部，他们住进到贫困村，成为脱贫攻坚的主力军。我很荣幸成为这300多万分之一。从2016年的6月份以后，我离开了十八洞村，先后到扶贫办、国家级园区工作，但是十八洞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可以说我亲眼见证了大山深处的小村庄旧貌换新颜的整个过程。这9年多来，十八洞村最重要的变化有3个。第一个就是乡亲们的收入增加了，从2013年的1668元增加到去年的2万多元，收入明显的增加了10多倍。第二个大的改变，那就是基础设施改变了，以前破旧的民房改成漂亮的房子了，全村实现了网络的全覆盖。第三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学校的变化，以前破烂的

校园现在已经变得干净漂亮，以前的教室和课桌已经换成新的了，我们还配备了多媒体

0: 生活越来越好了。
1: 同学们，我想给大家提个问题，如果你们是我，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帮助乡亲们摆脱贫困呢？
2: 让更多人来村子里旅游，开发旅游事业。
3: 老师，我觉得还可以建设食品加工厂，把猕猴桃加工成果干、猕猴桃果汁或猕猴桃酒等。
1: 同学们，你们刚才说的都很好，但是在现实当中，要想有这样的转变，那是很难的。大家看到现在的十八洞村，道路通了，基础设施很好了，村民们的收入增加了，村民们的精神状态好了，但是在以前那是很难的。当时我们来到十八洞村，晚上的三种声音和乡亲们的三个害怕让我记忆犹新。三种声音，那就是晚上就是老人家的骂声、小孩子的哭声和狗叫声。为什么会是这三种声音呢？因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把孩子留给爷爷奶奶来照顾，爷爷奶奶又没有方式和小孩子沟通，不就是打就是骂，一打一骂，孩子哭了，孩子一哭以后，狗以为是什么事情，狗就叫了，这家的狗一叫，另外那家狗也叫起来了，所以晚上你听到的就是狗叫声了。三个害怕，第一个就是怕养猪，猪长大，因为道路不通，猪长大以后要请四个年轻人把那头猪抬出去才卖出去。第二个怕就是怕孩子读书成绩好，小孩子读书成绩好以后家里又没钱供不上去。第三个怕就是怕生病扛不了，小病是靠扛，那么大病怎么办？大病以后道路又不通，还要请四个人抬出去，然后住院又花了一笔医疗费啊。所以那个时候乡亲们生活得很苦，十八洞村呢，穷得让人心痛。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怎么脱贫，怎么致富？当时我们十八洞村要想彻底打破贫瘠，首先就是要先修路，修路要占了很多老百姓的土地，老百姓不同意啊，路就修不通了。我每天上门去做工作啊，乡亲们就有钱你再修路，没有钱你就别找我。所以那段时间呢，工作特别艰难，但是再难我们也不能放弃，我们一定要担起党中央和总书记的重托啊。十八洞村要想摆脱贫困，首先不是缺钱的问题，而是怎么转变群众们的等靠要思想的问题。在一个偶尔的机会，我103岁的外婆要来到十八洞村，我在十八洞都工作了三个月啊，处处碰壁啊。这个时候他来，我心情不好。但是我的老外婆呢，虽然年纪很大，但是她是耳聪目明，她特别擅长唱苗歌，一进苗寨就用苗歌来开路，用苗歌来歌颂我们党的好政策。一下子寨子里面的老人呐、留守妇女啊，还有小朋友们呐、一下子就聚集在我的老外婆的身边，和大家有说有笑，还唱歌呢。当时外婆的到来给我带来了启示，我想我在十八洞都工作了三个月，和乡亲们是矛盾重重，我老外婆来到十八洞不到一个小时就和乡亲们感情拉近了。那个时候我就想起来，哇，用文化来统一思想，激发乡亲们的内生动力。所以我叫他们停下了基础设施建设，我要做思想建设了。
4: 同学们，刚才龙老师说到摆脱贫困要靠内生动力，还要做思想工作，那你们理解这两个词的意思吗？
5: 老师，我认为内生动力就是指自己发自内心的真心的做一件事儿，而不是老师或爸爸妈妈要求你去做。
6: 老师，我觉得思想工作就是和别人谈心聊天，想清楚自己心里想做的事情。

0: 同学们，刚才你们说的都很对，但是思想工作就是要怎么把十八洞乡亲们的思想实现统一。我们十八洞村成立一个农民艺术团，我们的艺术团是要求每天晚上进行排练，结果有80多户乡亲们呢都加入了我们的艺术团。十八洞村我们还专门推行了一种村民思想道德建设星级化管理，因为在农村呢，乡亲们他只要不犯法，你的工作你还拿他没办法，但是乡亲们爱面子，所以我们让乡亲们实现自我监督自我管理。我们从遵纪守法、支持公益、个人品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等6大块来进行量化打分。我们相互打分啊，总分在90分以上的村民就是5星级村民，然后一个家庭所有村民的所有家庭成员的积分加在一起，平均达到90分以上，叫做5星级家庭呢。通过这一系列的思想统一，十八洞乡亲们的思想已经实现了转变了，回过头来重新修路，结果所到之处，乡亲们纷纷的支持工作，你也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支持了公益事业。随着扶贫工作的不断深入，需要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技能扶贫等等多管齐下。这里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十八洞村有一个孤儿，一个酒鬼，一个懒汉，他叫龙仙兰。龙仙兰呢，人长得很帅，而且房子也很大。他为什么没有老婆？为什么吃不上饭呢？就是因为他懒。从那次以后啊，我一直思考怎么帮助龙仙兰，我决定把他认作我的兄弟。那一年过年呢，我提前回家做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妻子我的兄弟姐妹工作，我告诉他们我在十八洞认了一个孤儿做我的弟弟了，今年过年我要把他带回家和大家见见面，大家一定要热情相待，让他找到家的温暖。那年龙仙兰来到我家里啊，我的父母啊，我的兄弟啊，和他很客气，大家喝酒亲如一家。后来我的母亲给龙仙兰包了一个红包，龙仙兰说什么也不拿。我母亲说了一句话，让我直到现在也很感动。我母亲说，你认不认这个家？如果你认了这个家，我是给我最小的儿子包的红包，必须要拿。龙仙兰没有办法，接过红包磕了3个头，叫了一声娘。从那一次，龙仙兰已经成为扶贫队长的亲兄弟了。他找到了家，找到家，找到了家的温暖，激发他创业的热情，所以就给龙仙兰发展了一个什么产业啊？就是养蜂产业。龙仙兰通过养蜂实现了脱贫，实现了脱单。
1: 到2014年扶贫工作队入村之后，得知我的情况，他们多次带我们到周边一些村庄出去学习，所以自己这个时候就有了信心，也要自己要做产业啊。到2015年的下半年就开始养蜂，自从养了蜂又脱了贫又脱了单，现在也什么都有了。

0: 如今，十八洞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先行动起来的人带动大伙一起想办法，一起脱贫致富。龙先生他不光自己脱了贫，而且还带动了100多户贫困人口，500多人加入了他的养蜂产业，每年收入啊达到了100多万元。
1: 太厉害了！
0: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3样东西，这些。

0: 这是我们十八洞村自己生产出来的。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十八洞的山泉水，这个水是从十八洞的大山里面流出来的。十八洞村因为发展了山泉水产业，建了水厂，解决了30多个人就业，每年也能增加收入在50万块钱以上。那么这个扇子呢，是苗家绣娘啊一针一针绣出来的，绣的是一只凤凰。凤凰是苗族的吉祥鸟，凤凰代表着吉祥，代表着富裕。我们的苗绣啊，它已经进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国礼，在一带一路的会议上啊，上合峰会啊等等会议，被作为国礼送给国际友人。好，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三款产品，那就是十八洞猕猴桃。大家见过猕猴桃吧？
1: 见过。
0: 好，那你们看一看这个猕猴桃肉是什么颜色？
1: 黄色。
0: 心呢？
1: 红色。
0: 对，这款猕猴桃叫东红，它是防肉红心，也就是品质很高端的一种猕猴桃。十八洞只有山没有地，那么我们的猕猴桃种到哪里去？总书记来到十八洞村，他还吃过一颗猕猴桃，连夸味道很好，口感很好。你想一想，有总书记给我们做宣传的猕猴桃，我们肯定要种，但是十八洞又没有土地怎么办？那段时间呢，可以说是成为工作队呀、村干部啊、老乡亲们呢，大家最着急的事情。一个偶尔的机会啊，一个村民找到我，他跟我说，到了大片大片的土地啊，年轻人都打工出去了。好，他当时讲这一句话一讲以后呢，我就马上产生了灵感。那好，我们就借他们的地，种我们十八洞村的猕猴桃。哎，结果我们做了一个中国精准扶贫史上一个重要的模式，叫做飞地模式。我们从大二乡借了1000亩地，种十八洞的猕猴桃，解决了土地问题。但是乡亲们为什么还不同意呢？因为发展猕猴桃产业，3年后才能有成果。大家伙都觉得这个想法不能解决当下的问题，给乡亲们说不清道理。我就带领大家到四川浦江10万亩猕猴桃产业基地去考察，一看了不得，人家因为种猕猴桃，不仅收入大幅度提升，而建了新房子，买了车子。乡亲们回来以后啊，都争相恐后的加入到猕猴桃产业园了。经过3年的精心培育，1000多亩的猕猴桃结出了累累硕果，光这一项就让全村每人每年增收了1000多块钱。同学们，看完了短片，大家是不是想尝一下我们十八洞的猕猴桃？
2: 是。
0: 好吧，我已经给你们带来猕猴桃了，请大家品尝。十八洞的猕猴桃甜不甜？
1: 甜。
0: 好。
3: 那其实作为老师，我特别关心那里的孩子们，他们现在的学习环境怎么样呀？老师们又是如何带领他们学习的呢？您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0: 好的。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啊，扶贫先扶志，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的代际残队的重要途径。2014年我们工作队到十八洞村的时候啊，当地是没有学生辍学，但都是学校的环境不好。我们县委政府给十八洞村投了100多万元，把学校的面貌实现了改变，学校的面貌可以说现在是焕然一新。
4: 我们十八洞小学现在的学生相较于以前变多了，以前大概就只有几个学生，到2018年之后啊，我们的学生就常年稳定在20来人， 我们的老师也由原来的一位老师变成了现在的

0: 两位老师。学生变多的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十八栋这边有了自己的产业，我们很多的家长都陆陆续续的回来了，然后把我们的孩子也带回来了。我们十八栋小学由小而差、小而弱向小而美、小而优的转变，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教学质量有所提升。我们这里开展了网络艺术课程。
1: 我喜欢上网络课，特别是网络音乐课。
2: 我喜欢上网络美术课。
0: 这些都为我们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提供了很美好的一种条件。
3: 孩子们，看到十八栋村的孩子们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面有学上，还能通过网络和我们同享优质的教育资源，真的是让人很高兴。那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问问龙老师吗？
4: 老师，现在十八栋村的人还担心孩子学习成绩好，考上大学了，但没有钱送他们上学吗？
5: 现在的十八栋村的人呢，三个害怕已经全没有了。村子交通方便了，希望孩子外出求学，生病住院也不用担心送不起了。现在你如果到村子去走一走，你只听到的是孩子们的读书声、乡亲们的笑声和苗歌声。乡村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乡亲们在脱贫致富的大道上也走得越来越有劲了。最终在国家脱贫攻坚政策的引领下，通过脱贫干部和群众团结一心、不懈努力，2021年的二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大会上庄严地宣布，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力，将近1亿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摘帽，中国消除绝对贫困，创造了人间奇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更是评价说，中国是过去10年中为全球减贫做出最大贡献的国家。
3: 龙老师，刚才听您介绍了这么多十八栋村的发展变化，我们呀也是迫不及待想要看看十八栋村现在是什么样子了，那请您带我们去看一看好吗？
5: 好的，现在啊我就带大家去看看十八栋村去。
6: 十八栋村从当年那个隐藏在大山深处贫穷落后的山野村落蜕变成脱贫攻坚示范村，9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的人均年收入翻了10多倍，大批在外的游子陆续回归家乡，开始了集体创富之路。
7: 本地种的玉米，然后加的我们本地的十八栋水，然后又打出来的糍粑，这购物车里面是有价格的，然后一袋是有5个。
6: 如今十八栋村的农产品视频带货，苗绣特色产品，山泉水产、猕猴桃种植和乡村旅游等产业发展得如火如荼，人均纯收入已达23505元，村集体经济收入380万元。十八栋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5: 在2022年党的20大会议上，我们十八栋村的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司金通，作为20大代表，对十八栋村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提出了三色乡村产业，即红色、绿色、古色。十八栋村呢，是精准扶贫的首倡地，我们要加强新时代红色地标，用我们生动的语言讲好十八栋村的红色故事。十八栋村有高山峡谷，有

0: 溶洞、瀑布，我们要建好田园综合体，打好绿色牌。我们十八洞村是苗族聚集区，我们苗族厚重的文化，我们要秀出古色的文化。
1: 龙老师，谢谢您的讲述。习近平爷爷说过，扶贫必扶志，治贫先治愚。贫穷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头脑空空，没有知识。脱贫致富不仅要富口袋，还要富脑袋。那通过龙老师的讲述，我相信大家都更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在课程的最后，也请龙老师您把您的寄语送给孩子们吧。
0: 好的，同学们，我现在呢又向组织申请回到我的家乡东少村，我要打造一个乡村振兴版的第二个十八洞。我也希望在座的孩子们呢，你们也要学习知识，学好本领，以后把你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好不好？
1: 好。同学们，也希望呀，大家都谨记龙老师的话，好好学习，未来你们要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实现乡村振兴贡献你们的力量。那大家呢，现在也想象一下未来美好的乡村生活是什么样子呢？用手里的画笔，我们把它画下来好吗？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

0: 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将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2: 聂耳，田汉被捕了。
3: 什么？
2: 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3: 我不怕。这
2: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着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手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冯玉安的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了，放了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

0: 最好，聂耳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耳这个歌曲呢是聂耳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人们把我们的鲜肉送给我们心肠肝，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黑中华做最好的奉献。起来起来起来，
1: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了田汉开始他就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你要放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2: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说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

符号。那么我19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那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戏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演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一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10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送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着电钮，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等于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钮，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旗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零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看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那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袁慢慢承认我，后来我们建台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再听。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这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乐团的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提这个为这个国歌提案。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次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说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这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10年不容易过去了，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

0: 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全国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中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2: 陆大哥，啊，你哪来这么多钱啊？哼，
3: 这钱啊不是我的，是我啊从高翔那儿弄来的。
2: 哦，你下山的时候看见高翔了？
3: 哎，我下山的时候啊，我看见他呀欺负老百姓，我呀就跟着他，然后狠狠地教训了他，还把他的钱啊都给抢过来了。
2: 大哥，你做得真棒。哎，不过队长跟我们说过，这个钱你应该交给队长的，你不能自己留着。
3: 哎呀，给了给了，可队长说啊，先放在我这儿，等回头下山呢再分给穷人。
2: 嗯，队长说的对。
3: 哎呀，这些钱呢，要是能拿去买些好吃好喝的，打打牙祭，那多好呀！
2: 哎，陆大哥，你可不能这么想。队长跟我们说过，这样的钱是老百姓的，我们就要还给老百姓。你怎么可以自己用呢？
3: 哎呀，看你的傻样，这你都信啊？
2: 陆大哥，你又骗我！
3: 走，咱们到门口瞧瞧去。
2: 好，走。
3: 走，南明儿，多挣几个钱，我这个做大哥的一定请你吃顿好的啊！

0: 你终于肯出来见我了，我还以为你要躲我一辈子呢。
1: 我没有躲着你，只是一直没有机会。
0: 怎么，队里有人看着你？
1: 也不是说看着，只是队长怀疑我是内奸，我不想被怀疑而已。
0: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处理好。你还欠我一个解释，我们攻打凤凰山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这到底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
0: 别想给我装傻，我们攻山的时候凤凰山一个人都没有，这件事情应该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你为什么要通知他们？难道你想两头耍聪明？
1: 哎，不关我的事啊，游击队早在山下设卡了，是他们发现你们行踪的，我有什么办法？哎，说真的，你们的行动也太大意了，太小看我们游击队了吧。
0: 好，我就相信你这一次。说吧，现在有什么新的情报？

0: 游击队接到了新的任务，但是我还不清楚是什么。
1: 这不是废话吗？你不清楚，你把它弄清楚啊！
0: 这还要你说啊？我也想知道，但是现在队长在怀疑有内奸，所以这些任务都是保密的。啊，对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这次的任务一定很重要，所以队长才会对我们保密。这一定是一件大事，也一定是很大的价钱啊！
1: 你就知道钱。
0: 当然了，不然我图什么？这一次的任务一定值得你们出很大的价钱，而且游击队的藏身之处你们也应该想知道。但是我觉得你们不用急着去剿灭他们，可以用游击队的这个小鱼钓钓更大的鱼。
1: 你倒是挺为我们着想的嘛。
0: 这是我为自己的生意着想。
1: 钱方面你放心，只要情报的确值这个钱，我绝不会亏待你的。
0: 那好，那我一定会替你搞清楚任务到底是什么，但是我还想请你帮个忙。
1: 说。
0: 我必须尽快洗脱我的嫌疑，这需要你们配合。
1: 可以。好好干，不会亏待你的。
2: 报告大佐，我已经跟游击队的内线取得了联系，获得了游击队准确的藏身之处。
3: 很好，
4: 叔叔，那我现在就带队去剿灭他们。
2: 慢着，先等等。大佐，我有一个新的想法。
4: 你能有什么好想法？
3: 哎，继续说。
2: 游击队有一个新的任务，而这个任务对所有的队员都保密。我想这个任务一定非常重要，很有可能跟新四军总体战略部署有关。我想我们可以利用游击队的这个线人获得更多有利于战局的情报。要知道，区区一个游击队并不是我们攻击的主要目标，而整个新四军的行动和总体战略部署才是最有价值的。
4: 这只是你的猜测，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剿灭他们，以除后患。
3: 哎，雷慕容，方导说得很有道理，但是方导，你有这个把握吗？
2: 绝对有。
3: 好，那这个事就交给你去处理，剿灭游击队的事暂缓一阵子，大局当前，不妨让他们多活几天，你马上去办吧。
2: 嗨，
4: 叔叔，难道你真的认为这样可以吗？游击队可是我们的心头大患，他们已经破坏了我们多少次的行动和计划，现在好不容易有消灭他们的机会，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呢？我就不相信凭他一个小小的线人真的能够钓到什么大鱼。叔叔，请务必三思而行。
3: 好了好了，我已经说过了，这件事情交由方导去办吧。雷慕容，我现在给你安排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4: 什么任务？

0: 找到了，在这儿呢。
1: 真灵竟然找到这里来，
0: 那怎么办啊？
1: 不行，他们早晚会找到这儿。这样，我去引开他们，你马上回去通知队长，赶紧走。
0: 那你小心点。

0: 队长，
1: 怎么样？
0: 几个鬼子被我引到山里去了。
1: 啊，干得好。
2: 这也就奇了怪了，没安宁几天，这鬼子马上就找上门了啊。
0: 我也想不通啊，我们躲得这么隐蔽，怎么鬼子还能找到？莫非是有人出卖我们啊？
3: 就是。哎，陆有为，昨天你进城干什么去了？
1: 你问这干什么？
3: 我昨天跟踪你了。
1: 啊？你跟踪我？
3: 对啊，昨天你进城之后就消失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你干什么去了？再说你不知道见了什么人，鬼子今天就找上门来，你不觉得这两件事之间有联系吗？
1: 我什么人都没见过，你什么意思啊？
4: 意思很明显，你就是内奸。
1: 怎么样，你再说一遍。
0: 哎，事实证明你的嫌疑最大，要不怎么几个鬼子能这么快就找到我们，是不是陆有为？
4: 就是啊。
5: 你别胡说，小师叔不会是奸细的。
4: 怎么会是胡说呢？因为你们是同门，你当然向着他说话。
1: 混蛋，
4: 怎么着你？哎，
1: 你再说一遍。
4: 我说了怎么着？
1: 好了，说吧。
4: 我
1: 干什么？上支队伍吗？
6: 从今天开始，在内奸没有查明之前，谁都不许相互猜忌。
0: 我总觉得队长是帮着陆有为，他这不是姑息养奸吗？
3: 队长还不是喜欢苗香儿，苗香儿是陆有为带进来的，他不偏心，他偏心谁啊？
4: 你们也别这么想，我觉得呀，聂队长心里还是有数的，咱们就等着把陆有为这小子抓了现行再说。
3: 哎，不是，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啊。那天我跟踪陆有为进城之后，鬼子就来了，你说那鬼不是他还能是谁？
4: 看来非他莫属啊。哼，这个陆有为表面上看着老实，其实那满肚子坏水。我担心啊，聂队长他们会被他蒙骗，还不知道呢。
0: 是啊，这小子确实挺会利用人的。你们看，平时柳钗一口一个陆大哥的叫着，还帮他说话。这苗香儿也不是省油的灯啊，啊，这小子就喜欢利用小姑娘的单纯帮他说话。
3: 不行，一定要把他救出来，要不然整队人都会被他害死。
0: 哎，你们想想看，陆有为既然出卖咱们，那鬼子一定给了他不少好处。但我平时也没怎么见陆有为花钱呢，那他的钱一定是藏起来了。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他藏钱的地方，哼，那队长不是就完全相信了吗？
4: 哎，有道理啊。
3: 不是，那等什么呀？走吧，
4: 走
3: 啊。机灵
0: 点啊。

0: 哎，证据找着了，证据，还真有啊！你看，这个王八蛋，现在可不容陆伟为否认了啊！告诉队长，走，走，走，走，走，走。
1: 陆远伟，这钱哪来的？怎么，你们搜我？
0: 怎么样，露馅了吧？放你的狗屁！这钱是从高翔身上弄来的，
2: 是吗？是高翔给你的赏钱吧？你平时就是跟高翔接头，对吧？那天我就看见你遇见高翔，这是你给他发暗号吧？啊？
0: 你，
2: 陆大哥，陆大哥。 你别着急，这到底怎么回事？你赶紧说清楚啊！
0: 香儿，那天我下山，碰到高翔在欺负老百姓，我就把他叫。

0: 不逊了一顿，可把他钱给拿了。这事我回来向队长报告了。队长说，把这些钱放我身上，回头向山的时候发给需要的老百姓。哎，这事柳飞知道，
1: 是的，陆大哥跟我说过，这个事儿队长也知道。陆大哥没有想拿这个钱，
0: 对吧？哎，这不是我的钱，你们吵什么呢？哎，队长，
2: 陆以为。
0: 什么钱？
2: 不会吧？不是你亲口跟我说的，钱先放在我这儿，回头下山发给需要的老百姓吗？你不会忘了吧？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把钱给老百姓的？这些钱是你的吗？这么多钱哪来的？是不是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
2: 你诬陷我，刘飞，你给我作证，我是不是跟你说过，这事我已经向聂队长汇报过了？你是说过，
3: 但是我没亲眼看到过，而且我觉得队长一定不会骗我们的。
4: 陆有为，你别装了，队长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你就是内奸。
0: 着了，就是啊，
2: 陆有为，你快招，我可以宽大处理你。聂天明啊，聂天明，我到现在才知道，你是这么一个卑鄙的小人！
0: 混账！陆有为，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亏我那么相信你，原来内奸真的是你！给我滚！
2: 滚啊！好，我滚。
5: 陆大哥，别走啊！
2: 队长，他是内奸，不能放他走啊！
0: 就是啊，
2: 把他放开，放开！ 陆有为，我念你曾经是新四军的一员，我放你一条生路，我告诉你。
0: 做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好自为之吧。滚！你昧着良心，不会有好报的。你们都是帮混蛋！
5: 这。

0: 陆大哥，
1: 陆大哥，
0: 陆大哥，你别走！哎呦，你别走啊！
1: 陆大哥，
2: 我必须得走。
1: 陆大哥，我们是跟你下山打鬼子的，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呢？
0: 就是啊，
2: 没有我，你们一样可以打鬼子。聂天明也没有叫你们走啊。反正你们都只相信聂天明的。
0: 不是这样的，陆大哥，我们不是说只信队长，不信你的。我们只是觉得队长他肯定不会骗我们，而且这件事我确实也没看见。
1: 要不你先别走了，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查一查那间到底是谁，还你个公道啊。
2: 嗯，不用了，我做事但求问心无愧。聂天明的目的只想赶我走，我还死皮赖脸留着干嘛？只是我走了，你们俩要好好保重自己。
0: 你别走啊，
1: 陆大哥。
3: 你不能走。
1: 陆大哥，你一走就等于承认你是内奸，这辈子都说不清了。
2: 承不承认都是一样，现在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内奸。香儿啊，你要当心聂天明啊。
1: 你为什么把问题看那么绝呢？我是相信你的，但钱的事儿应该是有什么误会。
2: 钱的事情我确实跟他说过，可他竟然否认了，这样的队长能信任吗？
1: 我不相信队长会是这样的人。
2: 香儿，我只想问你一句话，在你心里聂天明是不是比我更可信？没什么可说的了。
1: 哎，陆大哥，
0: 陆大哥，
3: 陆大哥，
2: 永威，聂天明，你到底要干什么？
4: 永威，别生气，我刚才是演了一出戏，给那个内奸看的。
2: 你为什么要污蔑我？
4: 我这么做是为了让那个内奸的尾巴让他自己露出来。所以啊，才想出这个法子，要把他揪出来。其实呢，我一直都是很相信你的。
2: 这么说，刚才你是故意的？
4: 对，我一定要揪出这个内奸。另外，这段时间你要委屈一下，不要走得太远，替我看紧所有的人，注意他们的行动，一定要把这个内奸给抓出来。
2: 哎呀，我说队长，你怎么不事先跟我通个气呢？你害我激动了半天，我还骂了你，也对不起啊，队长。哎，我保证。我一定把那天揪出来。
4: 好，同志们，既然内鬼已经查出来了，以后就不要相互猜忌了，要同心协力，共同完成任务，知道吗？上级领导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新的任务，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马上要路过康城，北上延安，我们的任务就是一定要保护他离开康城。
1: 康城是敌占区，鬼子又很猖獗，我们一定要做好周密的安排，不能出一点差错。
5: 能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咱们，看来咱凤凰山游击队现在这个
0: 必须的。
2: 当然了，
4: 虽然是很大的荣誉，但也是责任。这次任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懂吗？
0: 嗯。
4: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6: 队长，那个首长什么时候来啊？
4: 这个还没说，我们要等候通知。但是为了首长的安全，绝对不能把这个秘密说出去，知道吗？
2: 知道。
1: 队长，你找我什么事啊？
4: 柳禅，你平时跟海里清挺熟的，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1: 海里清？他这个人没什么特别的，平时话又不多，什么事都藏在心里面。
4: 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古怪？
1: 最近他从凤凰山上回来以后，我发现他嘴里少了一颗牙，问他的时候他支支吾吾的说不清楚，很奇怪。队长，你不会怀疑他吧？
4: 啊，总之呢，你以后替我盯紧他，但是不要告诉任何人。
1: 好，我知道了。已经两天了，陆大哥会不会已经回大法寺见师公了呢？以他这样的脾气肯定不会回去， 就怕他单独行动，一个人去找鬼子麻烦，那他就有危险了。

0: 香儿。
1: 啊，陆大哥，你没走啊？
0: 是啊，我回来了，想告诉你一件事。
1: 什么事儿？
0: 啊，季时啊，队长他赶我走，他是故意这么安排的。那天我走到半路，队长就把我给拦住了。他说，之所以会这么做，是为了让那个真正的内奸露出马脚。
1: 我就知道你不是内奸，你看，队长也不是你说的那种人吧？
0: 是啊，我错怪他了，我已经向他道过歉了。只是我们还没有抓到真正的内奸呢。
1: 对呀，到底会是谁呢？
0: 我已经有怀疑对象了，我觉得是海立新。这件事儿

0: 不管怎么样，我要追下下去。那我帮你。
1: 不用了，现在我在暗处，他在明处，调查起来比较方便。
0: 嗯，那我等你好消息。
1: 嗯，哦，行儿，我回来的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
0: 嗯，我明白。哦，小心点儿啊。

0: 今天怎么有时间在这里帮我啊？
1: 我就想陪着你嘛。
0: 讨厌，那你要是有任务的时候，可不能这么陪着我。
1: 我不管，我就要天天陪着你。柳晨，等抗战结束了，胜利了，我就和你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隐居，过平凡的日子，每天上山采药磨药配药，好不好？
0: 讨厌，谁又跟你天天在一起
1: 啊？那算了，我找别人去喽。
0: 哎，你敢？
1: 好好好，不找。我谁都不找，就找你。
0: 其实我也想像你说的那样能过着平静的生活，但是我们首先得把日本鬼子全部赶出中国。
1: 嗯，那当然。
0: 哎，杜陵草好像不够用了，要不你上山替我采一些。

0: 是你？哼，陆有为，你怎么还不走啊？
1: 哼，没有查出谁是内奸，我怎么能走呢？
0: 哼，哎，陆有为，你不就是内奸吗？
1: 少废话，你老实说，鬼鬼祟祟到这林子里来干嘛？
0: 哼，我在给柳禅采药呢。
1: 给柳禅采药？谁信啊？
0: 不信算了。哎，陆有为，现在谁都知道你就是内鬼，你就是叛徒。
1: 海里青，
0: 怎么了？哎，你还不走啊？是不是想找死啊你？
1: 怎么了？你想杀我灭口？
0: 哼，你这个叛徒出卖大家，早就应该死了。好，我就替大家收拾收拾你。
1: 就凭你？
0: 怎么了？那也要打一架才知道。就算我打不过你，还有吴影、老大、蔡彪，我就不相信他们也收拾不了你这个叛徒。陆有为，现在谁都知道你就是内鬼，你就是叛徒。
1: 海里青，
0: 怎么了？哎，你还不走啊？是不是想找死啊你？
1: 怎么了？你想杀我灭口？
0: 哼，你这个叛徒出卖大家，早就应该死了。好，我就替大家收拾收拾你。
1: 就凭你？
0: 怎么了？那也要打一架才知道。就算我打不过你，还有吴影、老大、蔡彪，我就不相信他们也收拾不了你这个叛徒。
1: 韩立新，我说过多少次了，我不是叛徒。
2: 住手！
0: 柳禅，你怎么回来？跟踪我，哼，好，连你也怀疑我了，是不是？
2: 你误会我了。
0: 什么误会？你一直都在帮着陆有为。
2: 我
0: 什么呀？我告诉你，你给我让开，我今天一定要杀了这个叛徒。
2: 不行，我不知道什么是叛徒，我只知道陆大哥和我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相信他是好人。
0: 那你就相信他吧。啊，陆有为，我今天就放过你，以后让我看见，我一定让凤凰山所有的人来杀了你。

0: 陆禅，你没事吧？没事。对了，陆大哥，你怎么又不走了？我决定不走了，我要查明真相，找出内奸。所以，你怀疑海里清？嗯，他最有可能。可是我觉得他是好人呢。陆禅呐，我知道你对他有感情，但你千万不能感情用事啊。和这个没关系，我相信他。 是因为我了解他，你根本就不了解他。也许我说的话你不相信，但是你要记住，海里清是嗜毒的，心肠很城府深。你要这样下去会被他骗的。你要相信陆大哥，我不会害你的。
1: 陆大哥，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你，但是我觉得你们真的是误会海里清了。我们一直一起执行任务，他绝对不可能是内奸。
0: 哎呀！

0: 我跟你们说啊，这陆有为啊还在附近呢。
1: 什么？你在哪儿见到他？
0: 我今天在后山看见他了，他一直在附近呢。
1: 那不是你在后山看见他，你不宰了他呀？
0: 我是想来着，可是柳禅半路杀出来，我有什么办法？
1: 哎，不过你小子一遇见女人，这老虎变成猫。
0: 去去，我有什么办法？这柳禅一口一个陆大哥，一口一个陆大哥的，一直都在帮他的忙啊。
2: 哼，这个柳禅也真是的。哎，我说海里青啊，真看不出来啊，你个毒蝎子还有副软心肠啊。哎，不管怎么样，以后啊，只要咱们遇见陆有为，就得好好教训教训他。
1: 对。哎，哥，你有什么意见？
3: 聂队长说要放过他，自然有队长的道理。至于他回来干什么，咱们现在还不知道。
2: 这不是明摆着吗？他回来就是为了四探情报，然后再向小鬼子汇报呀。
1: 哥，这说实在的，我已经大发慈悲不杀他了，今天他还厚着脸皮回来，今天我做主了，宰了他。
3: 把你能的你做主，你来当这个老大，你来当这个队长。
1: 哎，那我这
0: 好了好了，我们出去商量吧。

0: 怎么进来的？
1: 怎么回事？怎么改在夜里见了，还来这种地方？
0: 我已经被人家怀疑，当然要小心一点了。
1: 不是已经找到背黑锅的人吗？
0: 话是这么说，但是一定要提高警惕。我发现现在队里有很多人在怀疑我了。
1: 你要我帮你做的事情我已经做了，现在轮到你帮我做了。游击队的新任务到底查到没有？
0: 那天一抓到，队长就会把任务告诉我的。
1: 什么任务？
0: 这下来头可大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过几天要从康城去延安，游击队的新任务就是负责他安全地离开康城。
1: 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
0: 怎么样，

0: 分量够重吧？这官可大了。
1: 我当然知道，我现在要知道他到达的确切的时间和真实的姓名。
0: 这个我还没有接到通知，但是一旦有了通知，我会马上告诉你的。怎么样，这条大鱼够大吧？
1: 想要多少？
0: 哼，20根金条。
1: 你疯了吧？你还真敢开口？
0: 哼，方导，这次围剿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高官，单凭这件事情就足以让你扬名立万了。
1: 那也不能要那么多，大佐不会同意的。
0: 这次不准讨价还价，日本人不缺钱呢。
1: 好吧，我答应你。
0: 好，我一有消息马上就通知你。
1: 报告大佐，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这几天就会途经康城北上延安。
2: 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那是主要的要员呢。
1: 是的，大佐，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的线人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情报。
2: 没错，如果我们能在康城截杀了他，那中共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必定大乱，甚至都有毁灭的可能。这个情报可靠吗？
1: 应该可靠，这个线人前几次的情报都非常准确。不过我现在还不知道这个负责人具体的姓名和他到康城的具体时间。
2: 那有办法弄到吗？
1: 线人需要更多的钱，请大佐批准。
2: 好，如果他的消息是真的，他要多少就给他多少，但一定要确认没有说谎。
1: 嗨，
2: 黑木龙，你也一起参与此事吧。
3: 嘿，
2: 还有，我交给你办的那件事情怎么样了？
3: 地址已经选好了，一切安排就绪。叔叔，请放心。
2: 嗯，
4: 一切进行的顺利吗？
5: 少佐，非常顺利，照您的指示，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
4: 嗯，从目前的局势，战线要被拉长了。总部考虑，根据康城的地理环境，最适合于储备军火以及其他的战略使用。我之所以把军火库建在这里，是因为康城这个地方比较偏僻，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
5: 少佐，属下有点不明白，这么重要的军火库为什么不建在军营里面？
4: 这是一个秘密的军火库，如果是建在军营里，目标太大，我们会被敌人偷袭的啊。我们啊，一定要确保这里万无一失，因为这个军火库跟前线的战局可谓是关系重大啊。

0: 永威，队长来了，怎么样？还好吧？我没事。队长，海力行很谨慎，我跟踪他被他发现了，我敢肯定他一定有问题，要不然不会那么神神秘秘的。
1: 没关系，我今天有了个计划，上海的地下领导人马上要到康城，我可以利用这个消息引诱海力行露出马脚。
0: 队长，那不是让领导冒险吗？
2: 同志们，明天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就会路过我们康城。
3: 什么？明天就到？这么快啊？
0: 对，为了防止泄密，首长是最后一刻才通知我们的。
4: 那咱们就要先部署起来。
0: 嗯，明天正午12点，

0: 首长就会路过王家坪，那里正好是鬼子的势力范围。我们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要保护首长通过王家坪。现在开始布置任务。卢家村包围报我的名字，两次16，有3次读听见18，千万要多留意。白三，你带着无影守在这里，蔡彪你在这儿，柳禅柳飞你们两个负责防守，我和向儿在这儿。
1: 行啊，

0: 不用给我脸色看，我这不是来了吗？
1: 说吧，有什么消息？
0: 金条呢？
1: 先给你十根，事成之后再给你另外一半。

0: 最主要的，我只是想拿到我应该得到的。我很想保住我自己的小命，亏本的生意我是不会做的。
1: 行了，钱都拿到了，快说吧，有什么重要情报？
0: 好，明天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就会路经康城，游击队的任务就是确保他安全地离开康城。
1: 具体时间、行程、人员，
0: 明日正午他们会路过王家坪，那个地方比较适合设伏，如果你们想杀了他的话，那非常理想。但是他们负责人的名字我查不到，因为上面的口风太紧，但是我可以肯定是一二号人物，因为这次的秘密行动，所以他们带的贴身保护并不多，加上游击队人，总共才二十多号人。
1: 这就好办
0: 了。好了，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我应该走了。

你们，我跟你们拼了！

0: 解决他！
1: 住手！
0: 你想干嘛？
1: 带他走！
0: 不行，他已经偷听到我们的谈话，也知道你是我们的人，绝不能让他活着。
1: 你不用管，总之不能杀他。

0: 你已经暴露了，他已经知道了你的秘密，你为什么不杀他？
1: 你别管那么多，反正我不可能让你杀了他。
0: 你喜欢他？这也不是什么大美人呢，你为什么要为了他连命都不要了？
1: 我愿意。
0: 海里清，只要你真心为我们皇军办事，今后什么样的女人都可以得到，何必为了她冒这么大的风险？
1: 你不懂了，我只想跟她好好的过一辈子，到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平平淡淡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0: 海里清，他已经知道你出卖了同伴，你认为他还会原谅你吗？
1: 会的，一定会的，他一定会原谅我的，我是爱他的。
0: 海丽青，今天你不杀他，明天他就会杀了你。我的话就说到这儿，杀不杀他你自己看着办。和田，我们走。

0: 为什么？为什么？
1: 你以为我想变成叛徒吗？都是他们逼我的，刘晨。
2: 那天，我和队长一起行动，我被日本人抓起来。他们一开始严刑拷打我，我都扛得住。可是后来，他们弄伤了我的眼睛，又拔了我的牙齿，还要用刀挖掉我的双眼。你说，我能扛得住吗？
3: 你怕死？
2: 对，我是怕死，但是我更怕见不到你啊，柳晨。

0: 我怕死，但我怕见不到你，我不能没有你，我想跟你在一起生活每一天，你知道吗，刘禅？刘禅，我真的没有办法，你明不明白我当时的心情？我真的没有办法，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刘禅，你知不知道？
1: 我明白。
0: 你明白？你真的明白？那你原谅我了是不是？是不是原谅我了，刘禅？你说话呀！
1: 我原谅你，可是你要跟我回去见队长，我们把一切告诉他。我们叫他对你宽大处理，好不好？
0: 不好！我回去，我回去就死定了。我做了对不起你们的事情，我知道我出卖你们，我罪无可恕。刘汉廷的死，队长受伤，凤凰山被围剿，都是我向日本人通风报信的，你知道吗？对游击队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他们的事，他们怎么可能会原谅我呢？就算队长原谅我，那老大呢？吴影呢？蔡彪呢？他们能原谅我吗？尤其是那个陆有为，他杀了我才会甘心。
1: 不会的，你相信我好不好？你跟我回去，他们都会理解你的苦衷的。你不能再错下去了。
0: 我想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帮日本人做事情。刘禅，你看，金条。我现在很有钱了，你跟我走吧，我们去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好好的生活，什么都不用担心，什么都不用顾虑，我们一定会生活得很开心的，柳禅。
1: 我们不会开心的。你手里的这些金条，都是用那些死去兄弟的命换来的。你为了钱，你已经丧失了做人的良心了，你知不知道？
0: 我没有丧失良心，柳禅。如果我丧失良心的话，我怎么可能会告诉你们凤凰山被围剿的消息？我完全可以自己一个人走掉，你知道吗？刘禅，刚才你还说你明白我的苦衷，现在为什么又说出这种话？刘禅，刘禅，你是爱我的。是吗？你是爱我的，是吗？你是爱我的，是吗？你是爱我的，是不是？
1: 明天我回去告诉队长。
0: 你如果告诉队长，我就杀了你！
1: 你杀呀！自我看错，你爱错你了，你杀！

0: 别逼我，别逼我！
1: 海丽青，你醒醒吧！你想想凤凰山的那些兄弟们，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你跟我回去吧，我给你求情，白三儿他们会给你求情的。你回去吧，好。

0: 等，心情好像很不错，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啊？
1: 报告少佐，我得到消息，今日正午，中共上海的负责人将要经过王家坪，而且他们的人数不多，只要我们提前做好准备，一定能把他们一网打尽。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

刻，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刻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剥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黄导，心情好像很不错，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啊！
1: 报告少佐，我得到消息，今日正午，中共上海的负责人将要经过王家坪，而且他们的人数不多，只要我们提前做好准备，一定能把他们一网打尽。

0: 如果这次我们能把共产党的要员抓到，大佐一定很开心。启孙。
1: 少总，有何吩咐？
0: 马上调集三个中队的人马，我要立刻出发，前往王家坪。我这次一定要把王家坪围个水泄不通，就是一只鸟也不能放走。嘿，
1: 要通知高翔的警备队一同前去吗？
0: 不用，这次不用他们。

0: 韩立新，有没有看到我姐？我一直找不到她人。
1: 你姐不见？什么时候不见的？
0: 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早上起来就找不到她人。
1: 不会吧，我今天一大早就起来了，一直在外面放哨，没看到你姐姐。她会不会上山采药去了？
0: 不可能不可能，我姐她知道今天有行动，她不可能出去的。
2: 你们俩干什么呢？
1: 行动了，队长。
0: 队长，我姐不见了，我一直找不到她人，不知道我姐会不会出意外。
3: 刘飞，你别着急了，说不定她真的有什么事耽搁了，相信很快就会回来的。
0: 可是……
1: 好了，刘飞，香儿都这么说了，走吧，
2: 赶紧走。
3: 走吧。
1: 哎，队长，这好像不是去王家坪的路啊。
2: 首长临时改变了地点，不去王家坪了。
1: 啊？为什么突然改变计划了？
2: 为了安全。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吧。

0: 八嘎，你一定是上了线人的当了。
1: 海力清每次给的情报都是正确，为什么这一次？
0: 全部听好。

0: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不是去执行任务了吗？
1: 琪儿，真没想到，这内奸真的是你。
2: 静儿，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对我们？
3: 你说话呀！为什么？为什么要出卖自己的兄弟？
1: 队长之前跟我说他怀疑你，我还不相信，我宁愿相信陆有为是内奸，没想到真是你，你还真经不起考验。
0: 原来今天没有什么任务，都是假的。
1: 没错，
2: 这个计划就是引你入网，现在一切都清楚了。
3: 韩立青，你这个王八蛋，我们是多好的兄弟啊！啊，你却利用我们兄弟之间的信任，故意挑起我们对陆有为的怀疑，你好趁机向小鬼子报告。
2: 你对得起我们吗？啊，
4: 你对得起凤凰山上死去的兄弟吗？你对得起在九泉之下的马老大吗？
1: 你出卖自己，出卖自己的良心，老子今天崩了你！

0: 这一切不是我自己想的，
1: 是他们逼我做的。我要是不做，我一定死。老大，我求求你，你就放过我吧。从此我们各不相干。
2: 放过你？你问问林若平能放过你吗？你问问刘汉廷能放过你吗？你问问地下的兄弟能放过你吗？
3: 别跟他废话，把他弄回去再说。
1: 别动，
0: 柳禅在我手上。老大，我只求自保，如果你们动手的话，
1: 我就自杀。
0: 我一死，柳禅必死。你们不会眼看着柳禅死吧？
2: 韩立清，你还是人吗？
3: 你简直跟小鬼子一样，完全没有人性。
1: 我不管了，
0: 我别无选择。

0: 韩立青，你跑不了了。吴姐在哪儿？吴姐在哪儿？韩立青，你要是还是个人的话，把我解放了。你们别逼我，柳晨根本没有藏在这里。你们如果让我死，柳晨一定会死。
1: 就算我不杀你，你能活下来吗？
0: 日本人会放过你吗？你给他们的可是假情报。韩立青。
1: 你已经走投无路了，快把柳晨放了，投降吧。投降？我投降也是死，不投降也是死。我已经走投无路，既然如此，我干嘛还要投降？
0: 韩立青，中国人要都像你这么软骨头，早就亡国了。你现在唯一的出路是改过自新。 跟我们合作，立刻把柳晨放，你想都别想！我现在让你马上放我出去！
1: 队长，不能放他走！
0: 如果你们杀了我，柳晨死定！
1: 你个王八蛋！
0: 刘飞，
1: 刘飞。
0: 但是你给我记住，一定要保证柳晨的安全，要不然不管天涯海角，我都会要你的命。滚！
1: 队长，队长，
0: 刘飞，
1: 刘飞。

0: 都给我站住！
1: 陆大哥，
0: 闪开！
2: 走，快走，坐下，别动。

0: 走。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0: 别废话这么多，快走。
1: 我不走了。你要把我当人质是吗？队长他们很快就会找来的。

0: 队长和老大早就知道我是内奸，你说不说都一样。刚才我在外面碰到他们，他们是来找你的。
1: 韩玉清，你听我一句劝，回去吧。我们求队长对你宽大处理，好不好？<笑>就算宽大处理，又能怎么样？我犯的事儿不是小事，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不会的。
0: 刘禅，你走吧，我不想伤害你。你要去哪里？你别问了，我也不知道。
1: 韩立青，
0: 赶快走啊，走啊！你赶快走吧，我们以后互不相干。
1: 韩立青。
0: 你别跟着我，在我没有改变主意之前，你跟我走。

0: 姐，你们是吧？姐，你们是吧？
1: 我们是的。
2: 刘禅，刘姑娘，你是怎么逃出来的？韩廷那小子没对你怎么样吧？
1: 是方德抓的我，韩立清他把我放了。
3: 还算有点人性啊。
4: 看来韩立清还是不忍心伤害刘禅。
2: 白三儿，你跟我去找韩立清，其他人先回去。
1: 队长，我跟你们一起去吧，我还想再劝劝他。
0: 姐，你就别去了吧。
1: 别管了，走吧。

0: 子弹才是你应该得的。说，为什么给假消息？事情我也不知道，因为他早就怀疑我了，所以他给我假消息试探我。他们想让我露出马脚。现在我已经暴露了，再也不能留在这里了。这些你去跟黑木龙解释。
1: 他要肯放你，我也管不了。
0: 随便你把我带到哪儿都一样。我说的还是这些。
1: 少给我废话，走。

0: 这青到底是朝哪个方向走的？
1: 我记得就是朝那儿走的。
2: 走吧。

0: 放荡，我跟你做个交易吧，这些金条都给你，你放不走。
1: 你做梦，到现在还想着金条，现在你的小命能不能保住还不一定。你最好回去跟黑慕容解释清楚，否则你必死无疑。
0: 你逼我去送死啊你！
1: 海里奇，你最好放明白点，现在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也就是说你现在一文不值。
0: 妈的，你们日本人利用我的时候什么都答应，现在利用完我之后就什么都不管了。
1: 这个交易是你自己愿意做的，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每次交易的时候都狮子大开口，而且胃口越来越大，这次是你自己失误，身份暴露，你能怨谁呀？
0: 我真他妈傻呀，我海里清会帮你们鬼子，我真是活该。
1: 你最好给我放聪明点，否则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

0: 站住！站住！把枪放下，赶紧给我投降！
1: 我是定不会投降的。海里青现在在我手里，如果你们再进一步，我就把他毙了。
0: 你毙呀？我告诉你，这小子出卖兄弟，他早就该死了。开枪啊！
1: 少给我来这套！这个小妞，她一定不愿意海里青死，是不是啊？

0: 方岛回来了没有？还没有。怎么搞的？去找那个叛徒海里青，到现在还不回来。可能是遇到什么状况了吧？
1: 情报怎么会是假的呢？少佐，方岛呢？
2: 方岛他死了。

0: 他是怎么死的？是谁干的？是游击队。方岛抓到了海里青，却被游击队给追上了。海里青自杀，方岛中尉被游击队打死了。
1: 马上派人去围剿游击队，一定要消灭他们。
2: 嗨。

0: 谁干的？是游击队干的。我派了人去围剿，但是他们已经逃走了。方刀是我最得意的学生之一，这些年来，他跟着我东张西战。 日本帝国效力，我对他寄予厚望，没想到游击队竟然把他杀了。方刀，这个仇我一定会给你报的。你们听着，不管用什么方法。
1: 要把这帮游击队给我找出来！我要让他们一个一个的死在方岛的坟前。我要用他们的血来祭奠方岛。哎，师爷，你说队长为什么让咱们分批入城啊？是不是有什么计划？
2: 不知道，只有等队长和他们会合以后，才能知道到底是什么计划。
0: 目前，鬼子和我们前方的战线已经拉长了。上级指示我们，他们很有可能在康城建立一个军火库，提供前方的补给。
2: 可恶，我们去端了他。
3: 对，
0: 我们一定要找出这个军火库，切断鬼子的补给线。大家打起精神，一定要把这次任务完成。
2: 好。

0: 邮局的那边什么情况？你找到他们了没有？
1: 游击队非常狡猾，我们始终都找不到他们在哪里。
0: 既然他们不出现，

0: 那就只有来一招引蛇出洞了。叔叔的意思是，新四军游击队在急切地找我们的军火库，康城就是他们重点怀疑的目标。
1: 以康城的地理环境，敌人应该会估计到。
0: 既然估计到了，我们就利用这个消息，引这帮游击队出现。

0: 叔叔的意思是，新四军游击队在急切地找我们的军火库，康城就是他们重点怀疑的目标。
1: 以康城的地理环境，敌人应该会估计到。
0: 既然估计到了，我们就利用这个消息，引这帮游击队出现。
2: 嘿。

0: 方导到底得到了游击队的什么情报？
1: 据悉，游击队是由几方面人组成的，这里是他们的主要成员。

0: 这是方导得到的情报，准确吗？没有问题。这情报是海里青提供的，里面有新四军，有凤凰山的土匪，也有镖局的人，个个身手不凡，绝对不是等闲之辈。是啊，我也和他们交过手，的确不能轻视他们。这支队伍里面，核心人物是队长聂天明。
1: 游击队的部署全是他安排的。聂天明，方导有没有说游击队的弱点在哪里？
0: 有。方导中尉说，这支队伍团结起来，我们没办法对付他。如果要对他下手的话，我们只能逐一击破。
1: 逐一击破。是的，由他们的队伍来看，他们不是铁板一块，白三他们不会听陆有为的，陆有为也不会看上他们。苗香儿和白三素有怨仇，现在只有聂天明才能压住他们。如果我们把姓聂的给除掉，这支队伍就彻底瓦解了。
0: 方导真的是这么说的。是的，擒贼先擒王。看来，消灭聂天明，就可以彻底瓦解这支游击队。
1: 但聂天明是个很精明的人，我们要想对付他，也没那么容易。
0: 那就看用什么做鱼饵了。

0: 报告。
1: 进来。
0: 邵总，你找我有事？城西军火库。
1: 我们在城西建了一个秘密的军火库，储存军火。之所以在城西这个秘密的地方建，一是便于隐秘，二是便于运输。这件事情你也知道的。
0: 嗨，
1: 可问题是现在游击队也知道了。
0: 他们也知道了。
1: 军火库对游击队的吸引力太大了，他们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我庆幸的是，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军火库的确切地点。
0: 那他们会千方百计的给破坏。
1: 是的。
0: 但是军火库有重兵把守，他们想以软击实吗？
1: 高翔啊，你我跟他们交战了这么多次，你可以想一想，还有什么事情是这帮家伙不敢干的啊？
0: 是的，那我一定加强警卫，不让他们阴谋得逞。
1: 警卫是必要的，但是千万不要张扬。游击队现在肯定千方百计地打听军火库的位置，我们正好趁这个机会把他们引出来。
0: 那少佐的意思是，
1: 把你的人全部派出去，再派便衣，只要在城里发现有可疑的人物，必须进行严密的监视。我们一定要掌握游击队的作息和动向，明白吗？
0: 明白。他们会到康城来自投罗网吗？
1: 会的，一定会的。这帮家伙只要想得到军火库的位置，就一定会到康城来打探。这支游击队对康城的威胁真是太大了，必须要消灭他们。而且现在大佐对方岛的死非常愤怒，必须要杀光那帮家伙，替方岛报仇。
0: 属下明白，我这就去办。
1: 去吧。
0: 嗨。
2: 哎，陆大哥。
3: 刘维，怎么样？队长，风声已经没有那么紧了。我来的时候啊，鬼子查的也没有太严，就这些鬼子没有长性。
4: 越是这样越要小心。
2: 队长，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行动？
4: 一定要搞清楚军火库在哪儿。这样吧，你们两个到大佐府，我去军营看看。
3: 好。
2: 哎，队长，你要小心啊。
4: 我知道，三个小时以后在这里集合，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千万不要冲动。
3: 明白。
4: 行动。
3: 走。
2: 行动。陆大哥，你在想什么？怎么了，陆大哥？
3: 我在想，高翔一定会知道军火库在哪里。
2: 他？
3: 他身为警备队长，这么重要的事，他一定会知道。
2: 对。
3: 那这样，你去大佐府，我去找高翔。
2: 哎，队长刚刚就说过了。不能轻举妄动，不管怎么样他不会同意的。
3: 你好好想想，我这不也是为了要查清楚军火库的位置吗？多一条线索总比像无头苍蝇那样乱摸强吧。
2: 那我跟你一起去。
3: 别，你呢去大佐府啊，盯紧黑木龙，我去找高翔，三个小时以后我跟你会合。
2: 陆大哥，
3: 就这样。
2: 陆大哥。

0: 您看一下，
1: 先生。

0: 看一看，卖伞喽！来看看伞，卖伞喽！来卖伞喽！
1: 太脏了吧！
2: 嗨，嗨，嗨！少佐，好消息，高队长打电话过来，已经查到游击队的行踪，就在城内。
3: 真的？
2: 是，高队长去抓人了。
3: 这帮游击队真的是沉不住气啊！我们刚刚放松下来，他们就出来了。好。既然他们来了，就不能让他们活着回去。
4: 队长，
5: 坐。李飞，怎么就你一个人？有为呢？
4: 陆大哥说他要去查查高翔，说不定能有军火库的消息，就跟我分开行动了。哎，对了，队长，我回来的时候被两个便衣盯上了。不过那两个笨蛋被我甩开了，他们不是我的对手。放心吧，我怕被人发现就赶紧回来了。
5: 你确定他们被甩掉了？
4: 嗯。
5: 好吧，我们等等有为，希望他能从高翔那里获得更多的线索。
6: 快点！
7: 谢谢大哥。
6: 快点！
7: 快！

0: 队长，赶紧走吧，高翔在这儿过来了。
1: 怎么回事？我们被二鬼子给发现了。
0: 你们两个从后门走，我去引开高翔。
2: 队长，我去。
0: 部队的，你带着柳飞先走，我来引开他们。
3: 别争了，快走，
0: 这是命令。

0: 一定是我不小心让二鬼子发现了。不行，我得去救队长，队长太危险了。
1: 干什么？回去。你知道队长在哪儿？你就算去了也是帮倒忙。
0: 可他只有一个人。
1: 赶紧回去通知仙儿他们。放心，队长他一定能摆脱二鬼子的。走。
0: 不行，我得去。
1: 快走啊。

0: 陆大哥，
1: 怎么就你们俩？白三呢？
2: 他们出去打听消息了。队长不是跟你们在一起吗？人呢？
3: 我们在城里的行踪被暴露了。高翔带着人来抓我们，队长为了掩护我们，一个人去引开他们。现在不知道情况怎么样。
0: 不行，队长一个人太危险了，我要去接应他。
3: 我也去，香儿姐。
2: 我也去。
1: 哎，别冲动，我跟香儿去就行了。你们留在这儿等白三回来，把情况告诉他。走。
0: 好。
2: 那你们小心点啊。
0: 知道了。

0: 有赏。
1: 是。
0: 报告队长，我们已经封锁了这里，是不是要等天亮再搜捕？
2: 放屁！一个游击队你都抓不住，你让老子怎么见人呢？
0: 继续搜。
1: 是。
3: 高翔。
4: 嘿嘿，少佐。
3: 情况怎么样了？
4: 哦，我们今天呢，追捕的那个游击队啊，是队长聂天明。
3: 你确定？
4: 是，属下确定。不过，这个聂天明太狡猾了。一路上让他给跑了，不过他现在受了伤，跑到这个山里，被我们团团的围住。这一次啊，我一定让他插翅难逃。
3: 哟西，何天，
5: 嗨，
3: 带上小队去增援他们。
5: 嗨，你们两个留下，其他跟我走。
1: 嗨，
3: 如果能够抓住聂天明，游击队就好对付了。高翔，
4: 哎，
3: 这次你做得不错。
4: 哎，谢谢少佐。
3: 但是我们务必做到，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二鬼子包围了这座山，队长一定在山上，要不然他们不会这么大张旗鼓。
1: 队长会不会出事啊？
0: 不会，他们还在搜山，说明啊他们还没有找到队长。嘿，香儿，你干嘛去？
1: 我去救队长。
0: 等一下，我送你样东西。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送我东西？
0: 你这行为到了这个时候，我怕了，再不送的话也许就没机会送了。
1: 陆大哥，你胡说什么呀？

0: 这是我唯一的一块银元，留给你做个纪念。
1: 什么意思啊？
0: 哎呀，你别问那么多了，来，拿着。
1: 哎，
0: 走，咱们救队长去。
1: 陆大哥。

0: 站住！把小军下来！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1: 队长，你受伤了？
0: 没事，别说了，快走吧，撤！

0: 向他们，我们担心你出事儿。
1: 你们来了更危险，你一个人更危险，多了我们俩好歹能和敌人周旋一番。再说我们怎么会丢下你自己跑呢？尤飞、向安、队长，啥都别说了，之前你力排众议相信我们是内奸，这份情我记住了，无路有为，跟定你了，要死死在一块儿。
0: 二鬼子要封山了，看来他们这次是倾巢出动，我们得赶紧想办法。
1: 他们先头部队已经过去了，我们要趁这个时机赶紧冲出去。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一点消息？一群大活人连个游击队都找不到。
2: 哦，可能是天太黑了。
1: 一群废物！通知各小队，缩紧包围圈。
3: 嗨，来啊！通知各小队，缩紧包围圈。走。
4: 是。

0: 我们已经找到了，
1: 进士处很想来他。少佐，有新四军就在了游击队。
2: 怎么会有新四军出现？他们向哪里逃走了？往南面跑了。阿给亚路，通知各小队向南追进。
0: 替我挡了一枪。
3: 哦，原来是这伙银元帮姑娘挡了一枪，命可真大呀！
4: 哎呀，真悬呐！
3: 香儿，香儿，你醒了？
4: 队长，
3: 香儿，
4: 你怎么那么傻？为什么要替我挡枪呢？
3: 只要你没事就好。

0: 唐营长，这次多亏了你。哎，你们怎么来的？啊，我们之前得到消息，说鬼子利用康城的地理环境，建设一个后勤补给站。我们的任务就是捣毁他。这一次，我们是连夜赶过来跟你们会合，因为看见鬼子搜山，就知道你们有危险。哎，军火库的情况查得怎么样？
1: 还在追查。
2: 现在任务紧迫，这两天一定要找到他。是，来，歇会儿。
3: 好。你也坐。
2: 哎，
3: 怎么样？感觉好点了吗？陆大哥。
2: 这个姻缘还是还给你吧，他救了我的命，能带来好运，如果他陪着你的话，肯定会保佑你的。从你能够为聂天明去挡这一枪，我就什么都明白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你的陆大哥吧。
3: 当然了，你永远都是我的陆大哥。
4: 我相信聂天明会对你好，而小师叔呢，以后会一直关心小儿，所以啊，这银元你就留着做纪念了。那好吧，谢谢陆大哥。嗯，来，陪你再走走。
3: 啊。
4: 叔叔，本来我们就快抓到游击队长聂天明了。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冒出了一支新四军队伍，是我们之前没有见过的。他们把聂天明救走了。
5: 新四军突然出现，绝对不是偶然，他们肯定是有目的而来的。
4: 他们会有什么目的？
5: 康城对敌我双方都很重要，我们修建后勤补给站，新四军说不定也有这个意思。
4: 既可以断了我们的后勤补给，也可以据为己用啊！哼，他们简直是痴心妄想。康城是我们的地盘，我们在这里驻防了这么久，就凭他们一支小小的队伍，居然想打败我们？哼哼。总之，不能大意。虽然我们有足够的兵力，但是游击队加上新四军的正规部队，我们是不能小视的。
3: 叔叔，请放心，我一定会加强戒备。
6: 特别要注意的是，我们的秘密军火库，那可是直接关系到我们前线的补给，千万不能大意，要重兵把守。
4: 嘿，
3: 彭营长，我会尽快回去制定作战计划，跟你里应外合。
6: 好，我也希望尽快行动。嗯，彭营长。
4: 我们在附近发现一位老人家受伤非常严重，他好像有事要向我们汇报。
7: 他在哪儿？
6: 在那边。带我们去。走。
4: 就在这儿。
7: 老伯。
4: 老伯。
7: 老伯。
4: 老伯。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7: 你是新四军。
4: 当家的呢？对，我是何营长，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7: 来，你进城了，城里的人听说新四军来了，都很高兴。我儿子他也是新四军的，我是城西。 牛背村的，牛背村，是啊，那个地方很偏呐、啊。平常鬼子很少来，但是这段日子，鬼子是一批来了又一批，还有汽车，还有他们霸占了我们村子里的一个。

0: 宅子，赶走了那儿的村民，还都不让我们进去，还神神秘秘的。
1: 老伯，你看到什么了？
0: 我想鬼子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事。我就偷偷的去看了，他们好像盖了一个大仓库啊。
2: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湖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扑手，2尊佛像，2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依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像

0: 初春的暖阳下，叫卖声此起彼伏，姚坝镇的老街一如往常的热闹了起来。每逢农历的三六九，土产山货、新鲜蔬果、日用百货就会准时出现在古镇的集市中，四面八方的人们肩背竹篓来到这里买卖交易，各取所需。赶场之余，人们习惯来上一碗红汤羊肉，热辣辣的红油再配上一口暄软的豆花，足以慰藉一天的辛劳。
1: 来到姚坝古镇，感受到一种浓郁的川南风格。老街上店铺林立，生意红火，一代代古镇人呢，正是凭借着勤劳的双手，用心经营着自己的生活，也为古镇带来了数百年的繁盛景象。
0: 位于四川省泸州市的姚坝古镇，四面环山，因地处川黔交通要道，自古以来四川和贵州之间往来的商帮都会在此歇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集镇。明清时期的姚坝镇是川黔商贸最繁华的地区，在民间甚至流传着在别处买不到的东西在姚坝都买得到的说法。然而要把这些货物运到镇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地处四川盆地最南缘的姚坝古镇属于深丘陵地带，是典型的地无三尺平，往来货物的运输只能依靠挑夫们一步一个脚印地挑出大山。
2: 川黔的一个国道上呢，有一个名谣，就是罗梭长，扁担短，男儿做事敢担当，出门挑着交心望，道路艰险求平安，
1: 非常形象。
2: 对，他这就是描写哈，就是

0: 古代樵夫的一个形象。
1: 日夜奔走在崎岖山路上的挑夫们，肩上背负着沉重的货物，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古道上被踏出的一条条山路诉说着他们的辛劳，扁担下压弯的一个个脊梁挑起的则是无数家庭的希望。龙启全的祖上世代都是挑夫，小时候家中长辈常常会给他讲起过去的故事。
0: 就我家里哈打成了一根扁担，大概有两百多年的时间，挑了八九代人。那么我记得我在十七岁的时候，我父亲就拿着这根扁担跟我说，你已经成人了，这根扁担挑着的是担子，但是不光光是挑着的货物，而这个担子是一个家的担子，一个社会的责任。
1: 一根扁担，两根麻绳，挑夫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穿行在川南黔北的大山之间。无论狂风暴雨还是严寒酷暑，他们都不曾放下肩上的重担。直到今天，人们还把姚坝称作挑夫们挑出来的古镇。
2: 年复一年寒来暑往，川黔古道上的挑夫们用自己的肩膀撑起了家庭的重担，也挑出了古镇的兴旺。勇于担责的精神就是这样深埋在姚坝人的心中。在古镇的入口处呢，至今还保留着一座清朝时期的进士牌坊，它所讲述的就是姚坝人引以为傲的武进士李耀龙的故事。
1: 清朝嘉庆年间，古镇人李耀龙考取了武进士，出任禁卫军统领。有一年，在他回家省亲的途中，见到曾经热闹非凡的古镇商铺店门紧闭，冷冷清清，一度人来人往的川黔古道上也没了人烟。询问后，李耀龙才得知，原来是家乡的富庶引来了许多山匪，他们平日藏匿在大山深处，每隔一段时间便下山抢劫一次，不仅当地百姓深受其害，损失惨重，外地的商人也不敢再来此地经商。
3: 说他捡到了这个飞黄残缺，这个民不聊生，金门一受影响，说他就向这个朝廷的话进行禀报。
1: 当时的姚坝是川黔两地的贸易重地，古镇人家大部分都经营着自己的买卖，一旦商道中断，人们的生活就会变得衣食无着。李耀龙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心里十分着急，便主动向朝廷请旨留在当地剿匪。正所谓当官必是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对于当时正在省亲期间的李耀龙来说，剿匪本不是他的分内之事，但古镇世代传承的挑夫精神让他在遇事时有足够的勇气去承担起为民除害的使命。在那次剿匪行动中，李耀龙义无反顾地冲在了队伍的最前面。
3: 他只带了三百人都不到，就势如破竹，就方圆一百里进行了一百天都不到的进行围剿的话，叫小股的就自动的就放弃了，就投降；大股的该剿的就剿了。
1: 李耀龙得胜归来时，姚坝镇沸腾了，人们杀猪宰羊，舞龙舞狮，用最热烈的方式迎接他。剿匪成功的消息传到朝廷后，嘉庆皇帝大喜，下旨拨银修建起这座进士牌坊，以表彰李耀龙主动担责，为国为民所做出的贡献。
3: 他的等级是相当高的，所以说的话，对于文官来是必须下轿，武官来是必须下马，以对这个嘉庆帝对皇上的恭敬和对李耀龙的尊重。
1: 百年的时光已经过去，李耀龙的故事仍被古镇人世代传颂。

0: 如今这座进士牌坊依然完好无损地屹立在古镇的南大门，它气势宏伟，俯视古镇，宛如一位勇士护佑着这方水土的安宁。每天从牌坊下经过的姚坝人，沐浴着先人的荣耀，也把这种勇于担责的精神深埋进血脉，世代传承。
1: 他是时时在激励着我们后人的话，要效法先人，要敢于的话，为国分忧，为民分忧。
0: 李耀龙剿匪成功后，带动了古镇武风的兴盛，许多年轻人把以武报国、保一方平安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清朝嘉庆年间，姚坝人周其斌考取了武举人，正当他在家候任期间，古镇一旁的鼓楼山中又有土匪作乱。当时正临近春节，凶悍的山匪不但抢走了大家精心备下的年货，还杀了不少人，一时间古镇里一片狼藉，人们陷入了恐慌之中。当时的情形让周启斌义愤填膺，他主动拜访了川黔两地的官府，表明自己熟悉鼓楼山的地形，愿意作为向导和官兵一起上山剿匪。消息传出后，山中的匪首派人来到了周家，
2: 带了1000两银子和一把尖刀见周启斌，就跟周启斌说，剿匪你装装样子就行了，这1000两银子就归你，否则再回来的话，我们就逮捕这把尖刀见你。
0: 一把利刃，1000两银子，是直面生死还是苟且富贵？周启斌心中早有坚定的答案。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虽未入仕，也要尽匹夫之责，这是祖先的教诲，也是古镇精神的传承。那个夜晚，面对金钱诱惑和死亡威胁，周启斌丝毫不为所动，当面怒斥土匪，字字铿锵。
2: 我周启斌站起来是个人，站不起来就是条狗，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这些土匪的。在一个晚上，抄这个小路，就是一条这个打柴上山的路，就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把土匪呢全部消灭了。
0: 正是在一代代有责任、有担当的姚坝人守护下，这座群山环抱的川南古镇，虽历经风雨坎坷，却依旧安稳如初。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因担当二字被赋予了别样的气质。他们坚强自信，又温柔多情，他们忠于信念，也深谙使命。近代革命斗士梁自明，一代美学大师王昭文，知名导演林子峰，都是从古镇中走出的好男儿。他们传承着家乡的文化，或文或武，在各自的领域中施展着抱负，践行着责任。
3: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啊，在古镇里流传了上百年，也把这种能扛事儿、敢于担责的精神一代一代的传承了下来。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姚坝人呢，早已经把这种精神化作了他们的一种气质风貌，融入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
0: 如今的姚坝镇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格局，远远望去，200多栋古民居的瓦脊连成一条曲线，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宛如一条巨龙栖息在群山脚下。然而，要保持这种古朴的风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古镇周边山林密布，镇里的建筑又大多是木质结构，天干物燥之时，极易发生火灾。为了守护家园平安，20多年前，当地居民自发成立了一支摩托车消防应急分队，以应对古镇及其周边。

0: 山林突发的火情。
1: 要保护这个瑶柏的家园更美好，更多一片绿水青山，就这样的，没得一个怨言的，都是自发性的。只有当地的这个农民，还是自己的朋友，镇上的或者乡头的都有，各种各行各业都有。在哪里都应急，哪里有火灾，哪里发现险情，是随喊随到。
0: 这些队员们大多是挑夫的后代，他们对于祖辈曾经走过的这片大山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守护这方养育他们的水土。从加入应急分队的那一刻起，这些义务消防员们就把一份沉甸甸的职责扛在了肩头。只要听说哪里发生了火灾，他们就会立即骑着摩托车直奔现场。2002年的一个夏天，姚坝镇旁的一座山头突然冒出了滚滚浓烟。当时离古镇最近的消防队赶来需要一个多小时，镇里只能紧急求助消防应急分队。由于那时手机还没在乡镇普及，分散在各处的队员们一边骑着摩托车飞奔，一边大声呼喊同伴。短短十几分钟，吆喝声就传遍了整个古镇。听到消息的队员们放下手边的事情，迅速集合向火灾现场赶去。当时正值酷暑，山火蔓延得很快，热浪一次又一次地扑向队员们。这些摇把汉子顶着高温，冒着生命危险，用镰刀和锄头砍出了一条隔离带，火情最终得以控制。
1: 从下午5点钟燃起，是一直燃到晚上12点钟才把火扑熄。有些头发都烧糊了的，有些人休克了，有些人又说太累了脱水了这些。
0: 经过近7个小时的扑救，山火终于熄灭了。可为了防止余火复燃，已经疲惫不堪的队员们选择留在山上继续巡逻。山下的乡邻们看到队员的模样，十分心疼，连夜为他们熬了几大桶稀饭送到山上。
1: 当时我内心还是挺感动的，守护这个瑶柏的家园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这个义不容辞的。20几年当中，我们没得些应急分队，没得一个要退出的，这儿现在这个队伍越来越庞大，已经达到100号人以上了。
0: 为了更好地完成每一次的救火任务，队员们经常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消防演习。2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骑着摩托车穿行在古镇的大街小巷，从青春年少到不惑之年，他们的眼角挂上了皱纹，发丝沾染了风霜，但唯独不变的却是他们对家乡的这份责任与深情。如今的姚坝古镇虽然褪去了往日的繁华盛景，但依旧不失人间烟火的喧嚣与热闹。喜气洋洋的正月里，人们还沉浸在新年的气氛中，来来往往的游客一边品味着风味独特的美食，一边感受着小镇的历史与文化。老街上的一家传统美食店正在热火朝天地忙活着，糯米与红糖的香气弥漫在古镇的大街小巷。黄粑是古镇传承了100年的特色小吃，不论是结婚祝寿还是过节访友，姚坝人都离不开这一块黄粑。
2: 它有一种寓意，就叫做像做什么黄金万两，来年呢红红火火，吉祥如意。
3: 不错，真的很有韧劲啊，
2: 是吧？
3: 很清香。
0: 邓启明是这家百年老店的传人，今年32岁的他曾是一名计算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一家大型企业的海外部门工作，事业发展得顺风顺水。然而这一切却在2010年的一天发生了改变。
2: 我去国外差不多第一年的时候，然后我父亲就病逝了，我母亲身体太差了，那段时间他就是茶不思

0: 饭也吃不下那种感觉。
1: 那时的邓启明想要把母亲接到国外和自己一起生活，但母亲坚决不同意，因为他既不愿离开家乡，也不想成为儿子的负担。有一天，家里的邻居给邓启明打电话，告诉他母亲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经常几天都不出门，吃饭也是随便凑合。听到这些话，远在大洋彼岸的邓启明一刻也坐不住了。
0: 我必须回家，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如果我再不回家的话，我母亲身体可能就垮掉了。父亲过世之后，我是家里面唯一的顶梁柱，我得回去把这个家给撑起来，不能让这个家给散了。
1: 所谓责任和担当，不过就是拼尽全力去捍卫心中想要守护的那样东西，大到一个国，小到一个家。儿时父母是邓启明背后可以依靠的那座大山，如今他想要成为母亲可以倚靠歇息的那棵大树，这是他作为儿女的一份担当，也是一个男子汉必须为家庭付出的责任。那一刻，邓启明放弃了前程似锦的工作，回到家乡陪伴母亲。或许命运的天平总会倒向那些敢于付出、无惧担当的勇者。深山里的小镇并没有束缚这位年轻人的天地，他把父亲留下的老店又经营了起来，在传统基础上创新改良过的口味更加符合现在人们的喜好。曾经海外工作的经历又让邓启明找到了新的市场。
0: 每年我们都会有几个订单，就是销到国外去的，特别是华侨，他们就比较喜欢吃这个黄粑，他又送给他们在国外的一些朋友，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我们瑶坝古镇这个黄粑。
1: 在邓启明的经营下，小店的生意越来越红火，金灿灿的黄粑也成为了古镇的一张名片，走向了世界各地。看着儿子每天充满热情的生活，曾经一度陷入悲伤的母亲脸上又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2: 但是今天儿子回来以后又把这个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3: 红火火。
2: 现在什么样的心情？
3: 现在我是很高兴的，很心满意足的，很满意，很高兴，真的高兴，太高兴了。
0: 当时我现在都还觉得我当初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真的，因为我看到我母亲笑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心里面是最开心的。
1: 这份难能可贵的安逸与闲适，总是古镇生活最打动人心之处。瑶坝人也极为享受这样的时光。在古镇这条不足1000米的老街上，分布着10多家茶馆，一张方桌，几把竹椅，3-5好友再沏上几杯清茶，光阴就在这声情并茂的龙门阵中缓缓流过。即使不在茶馆，漫步街头也总会遇到惊喜。沿街摆放的一把把油纸伞静静地沐浴在阳光下，为这座千年古镇平添了一抹动人的春色。张其秀从小就跟着父亲制作油纸伞，这门手艺传到他的手里已经是第9代了。
2: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看的油纸伞，做这个油纸伞做了多少年了？
4: 从小就跟我爸爸一起做伞，从小就看着他做这个油纸伞，这个油纸伞是祖传的。
1: 油纸伞的传承已有千年的历史，在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油纸伞曾是人们遮风挡雨的主要用具。看似简简单单的一把伞，制作起来却十分复杂，从伞骨到伞面要经历108道工序才能完成。
4: 把它削成一个骨架，然后呢要把它打磨过，一个洞一个

0: 动的打，要倒很多时间倒出来。
1: 实际上还是挺繁琐的。
0: 是的，倒出来动了过后，就穿这个丝线，一针一针的穿上去，四五千针。
2: 108道繁琐的工序，四五千次的穿针引线，才能成就这一把小小的油纸伞。这其中所包含的辛劳不言而喻。从小就看着父亲做伞的张其秀，看着一根根细竹条、一张张油面纸，在父亲灵活的双手下变成了一把把漂亮的油纸伞，就萌生了想要学做伞的念头。没想到这一做就再没停下来。20多年前，张其秀从父亲的手中接下了这家伞店。那时市场上工业化生产的布伞品种越来越多，价格也相对便宜，一时间手工制作的油纸伞开始变得无人问津。生意最差的时候，张其秀一个月才卖出去了一把伞。为了能够把伞店继续支撑下去，这个要强的女人就和丈夫白天去工地上打工，晚上回家做伞。这样的生活持续了整整5年。
0: 因为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不能在我这一代失传，一定要把它传下去，保留下来。
2: 心中有责任，就不能回避生活的打击和重压。站起来并坚持向前，唯有这样才能让祖辈的手艺得以传承。那段日子里，张其秀苦苦支撑着，虽然生活过得既清贫又辛苦，但是始终没有放弃过这门老手艺。随着时代发展，人们的审美发生了改变，各种传统手工技艺再次受到市场的欢迎，油纸伞的销路也越来越好。如今许多来到古镇的游客总会进他的店里看一看，欣赏之余买上一把，既能回味过去的风雅，又能化作一份美好的回忆。岁月不曾带去那些往日的荣光，一把把油纸伞是古镇人用辛勤和汗水浇灌出的生活之花，一座座宅院是姚坝人用心血建造的温馨家园，一间间店铺的背后则是一代代挑夫用自己的双肩扛出的千古繁华。罗锁长，扁担短，男儿做事敢担当，这是姚坝人永恒不变的气魄，也是这座千年古镇永不褪色的硬朗底。

0: 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亥州古镇，西望陕西，南眺河南，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每逢年节，最受当地人喜爱的干板腔就会在古镇中响起，没有伴奏，全凭演员一张巧嘴，抑扬顿挫的讲述中，说的都是古镇往事、英雄的传说。
1: 这千古言诗，绍兴城十六信息称八龙，边地爱好李敏库，皇帝御剑称一征。
0: 这段干板腔中所提到的盐池，位于亥州古镇的北部，是中国最古老的盐产地之一。在上古传说中，这里也是皇帝与蚩尤大战的地方。相传数千年前，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其中黄帝是黄河流域最有名的一个部落首领，统帅着神龙部落，蚩尤则是九黎族的首领。当年九黎族就生活在盐池边，蚩尤为了自己部族的私利，封锁了盐池，禁止外人进入，周边其他部族无盐可食，一时间疾病蔓延，哀鸿遍野。皇帝不忍百姓受此灾难，多次与蚩尤进行协商，然而蚩尤却态度强横，拒不妥协。无奈之下，皇帝联合其他部族发起了一场讨伐蚩尤的正义之战。
1: 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讲皇帝战蚩尤的故事，里边带有好多神话的色彩。

0: 皇帝为了使天下的老百姓吃到一咸而发动这场战争，因此各路的神仙都出力相凑，最终战胜了蚩尤。
1: 皇帝战蚩尤虽是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但这场大战之后，皇帝心系苍生、敢于讨逆的义举深得天下百姓的推崇，各部族奉他为天下共主。后来皇帝又教导人民播种五谷、制造衣服、创造文字、做历法、制音律，为中华民族点亮了文明之光，因此皇帝也被后人尊为人文初祖。聆听着远古的传奇，传颂着华夏初祖的丰功伟业，亥州人仿佛有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古往今来英雄豪杰、仁人志士层出不穷，他们满腔正义的气魄和胸怀流芳千古，感染着一代代中国人。最让古镇百姓引以为傲的是三国名将关羽，他的一生策马横刀、驰骋疆场，谱写出一曲令人敬仰的大义壮歌。
2: 位于亥州镇的这座关帝庙，目前是中国最大的一座关帝庙了。每到逢年过节，来自海内外祭拜关公的人就络绎不绝。自古以来，关羽都被人们看作是忠义的化身，人们传颂着他的功绩，也把他视为楷模。作为关羽的家乡，亥州镇当中也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故事，而这些发生在千年之前的往事，至今依然启迪着后世的人们。
1: 关羽原名长生，出生于亥州镇一户贫苦农家。相传长生19岁那年，镇里出了个恶霸叫吕雄，他欺行霸市，祸害一方。由于古镇距盐池较近，可供人食用的淡水井很稀缺，为了借机敛财，吕雄把镇里的淡水井全部填埋，只留下他家的一口井，全镇百姓不得不去他家买水喝。更为荒唐的是，吕雄还定了一个恶毒的规矩，只让女子进门挑水，这样他就可以趁机凌辱他们。当时官府昏庸无为，既不敢管也不敢惹，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3: 关羽听说以后呢，其貌善长，有人就劝他，你别意气用事，别闯下祸了。关羽说，吕雄不杀，老百姓过不上日子，我既然就是一死也无所畏惧啊，就递上宝剑把吕雄给杀了。按现在来说就叫见义勇为吧。
1: 为了一方安宁，这位名叫长生的男子仗义行事，除去了恶霸，自己却走上了一条远离亲人、背井离乡的逃亡之路。当他逃至潼关时，已是秋风瑟瑟的时节，想要出关去必须要登记姓名、签字画押。长生眼见高大的城楼和空中难去的大雁，为了安全，他灵机一动，止关为姓，以羽为名。后来关羽遇到了刘备和张飞，三人意气相投，在一个桃花绚烂的园林举酒结义，对天盟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一拜拜出了一个时代。
3: 刘关张桃园结义以后，关公的故事流传很多，像千里走单骑、博物馆斩六将、单刀赴会、刮骨疗毒，这些故事呢虽然都没有发生在我们这里，但是呢我们这里的老百姓都极力桂冠来出题。
1: 以义修身，则同道而相异，以义事国，则同心而共济。作为忠义的化身，关羽生为忠义之臣，死为忠义之神。在此后的千余年间，他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直线上升。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儒称圣、士称佛、道称天尊，关公以他的美德受到历代帝王的推崇和百姓的敬仰，并逐步

0: 走上神坛，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并尊的唯一之人。据统计，清末民初，中国大大小小的关帝庙有30万座。后来随着华人开始移居海外，他们又把关公大义带到了世界各地，形成凡有华人居住的地方就有关公崇拜的现象。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关帝庙，亥州关帝庙创建于隋初，从那时起，每个月的农历初一，古镇百姓都会来此祭拜。与别处不同，在亥州关帝庙的关老爷神像前，古镇人除了敬仰，更多了一份浓浓的乡情。
1: 无论是皇帝战蚩尤的正气凛然，还是关羽千里走单骑的义薄云天，数千年间上意之风始终浸润在这方水土当中，也影响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让他们无论是生活还是经商，都能够以义为先，以义相交。
0: 明清鼎盛时期，亥州有一街13坊。当晨曦的阳光洒向关帝庙，小镇里便开启了一天的繁荣。南来北往的客商络绎不绝，叫卖声响彻古镇，驼队马班排着长队，铃铛声不绝于耳。那时商人主要经营的是盐池里盛产的食盐。在本地盐商中，有一位叫童少轩，小时候他的家境十分贫寒。有一次，童少轩在街上玩耍，突然捡到一个布袋，打开一看，里面是白花花的银子。在那时，这些钱足以让他和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然而物质的匮乏并没有影响他精神的高贵，年幼的童少轩硬是在原地等了整整一天，直到施主回来找，并如数奉上。
2: 老人们也说，像少轩说了，这钱不能拿，拿回家老人们绝对要打一顿。因为咋真上啊，自古以来就讲究于义，不义之事不能干，不义之财不能拿。
0: 良好的家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童少轩，长大后他靠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名盐商，并拥有了自己的商号。由于为人正直仗义，深受古镇人信赖。一次，一个外地商人和童少轩无意间说起亥州出去的盐存在缺斤短两，杂质也有点多。听到这句话，童少轩有些坐不住了，他觉得这种求利忘义的行为不仅是对关老爷的不敬，更是给家乡的名声蒙羞。经过调查，他发现问题出在中间渠道，一些外来盐贩从亥州购买食盐再次销售时，常常会往里面添加杂物以谋取暴利。为了遏制这种有损声誉的情况再次发生，童少轩和当地几家盐号达成协议，盐生意交由童少轩全权经营，严格审查前来交易的盐商盐贩子，绝不容许以次充好。同时还承诺，如果因此造成亏损，由他一人承担，盈利则大家按股分成。
2: 那种情况下，武力人都不同意。少轩说，大家都不择手段的去追求利益，不讲信用，就把这亥州人丢打了。我必须想个法，把这局面扭转过来，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在义和利面前，他宁可舍弃全部的利，也要保全义。
0: 取义而舍利，童少轩的做法受到了人们的赞许。在他的带动下，亥州的市场变得更加规范了，商贸也迅速发展起来。到了清朝末年，古镇已经成为飞升南北的大码头，草原的皮货、南方的茶砖、苏杭的丝绸、欧美的呢绒、各地的药材都汇聚到这里的市场，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往来贸易的商人来

0: 到这里都会从泰州关帝庙请一尊关老爷像作为五财神来供奉，以彰显义中求财的商业道德。羊肉泡是泰州人最喜爱的食物，把羊肉放入大锅，加入辣椒、花椒烹煮，出锅后撒上葱丝、香菜，取来饼子泡入，浓浓的香味撩动着每一位食客的味蕾。相传这碗羊肉泡源自关羽的一次回乡，当时已是蜀国大将的关羽回到泰州，昔日的乡邻见他手提青龙偃月刀，威风凛凛，心生向往，便提议关羽以羊群为对象展示一下刀法。
1: 关羽看到绵绵绝的羊群啊，人心向受，自杀了一只，还让人们啊把这个羊肉堆进了锅里，邀请镇里的人来吃了。由于来的人多了，只能往锅里加水了，这就形成了汤多肉少的羊肉泡。
0: 王清亮是这家店的主人，自从1982年跟随父亲经营这家店，如今已走过了36个年头。由于店的位置就在关帝庙对面，游客们从关帝庙出来总会到他这里喝碗羊肉泡。虽然大多都是些生面孔，但只要是60岁以上老人都可以免费喝上一碗羊肉汤。
1: 金杯银杯啊，都不是咱顾客的口碑啊，其实把这个椅子放在首位，咱就有了人气了，有了人气啊，自然就有了利益了。
0: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泰州人自古便明白这个道理，无论是经商还是工作生活，他们总能保持着坦荡磊落的君子之风，抚养天地，无愧于心。
2: 重情重义的传统不仅给古镇带来了数百年的繁华，也使得这座晋南小镇充满了浓浓的温情。然而每当家乡遭遇灾难，国家面临存亡之际，古镇人都会勇敢地站出来，为了百姓福祉，为了国家前途而奋力一搏。
0: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座千年古镇的发展必然有其坎坷艰难的时候，荣辱兴衰往往就在一念之间。清光绪登基的头4年时间里，华北地区爆发了罕见的大灾荒，史称丁戊奇荒，当时的泰州也未能幸免，成为山西南部的重灾区。灾情越来越重，灾民越来越多，当时的泰州知州马丕尧心急如焚，决定开粮仓济饥民。这个举动让衙门里大大小小的吏役都慌了神，因为没有朝廷的批文，擅自开仓放粮可是重罪，甚至是要杀头的。吏役纷纷劝他，还是先奏明皇上，待批准之后再办理也不迟。
3: 马丕尧啊，却坚定地说：“这是什么时候，怎能再拘泥于法令条文？泰州距离省城呀、要700-800里，距离京城则更远。如果等到申文请示，并得到批准呀、这数万的饥民，每天要饿死多少人呀？”你们大家不要害怕，赶快打开粮仓，如果有什么罪责呀，由我一人承担，绝不会连累大家的。
0: 灾难面前，马丕尧顾不得个人安危得失，亲手打开了粮仓，泰州得以转危为安。在他的治理下，到了第2年，泰州全境粮食丰产，存粮万担，古镇人又开始对外救济，帮助周边好多州县摆脱了荒灾之困。光绪皇帝得知马丕尧私自放粮赈济灾民的义举后，不但没有惩处，反而亲赐他百官楷模的牌匾，以示褒奖。泰州粮仓也被人们重新命名为同善义仓，一直沿用至今。
4: 义在古代

0: 代表的是公平的道理和正直的行为，所以呢，中国古代成语里边有很多和义相关的，比如说大义凛然，比如说舍身取义，比如说义不容辞等等。因此呢，义在中国古代就成为一种道德追求和价值取向。
1: 自古以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中国人心中最高的道德追求。每当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总有热血男儿挺身而出，奋力一搏。1905年出生于亥州的程子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从小听着关公的故事长大的他，对义字有着深刻的理解。长大后，程子华弃笔从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4年12月，担任红25军军长的程子华率领部队到达陕南洛南县时，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阵地多次失而复得，战斗异常激烈。当程子华迎着炮火，举着望远镜观察战场态势时，突然子弹飞来，击中他的双手，腕骨碎裂，手臂动脉血管被打断，大量失血。
2: 我伯父说，当时啊缺医少药，又没有消毒的水，医生只好拿盐水给他简单淡淡的消药毒。没有纱布，就用白布代替，卷成布条，从伤口撕进去，又拉出来，这么反复多次，天天如此。所以他那个疼呀、啊，他说，真叫做钻心的疼。即使这样，他仍坚持指挥战斗。
1: 直到1935年秋。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程子华才接受了手术。伤口虽然痊愈了，但他的左手却成了一个伸不开的拳头。美国著名作家索尔斯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称他为刮骨疗毒的关圣人。
2: 受伤了，家里人知道以后啊，心疼极了，就苦苦地劝他回家好好疗养，但是他没有答应。他斩钉截铁地说，革命一天不成功，就一天不离开战场。
1: 常年一线作战，程子华的身体变得十分虚弱。到了抗战时期，他一直带病坚持工作，那时每月仅有6元津贴，药品更是少得可怜。毛泽东同志得知后，决定给他补贴100元看病。当时身边的工作人员听到这一消息后都非常高兴，但程子华却婉言拒绝了。
2: 他说，许多革命同志都受伤了，还有许多革命同志都牺牲了，他一想到这些事情，他就觉得自己的这点伤算不了什么，就是他觉得这个日本鬼子还没被赶走，这个我们应该把这个钱呀、啊、花到这个抗日战场上。为了民族大义啊，他从不顾及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心里装着只有国家和人民。
1: 义字存心，就是要着眼大局，为民族、为人民谋福祉。程子华这位来自关云长家乡的钢铁战士，用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和舍生忘死的奉献精神，竖起了一座大义丰碑。
3: 当硝烟散尽，古老的中国又迎来了盛世，小镇也恢复到了往昔的宁静与祥和。虽然时代的车轮在滚滚向前，但是传统的文化却始终不曾被人们所遗忘。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上，会发现关公文化依旧深入人心。即使是在一间只有几平米的小店里，店主也会在最显眼的地方供上一尊关公的塑像。对于古镇人来说，义是虔诚的信仰，更是无尽的追求。
1: 在亥州古镇

0: 关公早已成为每家每户的一份子，无论在商店里还是住户家中，关老爷像总是摆在最显眼的地方。与其说这是期望得到关老爷的庇佑，不如说是古镇人意在心中的一种表现。不仅如此，当地人还把关老爷请进了民事纠纷调解室，每当出现解决不了的矛盾时，当事双方都会坐在关公像前，在关老爷的注视下说真话、讲道理、扶正驱邪、扬善去恶。如今这在古镇已经成为乡风民俗，深入人心。在关公文化的影响下，如今的古镇处处充满着和谐友善之风，邻里之间都能相互扶持，急人之难、解人之困成为所有古镇人的行动自觉。2012年，这里各村陆续筹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专门看护那些白天因孩子工作而独自在家的老人们。然而场所有了，配套物资也快到位了，可大量照料老人的员工从哪里来？这让照料中心的负责人白学荣犯了难。
1: 但是我们也很头疼，因为这是一件长年累月的事情，我们也考虑过招聘专业人员操劳人，可是问题是没有那么多经费，送来的大部分都是贫困家庭，好不容易腾出时间外出打工，再给他们要点费用显然是不合适，很头疼。
0: 缺乏资金，白学荣只能在镇上招募志愿者。没想到的是，消息刚一发出，就有60多人前来报名，后来陆陆续续又有几十人加入。以红霞市早期加入的一名志愿者，由于要照顾在运城市上学的孩子，前几年就离开了古镇，在市里居住。可每次轮到他值班的时候，都会专门坐上一小时的公交车赶回来，这些年间风雨无阻。
2: 一些累一些，那都不是事。从小家务教育，做人首先要讲义气，多替别人着想。你对别人讲义气，别人才能对你讲义气。这本身就是相互的嘛，谁家还没个烂事？你说对不对？
0: 古镇里的这支志愿者队伍，经过几年的工作，在照顾老人方面已经越来越娴熟。有人甚至还自费购买了血压器、指甲剪、理发器等。得到精心照料的老人们，晚年生活更加舒心畅快。
3: 看到老人们高兴，就感觉我们这医务服务还行，感到满足。
4: 咱们做事关老爷都看着了，咱要是不义气不帮人，那不就是给关老爷红脸抹上黑脸了？
0: 在亥州，义文化就如同关公像前的袅袅青烟，上千年来一直弥散在古镇的每个角落。这份难能可贵的参天大义，伴随着古镇一路走来，如今已然成为这里最独特的文化烙印，永久地驻留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历久而弥新。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1: 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吧，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

0: 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一起来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传统文化。欢迎大家。
1: 好。
0: 接下来要隆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很多大家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优秀的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你们有没有人以后想成为姚老师的学生，也想当播音员主持人呢？哇，这么多。
1: 好好好，对。
0: 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了，大家能不能告诉我们今天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呀？哎，那要是我们是不是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
0: 好，来。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声音呢，普通话都很好，我觉得朗诵的也很清楚。那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一个呢就是让它区分层次，比如说你报的题目和内容中间要有一个停顿啊，不能连得太紧了，因为它是题目。那么第一句和第二句完了以后，第三句要转折了，后面也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停顿，最后呢放慢加长，别着急，再稳健一些，再来一遍。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大家听出来了吧？稳健一些就更好了。
0: 姚教授说了，可能是不是刚才这个停顿的时间你心里已经觉得哟，怎么停了挺长的时间了，但是对于听众来说，对于听的同学来说，是不是就刚刚好？
1: 对，大家觉得很好。
0: 那我们每一个同学接下来朗诵的时候都注意这一点，可能你当时停的时候觉得这个停的挺长的，但是你觉得那个长

0: 行，对于听众来说就刚刚好，好吗？好，我们下一位同学注意这一点啊，来，谁来？哎，你请。
1: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2: 好，很好。他这个掌握了这个节奏，也比较稳健，所以呢，经过大家的这个交流啊，我觉得他朗诵得很好啊，也希望你保持这个状态，同时也希望你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再分明一些，就是重点再突出一些，前边次要的地方呢再轻一点。所以我们拿到一首诗的时候，尤其是苏轼的描写这个场景的诗呢，都很形象，我们就好像看到了，让我们到西湖，你们如果没去西湖的话，你们平时也看到晴天和雨天，是吧？或者我们用我们看过的，像颐和园呐，像北海，我们去过的地方，啊，当晴天的时候，水光潋滟，啊，晴天很好；下雨的时候呢，山色空蒙呢也很好，晴天也很好，雨天也很美。那么这么好、这么美的景色，我们把它比作一个人吧。最美的人，我们古代传说的是谁呀？是西施，对吧？我们就把它比作西施吧。西施，她无论是浓妆还是淡妆呢，都非常好，都非常漂亮。那么我们这个西湖呢，也是这样，无论是晴天和雨天呢，也都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一个是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把这个说给大家。同时的话呢，我们呢一定要让大家也和我们一样来产生共鸣，来欣赏这个美景。
0: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朗诵的方法技巧，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向姚教授提问吗？好，你请吧。
3: 这首诗的题目《饮湖上初晴后雨》，怎么停顿不会那么刻板？还包括诗句。
2: 非常好，提的问题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啊，大家都知道是在湖上饮酒，对吧？哎，然后呢，开始的时候早晨的时候是晴天，傍晚下了雨了。那么如果我们把每个句子都说清楚的话呢，容易断。比如饮湖上初晴后雨，虽然说得很清楚，但是断了。如果我们一股脑的下来呢，也不行。饮湖上初晴后雨，人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囫囵吞枣。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既要有停顿，又要不让它断。所以这个停顿，我们要用扬停，扬起来。如果断了的话，我们要落停。比如说，饮湖上，你看，上不是饮湖上断了，饮湖上。初晴后雨，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而且这作为一个题目要灵起来，开始呢就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那么下面也是这样，是吧？水光潋滟晴方好，我们不能说水光潋滟晴方好，注意它的连贯，水光潋滟晴方好，啊，山色空蒙雨亦奇，是吧？这两句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中间要有一个停顿。欲把西湖比西子，子要扬起来，因为为后边这一句做铺垫了。我们不能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掉下来了，断了。我们要扬起，欲把西湖比西子。大家都说还有一句话等着你说，你别着急，让大家想一下会是怎么样呢？淡妆浓抹总相宜，淡妆浓抹，你停顿，人看他一下，看他画画淡妆。

0: 妆，然后再等她再化化浓妆，你怎么看照镜子她都很漂亮。你看看西湖，看看天晴的时候，再等到看下雨的时候，她都很漂亮。所以在淡妆浓抹怎么样啊，你看一会儿再说。总相宜宜落下来，意味深长的延长。还有同学们有问题吗？
1: 哎，我有的时候读这个诗的时候想读的好听一些，就会把声音放小，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0: 哎，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所有的朗读的诗呢都是为了我们听众服务的，让我们的听众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过去呀，人们是没有话筒的，就得大声的来朗读。现在我们有了话筒了，我们可以用自己自然的自如的声区来朗读。但是无论多么自然和自如呢，你也得让别人听到。怎么办呢？那你重点的地方还是要放大的声音。
2: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来，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影湖上初晴后雨的第二句，山色空蒙雨一齐，怎样能读出下雨的感觉？
0: 晴天和雨天是不是有区别呀？晴天是不是特别开朗啊？雨天是不是特别朦胧啊？所以晴天的声音，我们的声音可以开朗一些，雨天的声音呢可以更内在一些，声音略微朦胧和虚一些，用声音来区别。比如说水光潋滟晴方好，下一句要跟它对比，山色空蒙是不是虚一点啊？是吧，山色空蒙，不是山色空蒙，是晴天，是晴天了，不是雨天了。山色空蒙雨一齐，声音虚一点。
2: 于老师您有没有问题？
3: 我在平常领孩子们诵读的时候啊，遇到这样一个共性的问题，孩子们在拿到书读的时候啊都特别注重感情，读的速度也很慢，但是一到背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变快了。我想请问姚教授有什么诀窍传授给我吗？
0: 哎，很好的问题，
2: 忙着背了。
0: 对，因为我们开始读的时候呢，他可能不如背的这么熟练，他要看这个字，然后看完字以后呢再发声，所以他速度不会快。但是呢他背得很熟练以后呢，孩子们呢他就不用想了啊，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一句话就脱口而出了，所以呢可能容易速度快。那怎么办呢？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去，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不是那么着急的告诉给我们的听众。比如说我们讲是吧，开始的时候是吧，我们要朗诵谁的诗啊，我们朗诵的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他就不会快了。说饮湖上初晴后雨，是谁写的诗啊？宋苏轼。这样引导他就不会说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就不会这样说了，因为他一个一个要回答给大家。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第一个场景告诉大家，晴天的场景，水光潋滟晴方好，让大家把晴天多展示一会儿，因为它早上晴天到晚上才阴天下雨呢，经历了一天的时间，所以不用那么着急。然后再看看傍晚怎么样啊，山色空蒙雨一齐。然后呢让大家再想一想，我们把它比作什么呢？比如说张三，比如说李四都不合适，比如说谁呀？我们比作西施，欲把西湖比西子，对不对？比西子就不是比张三，也不是比李四，是比西子，它自然就慢了，就要突出出来。比西子的结果好在哪儿呢？因为西子啊，她是淡妆，甚至不化妆都很漂亮，她化了妆画得很浓也很漂亮，所以呢淡妆浓抹总相宜，得出结论了，是总相宜。所以这样孩子们就不会念得太快了，引导大家进入到我们朗诵的场景当中去。
2: 那 我们最后请大家来齐诵一次吧。
0: 好，

0: 啊好，
1: 哎，三二一，开始。
2: 引流上抒情后语，宋苏轼。

0: 好，非常好，祝贺你们啊！这一节课确实是朗诵的不错啊，收到很好的效果。
1: 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好，我们掌声欢迎。
0: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啊。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孩子们的书法吧。
1: 哎呦，再配上这个结的果实，可太好看了。
0: 说普通话，写规范字。
1: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0: 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
2: 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需不需要读得最重？
3: 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
2: 苏轼在当时是怎样朗读这一首诗的？
0: 回头春江晚景，宋
3: 苏轼。
0: 好，首先吧。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来用诵读感受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传递中华传统文化。今天呢，非常高兴见到小朋友们，当然我们更开心的是为大家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同时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喜欢的熟悉的这个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有人有这个理想，对吗？举手我看看，谁想要成为播音员主持人，想要在今后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好，大半个班的同学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大家能够在今天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啊？
3: 会同春江晚景。
1: 好，那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试试好吗？好，哪位同学来？
4: 会同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好，刚才我们听了这个依林同学的朗诵啊，他的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怎么才能朗诵得更好呢？我们拿到这首诗以后啊，要注意分清它的层次，大家觉得题目和内容是不是应该要有区分呢？题目呢有领起和引领的意思，要读出来有一定的感情和分量，但是题目呢又不是内容，所以不能和内容完全一样，所以我们既不能把题目读得没有感情，会从春江晚景，这就没有感情，也不能把题目读得跟内容一样，会从春江晚景，这就过了，就不容易和下边区别了。怎么办呢？我们对有灵起的引起大家注意的回答，大家介乎于你没有感情和感情过了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要朗诵什么呢？会从春江晚景，题目呢

0: 起到一个引子的作用啊，我要朗诵什么诗告诉大家就行了。那么下面的内容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去。你觉得有几个场景啊？你看到几个场景啊？
1: 四个场景。
0: 哎，你说一下。
1: 一个是竹林外。
0: 假如说竹林外在那个书架那儿那么远，你往那儿说竹外桃花三两枝。
1: 竹外桃花三两枝。
0: 是不是好多了，是吧？有动作感，有形象感。然后呢，第二句的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呀？
1: 是鸭子在春江里头游戏。
0: 是不是近景啊？假如说我们这地是春江，鸭子在这儿游，你说
1: 春江水暖鸭先知。
0: 哎，跟前面第一句和第二句有距离感了，是吧？第三一个呢，
1: 是河滩边。
0: 河滩边就那个地方，没有铺毯子那儿，河滩边
1: 蒌蒿满地芦芽短。
0: 哎，这第三个场景。第四个场景呢，这儿这个河豚一蹦一蹦的往上游走，
1: 正是河豚欲上时。
0: 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场景，我们不慌不忙的看到了再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同时呢，朗诵这首诗呢，是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不是懈怠的状态。懈怠的状态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尽管看到鸭先知和我没关系，但是我看到鸭先知很好啊，哎，很兴奋呢、啊。春江水暖鸭先知，
2: 嗯，好，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整个冬天的时候树叶都光秃秃的，地上也灰茫茫的，大家也没什么玩的地方，心情是相对比较压抑的。这个时候草也发芽了，河水也开化了，是不是其实我们小朋友们心情都开阔，再看到有小鸭子游过来，你会很兴奋的，对不对？哎呦，春天来了，太好了，我又可以出去玩了，可以去春游了，可以去踏青了。带着这样的感情，我们来到了一条河边，看到了这些景物，再告诉你的小伙伴说，你看我看到这个了，我又看到这个了，大家找一找这个感觉。我们同学们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来提提问吧。
3: 姚老师您好，我是三年级七班的何牧阳。
0: 牧阳，
3: 我想问您，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得最重？
0: 是不是每句话每两个字都要突出呢？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每两个字都突出，第二个字就有一定的固定的格式了。我们要突出的重点呢，是跟内容相关系的。尤其是啊，这七个字是吧，我们不能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可见突出第二个不太合适了，应该连起来竹外桃花。你看我们没有说竹外是进突出的，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竹外桃花，反而这有个停顿，多少个呀，你看清，三两枝，不是每个第二个字都突出，而是根据它的内容来突出。
1: 姚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1: 这首诗停顿的时间是长还是短？逗号和句号停顿的时间相同吗？还有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0: 哎，好几个问题。好，你问的问题都很好。首先呢，我们原则上是按照内容来停顿的，有的时候呢有标点符号不一定停顿的时间那么长，有的时候没有标点符号呢不见得不停顿。比如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水暖后面没有标点，我们也有个停顿，但这里边你们要注意呢，就是平声的时候呢要拖一下，一般的情况下仄声呢要收一下，第三声和第四声。比如说蒌蒿满地，仄声，蒌蒿满地，不是蒌蒿满地，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豚是什么声啊？平声，吞，豚第二声，平声，阳平，怎么样啊？拖一下，不是正是河豚，不是正是河豚，你看拖一下，欲上时，可见停顿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根据他的朗读呢注意他平拖仄收，平声的停顿呢拖一点，仄声呢收住，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朗诵古诗的这个韵味啊，我们的给能够给他在我们现在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给他体现出来一点。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还要根据内容 啊，这是从形式来讲，我们可能。

0: 让它更完美一些。逗号和句号啊，也不是一样的，因为过去啊，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首先是靠语言，我们的标点符号是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我们朗诵是给耳朵听的，所以给眼睛看的这个标点呢，不完全等同于给耳朵听的这个标点。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这个“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是一个句号，是吧？当到这个“蒌蒿满地芦芽短”，是吧？正是河豚欲上时。所以呢，因为芦芽短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让正是河豚欲上时是最重要的，所以它虽然是一个芦芽短的逗号和鸭先知的句号，停顿的时间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它四个场景，竹外桃花三两枝，停顿一秒，滴答，春江水暖鸭先知，滴答一秒，蒌蒿满地芦芽短，滴答滴答，为什么要就后边要突出后边的了？滴答得停两下，滴答滴答，正是河豚欲上时，你最高潮了。所以前面虽然是一个逗号，比那个句号停顿的时间还长，所以不能够完全按照逗号和句号它的停顿来标记我们的停顿。那么你第三一个问题呢，就是怎样朗诵一首古诗才算朗诵的好？我觉得我们朗诵古诗也好，我们朗读文章也好，我们的朗诵也好，我们的演讲也好，我觉得用四个字来概括，叫情真意切，就是意思是贴切的，是准确的，停顿不要停错了，字不要念错了，表达的意思要准确，这叫意切。情真呢，感情要真挚。那么你是什么样的感情呢？我们得通过看到这些场景能焕发出我们的感情，同时看的这些场景呢，得有我们对场景的一个判断和我们的态度。我们看到了春江水暖，我们看到了竹外桃花，我们看到了蒌蒿满地，我们也看到了河豚呐欲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呀？是一个积极的涌动的这样的一个感情，不是消极的感情。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真情，同时我们要体会到苏轼眼睛里他所看到的竹外桃花，他所看到的春江水暖，他所看到的芦蒿满地，他所看到的河豚欲上。所以我们要想作者之所想，看作者之所看，把这个两个感情融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把它朗诵好。
1: 从刚才姚教授所讲述的这个从情景入手，还有韵律入手和这个感情入手，帮助同学学习古诗朗诵，其实我是确实是感慨颇深，以后也会运用到教学中。但是其实我想问您一下，咱们经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那这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多读古诗，那我们也自然能够理解古诗的释义。那您对这句话是怎么看的呢？您认为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我们是更加应该注重朗读教学还是释义教学呢？
0: 我们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呢，我觉得多读还是有好处。你反复的看，你看两遍看三遍，如果你不上口来读，那么你就可能就很难把它把握住，有看一遍一划过去了，一读每一个字都不能错过，每一个字音你都得把它认准了，对不对啊？你不能一目十行，对不对啊？也不能滥竽充数的给它读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第二个的话呢，通过我们的朗读以后啊，我们可以调动起我们的感情，通过我们的朗读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感情呢给它呈现给大家。所以朗读呢也给我们一种愉悦的感觉，当别人能够理解你的感情，能够给你产生共鸣了，你就会产生一种朗读后的这样的一种价值感，你觉得你朗诵得好，朗诵得有价值。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教学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当然要平衡写和读的这个比例，但是现在我们读的比例还是少了一些，我觉得应该加强。
2: 大家提过这么多问题之后，老师呢想请大家来集体的朗诵一遍，好不好？
3: 好，
2: 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三二一，开始。

0: 哎，
1: 非常好，
0: 太棒了，
1: 祝贺你们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就。嗯，
0: 哎，大家有没有觉得通过这样的诵读，其实你对这首诗已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你能够把这四个场景仿佛就在眼前一样，有画面感了，对吗？
2: 对。
0: 好，那大家再好好练习，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
2: 好。
0: 好，我们来掌声欢迎。
1: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遍。惠崇春江晚景，作者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3: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尾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4: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3: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5: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3: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6: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3: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7: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

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当作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个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在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

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十二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着你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房子一代一代的交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同意，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啊，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啊，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哎，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张老师好。
1: 好，张老哥好。
2: 哎，哎呀，王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啊，还迎接出来。
1: 老远的张老哥来。
2: 哦，好好好，感谢这么多人都过来了。好好好。
3: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宅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2: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的，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1: 嗯，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2: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还有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渲染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0: 山里面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后起做什么作用呢？
1: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的这是最好的。
2: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宅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三年。
1: 这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具，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0: 祖先留下来
1: 啊，就是原来建的装在第一代人留下来的。
0: 是
1: 你叫什么呢？
0: 我是第六代。
1: 第六代哈、哦，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
0: 曾祖父
1: 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0: 到我这叫一个六
1: 代。那你这样子说，这个装在已经建了大约是一百多少年？
0: 130多年。
1: 好，再到现在132年了。
0: 嗯，
1: 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花在这个坛子。
0: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年正月把初一吧，到在大厅，他们都有的老人都有跟孙子嘛，孙子都有讲过，
1: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
0: 讲一遍
1: 给子孙们听。
0: 在这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可能就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又晚到这里过来。
1: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2: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宅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宅人的智慧与精神。
1: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3: 其他庄宅也没有这个账目里面保持这么完整了、
1: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你
4: 的亲自在啊，
1: 亲自在他那个亲自在东西，亲自在东西不一样
4: 啊。他是
1: 亲自在他
4: 是大队的啊，
1: 他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这个是收入田耕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啊，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履啊，横练物力维艰。就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们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呢？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

0: 人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稼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1: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分析我非常佩服佩服，哎，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2: 那在店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地瓜米因为尊敬三先的意思。
1: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啊，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还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你这个加分确实非常好。
0: 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加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1: 这加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费工费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它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恶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0: 孝悌文化是加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1: 所以我一直认为加鲁庄是我们庄寨中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加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4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道，他不是叫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 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

0: 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幅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2: 办喜事！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哦，
2: 太好了，哥，
4: 欢迎欢迎
2: 欢迎！哎呀，我一听啊，这个今天是结婚哈，
1: 啊，明天后天，哦，
2: 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太好，可以，行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刚开始。
3: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啊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啊蛋啊？
1: 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体面
3: 啊，叫体面，
1: 送体面，
3: 体面
1: 啊，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啊，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1: 送体面，
3: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有功劳，
3: 有功劳，
1: 孝顺父母的
3: 啊，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啊，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地公，三地公，你下属婚人提跪拜礼，一跪，一拜，再拜，三拜。
1: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2: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啊，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啊来体现出来，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3: 正名状美不美？

0: 彩妆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太专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专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

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树，你看，这个得有2000年了吗？
2: 这一说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1: 终于，
3: 第一次到蓝湖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但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
1: 是吧？
0: 那个就住在他家，那是一个礼拜啊，还有都7天呢。
2: 其实我们那个床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2: 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起。
3: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边啊，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我下去又叫他们投射家，我一看又没进去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9年了。

0: 嗯，
1: 这也今年是人可是301岁。
2: 龙珠旁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族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
1: 啊，
0: 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的事情。
0: 哦，
1: 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女婿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啊。
1: 他管，他是波库。
0: 波库。
1: 哦，波库。
0: 嗯。
1: 波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管佛堂的，佛堂的，什么汉语叫佛爷，
1: 佛爷
0: 啊，
1: 拉祜语就是佛库
0: 啊，
1: 这样的，
0: 嗯，
1: 他就是摩巴
0: 啊，
1: 专门管那个我们寨的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嗯，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3: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2: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他是什么意思做这个东西。
1: 我感觉我也有一点不好听。
4: 啊，是姆卡密卡喜欢那个吗？是
1: 那老口
4: 子。
1: 木盘米法当中说的是木盘米法当中说的是个沙是不由山不由天着地，不由地着地，然后不由山川不由山着山，不由水着水，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不由走兽着走兽，但是人不由，人不用他就拔下地犁，葫芦的冬至葫芦籽了嘛，葫芦籽就要快长起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这就葫芦籽就扎进那地怀中了嘛。
2: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0: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啊，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2: 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宇宙

0: 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存在。
1: 拉祜语叫姆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用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

我们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西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神鼓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鼓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坐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然后互相去表现。

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哈密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过年唱的，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段
2: 啊。
1: 火把节的时候呢？
2: 火把节，火把节也搞，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不是八十下的
1: 7天7夜，七天七夜要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恶沙在造天造地，造地安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不行，那些像说中午说中午出来，
1: 中午出来，
2: 中午是不是这么中午一样啊？花开一阵马小队

是姆帕密帕的传人。博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

0: 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那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

0: 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一部完整的史诗能够让人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人还很说得清楚。
2: 嗯，那你们也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三十多岁。
2: 他呢？
1: 我是三十八。
2: 三十八。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那种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山谷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咱们就是老女，我们这点老女戴高筒帽。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各种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是啊，都不一样。还有男的、女的这种也不一样啊。
2: 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2: 我下乡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对的，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白蚁、红蚁、花妖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蚁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梅沟里，长在梅沟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有离不开梅沟，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啊，梅沟唱去唱一段看看。
3: 妈，必须求你。
1: 你说你谁在吗？
3: 谁在？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译不多，
2: 译不多，
1: 看不多，
2: 看不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不啊？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哦。
2: 是哭掉了，对不对？唱得好。
3: 就是是哭掉，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嘛。
4: 把我们唱的唱的，
3: 你们都想哭了，是不是？
4: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歌，熟练掌握梅歌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歌文化的传承人，传承古雅的民间传统文化。
4: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5: 你唱一个听你的。
6: 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一些点的呗，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
3: 这种听音乐肯定欢快了，我听音乐是
6: 纯净的。那我声音比他唱好蛮
3: 舒服。啊，是的，各有各的，怎么的？
4: 唱得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0: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银河中的星星。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辞职。
1: 特勤师傅，赶往现场。

0: 回头夜里的时候啊，多观察着点，千万别不注意出危险，一定记着啊。
1: 明白。
0: 我们肩负的就是全海淀辖区的这种武装巡逻。

0: 流血了。
1: 走走走，咱上医院。
2: 大夫说你这真是命大，他说如果你当时扑的再快一点，他这个刀斜着扎的时候就有可能扎到你脖子进去，如果你要再慢一点的话，就有可能还没扑到他这刀就会从腋下插到心脏。现在已经46岁，还在特警的第一线。其实在我自己内心里，我觉得我还是18岁的那种感觉，依然能够冲锋在前。下班的路上，你就走着走，你走，流氓，你就捅，你就捅。闪身的同时正好压，如果你不做后续动作，俩人就不停了，就尴尬在这儿了，你知道吗？哎呦。我们这个职业，休息其实是特别少的，能休息哪怕一天也好，我会尽量的找一个晴朗的晚上，就去稍微远一点的地儿。M51 星云马上升起来了，
3: 并在机动对焦，
2: 感觉特别放松，完全沉浸在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里了。我6岁喜欢星星，梦想当警察。现在依然保有了对他们的热情。其实我觉得人应该永远坚持热爱和梦想，只有坚持热爱才能使我们永远年轻，永远在路上。去执勤的时候有小朋友跟你互动，一个小小的动作对他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其实就像我当年养在心里种下一个种子。
1: 举枪准备，
2: 从警28年，每当穿上

0: 这身制服，从我内心来讲，就是有一种使命感，根本控制不住，油然而生。
1: 我们是对你一个保护，现在
0: 就是每当老百姓需要我们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都能时刻的保护他们。其实这个是做一个人民警察必然的使命。
2: 行了，没事了，上人吧。
3: 在很多危急时刻，彭总是能够力挽狂澜，一直英雄本色。
0: 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我来承担风险，让百姓平平安
4: 安。星星在闪烁。
0: 我是孔鹏，我是一名首都特警。

我是第四任医生，前三个最长的是一年半，最短的是几个月时间。就说我在时间长上了，一干就32年。喂，哪位？哦，好的好的，哦，叫他不要急哈，我立马就去哈。

0: 我们这好几代人都是住在船上的。划船，你要是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啊，看到了雨天气了，就得盯着雨上一家去。有时这个冬天了，下着雪，河里边都结冰了。你看我的小船跟人家不一样吧？划船的小罩子，全部都为什么是铁的？因为是好破冰。
1: 小的时候在家吧？啊，在家来看看。
0: 来，衣服
2: 把你上门上来了。
0: 哎，
2: 看
0: 是
2: 的。怎么样？最近几天怎么样？
0: 他原来多年前有20多年了强制性脊柱炎，我给他讲他不听，到最后这不直接瘫痪了。最近呢，一下就得脑出血吧？
3: 啊，脑出血。
0: 就脑出血。嗯。好不容易八条命出来。没事的，你等着不舒服了，你可以打个电话给我，随时地来给你弄，好吧？走了哈。好，没事。小学三年级，我有一个月相了，那时你都喊我李医生，李医生的。我说现在我还不敢答应了。我将来以后呢，我会成为一名医生的。
2: 年纪不大的并不少，轻度的贫血。
0: 最近不咳嗽吧？不要抽烟了哈。你一定要听我的话，按我说的这个疗程用，
2: 保证达到你想要的。
0: 相信科学治疗，平时注意休息哈，主要是下边这一节是吧？
4: 就下面一节疼。
0: 肌肉疼还是？
4: 就是面部疼。
0: 骨子疼。嗯。
4: 在大医院里面去了一将近一个月。没用。
0: 你早听我话呢。方圆这一百里路只有我一个水上医生。半程卫生员要聘请我过去到内科了，给你5000块钱月。我说我不能来，我一来之后今后这老百姓全撂了。
5: 感冒了干什么的就不方便了，都就快到半程扎口，还要坐车，还要坐车上去。
0: 说是良心话，我也呢这个离不开他们这帮人，自己的孩子。

0: 媳妇和自己的妻子，所以说对我呢都有点不满呢。
1: 个把月都没来俺了，弄两个黄的料子吃的。从去年那些二婶子住带小孩子还多，孙子小啊没法带，俺老头又不上去，啊我留两头串子两头来回跑。我也有时候都抱怨他，抱怨也没用处。他嫌这个，儿子媳妇也都怨他，他也不睬他。
0: 他们在上面基本上不下来。
2: 妈妈，
0: 你哥哥呢？哥哥呢？
2: 你哥呢？哥哥那哪去了？
0: 尤其我孙子一下来之后，说是不能上店里那去，店里那个太苦太苦了。我原来的空调都没装了，叫他都对我都看看。
3: 看房，看店里，看镜头，看房，看房，看镜头，店里。
4: 两个人。然后。
0: 又跑走，又跑走，跑走，跑走。打个招呼就跑了。
3: 明天上来啊？
2: 明天呢？
0: 明天不一定，
2: 明天不敢念，我上你班要学习去。
3: 那就明天先学着呗，反正大不小猫这两天都带到店里面来。大宝回来。
0: 等那个了，等我学，我要不学了，今天叫你妈上去。俺媳妇说上来呗，上来说带孙子，我没干呗。我说不管，我还要在下边干一段时间。那我认为什么呢？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把事情做好了，我认为还是值得的。

0: 后手往前上一点，咱怎么使用怎么来啊！抓紧时间，大家不要迟到了。司机，咱赶紧过来，我不罚款，你害怕啥？
1: 我做这个工作今年第6年。欢迎您乘坐全日五人乘客车。我以前当了5年仪仗兵，在北京，主要任务是接见国家元首和外宾。全西安市只有一个地方这儿有和平鸽，而且这块有个电报大楼，它每天就是整点的时候都会响，东方红的音乐，当当当当那个。 当当当当，就想起我当年又回到了仪仗队，又回到了你那个节列上。我们在部队当过兵的时候，感受过这种情怀，喜爱这份工作，舍不得走。刚到这块，因为动作可能比较硬气，这个好多这个群众就说。
0: 这来了个傻交警，傻气话讲，发怂。不讲安全带一句，一看就是老司机啊。对对对，要改呢，我坚持天天说，说到你们烦为止。
2: 用手设计吗？
0: 啊，下回给你骗骗陕西话。
1: 有时候在想，怎么样这个方式方法老百姓比较能接受。
0: 你好，你好，啊美女，过马路不看手机，在这儿，我学习的像不像？
1: 哎呀，抢个红包，5毛钱，我就觉得这样挺好，连说带笑就让他记住了。

0: 看这裙子多漂亮啊。
1: 小帅哥。
2: 下班。
1: 我几点下班啊？你还真会聊天呀。咱不哭不哭，没事啊、哦、太激动了，哭开了。
3: 他说的意思，他每回要这样的广告
1: 啊、哦、那是应该的、啊、我们应该做的啊、嗯、啊，今天还好，要这个平常我们基本上全身湿透，上个班跟洗个澡一样。吃饭感觉带一早啊，真感觉没办法，职业病。
4: 现在都下班，几点上班？
1: 我们下午五点。
4: 是吧？
1: 我给咱们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昨天给我嘴里面塞两个饺子的老太太。哎
4: 呀，你别问我，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那天自己包的饺子可好吃了，还是悄悄的是问我，说是那个什么，你那个站岗能吃东西吗？我说不能，然后刚说个不，直接一个饺子塞你嘴里了。我说不吃不吃，然后紧接着叭就给你塞了一个。哎呀，那个幸福感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吃的那个味儿就跟我奶奶以前包的饺子那个味儿一样。
5: 今天有点雨，小雨。
1: 有雨好，有雨可以洗澡了。哎呀，确实这个老百姓让我很感动。谢谢，谢谢老哥。
6: 谢。
1: 他们说我感动他们，实际上是相互的。
0: 小心注意安全。
1: 您原来在部队就是出板报，挂往楼下，能不能利用我这个一技之长，给交警队做点贡献？利用业余时间，就把这些情景画成漫画，一幅一幅的。坚持画了五年，20000幅多。实际上，我跟孩子接触时间并不长，孩子现在快4岁了，从来没有接送过他，因为老是早晚高峰。那天我娃来个这个坏爸爸，又不回来，他是很喜欢。孩子到哪都是说呀，我爸爸是警察，我爸爸是警察，就跟别人就是这样说。活一辈子，他为了什么？
7: 桃子，你来了。
1: 他就是在社会上能找到体现自己的一个价值。
7: 我敬个礼。哦，
1: 我可能做不到对国家有益，但我最起码我能做到对路口有益，把小事做好就行了。

0: 本兵长们，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了啦，过来过来，就上这跑。
1: 炮手恐怕就是解放战士，就是本兵长的炮手，请过来的。
2: 搞一话看，吃了个家伙先可以叫出来。这大小丸子这多人家先走在这个横尸然后先叫出来，别人叫过。
0: 人的是人的要凭良心，人人都是这种人，他是人我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更难过。
3: 淮海战役打得好，主要是

领导组织智慧的高，前线领导很认真，后勤保障要紧跟，每天要送两三饭，一日二香三油汤，要问吃的什么饭，都是面食，多花样，包子、油饼、胡辣汤、锅贴、饺子、肉豆汤，每天要送两餐饭。冬天非常冷，跑着走着满身汗。

0: 第三届的，就是我刚刚讲，围而不打，把敌人包围了那个24天，我就讲哈，那时候敌人是没吃的、没喝的，开始吃抓，他这个周围是几十公里的那个包围圈里面，开始抓猫、老鼠，猫、老鼠都给他抓没了，就吃树皮、草根。
1: 我们就离阵地很近，就喊呐、弟兄们过来，我们这边有包子，有大米吃，就这样，叫做政治攻势。
2: 我们吃饭，也是，把馒头插在刺刀上，那我们都在壕沟里面嘛，壕沟里面壕沟都比较低，比较矮的，举得高高的。那将军兄弟们，赶开饭喽！赶快来吃杯馒头啊！啊，你们想不想吃啊？想吃就过来，过来我们管你吃饱。这喊话，喊话弄的用指头做的，用那个硬纸板做的那个话筒子。
3: 将军兄弟们，你们被包围了，现在你们不要再去讲出什么来命了。
4: 你们都是对卷。兵抓来的，对头你们当的兵，你们不能再上当受骗。你放下武器啊，为了活命，那我们还为了解放人民，你们过来，那我们就喊这个啊，喊过来，吃，喊过来以后，我们都有吃的，咱们回来完了吃完了以后，咱们都好，就帮助我们去喊话。推广他们的教务，有些人不敢了，他不敢回去啊。哎，有的人说，我能够被你们打死，我不如我自己去喊话。
5: 给他的送的都是这个窝窝头子，送的这个馒头、包子，搁这个坟头上，写上传单盖上。
6: 有的包子吃不完。拿着扔过去来换俘虏，俘虏一个包子换一个俘虏啊！
0: 那农村老百姓都跑了，下上大学，他没人吃没人喝，革命党的兵有3个5个的10个8个的，后来呢，就成班的、成排的。跑到八路军这边食堂里吃饭，有大馍包子随便拿。
4: 到了开始他们不敢，我们就做这个工作，叫他们放心大胆的你回来回去，保证你安全，啊，是这样子。

有一天晚上，大概在个9点多钟，看到几个，大概3-5个敌人跑过来，这个不奇怪了，因为每天都有啊。来了我们就接待，每一次都这样，一来打弱包子，这些敌人。

那是狼吞虎咽。你从吃树皮草根，吃大肉包子，那狼吞虎咽，我们就在旁边看他们吃，这每天这样。

那我说你回去干什么？他说长官，我到这儿吃得好，喝得好，可是我还有几个兄弟啊，还在那边，他们还在挨饿受冻啊。他说我想回去啊，也叫他们一起过来。他说长官，你如果认为不可以，我就不回去。我这一听我就笑了，我说可以。到了下半夜，果然他是熟门熟路，他来过一次了。到了下半夜，他带了十几个俘虏又重新回来了。他说长官，我带着他们来向你报道了。我说相信你，你做得对。

0: 国民党的这个邱清泉发现了大批部队往八月这边跑，邱清泉手狠毒辣，吃饱以后我们不要了，他叫他回去。回去的原因呢，就是叫他做，回去做宣传，有一部分人啊，就是枪毙了，说你投共。后来呢，叫朱金明知道了，就讲这样不好，啊，说我们又没得吃，又下大雪。朱金明就讲了一句话：“随他去吧，给他条生命。”所以后来部队，国民党的部队啊，有成连的、成营的，是往这跑。
1: 也有带一个人跑的，也有，也还有班长带着跑的，还有连长在带着跑的。
2: 黎民兵团的一个42师，还剩下1000多人，不想打了，也坚持不住了，派出人来跟我们联络要投降。后来来了一个参谋长吧，也谈好了，下午天黑就还没有黑就带出来。
3: 在1949年的一月时候，我们呢当着俘虏了，不像我们那个举起手也不用举手，这个队伍啊跟着走，跟着俘虏是跟着走。这俘虏里面呢，有妇女、抱小孩子，有学生，有那学生，
4: 那都是国民党的官能带家属、带小孩。
2: 老百姓怎么弄啊？还剩一点花生，这炒炒来就在那里给国民党那兵呐、啊，推出来的还有钢洋啊，有什么首饰啊，都用花生去换。突然我转眼一看，怎么有个戴大帽子、大盖帽啊，离开队伍了。我赶紧走过去，我说他哪去了？到那去买东西去了。我跑过去一看，他用一个很漂亮的德国的布朗林的手枪，有两个弹夹，给那个老百姓换花生。我一问老百姓，跟我一讲，我把那个戴大盖帽的国民党的军官训了一顿：“你好大胆啊！你枪都不放下，你还拿来换东西吃，是吧？”

我们呢，录了4天呢，加工资13万，13万帮你灌溉。

我们要到那个营地，就闻到小米饭的香味。我们还没到，小米饭就摆出来了，碗筷啊都摆出来了。好好哟，这下好。

0: 12月大概3-4号左右就围了杜聿明了，一直围到1949年1月6号，总共
1: 最后把这个14、15里的都集中了，都集中在淮河山那个圈来了。他连一个人往里集中，在那打，打了以后，最后来个总攻击，

0: 这个也是他的生死关头啊，他出不去他就被我们歼灭啊，所以说他是拼死拼命的想要突围出去。
1: 你看瞬间他要空着，他要是带着炸弹好炸下我的话，那个瓦是一窝一窝，他跑的时候我看着那个树上，我烟梯烟床子的那个树上挂着
2: 敌人坦克来了。梁祝玉的团长说，把衣服一脱走，爬到我的坦克上头，手榴弹放不进去，他又跑下来，回来拿着当着汽油瓶的去到那儿，打开了汽油，汽油进去一烧，坦克不会动了。
3: 总共我们是六十五天，最后总共这就花了四天时间了。啊，特别是1949年1月10号这一天消灭的最多，所以我们也伤亡也很大，我们穿的副参谋长是吧，牺牲了，啊，一些人也牺牲了，这个俘虏的这个好多的人，我们也牺牲了很多。

0: 人这个可以良心，人人都是肉中人，他是人，我也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可难过，也可能都是一样的。大一块大家这一块，他那开会上，开会啊，办好会什么的都谈心，突然把没有了，你不伤心吗？在这个破旧寺，只有在打第五寺的时候，在李世林抓子上就打了一个排炮，是前面的国民党阵地。进行一次袭击，25发炮火弹，连打3发，每一个炮你们打3发，他一看到了才知道，这个威力。
1: 到这辰光，人们已经是这个军武斗志了，纷纷的交枪投降。所以我们跟兄弟部队的大概一共呢是，大概这个最后俘虏啊。我们部队跟那个兄弟部队一共死了大概10000多。

0: 朱建明被俘，邱俊全自杀了，还是乱枪打的，还是自杀的，搞不清。
1: 他们说邱俊全打死了，拿了俺班里那还记得，到那去看去，结果说可不好看了，杨朝朝拿着朝鲜两个人，
2: 在这几个卫兵都趴在地下在哭吧，就讲他不愿意投降，就是邱俊全不愿意投降，就穿着大衣逃跑，所以给解放军一个冲锋枪打在身上，六发子弹死亡了。
0: 找陈馆长，我们学生，我说咱们这看那烈士墓，我就不看了，看伤心。那这烈士墓是不是有一小块一块一个啊？比较死亡了，看着伤心，我说不看了。

们宣布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哎呦，我们一听，哎呦，那个国庆节60天的淮海战场可结束了，我们欢呼，我们跳跃。

0: 天哪，好累了，我累了，吃饭再吃。哎呀，这个脑壳是你捏的，又不是舒服的，就这么简单，脑壳就没有了。
1: 杜立民被活捉，活捉我们的司令部啊，就开一个千人干部大会，他把杜立民呢这个俘虏之后啊，就是押上来，押到那个我们大会上跟大家见一见面。
2: 要开一个像样的大队会，得也为厚厚的雪地里开的，全军这个军事的警卫营的两个队出场了，乖乖。
1: 杜立民呢，个子是不矮，比较高啊，他中上等高。那个压上来的时候，我们看着是比较狼狈啊，因为他是俘虏嘛，战犯嘛，他上来啊，这个反正是这个头低着头，有个领导就宣布啊，就是战争罪犯杜立民啊，被我们活捉了，大概几分钟吧，以后把他就压下去了。压下去以后，那接着大概这个所有副司令就讲话，就讲这个全国战争的形势，啊，提出了就毛主席这个提出来我们要过江嘛。
2: 大家振臂高呼，打到南京去活捉这件事。
3: 难道让我们也就是问了解放军呢？1949年的早上就是包围圈这么冷住冷的住人，你那来个炮弹，不是全部完了吗？那一个炮弹的几百个人都完蛋了。解放军的怎么说呢？他家留下来都是建国的劳动力，
0: 有4个。

0: 商量，一个腿瘸的不能走，我记得到现在还有一个挂胳膊的，给我父亲讲，这都是你们亳州人，都是抓壮丁抓来的，你们他好点，你们把他送回家吧。
1: 哎，这很感动人的啊，国民党那个瓦哈党肯定失败了，肯定台了，我还消灭你们这能干什么，这个共产党这点了了不起啊，
0: 都是偷着晚上送，还不敢白天送，要叫人家知道你和国民党呢，这有牵连，那能行吗？本来天冷，他的棉衣给他脱掉卖掉了，为什么他的衣服脱掉都不敢弄，都得扒个坑卖掉，那是穿的部队上的衣服，国民党的衣服。我给我爸拉住车子，他长个小土车子，走时间还得给他换上衣服。我父亲他的衣服呢，棉衣给了一个人，他自个儿都得穿个单裤。爸送走他了，有时还把这个棉裤再要回来。那一个到家，他也是穷的跟啥呀，没有了。他说我没有衣服穿。没有衣服穿，我父亲也没有办法说，那好吧，那这给你，

那个南边的海半壁江山呐、啊，国民党海半壁江山。我在家里的时候呢，人家来要我，他叫我们去啊，往南边去啊。我说我再也不去了。我说呢，我就在共产党的下面生活。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师生间的引体向上对决，让午后的校园瞬间沸腾。挑战者是学生，应战者是校长。像这样的师生对决，在天府七中每天都在上演。这便是学校独有的3煞101挑战赛。它不仅为校园注入满满活力，更清晰勾勒出运动融入日常的鲜活图景。
8: 陈校长，刚我看在操场上，你跟孩子们比的是不相上下，这种挑战是什么感觉？
4: 我是很享受这种挑战。
8: 嗯，
4: 不管是学生赢还是我赢，我都觉得是正常的。
8: 嗯，
4: 因为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8: 嗯，
4: 我觉得在一个学校，校长老师被学生超越，
8: 嗯，
4: 是我们教育要追求的一个境界。
8: 那学校的每一位同学都可以向您发起挑战吗？
4: 可以，我非常欢迎。
8: 他们基本上都挑战哪些项目呢？
4: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
8: 嗯，
4: 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
8: 嗯，
4: 引体向上，
8: 引体向上，
4: 还有滚铁环，
8: 嗯，
4: 铲陀螺。
1: 一生比一比，便打破了师生间的身份界限。在这里，校长可以是对手，老师也可以是队友。支撑这份平等与自在的是陈刚校长始终坚定的信念，把运动的选择权和主动权真正交还到孩子手中。
4: 学校的课程以学生为中心，是天府七中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观。选择权、自主权，
8: 嗯，
4: 肯定应该交给学生。我们的学风就是自主自律，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学生。
8: 当孩子们拿到这个选择权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4: 他们很享受，
8: 嗯，
4: 也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因为自主的选择，它会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因为它是自主的选择，它会以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
1: 从随时应战的校长到自主选择课程的学生，运动在这里正从被安排的任务变为发自热爱的主动奔赴。这份独特教育设计的源头要追溯到一段铭刻于陈刚校长生命中的特殊岁月。

0: 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崭新的校舍很快拔地而起，可刻在孩子们心底的创伤却久久难以消散。如何让孩子们调整状态，尽快走出阴霾，是摆在陈刚面前的最大难题。
1: 孩子们就是从板房进入修得非常漂亮的新的校园里以后，我发现孩子们的那个脸上仍然缺乏笑容，眼睛里边仍然还有就是灾难跟他们留下的阴影。我就觉得房屋容易建设起来，但是人的精神
2: 内心是
1: 如何重建，我就反复琢磨。从我个人的经历里头，我选择了体育。首先就让初中和高中两个校区两个学校的孩子都晨跑，干部和老师和学生一起晨跑。通过这种体育的运动，我发现孩子们迅速的就有了就是那种朝气，有了笑容，眼睛里有了光。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可以说是一个完全颠覆式的。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0: 这段特殊的经历让陈刚校长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强健的体魄是承载知识、情感与责任的基础，也是面对苦难时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如今他更将这份信念融入学校管理中，推动阳光体育成为校园文化的核心之一，带领天府七中走出了一条体育教育的独特路径。
1: 天府七中的体育课的突出特点就是无边界。
2: 为什么叫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它跟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包括了3个方面，一类是基础类的课程，一类是那个兴趣类的课程，再一类是特长类的课程。日常的体育课就是基础类课程，它就是由老师主导的，完成国家体育课程标准，传授基础的体育健康知识，提升学生的基础体能、基本技能。兴趣课程呢，主要是对学生的这种兴趣的这种激发，由孩子自主去选择各种运动项目，所以他的运动项目就是没有边界的。第三类特长的课程就是体育比赛，包括了校内校外的所有比赛。我们校内建立了一个从班级到年级到校级的这种赛事体系，而且也可以自主的去设计比赛的项目。然后呢，就是校外的各种比赛，从一般的群众体育比赛到国际的、国内的，孩子都可以自主参与。
0: 学校独特的无边界体育课程体系如同3级阶梯，稳稳托举起每个孩子的成长，而这一切的核心指引正是学校一生一课表、生生有特长的教育追求。从统一授课到自主选择，改变的不仅是把运动选择权真正交还学生，更是让学生们在多样的运动中找到热爱，收获力量。
3: 参与了田径、篮球，我升高一的优势呢，我觉得特别适合练田径，我也想在田径这个方面拿一些奖。篮球是因为我觉得这三大球当中篮球最符合我，
4: 羽毛球还有飞盘。羽毛球的话是因为从小我就比较喜欢打羽毛球，就报了羽毛球这个项目。飞盘的话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觉得很刺激，去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是个可以互帮互助的。
5: 排球、乒乓球、极限跳远、篮球，运动其实它赋予了我挺多的能量吧，也是一种突破的力量，就是要在不断的超越中突破自己。

0: 间。
1: 因为我们初中和高中他们的学情不同啊，他们的运动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初中我们更多的是让学生去多样化的运动体验，首先是集体跑，跑完以后是分项活动，包括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跳绳以及我们的飞盘、沙包这些学生感兴趣的运动项目。结束后是我们的自鞭操，我们的放松。而高中是学生希望有他们独属的、他们的专属的一些体育运动，进行的是分层的一个练习，分为基础层2公里的一个跑步，拔高层3公里的一个跑步。整体来说，我们学校的大课间都是多样化的，满足学生的一个运动需求。
2: 那咱们学校现在整个体育课程的时长大概有多长？您是怎样去安排的呢？
3: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除了就是基础课程，就是课内的每天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还有2个下午的常课时，学生的俱乐部啊，他们的社团的活动，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2: 1星期7天，您安排13节体育课。
3: 我们不能够让孩子长期静态的坐着学习，一定要让他运动。
0: 集体加自主的组合，让运动不再是整齐划一的形式，而是各取所需的活力盛宴。这份被充分释放的活力与热情，更是催生出了上100个由学生自主创办、自主管理的体育社团。
3: 我们现在有100多所。
2: 100多种，
3: 哎，它也是就动态的，随着就是新的学生进来，它有可能又增加新的项目。
2: 孩子们在组织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会干预吗？
3: 不能干预，
2: 不能干预，
3: 最多就是有一些提醒啊、指导啊这些，哪怕就是错误，都让他去犯，犯了错误以后，他会复盘去反思，然后这就是成长。如果学生没有犯错的机会，他成长的机会也就少了。我觉得体育运动是培养学生领导力的非常好的课程，所以他们有自己的自组织，然后他们去这个管理自己的组织，去推动组织的发展。
2: 通过什么方式来管理这100多种项目呢？
3: 学校的管理呢，一个是给平台、给时间、给空间提供资源，而除了基础类的课程以外，其他的2类课程由孩子们自己做主，我们更多的就是在旁边观察，确保他在安全有序的状况下去运动。
4: 8、9、10 OK， 太棒了。
0: 让同学们自主选择的热情被充分点燃，校园里各类社团得以蓬勃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学校不设限强支撑的理念托底。这份理念的滋养，同样让天府七中在体育领域结出累累硕果。女子篮球队曾斩获成都市冠军、四川省冠军及全国中学生篮球联赛总决赛第4名。舞狮队摘得四川冠军、全国自鞭套路冠军，且多次受邀赴国外交流。剑道选手段路一更代表中国征战世界杯，成为25年来四川首位剑道国手，还为国家斩获积分。这些奖杯与成绩背后，是体育赋予孩子们比输赢更珍贵的收获。
5: 学校给了我更好的训练场地，让我就是更好、更高质的去训练，更高效的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6: 我是天府七中飞盘队的队长，学校给我们搭建了非常多的平台，让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去展现自我，去绽放我们这种青春的光彩，以及享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7: 我主要是创办了高中排球社，我从小就热爱排球。排球人是喜欢这样的一句话：排球是一项永远向上看的运动。正是

0: 因为这份热爱决定让这份排球的精神传承下去。
1: 校园还是比较大，尽量就是去挖掘潜力，基本能够满足学生的这种运动需求。当然有些特殊的运动项目，比如说皮划艇、高尔夫、马术，在校园里头就有点困难。但是我们现在五项那个体育馆就在我们旁边2公里的地方，我们的新龙湖就皮划艇就有训练基地。不能在校园内做的呢，我们就通过和家长一起去寻找家校社联动。
2: 在天府其中，体育教育的智慧在于打破那道无形的围墙。学校不仅让运动成为校园里最具活力的存在，更让它成为连接家庭最温暖的纽带。
3: 我们学校会去设计很多的这种亲子共同参与的一些体育活动，也会给在我们寒暑假期间或是在我们周末的时候，会给我们的家庭量身定制他们的那个家庭运动处方。我们也会定期的去组织我们的家校联赛，组织形式的话就是可以是我们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双打，然后也可以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进行一个联合的这种比赛啊，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的家长去热爱运动，然后参与到这个学校的体育运动当中来。
2: 从亲子运动的温情互动到家校联赛的热血交锋，天府其中让体育的活力浸润在校园与家庭的每个日常。而推动这份活力持续涌动的是学校聚力让孩子们的每一份坚持与进步都被看见被肯定。
1: 这是飞盘，
4: 他们是在校内参加比赛还是去我们的省里或者是国家参加比赛？
1: 都有，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但这些上面照片，这些照片应该是在就是在校外
4: 在校外的一些比赛，
1: 参加区市省各级比赛的一个照片。
4: 这些照片我们多久更新一次？
1: 是游泳队
4: 啊，游泳队，
1: 对，游泳队，我们一年要更新一次。
2: 墙上被定格的是孩子们的进步与荣光，是成长道路上最珍贵的注脚，是最直观的成长展示窗。让每一点进步都被清晰定格。而除了这种可视化的激励，学校更构建了一套科学的评定标准，可以全方位衡量学生的体育表现。
1: 天期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一个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内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内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如果没有比赛，那么体育运动就会黯然失色。所以我们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各样的比赛。
2: 当成绩单不再是体育的唯一标尺，天府其中正以一种更温暖、更全面的视角重新定义成长的重量。这里率先打破唯成绩论的桎梏，构建起过程加成长的多元评价体系。他关注每一份全力以赴的参与态度，看重每一次日积月累的技能提升，更将团队协作的默契、规则意识的树立、抗挫折能力的淬炼纳入成长的核心考量，真正让体育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载体。
4: 这一路走来，您觉得难不难？
1: 最大的难就是人的观念转变。传统的这种观念往往就认为运动的时间太多就会耽搁学习，所以这种固有的这种观念的突破有些困难。我也遇到过质疑啊，不支持啊，只要你没有就是刚性的这种制度要求，有些时候在执行的时候他们就打折扣。
4: 有没有想过放弃？
1: 从来没有。其实它就是一个常识，而很多人忘记了，我们就把它唤醒。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它是基础的基础，它有不可替代不能动摇的这样一个特殊地位。
4: 那目前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的成绩您还满意吗？

0: 您觉得最让您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呢？
1: 我还是比较满意。
0: 嗯，
1: 我们体质健康标准这种优良率逐年提升，而且在全省都排在前列。
0: 嗯，
1: 然后我们的中考体育成绩也是非常稳定，也是在前列。我特别就是感动的是今年的高考期间，我们的孩子从每一科走出考场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挺拔了身姿，他们步态从容，他们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自信阳光的笑容，完全看不出一般意义上的高三学生那种疲态，那种焦虑，那种就是萎靡的样子。
0: 这才是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孩子，
1: 那种洋溢的青春和朝气是最令人动容的。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思政老师张青玉。今天呀，咱们一堂好课要讲述的是一个小山村的故事。这个小山村曾经非常的贫困落后，一年的人均收入只有1668元。那大家算一下，平均到每月才100多元。村民们为了生活，多选择外出打工。后来扶贫工作队来到这里之后，和村里的群众干部们一起寻找摸索脱贫的方法。经过3年的时间，奇迹发生了，人们的生活富起来了，小山村也摘去了贫困的帽子。这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成为了中国的一面旗帜。那这个创造了奇迹的地方，就是位于湖南省湘西的18洞村。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辅导员，湖南省花垣县卜抽乡东少村名誉书记，中国精准扶贫首倡地18洞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任队长龙秀玲老师。孩子们，让我们掌声欢迎。龙老师您好。
1: 你好。
0: 那下面呢，就请您跟孩子们说一说18洞村旧貌换新颜的故事。

0: 是吧？
1: 好的，行。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龙秀林，很荣幸走进一堂好课。我想换一种方式，用一首苗歌来揭开这一堂好课的序幕，你们说好不好？
2: 好。
1: 好。恩恰不和马家的恩，胡秀不热阿瓦夸，连小多太连火农恩，当代如酒亚斯德恩。大家听得懂吗？
3: 听不懂。
1: 哎，对，这是苗歌，你们肯定是听不懂。下面我给大家做翻译：山沟两岔山旮旯，红薯洋芋包谷粑，要想吃顿大米饭呐，除非生病有娃娃。就是苗歌讲述的就是我们十八洞村过去贫穷落后的现状。这个地方呢，交通闭塞。村民们呢，等靠要思想严重，没有脱贫致富的信心，要想脱贫简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2013年，带着对苗乡人民的深情牵挂，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十八洞村，与乡亲们在这里座谈。请大家看一张照片，就是这张照片，是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十八洞村和乡亲们在一起座谈的场景。
0: 孩子们，我们看一下啊，咱们的桌子上呢有一本教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小学高年级版，请大家打开54页，我们看一看。屏幕中呈现的这张照片呀，我们在书里面也能看到。
1: 在这里呢，总书记首次创造性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他要求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他勉励我们呢，一定要树立信心，战胜贫困，斩断穷根之后，好日子就来了。之后啊，中国成立了第一支精准扶贫工作队，我担任队长，带着5名工作队员加上第一书记，5+1的模式住进了十八洞村。我是从2014年的1月份到2016年的6月份，在十八洞待了2年半的时间。通过探索我们十八洞脱贫攻坚的模式，在2016年底、2017年初，十八洞村全面的脱贫摘帽，533名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在2019年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群众游行活动当中，我代表十八洞站在脱贫攻坚方阵的彩车上，向党和全国人民递交了十八洞村精准扶贫的漂亮答卷。2020年12月底，全国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在8年的时间里，十八洞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巨大的变化离不开党中央扶贫政策的引领，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关心支持，也离不开一个又一个的扶贫队员、驻村干部、村干部坚持不懈的努力。据统计，截至2020年底，全国累计派出了300多万名扶贫干部，他们住进到贫困村，成为脱贫攻坚的主力军。我很荣幸成为这300多万分之一。从2016年的6月份以后，我离开了十八洞村，先后到扶贫办、国家级园区工作，但是十八洞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可以说我亲眼见证了大山深处的小村庄旧貌换新颜的整个过程。这9年多来，十八洞村最重要的变化有3。

0: 两个，第一个就是乡亲们的收入增加了，从2013年的1668元增加到去年的2万多元，收入明显的增加了10多倍。第二个大的改变，那就是基础设施改变了，以前破旧的民房改成漂亮的房子了，全村实现了网络的全覆盖。第三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学校的变化，以前破烂的校园现在已经变得干净漂亮，以前的教室和课桌已经换成新的了，我们还配备了多媒体，实行了上了网课，可以说我们现在的18栋的小朋友可以和长沙的，可以和北京的小朋友一起共享先进的网络资源。我在这里讲课，我们18栋的小朋友都可以看得到。
1: 听龙老师讲了这么多，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问龙老师吗？
2: 老师，您是有什么魔法吗？让村里的人都有钱了，生活越来越好了。
0: 同学们，我想给大家提个问题，如果你们是我，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帮助乡亲们摆脱贫困呢？
3: 让更多人来村子里旅游，开发旅游事业。
4: 老师，我觉得还可以建设食品加工厂，把猕猴桃加工成果干、猕猴桃果汁或猕猴桃酒等。
0: 同学们，你们刚才说的都很好，但是在现实当中要想有这样的转变那是很难的。大家看到现在的18栋村道路通了，基础设施很好了，村民们的收入增加了，村民们的精神状态好了，但是在以前那是很难的。当时我们来到18栋村，晚上的3种声音和乡亲们的3个害怕让我记忆犹新。3种声音那就是晚上就是老人家的骂声、小孩子的哭声和狗叫声。为什么会是这3种声音呢？因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把孩子留给爷爷奶奶来照顾，爷爷奶奶又没有方式和小孩子沟通，不就是打就是骂，一打一骂，孩子哭了，孩子一哭以后，狗以为是什么事情，狗就叫了，这家的狗一叫，另外那家狗也叫起来了，所以晚上你听到的就是狗叫声了。3个害怕，第一个就是怕养猪，猪长大，因为道路不通，猪长大以后要请4个年轻人把那头猪抬出去才卖出去。第二个怕就是怕孩子读书成绩好，小孩子读书成绩好以后家里又没钱供不上去。第三个怕就是怕生病扛不了，小病是靠扛，那么大病怎么办？大病以后道路又不通，还要请4个人抬出去，然后住院又花了一笔医疗费啊。所以那个时候乡亲们生活得很苦，18栋村呢、穷得让人心痛。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怎么脱贫，怎么致富？当时我们18栋村要想彻底打破贫瘠，首先就是要先修路，修路要占了很多老百姓的土地，老百姓不同意啊，路就修不通了。我每天上门去做工作啊，乡亲们就有钱你再修路，没有钱你就别找我。所以那段时间呢工作特别艰难，但是再难我们也不能放弃，我们一定要担起党中央和总书记的重托啊。18栋村要想摆脱贫困，首先不是缺钱的问题，而是怎么转变群众们的等靠要思想的问题。在一个偶尔的机会，我103岁的外婆要来到18栋村，我在18栋都工作了3个月啊，处处碰壁啊。这个时候他来，我心情不好， 但是我的老外婆呢，

0: 虽然年纪很大，但是他是耳聪目明，他特别擅长唱苗歌，一进苗寨就用苗歌来开路，用苗歌来歌颂我们党的好政策。一下子寨子里面的老人呐、留守妇女啊，还有小朋友们一下子就聚集在我的老外婆的身边，和大家有说有笑，还唱歌呢。当时外婆的到来给我带来了启示。我想，我在十八洞都工作了3个月，和乡亲们是矛盾重重。我老外婆来到十八洞不到1个小时，就和乡亲们感情拉近了。那个时候我就想起来，哇，用文化来统一思想，激发乡亲们的内生动力。所以我叫他们停下了基础设施建设，我要做思想建设了。
1: 同学们，刚才龙老师说到摆脱贫困要靠内生动力，还要做思想工作，那你们理解这两个词的意思吗？
2: 老师，我认为内生动力就是指自己发自内心的真心的做一件事儿，而不是老师或爸爸妈妈要求你去做。
3: 老师，我觉得思想工作就是和别人谈心聊天，想清楚自己心里想做的事情。
0: 同学们，刚才你们说的都很对，但是思想工作就是要怎么把十八洞乡亲们的思想实现统一。我们十八洞村成立一个农民艺术团，我们的艺术团是要求每天晚上进行排练，结果有80多户乡亲们都加入了我们的艺术团。十八洞村我们还专门推行了一种村民思想道德建设星级化管理。因为在农村乡亲们他只要不犯法，他不支持你的工作，你还拿他没办法。但是乡亲们爱面子，所以我们让乡亲们实现自我监督、自我管理。我们从争取守华、支持公益、个人品德、家庭美德、社会功德等6大块来进行量化打分。我们相互打分总分在90分以上的村民就是5星级村民，然后一个家庭所有村民的所有家庭成员的积分加在一起，平均达到90分以上，叫做5星级家庭呢。通过这一系列的思想统一，十八洞乡亲们的思想已经实现了转变了。回过头来重新修路，结果所到之处，乡亲们纷纷的支持工作，你也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支持了公益事业。随着扶贫工作的不断深入，需要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技能扶贫等等多管齐下。这里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十八洞村有一个孤儿，一个酒鬼，一个懒汉，他叫龙仙兰。龙仙兰呢，人长得很帅，而且房子也很大。他为什么没有老婆？为什么吃不上饭呢？就是因为他懒。从那次以后我一直思考怎么帮助龙仙兰。我决定把他认作我的兄弟。那一年过年我提前回家做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妻子我的兄弟姐妹工作。我告诉他们，我在十八洞认了一个孤儿做我的弟弟了，今年过年我要把他带回家和大家见见面，大家一定要热情相待，让他找到家的温暖。那年龙仙兰来到我家里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和他很客气，大家喝酒亲如一家。后来我的母亲给龙仙兰包了一个红包，龙仙兰说什么也不拿。我母亲说了一句话让我直到现在也很感动。我母亲说，你认不认这个家？如果你认了这个家，我是给我最小的儿子包的红包，必须要拿。龙仙兰没有办法，接过红包磕了3个头，叫了一声娘。从那一次，龙仙兰已经成为扶贫队长的亲兄弟了。他找到了家，找到了家的温暖，激发他创业的热情。所以就给龙仙兰发展了一个什么产业就是养蜂产业。龙仙兰通过养蜂实现了脱贫，实现了脱单。
4: 到2014年，扶贫工作队入村之后，得知我

的情况，他们多次带我们到周边一些村庄出去学习，所以自己这个时候就有了信心，也要自己要做产业。到2015年的下半年就开始养蜂，自从养了蜂

0: 如今，十八洞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先行动起来的人带动大伙一起想办法疫情脱贫致富。龙先生他不光自己脱了贫，而且还带动了100多户贫困人口，500多人加入了他的养蜂产业，每年收入啊达到了100多万元。
1: 太厉害了！
0: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3样东西。这些都是我们十八洞村自己生产出来的。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十八洞的山泉水，这个水是从十八洞的大山里面流出来的。十八洞村因为发展了山泉水产业，建了水厂，解决了30多个人就业，每年也能增加收入在50万块钱以上。那么这个扇子呢，是苗家绣娘啊一针一针绣出来的，绣的是一只凤凰。凤凰是苗族的吉祥鸟，凤凰代表着吉祥，代表着富裕。我们的苗绣啊，它已经进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国礼，在一带一路的会议上啊，上合峰会啊等等会议被作为国礼送给国际友人。好，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三款产品，那就是十八洞猕猴桃。大家见过猕猴桃吧？
2: 见过。
0: 好，那你们看一看这个猕猴桃肉是什么颜色？
2: 黄色。
0: 心呢？
2: 红色。
0: 对，这款猕猴桃叫东红，它是防肉红心，也就是品质很高端的一种猕猴桃。十八洞只有山没有地，那么我们的猕猴桃种到哪里去？总书记来到十八洞村，他还吃过一颗猕猴桃，连夸味道很好，口感很好。你想一想，有总书记给我们做宣传的猕猴桃，我们肯定要种。但是十八洞又没有土地怎么办？那段时间呢，可以说是成为工作队呀、村干部啊、老乡亲们呢、大家最着急的事情。一个偶尔的机会啊，一个村民找到我，他跟我说，到了大片大片的土地啊，年轻人都打工出去了。好，他当时讲这一句话一讲以后呢，我就马上产生了灵感。那好，我们就借他们的地，种我们十八洞村的猕猴桃。哎，结果我们做了一个中国精准扶贫史上一个重要的模式，叫做飞地模式。我们从大二乡借了1000亩地，种十八洞的猕猴桃，解决了土地问题。但是乡亲们为什么还不同意呢？因为发展猕猴桃产业，3年后才能有成果。大家伙都觉得这个想法不能解决当下的问题，给乡亲们说不清道理。我就带领大家到四川浦江10万亩猕猴桃产业基地去考察，一看了不得，人家因为种猕猴桃，不仅收入大幅度提升，而建了新房子，买了车子。乡亲们回来以后啊，都争相恐后的加入到猕猴桃产业园了。经过3年的精心培育，1000多亩的猕猴桃结出了累累硕果。光这一项就让全村每人每年增收了1000多块钱。同学们，看完了短片，大家是不是想尝一下我们十八洞的猕猴桃？
3: 是。
0: 好吧，我已经给你们带来猕猴桃了，请大家品尝。十八洞的猕猴桃甜不甜？
2: 甜。
1: 那其实作为老师，我特别关心那里的孩子们，他们现在的学习环境怎么样呀？老师们又是如何带领他们学习的呢？您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0: 好的，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啊，扶贫先扶志，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主的。

0: 但贫困的代际船队的重要途径。2014年，我们工作队到十八洞村的时候啊，当地是没有学生辍学，但都是学校的环境不好。我们县委政府给十八洞村投了100多万元，把学校的面貌实现了改变。学校的面貌可以说现在是焕然一新。
1: 我们十八洞小学现在的学生相较于以前变多了，以前大概就只有几个学生，到2018年之后啊，我们的学生就常年稳定在20来人。我们的老师也由原来的一位老师变成了现在的2位老师。学生变多的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十八洞这边有了自己的产业，我们很多的家长都陆陆续续的回来了，然后把我们的孩子也带回来了。我们十八洞小学由小而差、小而弱向小而美、小而优的转变，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教学质量有所提升。我们这里开展了网络艺术课程。
2: 我喜欢上网络课，特别是网络音乐课。
3: 我喜欢上网络美术课。
1: 这些都为我们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提供了很美好的一种条件。
4: 孩子们，看到十八洞村的孩子们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面有学上，还能通过网络和我们同享优质的教育资源，真的是让人很高兴。那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问问龙老师吗？
5: 老师，现在十八洞村的人还担心孩子学习成绩好，考上大学了，但没有钱送他们上学吗？
0: 现在的十八洞村的人呢，三个害怕已经全没有了。村子交通方便了，希望孩子外出求学，生病住院也不用担心送不起了。现在你如果到村子去走一走，你只听到的是孩子们的读书声、乡亲们的笑声和苗歌声。乡村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乡亲们在脱贫致富的大道上也走得越来越有劲了。最终在国家脱贫攻坚政策的引领下，通过脱贫干部和群众团结一心、不懈努力，2021年的2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大会上庄严地宣布，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力，将近1亿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摘帽，中国消除绝对贫困，创造了人间奇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更是评价说，中国是过去10年中为全球减贫做出最大贡献的国家。
4: 龙老师，刚才听您介绍了这么多十八洞村的发展变化，我们呀也是迫不及待想要看看十八洞村现在是什么样子了，那请您带我们去看一看好吗？
0: 好的，现在啊，我就带大家去看看十八洞村去。
6: 十八洞村从当年那个隐藏在大山深处贫穷落后的山野村落蜕变成脱贫攻坚示范村，9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的人均年收入翻了10多倍，大批在外的游子陆续回归家乡，开始了集体创富之路。
7: 本地种的玉米，然后加的我们本地的十八洞水，然后就打出来的糍粑。这购物车里面是有价格的，然后一袋是有5个。
6: 如今十八洞村的农产品视频带货，苗绣特色产品、山泉水产、猕猴桃种植和乡村旅游等产业发展得如火如荼，人均纯收入已达23505元，村集体经济收入380万元。十八洞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0: 在2022年党的20大会议上，我们十八洞村的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司金通，作为20大代表，对十八洞村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提出了三色乡村产业，即红色、绿色、古色。十八洞村呢，是精准扶贫的首倡地，我们要加强新时代红色地标，用我们生动的语言讲好十八洞村的红色故事。十八洞村有高山峡谷，有溶洞瀑布，我们要建好田园综合体，打好绿色牌。我们十八洞村是苗族聚集区，我们苗族厚重的文化，我们要秀出古色的文化。
1: 龙老师，谢谢您的讲述。习近平爷爷说过，扶贫必扶志，治贫先治愚。贫穷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头脑空空，没有知识。脱贫致富不仅要富口袋，还要富脑袋。那通过龙老师的讲述，我相信大家都更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在课程的最后，也请龙老师您把您的寄语送给孩子们吧。
0: 好的，同学们，我现在呢又向组织申请回到我的家乡东少村，我要打造一个乡村振兴版的第二个十八洞。我也希望在座的孩子们呢，你们也要学习知识，学好本领，以后把你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好不好？
1: 好。同学们，也希望呀，大家都谨记龙老师的话，好好学习，未来你们要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实现乡村振兴贡献你们的力量。那大家呢，现在也想象一下，未来美好的乡村生活是什么样子呢？用手里的画笔，我们把它画下来，好吗？

0: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如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1: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你倾情呈现。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4: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吴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为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其师范大学王

0: 齐师范大学王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刻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0: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1: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

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多病故人书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质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这句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年可以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了？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了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

0: 进的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呢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济无舟楫，大概就说了我要过河济，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两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

0: 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1: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备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备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了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0: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

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银河中的星星。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师傅，赶往现场。

0: 回头夜里的时候啊，多观察着点，千万别不注意出危险，一定记着啊。
1: 明白。我们肩负的就是全海淀辖区的这种武装巡逻。

0: 抓住我了，
1: 抓
0: 住
1: 流血了，流血了，
2: 快点啊，抓住我了，走走走，咱上医院。
0: 大夫说你这真是命大，他说如果你当时扑的再快一点，他这个刀斜着扎的时候就有可能扎着你脖子进去，如果你要再慢一点的话，就有可能还没扑到他这刀就会从腋下插到心脏。现在已经46岁了，还在特警的第一线。其实在我自己内心里，我觉得我还是18岁的那种感觉，依然能够冲锋在前。下班的路上你就走着走，你走流氓，你就捅，你就捅闪身的同时正好压，如果你不做后续动作，俩人就不停了，就尴尬在这儿了，你知道吗？我们这个职业休息其实是特别少的，能休息哪怕一天也好，我会尽量的找一个晴朗的晚上就去稍微远一点的地儿。 M51 星云马上升起来了，
3: 正在自动对焦，
0: 感觉特别放松，完全沉浸在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里了。我6岁喜欢星星，梦想当警察，现在依然保有了对他们的热情。其实我觉得人应该永远坚持热爱和梦想，只有坚持热爱才能使我们永远年轻，永远在路上。

0: 狗坐下，
1: 机器狗坐下。
2: 我真的
1: 真点了我。
3: 去执勤的时候，有小朋友跟你互动，一个小小的动作对他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其实就像我当年一样，在心里种下一个种子。
4: 举枪准备。
3: 从警28年，每当穿上这身制服，从我内心来讲，就是有一种使命感，根本控制不住，油然而生。
5: 我们是对你一个保护，现在
3: 就是每当老百姓需要我们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都能时刻的保护他们。其实这个是做一个人民警察必然的使命。
4: 行了，没事了，上人吧。
6: 在很多危急时刻，横祸不知都力挽狂澜，一个英雄本色。
3: 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我来承担风险，让百姓平平安
7: 看啊，星星在闪烁。
3: 我是孔鹏，我是一名首都特警。

我是第四任医生，前三个最长的是1年半，最短的是几个月时间。就是我在时间长上了一干就32年。喂，哪位？哦，好的好的，哦，叫他不要急哈，我立马就去哈。

0: 我们这好几代人都是住在船上的。划船，你要是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啊，谈到了雨天气了，就得盯着雨上一家去。有时这个冬天了，下着雪，河里边都结冰了。你看我的小船跟人家不一样吧，划船的小罩子全部都为什么是铁的，因为是好破冰。
1: 小领导在家吧？
0: 来来来，你一马上把名字上门上来了。哎，
2: 看谁的？怎么样？最近几天怎么样？
0: 他原来20多年了，强制性脊柱炎，我给他讲他不听，到最后这不自己瘫痪了。最近呢，一下就得脑出血吧？
3: 啊，脑出血。
0: 就脑出血。好不容易把条命出来。没事的，你等着不舒服了，你可以打个电话给我，随时的来给你弄，好吧？走了哈。哦，没事。小学三年级，我有一个月相了，那时你都喊我李医生，李医生的。我说现在我还不敢答应了，我将来以后呢，我会成为一名医生的。
2: 年纪不大的并不少，轻度的贫血。
0: 最近不咳嗽吧？不要抽烟了哈。你一定要听我的话，按我说的这个疗程用，
2: 保证达到你想要的。
0: 相信科学治疗，平时注意休息哈，主要是下边这一节是吧？
4: 就下面一节疼。
0: 肌肉疼还是？
4: 就是骨疼。
0: 骨疼。
4: 在大医院里面磕了将近一个月，没用。
0: 你早。

0: 一早听，一早听我话呢。方圆这100百里路，只有我一个水上医生。半程卫生员要聘请我过去到内科了，给你5000块钱月。我说我不能来，我一来之后，顶上这老百姓全撂了。
1: 感冒了，干什么的就不方便了。手机快到半程闸口，还要坐车，还要
0: 对。
1: 坐车上去。
0: 说是良心话，我呢这个离不开他们这帮人，自己的儿子、媳妇和自己的妻子，所以说对我呢都有点不满呢。
2: 个把月都没来俺了，弄两个红眼药都吃的。从去年那些二婶子住的小孩子还多，生的小啊没法带，老头又不上去，啊，我留两头串子，两头来回跑。我也有时候都抱怨他，抱怨也没有用处。他嫌这个儿子儿媳妇也都怨他。他也不睬他。
0: 他们在上面基本上不下来。你哥哥呢？哥哥呢？
2: 你哥呢？哥哥那哪去
0: 你尤其我孙子一下来之后，说是不能上店里那去，店里那个太苦太苦了。我原来的空调都没装了，叫他都对我再看看。又跑走，又跑走，跑走，跑走，打个招呼就跑了。
2: 明天呢？
0: 明天不一定。
2: 明天不干呢，我上你班上去学习去。
3: 那就明天先学着呗，反正大不小忙，这两天都带到店里面来。大宝回来。
0: 那那个了，等我学。我要不学了，今天马叫你马上去。儿媳妇说上来呗，上来说带孙子，我没干呗。我说不管，我还要在下边干一段时间。那我认为什么呢？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把事情做好了，我认为还是值得的。

0: 后者往前上一点，咱怎么使用怎么来啊！抓紧时间，大家不要迟到了。司机，咱赶紧过来，我不罚款，你害怕啥？
1: 我做这个工作今年第6年。欢迎您乘坐人民陆无人乘客车。我以前当了5年仪仗兵，在北京，主要任务是接见国家元首和外宾。全西安市只有一个地方这儿有和平鸽，而且这块有个电报大楼，它每天就是整点的时候都会响，东方红的音乐，当当当当那个。 当当当当，就想起我当年又回到了仪仗队，又回到了你那个结界上。我们在部队当过兵的时候，感受过这种情怀，喜爱这份工作，舍不得走。刚到这块，因为动作可能比较硬气，这个好多这个群众就说。 哎呀，这来了个傻交警，陕西话讲，巴怂。副驾驶安全带一系，一看就是老司机啊。对对。

0: 对，要改呢，我坚持天天说，说到你们烦为止。
1: 你说陕西话
0: 啊，下回给你骗陕西话。
2: 我就是在想，怎么样这个方式方法，老百姓比较能接受。
0: 你好，你好，啊，美女过马路不看手机，在这儿，我学的像不像？哎呀，抢个红包，5毛钱。
2: 我就觉得这样挺好，连说带笑就让他记住。
0: 这裙子多漂亮啊！小帅哥，
3: 下班。
0: 我几点下班？你还真会聊天呀！
3: 好吧，
0: 咱不哭，不哭，没事儿啊。太激动了，哭开了。
4: 他什么意思？他每回要挣都帮他。
0: 哦，那是应该的，我们应该做的。嗯。啊，今天还好，要是这个平常我们基本上全身湿透。上个班跟洗个澡一样。这帮感觉带一澡，真感觉。没办法，职业病。
5: 几点上班？
0: 我们下午5点。
5: 是吧？
0: 我给咱们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昨天给我嘴里面塞两个饺子的老太太。
5: 哎呀，你别给我，
0: 老奶奶，
5: 不好意思。
0: 那人自己包饺子可好吃了，还是悄悄的是问我，说是那个什么，你那个站岗能吃东西吗？我说不能，然后刚说个不，直接一个饺子塞你嘴里了。我说不吃不吃，然后紧接着叭就给你塞了一个，哎呀，那个幸福感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
2: 吃的那个味儿就跟我奶奶以前包的饺子那个味儿一样。
6: 我饺子豆干面啊，
7: 今天有点雨，小雨。
0: 有雨好，有雨可以洗澡了。哎
2: 呀，确实这个老百姓让我很感动，
0: 谢谢谢谢老哥，
8: 谢不谢不谢。
2: 他们说我感动他们，实际上是相互的。
6: 小心注意安全。
2: 因为原来在部队就是出板报，呱呱呱，我就想，能不能利用我这个一技之长，给交警队做点贡献？利用业余时间，就把这些情景，画成漫画，一幅一幅的，坚持画了5年，20000幅左右。实际上，我跟孩子接触时间并不长，孩子现在快4岁了，也从来没有接送过他，因为老是早晚高峰。那天我还来个这个坏爸。又，他是很喜欢的。孩子到哪都是说呀，我爸爸是警察，我爸爸是警察，就跟别人就是这样说。
9: 爸爸，
2: 有时候这个，你说这人活一辈子，他为了什么？
10: 桃子，你来了。
2: 他就是。在社会上能找到体现自己的一个价值。
10: 给我敬个礼。
2: 我可能做不到对国家有益，但我最起码我能做到对路口有益，把小事做好就行。

0: 咱们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了啦，过来过来，就上这跑。
1: 炮手恐怕都是解放战士，都是国民党的炮手，请过来的。
2: 搞一话，看七十个家伙写可以讲出来。这大小丸子这多，人家写都在这。

0: 他们谁让这样给你讲过？
1: 人的人，人的要凭良心，人人都是肉中人，他是人，我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更难过。
2: 淮海战役打得好，主要是领导组织指挥的高，前线领导很认真，后勤保障要紧跟，每天要送两三饭，一日二香三油汤，要问吃的什么饭，都是面食，多花样，包子、油饼、胡辣汤、锅贴、饺子、肉豆汤，每天要送两餐饭。冬天非常冷，跑着走着满身汗。

0: 第三届的就是我跟俺讲，围而不打，把敌人包围了那个24天，我就讲哈，那时候敌人是没吃的没喝的，开始吃抓，他这个周围是几十公里的那个包围圈里面，开始抓猫老鼠，猫老鼠都给他抓没了，就吃树皮草根。
1: 我们就离阵地很近，就喊了弟兄们过来，我们这边有包子，有大米吃，就这样，叫做政治攻势。
2: 我们吃饭，也是，把馒头插在刺刀上。那我们都在壕沟里面嘛，壕沟里面壕沟都比较矮的，举得高高的。那将军兄弟们，赶开饭喽，赶快来吃杯馒头啊！啊，你们想不想吃啊？想吃就过来，过来我们管你吃饱。这喊话。还会弄那用指头做的，用那个硬纸板做的那个话筒的。
3: 将军兄弟们，你们被包围了，现在你们不要再去坚持什么卖命了。
4: 你们都是地壮兵抓来的，定靠你们当的兵，你们不能再上当受骗。你放下武器，为了活命，那我们还为了解放。

0: 这帮助我们这汉化，推广他们的教务。有些人不敢了，他不敢回去了。哎，有的他说，我能够被你们打死，我不如我自己去汉化。
1: 给他的送的都是这个窝窝头子，送的这个馒头、包子，搁这个坟头上写上，在那写上传单盖上。
2: 有的包子吃不完，拿着扔过去来换俘虏，俘虏一个包子换一个俘虏啊。
3: 那农村老百姓都跑了，上了大学，还没人吃没人喝。国民党的兵有三个五个的十个八个的，后来呢就成班的成排的跑到八路军这边食堂里吃饭，有大馍包子随便了。
0: 都是开始他们不敢，我们就做这个工作，叫他们放心大胆的你回来回去，保证的安全啊，是这样子。
4: 有一天晚上，大概在个9点多钟，看到几个，大概三五个敌人跑过来，这个不奇怪了，因为每天都有啊。来了我们就接待，每一次都这样，一来打肉包子，这些敌人那是狼吞虎咽啊！你从吃树皮草根吃打肉包子。这狼吞虎咽，我们就在旁边看他们吃，这每天这样。吃完了，脱光了。这个时候啊，突然有一个俘虏啊，他就对我们那个战士讲，他说：“能不能？”让我回去一下，我就问他，我说你回去干什么？他说长官，我到这儿吃得好，喝得好，可是我还有几个兄弟还在那边，他们还在挨饿受冻啊。他说我想回去啊，也叫他们一起过来。他说长官，你如果认为不可以，我就不回去。我这一听我就笑了，我说可以。到了下半夜，果然他是说门说路，他来过一次了。到了下半夜，他带了十几个俘虏又重新回来了。他说长官，我带着他们来向你报道了。我说相信你，你做得对。

0: 国民党的这个求救员发现了大批部队往八月这边跑，邱正权手很重大，吃饱以后我们不要了，他叫他回去。回去的原因呢，就是这样做，回去做宣传，有一部分人啊，就是枪毙了，说你投共。后来呢，叫朱金明知道了，就是讲这样不好。我们又没得吃，又下大雪。朱建明就讲了一句话：“随他去吧，给他条生命。”所以后来部队，国民党的部队啊，有成连的、成营的，是往这跑。
1: 也有带着一个人跑的，也还有班长带着跑的，还有连长在带着跑的。
2: 黎民兵团的一个42师还剩下1000多人，

0: 想打了，也坚持不住了，派出人来跟我们联络要投降。后来来了一个参谋长吧，因为谈好了下午天黑就还没有黑就带出来。
1: 在1949年的一月十二，我们呢算是俘虏了，不像我们那个举起手也不用举手，这个队伍啊跟着走，跟着俘虏是跟着走。这个俘虏里面呢有妇女抱小孩子，有学生，有那学生，
2: 那都是国民党的官儿，能带家属带小孩。
0: 老百姓怎么弄啊？还剩一点花生，这炒炒来就在那里给国民党那兵啊，他推出来的还有钢洋啊，有什么首饰啊，都用花生去换。突然我转眼一看，怎么有个戴大帽子大盖帽啊，离开队伍了。我赶紧走过去，我他哪去了？到那去买东西去了。我跑过去一看，他用一个很漂亮的德国的布朗林的手枪，有两个弹夹，给那个老百姓换花生。我以为老百姓跟我一讲，我把那个戴大盖帽的国民党的军官训了一顿，你好大胆啊，你枪都不放下，你还能换东西吃是吧？

们要到那个营地，就闻到小蜜蜂的香味。我们还没到，小蜜蜂就摆出来了，碗筷啊都摆出来了。好好哟，这下我们呢，饿了4天呢。下午再吃3碗，吃3碗，帮你灌溉。

0: 这是从十二月大概三四号左右就围了杜聿明了，一直围到四九年一月六号，总共
1: 最后把这个十四五里的都集中了，都集中在淮海战役那个圈来了。他连一个人往里集中，在那打，打了以后，最后来个总攻击，

0: 全都打得很激烈，因为这个也是他的生死关头啊，他出不去他就被我们歼灭啊，所以说他是拼死拼命的想要突围出去。
1: 你看瞬间他要是空招，他要是带着炸弹好炸向我的话，那个瓦是一窝一窝，那跑的时候我看着那个树上，我烟藤烟藏着的那个树上挂着，
2: 敌人坦克来了，梁祝玉的团长说把衣服一脱走，爬到在坦克上头，手榴弹放不进去，他又跑下来，回来拿着当着汽油瓶的去到那儿，打开了汽油，汽油进去一烧，坦克不会动了。

总统我们是留守五天，最后总共这就花了四天时间了，啊，特别是1949年1月10号这一天消灭的最多，所以我们也伤亡也很大，我们团的副参谋长啊，牺牲了，啊，也牺牲了，这个俘虏的这个好多的人，我们也牺牲了很多。

0: 这一块，大家活蹦乱跳的，活上他，死了，人人这凭良心，人人都是肉中人，他也是人，我也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可难过，你看可能都是一样的。 大家在会谈谈开会上，开会办好会，什么都谈心。突然把没有了，你不伤心吗？
1: 在这个炮九师只有在打第五师的时候，在李世林抓的时候，就打了一个排炮，就前面的国民党阵地。 进行一次袭击，25发炮炮弹，连打3发，每一个炮你们打3发，然后一看到了才知道这个威力。
2: 到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是这个军务斗争了，纷纷的交枪投降。所以我们跟兄弟部队的大概一共呢是大概这个最后俘虏啊，我们部队跟那个兄弟部队一共死了大概10000多。

0: 忘了，看不着。朱建民被俘，邱政权自杀，还是乱枪打的，还是自杀的，搞不清。
1: 他们说邱政权打死了，拿了俺班里那还记得，到那去看去，结果可不好看了，杨朝朝拿着朝鲜两个人，
2: 在这几个卫兵就趴在地下在哭吧，就讲他不愿意投降，就是邱政权不愿意投降，就穿着大衣逃跑，所以给解放军一个冲锋枪打在身上，六发子弹死亡了。
0: 到陈广长，我们就是儿子他们去看那烈士墓，我就不看了，看伤心。那这烈士墓是不是有一小块一块一个啊？这叫死亡块，看着伤心，我说不看了。

我们宣布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哎呦，我们一听，哎呦，那个高兴劲，60天的淮海战场。

0: 人呢回来了，回来了吃饭，他说，哎呀，这个脑壳是你捏的，如果是个输一步都就这么简单，脑壳就没有了。
1: 杜聿明被活捉，活捉我们的司令部啊，就开一个千人干部大会，他把杜聿明呢这个，俘虏之后啊，就是押上来，押到那个我们大会上跟大家见一见面。
2: 要开一个像样的团委会，得因为厚厚的雪地里开的。全军这个军事的警卫营的两个队出场了，乖乖。
1: 杜聿明呢，个子是不矮，比较高啊，他中上等高。那个压上来的时候，我们看着是比较狼狈啊，因为他是俘虏嘛，战犯嘛，他上来啊，这个反正是这个头低着头，有个领导就宣布。就是战争罪犯杜聿明被我们活捉了，大概几分钟吧，以后把他就压下去了。压下去以后，那接着大概这个所有副司令就讲话，就讲讲这个全国战争的形势，提出了就毛主席这个提出来我们要过江嘛。
2: 大家振臂高呼，打到南京去，活捉这件事。
3: 然后呢，我们也就是问了解放军呢，1949年的早上就是包围圈这么拦住人的住人，你那来个炮弹，不是全部完了吗？那一个炮弹的几百个人都完蛋了。解放军的怎么说呢？他家留下来就是建国的劳动力。
4: 有四个伤员，一个推车的不能走。我记得到现在还有一个挂胳膊的，给我父亲讲，这都是你们亳州人，都是抓壮丁抓来的，你们他好点，你们把他送回家吧。
3: 哎，这很感动人的啊，国民党那个瓦哈党肯定失败了，肯定台了，我还消灭你们这人干什么？这个共产党这点了，了不起啊！
4: 都是偷着晚上送，还不敢白天送，要叫人家知道你和国民党呢，这儿有牵连，那能行吗？本来天冷，他的棉衣给他脱掉卖掉了，为什么他的衣服脱掉都不敢弄？都得扒个坑卖掉，那是穿的部队上衣服，国民党的衣服。我给我爸拉住车子，他仗个小土车子，走时间还得给他换上衣服。我父亲他的衣服呢，棉衣给了一个人，他自个儿都得穿个单裤。把送走他了，有时还把这个棉裤再要回来。那一个到家，他也是穷的跟啥呀，没有了。他说我没有衣服穿，没有衣服穿，我父亲也没有办法，说那好吧，那这给你，

南边的海半壁江山呐、啊，国民党海半壁江山。我在家里的时候呢，人家来要我，他叫我们去啊，往南边去啊。我说我再也不去了。我说呢，我就在共产党的下面生活。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

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写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显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我是中国人，我可以放弃这里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我应该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

0: 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两段元勋。
1: 上学的时候课本里面说过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2: 他是一个很爱国的人。我知道他从国外飞来，特别爱国，我还看了他的电影。
3: 他是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从事航天领域，
4: 他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
5: 网红包括男团、女团、韩国和日本的练习生等等，这些被资本和媒体创造出来的偶像会很大的影响到孩子们。那对于钱学森这样和孩子们的生活时代离得很远的这样一个爱国的科学家来说，我们如何去引导他呢？不能仅仅是一个宣传式的口号。同学们，明星是什么人啊？
6: 明星是指唱歌、跳舞等表演方面做得很突出的人。我认为明星是有名且演技非常高的表演者。
7: 我觉得明星是出名的人。
1: 大家可以自行讨论，遇到觉得好看的或者帅的可以举手。你们觉得他帅吗？
8: 帅。
1: 这是谁呀？
9: 钱学森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他早年留学美国，成为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专家。在美国，金钱、地位、名誉他都有了，但是一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钱学森便立即决定回国。
10: Don't leave the United States. I have to decline that offer. Before I left for the US, I had already decided that I would use all the knowledge I gained in the US to contribute to my motherland. Nothing will change my mind.
1: 老师，这儿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选择，也是这一刻最重要的关键词。人的一生中会面临着很多个选择，你选择了这个，可能相对应的就失去了另外一个。选择有的时候会影响人的一生，影响很多别的人，甚至是整个国家，改变整个世界。现在请同学们把书立起来，我们一起来齐读第二三段。
11: 钱学森享受着优厚的待遇，有富裕的生活。
5: 对于现在这样的市场经济来说，有些人活得非常的精致，而课文中的钱学森恰恰是站在这样的精致利己主义的对立面。所以想让同学们去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真的是自己，你会怎样选择？
1: 当时祖国刚解放，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面对钱学森这样的处境，如果是你，你会如何选择？
12: 钱学森先生做出回国的选择的原因有四个。一是新中国的召唤，已经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的共产党欢迎他，动员他回国效力。二是朋友的召唤，钱学森看到了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发表的一篇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不禁为之动容。三是美国政府逼掠行径也彻底破灭了钱学森留在美国的幻想。

0: 是钱学森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 他的导师、科学家冯卡门这样评价他说啊，他是当时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天才，是当时最有希望的火箭领域专家。那这样的一个尖端人才，想要回到冷战时期的中国，美国的阻挠力度是可想而知的。
2: If he helps Red China become the equal of the United States, it's all over. I was told that Professor Chen was a friend of yours. Yeah. He was my friend. But any man that can betray America is not my friend.
3: 一方面，在美国极受重视，待遇特别优厚；另一方面呢，新中国一穷二白，在国际上也受到美国等国家的威胁，非常需要人才让国家强大起来。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钱学森毅然决定回国，他也为这个选择付出了代价。你认为他会妥协吗？
4: 钱学森突然被捕，被关在一个海岛的拘留所里，受到无休止的折磨。半个月时间，他的体重就下降了15千克，他的行动受到限制，信件受到检查，电话受到监听。他坚持斗争了5年。
3: 这5年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不会有一天，他突然后悔了，觉得这样实在不值得，干脆就不回去了呢？钱学森被软禁了5年，然而钱学森没有屈服，他不断在提出要求，我要离开美国，我要回到祖国去。
4: 他的斗争得到了世界各国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支持，更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亲切关怀。
0: 有一天，是礼拜天，学生们就拿起笔来，简单的写了几个字，就说我们日日夜夜盼望回到解放的祖国，因为我们四围都是特务。信是学生写的，信封是我写的，转到北京给陈叔老，陈叔老就把这封信直接交给了
5: 是啊，请你看一下，这是钱学森的亲笔来信，他被美国政府软禁，四年长达5年之久，这就是铁证。我让王炳南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要回一个钱学森，就值得。
6: 你告诉他们，我们提前释放11名战俘，但是他们必须让钱学森回到祖国。
7: 1955年的8月2号到4号，中美大使级会谈继续进行。美国大使约翰逊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中国人的事实。这时候，王炳南大使啊，就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同的信件，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
1: 在我们国家不懈的争取以及高超的外交手段下，钱学森最终得以回国。9月份的时候，他与夫人蒋英终于登上了回到祖国大地的游轮。
3: 对于钱学森先生的回国，我们的国家和政府也进行了非常积极的争取。这些课文中没有提到，可以为孩子们补充这样的一个知识。
4: 钱学森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就带着全家人来到天安门广场，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他激动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我终于回来了。
3: 回国后，钱学森扎根大漠边疆几十年，最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航天火箭、两弹一星等一系列挽救民族于狂澜中的成就。
0: 一个型号开始研制，那是一开始就规定哪一个工程师管什么。

事儿，有总设计师，然后还有分部门的设计师，还有一直到具体一个零件的具体管这个事儿的工程师，责任非常之清楚。

0: 这帮人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只要努力，什么问题都觉得可以解决的。
1: 在学术界有这样一句评价：

0: 神舟一号发射成功不久呢，钱老师过88岁的生日，在众多的礼物中，他最喜欢的就是王永志送给他的这个飞船模型。
1: 同学们，到目前为止，你认为在你心中，明星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
2: 我觉得明星是他，也许在舞台上没有多么的光鲜亮丽，但他一定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做出坚定的选择。
3: 我认为明星心中有理想、有信念、有希望、有担当，
4: 在国家困难时挺身而出的人。
5: 在我看来，他们有责任心，他们时刻在为国家或是老百姓做事，他们是我们祖国的脊梁。
6: 现在呢，为大家布置一项课后的实践任务。首先，请大家先去查阅关于中国航空的相关资料，然后自己动手做一做模型。这不仅可以体现大家的动手能力，更融入每个人对于逐梦星空的梦想。
7: 我做的这个是天宫空间站，这里可以载很多宇航员进行很多实验。
8: 我们两个人建的模型是玉兔号模型。
9: 玉兔号是我国首辆月球车，它的能源为太阳能。
10: 通过这次制作，我们也能深刻地感受到钱学森爷爷对火箭研究的付出。
6: 大家这些模型都融入了自己独特的想法，其实正是因为像钱学森这样一代又一代伟大的科学家，才使我们的中国航天航空事业越来越蓬勃发展。

0: 他就特别尊敬老师，后来成了大科学家了，他还回他学校去看他。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就是他学校的老师，虽然没有教过钱学森，但是钱学森呢非常尊敬。
1: 虽然没有直接教过我了，我也得叫你老师啊。

0: 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这学校群山环抱啊，确实是。你看，在这个群山环抱之中啊，这个学校还有这么大的这个运动场，真不容易啊！哎，孩子们在这儿放开了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足球场。
1: 在山里踢球，这也是一番别样的风景啊。
0: 对呀，山里的孩子们是吧？能够踢足球，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个条件，确实是不容易。
1: 对。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0: 同学们好，老师好！
1: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
2: 同学们好，姚教授，我们今天要诵读哪两个篇目呢？今天呢，
0: 我们一起学习诵读王昌龄的两首诗，一个是《从军行》，一个是《出塞》。
1: 那么在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问大家，在你们的心目当中啊，王昌龄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昌龄他是一个边塞诗人，
1: 很好啊，边塞诗的先驱，请坐。
2: 我觉得王昌龄的朋友也特别多，
1: 他是一个社交达人啊，他的朋友包括李白、孟浩然，盛唐诗坛的大半壁江山都是他的朋友。好，王昌龄被称为七绝圣手，王昌龄心怀天下，是一个爱国的诗人。好，爱国诗人，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王昌龄之后，我们就正式的开始我们的诵读。首先是《从军行》，哪位同学先来？
0: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2: 翟新蕊。
0: 新蕊是吧？好，谢谢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口齿也比较清楚啊，普通话也很好。那么就是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朗诵这个题目和作者呀，我们要有一种回答感。假设我问你，你要朗诵这个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我。
2: 从军行。
0: 我没听清楚，我年龄比较大，耳朵也比较背。你慢一点告诉我，大声一点。
2: 从军行。
0: 哎，很好了，大家明白了吧？我们朗诵诗的题目不是从军行，是我要朗诵这首诗的题目是。

0: 是《从军行》，作者是谁呀？
1: 王昌龄。
0: 哎，这就很好了，就记住啊，我们朗诵诗的题目要有一种回答感，对不对啊？这样才能听清楚。那么重点句子“不破楼兰终不还”也很好，但是这前两句和后两句之间要有一个转换，是吧？前两句是描写这个场景的，后两句是描写将士的决心的。那么前两句在描写场景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场景的这个语速啊要放慢拉长啊，把它这个壮阔的这个场景给表达出来，是吧？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这是这个场景放慢拉长，然后中间一个停顿转换了将士的决心了。一看身上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就对比。
2: 好，那我们就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好，你请。
1: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2: 嗯，
0: 好，这个整体还是不错的。就注意什么呢？注意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得转换。这首诗分两个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是一个层次，因为它是描写这个场景的。第三句和第四句是一个层次，表示将士的决心的。所以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呢，就是那个玉门关后面有一个大的停顿，看完了场景以后再想一想自己的决心。你不能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是不是觉得停顿的时间短了？是不是啊？玉门关你们不要怕停顿，停的时间啊，想好了一看，哎呀，黄沙百战穿金甲，你这个停顿的不够。然后呢，不破楼兰这首诗的最高潮最重点的句子是终不还，所以终不还的力度要加大。
2: 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你请。
1: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啊，很好啊，体现了刚才我们讲的啊，朗诵的不错，请坐。嗯，
2: 大家其实可以情景再现一下，设想一下，你就是王昌龄，当年在边塞的时候，前面两句是说我在这个场景里看到这些画面，描写这些画面，后面是内心的感慨。所以我们说完了画面之后停一停，你们是不是也经常会这样说，看到这些画面之后我内心有一些感慨澎湃，停完了之后再把我的这个决心给表达出来，所以重点在后面。大家能够体会到吗？
1: 能。
2: 设想自己是站在那个场景里面的。好，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3: 姚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作者是用什么情感写出这首诗呢？
0: 你觉得是什么情感呢？
3: 我感觉是爱国的悲壮情感。
0: 对，你感觉的对，是吧？爱国的，同时又是比较悲壮又比较壮阔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对，描写自然的场景很壮阔，描写爱国的情感的时候又很坚定，这样的一种情感。我们朗诵的时候要把这个情感呢给它融入进去。你试着用这种情感来朗诵一遍。
3: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
0: 慢点，壮阔的场景，开阔的，这句要缓要慢。青海长云暗雪山，跟我说。
3: 青海长云暗雪山，
0: 孤城遥望玉门关。
3: 孤城遥望玉门关，
0: 这停顿不着急，看一看，黄沙百战穿金甲，
3: 黄沙百战穿金甲，
0: 不破楼兰

0: 终不还，
1: 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哎，好，把你坚定的气质给表现出来了。好，请坐。嗯，
2: 好，哪位同学还有问题？

0: 阔啊，也比较艰苦。我们用放慢拉长的节奏，比较舒缓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和语气。那么这个把场景看完了以后，中间有一个大的停顿，后边那两句是全篇的重点，尤其是中部环，我们把力量聚集起来，给它节奏加快，声音加强，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上下两个部分的对比，也把这个整体的氛围呢给它表达出来了。你试一下。
1: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啊，大家给他鼓掌啊！哎，有对比啊，
2: 请坐，请坐。
0: 嗯，
2: 现在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4: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啊，很好啊，祝贺大家取得了。
2: 好，谢谢同学们，大家都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今天的第二首诗《出塞》。哪位同学先来试着读一下？
1: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好，这位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啊，口齿也比较清楚，普通话也不错，声音也很好啊，很干净。那么整体表达也不错，就是整个诗词朗诵比较连贯，而且重点的也注意突出了，尤其是后两句啊，后两句的重点。那么你下一遍在朗诵这一遍的时候呢，还可以区分的更鲜明一些，就是你停顿的时间啊，该停的还停的长一些，比如说《出塞》，唐·王昌龄。这个报完了题目和作者以后啊，有一个停顿，让大家期待你要朗诵的什么诗，是吧？《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你看，你们不觉得我停顿的时间长？我觉得已经停顿很长很长很长时间了。所以你们要真的要这样才觉得正好，要不觉得太赶了，是吧？到这个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个要有个大的停顿转换，因为后面是重点了，是吧？你再来一下。嗯，
1: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哎，比刚才好一些，但是你们注意还是平声平仄。秦时明月汉时关，关是平声还是仄声啊？
1: 平声。
0: 哎，你再试一下这一句。
1: 秦时明月汉时关。
0: 哎，对了，好，请坐。啊啊。
2: 好，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
5: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好好，大家给他鼓掌啊，真是不错的。好。
2: 好，谢谢同学们。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6: 姚老师您好。
0: 嗯，
6: 出塞是一首七言绝句，古诗都有较强的节奏感，我们通常都把它们划分为二三的形式，那么请问是不是所有的七言古诗都适用这种划分方式呢？
0: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那么我们朗诵一首这个七言绝句啊，很多人都容易

0: 二二三。实际上我们在停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根据诗的意思和我们的感情，还要根据我们听觉的规律。所以这样的话呢，艺术啊，朗诵艺术，艺术的核心是什么呀？真情实感和感情表达的变化，不能够机械的单一的去停顿。这样我们都朗诵的二三，我给你试一下，你看你是听起来多费劲。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是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你们听着就困了，跟听天书似的了，没有味道，索然无味。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秦时时是什么呀？平声，我们就不停了。秦时明月，月是仄声，我们停一下，这就不是二三，这是四三。秦时明月汉时关，四三的停顿，对不对啊？万里长征人未还，这就不停了，不是万里长征人，万里长征人未还，不停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那么后面这个大的停顿，但是龙城，不是但是龙城，突出这飞将的，但是龙城飞将在，是吧？这个有一个停，这四三，然后呢，不教胡马，停顿，度阴山，可见不是二二三来停顿，清楚了吧？
1: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2: 姚教授你好，我是五年级九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蒋欣。
0: 哎，
1: 蒋
0: 老师
1: 您好。
2: 你好，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在我的教学过程中遇到一个这种情况，就是有的同学他朗诵的时候感情很丰富很饱满，但是呢他气息很弱，声音很小。而有的同学他声音特别洪亮，但是呢他又缺乏一些情感的表达。我就想问一下，我应该怎样去引导这些孩子，让他们把两者结合起来，让他们都可以那种声情并茂的朗读出来呢？
0: 嗯，很好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第一种情况啊，孩子们感情很饱满。很饱满呢，就是我们告诉他，不是你自己饱满，你要把你的饱满的感情传达给你的听众，就是朗读的过程当中呢，让他声音放开，让他传达给教室后面的最后一个同学，在礼堂朗诵，送给礼堂当中坐着的最后一排的那个观众那儿，他声音自然就放出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他声音放大了以后他没有感情，所以一定要体会刚才同学们讲了诗人的感情，我们朗诵的场景的感情，把这个场景传达出来，尤其是把这首诗的最重要的句子啊，这最坚定的感情通过我们的声音给它表达出来，不是每句话都要大声的，只有那个最重要的地方我们才能够把它用尽我们的力气表达出来。而且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可能是发自内心的比较轻的声音把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两者结合起来大家就能朗诵好了。
2: 好，谢谢姚教授，非常受教。
0: 好，
1: 好，也谢谢蒋老师的提问。那现在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预备，起。
3: 《赋赛》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好，同学们朗诵的不错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绩。
1: 今天我们学习的王昌龄的这两首诗啊，都是希望边塞的这些战事能够尽快的平息，让人民过上平静的安宁的生活，表达了浓浓的爱国之情。那么这样的爱国之情怎么样能够表达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出塞其一，唐·

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从军行，其四，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

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不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1: 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告诉给我们的听众。
2: 老师好，我的问题是
3: 古上书请后移，宋苏轼。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一起来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传统文化。欢迎大家。
1: 好，
0: 接下来要隆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很多大家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优秀的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你们有没有人以后想成为姚老师的学生，也想当播音员主持人呢？哇，这么多。
1: 好好
0: 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了。大家能不能告诉我们今天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呀？
3: 饮湖上初晴后雨。
0: 哎，那要是我们是不是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
0: 嗯，好，来。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声音呢，普通话都很好，我觉得朗诵的也很清楚。那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一个呢，就是让它区分层次。比如说你报的题目和内容中间要有一个停顿啊，不能连得太紧了，因为它是题目。那么第一句和第二句完了以后，第三句要转折了，后面也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停顿。最后呢，放慢加长，别着急，再稳健一些，再来一遍。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大家听出来了吧？稳健一些就更好了。
0: 姚教授说了，可能是不是刚才这个停顿的时间，你心里已经觉得哟，怎么停了挺长的时间了？但是对于听众来说，对于听的同学来说，是不是就刚刚好？
1: 对，大家觉得很好。
0: 那我们每一个同学接下来朗诵的时候，都注意这一点。可能你当时停的时候觉得这个停的挺长的，但是你觉得那个长，对于听众来说就刚刚好，好吗？好，我们下一位同学注意这一点啊，来，谁来？哎，你请。
4: 饮湖上初晴后。

0: 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很好。他这个掌握了这个节奏，也比较稳健，所以呢，经过大家的这个交流啊，我觉得他朗诵得很好啊，也希望你保持这个状态，同时也希望你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再分明一些，就是重点再突出一些，前边次要的地方呢再轻一点。所以我们拿到一首诗的时候，尤其是苏轼的。描写这个场景的诗呢都很形象，我们就好像看到了，让我们到西湖。你们如果没去西湖的话，你们平时也看到晴天和雨天，是吧？或者我们用我们看过的，像颐和园呐，像北海，我们去过的地方，啊，当晴天的时候，水光潋滟，啊，晴天很好；下雨的时候呢，山色空蒙呢也很好。晴天也很好，雨天也很美。那么这么好、这么美的景色，我们把它比作一个人吧。最美的人，我们古代传说的是谁呀？是西施，对吧？我们就把它比作西施吧。西施她无论是浓妆还是淡妆呢，都非常好，都非常漂亮。那么我们这个西湖呢，也是这样，无论是晴天和雨天呢。也都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一个是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把这给说给大家。同时的话呢，我们呢一定要让大家也和我们一样，来产生共鸣，来欣赏这个美景。
2: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朗诵的方法技巧，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向姚教授提问吗？好，你请吧。
3: 这首诗的题目《饮湖上初晴后雨》。怎么停顿不会那么刻板？还包括诗句。
1: 非常好，提的问题，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呀、啊，大家都知道是在湖上饮酒，对吧？哎，然后呢，开始的时候早晨的时候是晴天，傍晚下了雨了。那么如果我们把每个句子都说清楚的话呢，容易断。比如饮湖上初晴后雨，虽然说得很清楚，但是断了。如果我们一股脑的下来呢，也不行。饮湖上初晴后雨，人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囫囵吞枣。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既要有停顿，又要不让它断。所以这个停顿，我们要用阳停阳起来。如果断了的话，我们要落停。比如说，饮湖上，你看，上不是饮湖上断了，饮湖上。初晴后雨，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而且这作为一个题目，要灵起来，开始呢就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那么下面也是这样，是吧？水光潋滟晴方好，我们不能说水光潋滟晴方好，注意它的连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是吧？这两句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中间要有一个停顿。欲把西湖比西子，子要扬起来，因为为后边这一句做铺垫了。我们不能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掉下来了，断了，我们要扬起。欲把西湖比西子，大家都知道还有一句话等着你说，你别着急，让大家想一下会是怎么样呢？淡妆浓抹总相宜，淡妆浓抹，你停顿下来看他一下，看他化化淡妆，然后再等他再化化浓妆，你怎么看照镜子他都很漂亮。你看看西湖，看看天晴的时候。再等到看下雨的时候，它都很漂亮，所以在。

0: 淡妆浓抹，怎么样啊？你看一会儿再说。总相宜，宜落下来，意味深长的延长。还有同学们有问题吗？
1: 我有的时候读这个诗的时候，想读得好听一些，就会把声音放小，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0: 哎，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所有的朗读的诗呢，都是为了我们听众服务的，让我们的听众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过去呀，人们是没有话筒的，就得大声的来朗读。现在我们有了话筒了，我们可以用自己自然的、自如的声区来朗读。但是无论多么自然和自如呢，你也得让别人听到。怎么办呢？那你重点的地方还是要放大声音。
2: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来，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影湖上初晴后雨》的第二句“山色空蒙雨亦奇”，怎样能读出下雨的感觉？
0: 晴天和雨天是不是有区别呀？晴天是不是特别开朗啊？雨天是不是特别朦胧啊？所以晴天的声音，我们的声音可以开朗一些；雨天的声音呢，可以更内在一些，声音略微朦胧和虚一些，用声音来区别。比如说，水光潋滟晴方好，下一句要跟它对比，山色空蒙，是不是虚一点啊？是吧？山色空蒙。不是山色空蒙，是晴天，是晴天了，不是雨天了。山色空蒙，雨亦奇，声音虚一点。
2: 于老师，您有没有问题？
3: 我在平常领孩子们诵读的时候啊，遇
0: 哎，
3: 到这样一个共性的问题：
0: 嗯，
3: 孩子们在拿到书读的时候啊，都特别注重感情，读的速度也很慢，但是一到背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变快了。
0: 嗯，嗯。
3: 我想请问姚教授有什么诀窍传授给我吗？
0: 哎，很好的问题。
2: 忙
0: 其
2: 着
0: 实，
2: 背了。
0: 对，因为我们开始读的时候呢，他可能不如背的这么熟练，他要看这个字，然后看完字以后呢再发声，所以他速度不会快。但是呢，他背的很熟练以后呢，孩子们呢他就不用想了啊，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一句话就脱口而出了，所以呢可能容易速度快。那怎么办呢？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去，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不是那么着急的告诉给我们的听众。比如说，我们讲是吧？开始的时候是吧？我们要朗诵谁的诗啊？我们朗诵的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他就不会快了。说《引湖上初晴后雨》，是谁写的诗啊？宋苏轼。这样引导他就不会说"引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就不会这样说了，因为他一个一个要回答给大家。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第一个场景告诉大家，晴天的场景，水光潋滟晴方好，让大家把晴天多展示一会儿，因为他早上晴天，到晚上才阴天下雨呢，经历了一天的时间，所以不用那么着急，然后再看看。傍晚怎么样啊？山色空蒙，雨亦奇。然后呢，让大家再想一想，我们把它比作什么呢？比如说张三，比作李四都不合适。比作谁呀？我们比作西施，欲把西湖比西子，对不对？比西子就不是比张三，也不是比李四，是比西子，它自然就慢了，就要突出出来。比西子的结果好在哪儿呢？因为西子啊，她是淡妆，甚至不化妆都很漂亮。她化了妆，化得很浓，也很漂亮。所以呢，淡妆浓抹总相宜，得出结论了，是总相宜。所以这样孩子们就不会念得太快了，引导大家进入到我们朗诵的场景当中去。
2: 那我们最后请大家来齐诵一次
0: 好
2: 吧。
0: 好好，
2: 哎，三二一，开始。
4: 引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

0: 好，非常好，祝贺你们啊！这一节课确实是朗诵的不错啊，收到很好的效果。
1: 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好，我们掌声欢迎。
0: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啊。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孩子们的书法吧。
1: 哎呦，再配上这个结的果实，可太好看了。
0: 说普通话，写规范字。
1: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2: 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
3: 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得最重？
4: 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3: 苏轼在当时是怎样朗读这一首诗的？
0: 好，首先吧，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来用诵读感受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传递中华传统文化。今天呢，非常高兴见到小朋友们，当然我们更开心的是为大家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同时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喜欢的熟悉的这个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有人有这个理想，对吗？举手我看看，谁想要成为播音员主持人，想要在今后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大半个班的同学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大家能够在今天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啊？
5: 会同春江晚景。
1: 好，那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试试好吗？哪位同学来？
6: 会同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2: 好，刚才我们听了这个依林同学的朗诵啊，他的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怎么才能朗诵得更好呢？我们拿到这首诗以后啊，要注意分清它的层次。大家觉得题目和内容是不是应该要有区分呢？题目呢有领起和引领的意思，要读出来有一定的感情和分量，但是题目呢又不是内容，所以不能和内容完全一样，所以我们既不能把题目读得没有感情，会同春江晚景，这就没有感情，也不能把题目读得跟内容一样，会同春江晚景，这就过了，就不容易和下边区别了。怎么办呢？我们对有灵起的引起大家注意的回答，大家介乎于你没有感情和感情过了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要朗诵什么呢？会同春江晚景，题目呢起到一个引子的作用啊，我要朗诵什么诗告诉大家就行了。那么下边的内容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去，你觉得有几

0: 几个场景啊？你看到几个场景啊？
1: 四个场景。
0: 哎，你说一下。
1: 一个是竹林外。
0: 假如说竹林外在那个书架那儿那么远，你往那儿说"竹外桃花三两枝"，
1: 竹外桃花三两枝。
0: 是不是好多了，是吧？有动作感，有形象感。然后呢，第二句的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呀？
1: 是鸭子在春江里头游戏。
0: 是不是近景啊？假如说我们这地是春江，鸭子在这游，你说，
1: 春江水暖鸭先知。
0: 哎，跟前面第一句和第二句有距离感了，是吧？第三一个呢？
1: 是河滩边。
0: 河滩边就那个地方，没有铺毯子那儿，河滩边。
1: 蒌蒿满地芦芽短。
0: 哎，这第三个场景，第四个场景呢？这个河豚一蹦一蹦的往上游走。
1: 正是河豚欲上时。
0: 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场景，我们不慌不忙的看到了再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同时呢，朗诵这首诗呢，是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不是懈怠的状态。懈怠的状态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尽管看到鸭先知和我没关系，但是我看到鸭先知很好啊，哎，很兴奋呢。春江水暖，鸭先知，啊，
2: 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整个冬天的时候，树叶都光秃秃的，地上也灰茫茫的，大家也没什么玩的地方，心情是相对比较压抑的。这个时候，草也发芽了，河水也开化了，是不是？其实我们小朋友们心情都开阔，再看到有小鸭子游过来，你会很兴奋的，对不对？哎呦，春天来了，太好了，我又可以出去玩了，可以去春游了，可以去踏青了。带着这样的感情，我们来到了一条河边，看到了这些景物，再告诉你的小伙伴说："你看，我看到这个了，我又看到这个了。"大家找一找这个感觉，我们同学们有什么问题，
0: 对，
2: 请大家来提提问吧。
3: 姚老师您好，
0: 你
3: 我是
0: 好，
3: 3年级7班的何牧阳，
0: 牧
3: 我
0: 阳
3: 想
0: 好，
3: 问您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得最重？
0: 是不是每句话每两个字都要突出呢？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每两个字都突出，第二个字就有一定的固定的格式了。我们要突出的重点呢，是跟内容相关系的，尤其是啊。这七个字是吧？我们不能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可见突出第二个不太合适了，应该连起来"竹外桃花"。你看，我们没有说"竹外"是进突出的，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竹外桃花"，反正这有个停顿，多少个呀？你看清"三两枝"，不是每个第二个字都突出，而是根据它的内容来突出。
4: 姚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这首诗停顿的时间是长还是短？逗号和句号停顿的时间相同吗？还有，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0: 哎，好几个问题，好，你问的问题都很好。首先呢，我们原则上是按照内容来停顿的。有的时候呢，有标点符号不一定停顿的时间那么长。有的时候没有标点符号呢，不见得不停顿。比如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水暖"后面没有标点，我们也有个停顿。但这里边你们要注意呢，就是平声的时候呢要拖一下，一般的情况下，仄声呢要收一下，第三声和第四声。比如说"蒌蒿满地"，仄声。蒌蒿满地，不是蒌蒿满地，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豚是什么声啊？平声。豚第二声平声，阳平。怎么样啊？拖一下，不是正是河豚，不是正是河豚。你看，拖一下，欲上时。可见停顿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根据它的朗读呢，注意它平拖仄收，平声的停顿呢，拖一点，仄声呢，收住。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朗诵古诗的这个韵味呀，我们能够给它在我们现在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给它体现出来一点。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还要根据内容，是吧？这是从形式来讲，我们可能让它更完美一些。逗号和句号啊，也不是一样的，因为过去呀，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首先是靠语言，

0: 我们的标点符号是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我们朗诵是给耳朵听的，所以给眼睛看的这个标点呢，不完全等同于给耳朵听的这个标点。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这个"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是一个句号，是吧？当到这个"蒌蒿满地芦芽短"，是吧？正是河豚欲上时。所以呢，因为芦芽短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让正是河豚欲上时是最重要的，所以它虽然是一个芦芽短的逗号，和鸭先知的句号停顿的时间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它四个场景：竹外桃花三两枝，停顿一秒，滴答；春江水暖鸭先知，滴答一秒；蒌蒿满地芦芽短。滴答，滴答，为什么要就后边要突出后边的了？滴答得停两下，滴答滴答，正是河豚欲上时，你最高潮了。所以前面虽然是一个逗号，比那个句号停顿的时间还长，所以不能够完全按照逗号和句号它的停顿来标记我们的停顿。那么你第三一个问题呢，就是怎样朗诵一首古诗才算朗诵的好？我觉得我们朗诵古诗也好，我们朗读文章也好，我们的朗诵也好，我们的演讲也好，我觉得用四个字来概括，叫情真意切，就是意思是贴切的，是准确的，停顿不要停错了，字不要念错了，表达的意思要准确，这叫意切。情真呢，感情要真挚。那么你是什么样的感情呢？我们得通过看到这些场景能焕发出我们的感情，同时看的这些场景呢，得有我们对场景的一个判断和我们的态度。我们看到了春江水暖，我们看到了竹外桃花，我们看到了蒌蒿满地，我们也看到了河豚呐，欲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呀？是一个积极的涌动的这样的一个感情，不是消极的感情。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真情，同时我们要体会到苏轼眼睛里他所看到的竹外桃花，他所看到的春江水暖，他所看到的芦蒿满地，他所看到的河豚欲上。所以我们要想作者之所想，看作者之所看，把这个两个感情融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把它朗诵好。
1: 从刚才姚教授所讲述的这个从情景入手，还有韵律入手和这个感情入手，帮助同学学习古诗朗诵，其实我是确实是感慨颇深，以后也会运用到教学中。但是其实我想问您一下，咱们经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那这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多读古诗，那我们也自然能够理解古诗的释义。那您对这句话是怎么看的呢？您认为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我们是更加应该注重朗读教学还是释义教学呢？
0: 我们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呢，我觉得多读还是有好处。你反复的看，你看两遍看三遍，如果你不上口来读，那么你就可能就很难把它把握住。有看一遍一划过去了，一读每一个字都不能错过，每一个字音你都得把它认准了，对不对啊？你不能一目十行，对不对啊？也不能滥竽充数的给他读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第二个的话呢，通过我们的朗读以后啊，我们可以调动起我们的感情。通过我们的朗读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感情呢给它呈现给大家。所以朗读呢，也给我们一种愉悦的感觉。当别人能够理解你的感情，能够给你产生共鸣了，你就会产生一种朗读后的这样的一种价值感。你觉得你朗诵的好，朗诵的有价值。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教学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当然要平衡写和读的这个比例，但是现在我们读的比例还是少了一些，我觉得应该加强。
2: 大家提过这么多问题之后，老师呢想请大家来集体的朗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了吗？好，三二一，开始。
3: 惠崇春江晚景，宋

0: 非常好，
1: 太棒了、哎！
0: 祝贺你们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就。嗯，
1: 哎，大家有没有觉得通过这样的诵读，其实你对这首诗已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你能够把这四个场景仿佛就在眼前一样，有画面感了，对吗？好，那大家再好好练习。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
2: 好。
1: 好，我们来掌声欢迎。
0: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遍。惠崇春江晚景，作者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3: 等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梅岭古镇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从东海出发，一路向西，跨越了层层群山，眼前广袤的绿野徐徐展开一幅田园画卷。600多年前，客家先祖背井离乡，辗转迁徙，来到闽西南这个偏僻的深山定居。青山为帐，绿水相伴，一代代梅林人在万山叠嶂中开辟出自己的家园。1000多座或圆或方的土楼，如同散布在大地的眼眸，深情回望着古镇的曾经。
1: 从高处眺望梅林，可以看到清溪绕镇，古厝连绵。然而这种如诗如画的桃源胜景，在数百年前还是一里平川，百顷荒原。在闽南语当中有一句俗语叫做爱拼才会赢，正是凭借着爱拼敢闯的精神，古镇人在险峻的群山当中开创出了繁花似锦的美好生活。
0: 在中国的历史上，为了躲避战乱，中原汉族曾经数次大规模向南迁徙，人们扶老携幼，风餐露宿，渡过黄河，越过长江，一路向南去找寻新的家园。终于在闽西南的深山中，他们发现一片开阔的盆地，四周山岭把冰火动荡挡在了千里之外，历经艰难险阻的客家先民从此在这片土地上安家落户，世代繁衍。移民而来的客家人也把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带到了梅林，一座座堡垒般坚固的土楼在山林间拔地而起，数百年的光阴里静静守护着每一个家族的幸福与安宁。在梅林镇的虎背山下，有一座规模宏大的方形土楼和桂楼，这座建筑面积达到6450平方米的巨型土楼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关于它的传奇故事更是在古镇人中世代相传。清雍正年间，从中原一路迁徙来到梅林的简氏家族中，有一个叫简次平的读书人，他听闻虎背山下有一块风水宝地，如果在这里建楼，子孙必定人丁兴旺，人才辈出。简次平当即决定要在这里建一座最高最坚固的土楼。1732年，土楼动工了，开地基打石角，整整用了1年时间才建好了第一层。就在这时，土楼却突然下沉，人们这才发现平地之下居然隐藏着一片面积达到3000多平方米的沼泽地。
2: 它就慢慢的再慢慢的陷下去了，周边的人就很不理解就是说其他很多地方你都可以选择，为什么呢这边这个沼泽地你偏偏要在这里建？但是我们的简次平公他就考虑到这子孙后代也是可以让他们来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我一定要在这里的建好这个土楼。
0: 土楼的夯建极为不易，土墙是用当地的红壤土混合着瓦砾土，靠着人力用夯杵一层层压紧夯实，厚度达到1米以上。这样的重量即便是一层楼，沼泽地也无法承受。然而简次平却没有打算放弃，从不认输的客家人相信

0: 这世上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然而，要在沼泽地里建起一座高楼，谈何容易？简次平冥思苦想，始终都没有好的办法。在梅林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风吹千年山，水浸万年松。”说的是杉木在风中吹拂可以千年不朽，松木在水中浸泡可以万年不烂。简次平当即有了决断，他和族人们一起日夜不停从虎背山上运回了大量的松木。
1: 先把这松树先排在 地下、啊、增加它这个受力等级、啊、
2: 实际上就先在地下铺了一层。
1: 铺了一层，
0: 这是一个大胆却又充满想象力的方法。松木排桩架起了稳固的地基，简次平和工匠们又从头开始夯墙。为了保险起见，楼建到第四层后停工一年，以检查楼基是不是真的稳固了。一年后没有下沉，这才又建了第五层，而这五层的高度已经达到建筑的极限。
1: 它这个楼高一共是21.5米，地基宽1.34米，这个的比例是16:1。从我们中国这个生土建筑来讲，这是一个建筑的极限。这个你要是建太高了，它可能会爆裂，那个墙体会倒塌。
2: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应该讲是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1: 对，是我们的先祖他这种勤劳、坚毅、勇敢、智慧的结晶。
0: 建好后的土楼拥有146间房屋，鼎盛时期共有300多名简氏族人在此居住。200多年来，居住在和贵楼里的简氏后人，果真一如简次平当初的愿望，学风炽盛，人才辈出。而建在沼泽地里的和贵楼，虽然经历了岁月的洗礼、数次地震的考验，依然固若金汤，风雨不动。
1: 一根铁丝，我们插着看看，找个缝隙吧。
0: 在和贵楼的小天井里，用铁线往地里插，一口气可以插进5米多深。拔出铁线，可以看到铁线上布满淤泥。
2: 这个里面都是淤泥，
1: 都是淤泥，
2: 是吗？
1: 都是沼泽。
0: 在这里跺跺脚，天井整片的鹅卵石便会像涟漪般震动，
2: 都会有点软软。
0: 在沼泽地里建起了一座俯视四方的方形土楼，梅林人敢作敢为的超凡勇气，由此可见。从远处走来的客家人又不断地向远处走去，这个勇于开拓的族群从不曾停下脚步。无数梅林人从这里出发，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远行游子的行囊里不仅装满了亲人的祝福和牵盼，也带走了古镇爱拼敢闯的种子，在异国，在他乡顽强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2: 海神妈祖是护佑海上平安的神明。梅林镇虽然地处内陆深山，但崇山峻岭从来阻挡不了古镇人开拓的脚步，人们纷纷勇闯大洋，出海打拼。人们在这里供奉妈祖，就是为了祈求漂洋过海的亲人能够一路平安。而每当归乡的游子第一眼看到曲梅溪当中的这座妈祖像时，总会忍不住眼中的泪水，因为看到了这尊妈祖像就意味着回家了。
0: 年过半百的魏荣华是澳门漳州同乡会的会长。少年时代，他跟随父亲的足迹去澳门拼闯。如今事业有成，魏荣华却喜欢离开喧嚣的都市，回到梅林老家，在故乡宁静的山水间去寻访祖辈的故事。怀远楼在古镇上已经矗立100余年了。在它的大门两侧装饰着4个字，左边是泉路，右边是福寿，读的时候要左右穿插着读，才是完整的福。

无路授权。这是先人在告诫他们，福禄寿全并非顺理成章，只有通过努力才能获得。

0: 船，在海上足足漂流了3个月，最后到达缅甸。
1: 到了那边以后呢，他那边有专门有收这些劳工，那打工呢是有饭吃有地方住，但是就没有工资。
0: 相比家乡走惯的泥泞小道，异国的街头却是更加的艰辛难行。在仰光的华人米店里，魏春光是最能吃苦的长工。用了7-8年的时间，魏春光靠着辛苦打拼，省吃俭用，攒下了一笔积蓄，开了一家小小的米店。为了赚到更多的差价，他顾不上路远艰险，徒步到偏远的乡村收购粮食，再通过内河运回仰光加工销售。河道滩险浪急，危机暗伏，魏春光不舍得花钱请船工，每次运米都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亲力亲为。有一次，魏家父子运米快到港口时，水面突然刮起大风，汹涌的浪头一下子把船掀了个底儿朝天，父子三人一起落入水中，被沉重的木船扣在了下面。
1: 翻过来以后都被压在底下，也爬不出来，就等着别人来救他了。
0: 生死一线之际，幸好有船路过，父子三人才捡回了性命。靠着敢打敢拼，魏春光的生意越做越大，小小米店发展成缅甸有名的贸易商行。事业有成的魏春光从缅甸汇款回乡，为亲人建起了宝和楼、万德楼。至今，魏氏族人依然居住在这些高大坚固的土楼里，祖辈的故事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记忆。熟悉的曲调回荡在古镇的上空，爱拼才会赢的精神就这样融入进一座座土楼，在游子们魂牵梦绕的思乡梦里，在他们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拼搏中，给予他们奋斗出幸福生活的无穷力量。
2: 中国人走到世界各地，都能够用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并且也为当地的发展做出贡献。不止梅林，在整个闽南，在整个客家，都有很多出去闯荡的人。这种闯荡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自强不息的一种表现。
0: 如今梅林镇是著名的侨乡，近万名乡亲散居在缅甸、印尼、泰国等地，它也是23万台湾柬氏宗亲的祖籍地。2017年12月，100多位台湾柬氏宗亲从海峡对岸归来，参加祖祠重修落成典礼。从明末清初开始，梅林就有许多柬姓子弟陆续前往台湾开基立业，一批又一批的梅林汉子坐着小木船横渡波涛汹涌的海峡，在蛮荒之地披荆斩棘，开辟新的家园。
3: 我坐车来到主家祭拜，坐了2-3个小时，很不好走。我心里想，我们祖先扛着簸箕扁担怎么样走到台湾去开垦，这拼斗的精神啊，让我们后代非常感佩。
0: 数百年来，移居台湾的柬氏族人对家乡的思念一直没有停息。在台湾，他们模仿着家乡宗祠的样式和名称，建起了一座又一座祠堂，祭拜祖先，诵读祖训，思乡之情绵绵不绝。对于所有台湾柬氏宗亲来说，梅林是永远珍藏在心底的故土家园，是血脉相连的根之所系。清朝末年出生在台湾的柬忠告，年轻时随族中长辈回梅林祭祖认亲，他力大无比，一手抓起柬氏大宗祠前面的一只石狮子，绕着宗祠行走一周，大家惊叹无比，从此就把他叫做柬大师。
4: 他的师父就教导他，

0: 说你的祖先是从这里走到淡水的，如果你在台湾遇到什么难处，你可以回家乡来找亲人，你的根在这里。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奋起反抗，目睹亲人乡邻惨遭日军的迫害杀戮。
1: 简大师义愤填膺，他变卖了台湾的家产，招募义民，在淡水打出了抗日义军的旗号。从1895年到1900年，义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武装斗争整整5年。在日本全副武装的情况下面，义军呢拿的是大刀跟长矛，有的呢还用锄头、镰刀。
0: 简大师率领义军数百次袭击全副武装的日本侵略者，日军将简大师视为心头大患，针对他的大规模围剿就有几十次。1898年12月，日军兵分14路包围了藏身在深山里的义军，四面封锁，断绝粮饷，逼迫义军投降。危急时刻，
1: 简大师宁死一拼，带领着义军冲杀突围，与日军浴血奋战数日，重创日军。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他都一直坚持战斗，一首闽南语歌曲传遍了这个台湾跟福建，跟号召跟着简大师一起到台湾去抗日。

0: 五年后，义军终因兵力悬殊而失败，简大师辗转从海路回到漳州，还没等他回到家乡梅林，就被清兵抓获。简大师慨然说道：“吾宁见杀于本国，不愿被射于他邦。”然而，最终简大师还是被软弱无能的清政府送交给日军处置。
1: 押送回台湾的过程中呢，他在厦门的这个现在的中山路，也就是在码头，然后呢，他大喊，就是我是中国人，所以这句话呢就令人动容。
0: 1900年3月，简大师在台湾英勇就义。简大师的就义不仅让家乡的父老悲痛万分，更让整个中国为之震动。当时《上海申报》这样写道：“全台无寸土为中国所有，独留台湾一民简大师，为中国争气，为全台争气，此中国最有志气之人。”百余年过去，简氏大宗祠前的石狮子依旧静静地坐在那里，无声述说着回肠荡气的英雄传说。简大师的拼搏激励着无数梅林后人为家园、为民族而英勇抗争。在革命战争年代，梅林开辟了严永靖革命根据地，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革命先驱在这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和抗日救亡运动。梅林人民全力支援红军游击队，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
2: 爱拼才会赢，从追求美好生活，到为了整个民族的振兴，到为了整个国家的富强，这个已经上升了更高的一个层次。所以我们也仍然要倡导这种爱拼才会赢的精神，用这种精神让我们走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0: 2006年，电影《云水谣》来到古镇取景。这是一部以两岸客家人生活为原型创作的电影。片中呈现的那些根植在客家人血脉里、永不褪色的勇气和执着，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灵。电影上映之后，梅林这座隐匿在

0: 崇山峻岭之间的小镇逐渐被世人所熟知。悠长的小巷，百年的老榕树，神奇的土楼，这些充满魅力的古老遗存吸引着天南地北的游客。
1: 如今每年都会有超过百万的游客来到这里，在青山绿水间体验着远离尘嚣的清闲和宁静，也会在沧桑古朴的土楼里感叹着建造者大胆的想象和神奇的记忆。当故乡变得越来越美，长教溪旁的大榕树更加枝繁叶茂，曾经世世代代外出闯荡的梅林人也开始走上了归乡的路途。
0: 对于43岁的简洪亮来说，回到故乡梅林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抉择。2009年，已经在东北工作了8年的简洪亮做出了一个让周围朋友都感到意外的决定，毅然放弃了年薪几十万的工作，回到古镇重新创业。
2: 我母亲跟我说，说男儿应该志在四方，应该出去闯，一直鼓励我出去，我也觉得是对，当时也出去闯。闯到的时候有2008年的春节，我回来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远远在村口，他们迎着我回来。
0: 回想起那一刻，简洪亮依然哽咽动容。当年母亲送他出去打拼时还是满头黑发，8年光阴过去，站在村口迎接他的母亲早已双鬓发白。在老母亲盼儿思归的目光中，简洪亮内心有了决断，回乡创办了漳州市第一个家庭农场。一切从头开始，简洪亮没给自己留后路，他把户口也迁了回来，彻底从城里人变成了农民。简洪亮雄心万丈，打算靠着企业管理的经验，靠着自己的拼闯，走出一条现代休闲农业的新路子。谁知道3年过去，光有闯劲儿却完全不懂农业的简洪亮，在家乡的土地上摔了个大跟头。
2: 都是从零基础开始做，所以说很多都种下去才知道，哎，品种错了。当时我总结就是说，一个是傻干，最后又蛮干，最终等于白干。
1: 那个时候投入大吗？
2: 我是把钱都压在这上面了，所以说后期就是2013年的春节的那是最困难的。
0: 所有的积蓄都赔了进去，所有的心血也付之东流。这个在外闯荡时再苦再累都没有垮下的梅林人，第一次站在家乡的田野上茫然无措，是选择放弃还是继续坚持？最终家乡敢闯敢拼的文化给了他答案。
2: 是本身我们是农民出来，我们不怕输，输掉一切又能如何？我觉得还是要坚持。
0: 不怕输的简洪亮放下手中的锄头，第二次从头再来。他风尘仆仆地赶到省城，回到久别的课堂，从零开始学习现代农业知识。在3年的时间里，他边学习边尝试，终于收获了成功的快乐。
1: 现在这边种的是水稻。
2: 对，水稻。这边是茶叶，经过那么多年的坚持，现在终于做起来了，这个也是苦尽甘来。
0: 年终岁末，古镇又热闹了起来，刚收完稻谷的古镇人开始了做大福的准备工作。做大福是古镇由来已久的传统，秋谷入仓之后正值农事清闲，辛劳整年的人们选择良辰吉日置办生礼果品，祭拜神明庆祝丰收，是对一年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感恩，也是对来年万事顺遂的期盼和祝愿。故乡的好山好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回到家乡。魏振贤尽管已经离开梅林外出工作多年，但心中却始终忘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这些年已经80岁高龄的他走遍了故乡的每个角落，用相机

0: 记录下了古镇的一处处变化。
1: 这样子，门进去嘛，
0: 梅林的年轻人也聚在了一起，创办了土楼之光文化园。两年的时间里，他们撸起了袖子，换大梁，翻瓦片，洗楼板，完成了对中兴楼大面积的修缮和保护，让古老的土楼焕发出新的光彩。当岁月滤尽了历史的沧桑，在山的逶迤和水的流淌中，梅林古镇走过了岁岁风华，酿出了悠悠梅香。梅花香自苦寒来，傲立寒冬的梅花在山脚溪边竞相开放，这个在砥砺中打拼出未来，在磨难中收获喜悦的深山小镇，在爱拼才会赢的歌声中，迎来了又一个春天。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有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的哎，奴宝云老十七十年岁呀，白个高落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80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3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恋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恋桥，就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恋爱的开始。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和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和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歌为侗家生活增添了无数风采。

0: 对不对？
1: 打你啊！你看，
2: 跑又跑，跑又跑，跑起！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快车赶几块辣椒，你咋几块辣盘不了？
2: 啊，干杯！
1: 干杯！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堡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最密集、历

侗族源于先秦时期，至今沿袭着千年的历史习俗。拦门酒是侗家人最隆重的迎宾仪式。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

0: 客人喝一口董家自己酿造的董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打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都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灯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就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

0: 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1: 这几年我这个酒的这个利用非常的发展兴猛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一人家一来呢就有留张照片啊，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啊，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啊了解我们侗族啊，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啊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啊，要有机遇啊，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啊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啊，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啊走出国门。

一年来就呀，咱们难免相见嘞，别人们嘞相羞嘛。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他保持他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他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他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都是外界给他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怀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去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习俗。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银河中的星星。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

尽了之前零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六八六四》，我的淮海记忆。

0: 回头夜里的时候啊，多观察着点，千万别不注意出危险，一定记着啊。
1: 明白。我们肩负的就是全海淀辖区的这种武装巡逻。

0: 这儿流血了，流血了，
1: 快点啊，走走走，咱上医院。
2: 大夫说你这真是命大，他说如果你当时扑的再快一点，他这个刀斜着扎的时候就有可能扎着你脖子进去，如果你要再慢一点的话，就有可能还没扑到他这刀就会从腋下插到心脏。现在已经46岁，还在特警的第一线。其实在我自己内心里，我觉得我还是18岁的那种感觉，依然能够冲锋在前。下班的路上你就走着走，你走流氓，你就捅，你就捅，闪身的同时正好压，如果你不做后续动作，俩人就不停了，就尴尬在这儿了。哎呵，我们这个职业休息其实是特别少的，能休息哪怕一天也好，我会尽量的找一个晴朗的晚上就去稍微远一点的地儿。
3: M51 星云马上升起来了，
4: 并在自动对焦，
2: 感觉特别放松，完全沉浸在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里了。我6岁喜欢星星，梦想当警察，现在依然保有了对他们的热情。其实我觉得人应该永远坚持热爱和梦想，只有坚持热爱才能使我们永远年轻，永远在路上。
5: 机器狗坐下，
2: 去执勤的时候有小朋友跟你互动，一个小小的动作对他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其实就像我当年一样，在心里种下一个种子。
6: 举枪准备，
2: 从警28年，每当穿上这身制服，从我内心来讲就是有一种使命感，根本控制不住，油然而生。
7: 我们是对你一个保护，现在
2: 就是每当老百姓需要我们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都能时刻的保护他们。

0: 是吧？
1: 暴动暴动。
2: 其实这个是做一个人民警察必然的使命。
3: 行了，没事了，上人吧。
4: 在很多危急时刻，朋友们都力挽狂澜，一起英雄本色。
2: 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我来承担风险，让百姓平平安
5: 看啊，星星在闪烁。
2: 我是孔鹏，我是一名首都特警。

我是第四任医生，前三个最长的是1年半，最短的是几个月时间。就说我在时间长上了，一干就30来年。喂，哪位？哦，好的好的，哦，叫他不要急哈，我立马就去哈。

0: 我们这好几代人都是住在船上的。划船，你要是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啊，看到了雨天气了，就得盯着雨上一家去。有时这个冬天了，下着雪，河里边都结冰了。你看我的小船跟人家不一样吧？划船的小罩子，全部都为什么是铁的？因为好破冰。
1: 小领导在家吧？
0: 他原来二十多年前有二十多年了强制性脊柱炎，我给他讲他不听，到最后是不是直接瘫痪了？最近呢一下就得脑出血吧？
2: 脑出血，
0: 好不容易八条命出来。没事的，你等着不舒服了，你可以打个电话给我，随时的来给你弄，好吧？
3: 走了哈。
0: 哦，没事。小学三年级，我有一个月相了，那时你都喊我李医生，李医生的。我说现在我还不敢答应了，我将来以后呢，我会成为一名医生的。
4: 年纪不大的并不少，轻度的贫血。
0: 最近不咳嗽吧？不要抽烟了哈。你一定要听我的话，按我说的都疗程用，
4: 保证达到你想要的。
0: 相信科学治疗，平时注意休息哈，主要是下边这一节是吧？
5: 就下面一节疼。
0: 肌肉疼还是？
5: 就是骨疼。
0: 骨疼。嗯。
5: 在大医院里面去了一将近一个月，没用。
0: 你早听。你早听我话呢，方圆这一二百里路只有我一个水上医生。半程卫生员要聘请我过去到内科的，给你5000块钱月，我说我不能来。我一来之后，顶上这老百姓全撂了。
6: 感冒了，干什么的就不方便了。我就快到半程闸口，还要坐车，还要坐车上去。
0: 说是良心话，我也呢这个离不开他们这帮人，自己的儿子媳妇和自己的妻子，所以说对我呢都有点不满了。
7: 个把月都没来牙了，弄两个红梅给我都吃的。从去年那些二婶子住带小孩子还多，生的小啊没法带，老头又不上去。

啊，我留两头串子，两头来回跑。我也有时候都抱怨他，抱怨也没用处。他嫌这个，哎，这机会。

0: 哥家，
1: 你哥呢？哥哥弄哪去了？
0: 尤其我孙子一下来之后，说是不能上店里那去，店里那个太苦太苦了。我原来的空调都没装了，叫他都对我再看看。又跑走，又跑走，跑走，打个招呼就跑了。
2: 明天上来啊？
1: 明天呢？
2: 啊？
0: 明天不一定。
1: 明天不敢念，我上你爸要去学习去。
2: 那就明天先学着呗，反正大不小猫家的都带到店里面了。大宝回来。
0: 那个了，等我，我要不学了，今天叫你妈上去。俺媳妇说上来呗，上来说带孙子，我没干呗。我说不管，我还要在下边干一段时间。那我认为什么呢？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把事情做好了，我认为还是值得的。

0: 啊，后手往前上一点，咱怎么使用怎么来啊！抓紧时间，大家不要迟到了。司机，咱赶紧过来，我不罚款，你害怕啥？
1: 我做这个工作今年第6年。欢迎您乘坐全日无人上下车。我以前当了5年仪仗兵，在北京，主要任务是接见国家元首和外宾。全西安市只有一个地方这儿有和平鸽，而且这块有个电报大楼，它每天就是整点的时候都会响，东方红的音乐，当当当当那个。 当当当当，就想起我当年又回到了仪仗队，又回到了你那个结界上。我们在部队当过兵的人，感受过这种情怀，喜爱这份工作，舍不得走。刚到这块，因为动作可能比较硬气，这个好多这个群众就说。
0: 哎呀，这来了个傻交警，傻西话讲，瓜怂。副驾驶安全带一系，一看就是老司机啊。对对对，要改呢，我坚持天天说，说到你们烦为止。
2: 你有设计吗？
0: 啊，下回给你骗骗设计话。
1: 你说在想，怎么样这个方式方法老百姓比较能接受？
0: 你好，你好，啊，美女过马路不看手机，在这儿，我学习的像不像？
3: 哎呀，抢个红包，红包钱，我就觉得这样挺好，连说带笑就让他记住。我家有吗？我咋叫他嘛？他不知道，那明天咱们要跟他。
4: 您登记一下，
0: 这裙子多漂亮啊！
1: 下班，我几点下班？你还真会聊天呀！好吧，咱
0: 不哭，不哭，没事儿啊，太激动了，哭开了。那是应该的，我们应该做的啊。那是应该的，我们应该做的啊。今天还好，要是这个平常，我们基本上全身湿透。 上个班跟洗个澡一样，呵呵，上班赶紧带一澡。

0: 没办法，职业病。<笑>我在他们下边几点上班？我们下午5点。是吧？我给他们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昨天给我嘴里面塞2个饺子的老太太。哎呀，你别给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人自己包饺子可好吃了，还是悄悄的是问我，说是那个什么，你那个站岗能吃东西吗？
1: 我说不能，然后刚说个不，直接一个饺子塞你嘴里了。<笑>我说不吃不吃，然后紧接着叭就给你塞了一个。哎呀，那个幸福感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吃的那个味儿就跟我奶奶以前包的饺子那味儿一样。
2: 我饺子豆芽米饭，豆芽米饭。
1: 今天有点忧小雨。
0: 忧郁好，忧郁可以洗澡了。哎呀，
1: 确实这个老百姓让我很感动。
0: 谢谢老哥，谢谢老哥，他们说我感动他们，实际上是相互的，
3: 小心注意安全。
0: 您原来在部队就是出版报，哗哗哗，我就想，能不能利用我这离奇之长，给交警队做点贡献？利用业余时间，就把这个这些情景，画成漫画，一幅一幅的。 坚持画了5年，2万幅图。实际上，我跟孩子接触时间并不长，孩子现在快4岁了，也从来没有接送过他，因为老是早晚高峰。那天我爸来个，这个坏爸爸又不好，他是很喜欢的，孩子到哪都是说：“呀，我爸爸是警察，我爸爸是警察”，就给别人就是这样说。
4: 活一辈子，他为了什么？桃子，你来了。
0: 他就是在社会上能找到体现自己的一个价值。
4: 我敬个礼。
0: 我可能做不到对国家有益，但我最起码我能做到对路口有益，把小事做好就行了。

0: 我们咱们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了啦，过来过来，有时就上这跑。
1: 炮手恐怕都是解放战士，都是国民党的炮手，请过来的。
2: 搞一话看，七十个家伙写可以叫过来。这大小俺们在这都说，人家写都在这都横尸家伙写叫，也能叫过。
0: 人的人，人是要凭良心，人心都是肉中的，他是人，我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更难过。
3: 淮海战役打得好，主要是领导组织指挥的高，前线领导很认真，后勤保障要紧跟，每天要送两三饭，一日二香三油汤，要问吃的什么饭，都是面食，多花样，包子、油饼、胡辣汤。锅贴饺子、肉豆汤，每天要送两餐饭。冬天非常冷，跑着走着满身汗，

0: 写的就是我跟人家围而不打，把敌人包围了那个24天，我就讲哈，那时候敌人是没吃的没喝的，开始吃抓，他这个周围是几十公里的那个包围圈里面，开始抓猫老鼠，猫老鼠都给它抓没了，就吃树皮草根。
1: 我们就离阵地很近，就喊了弟兄们过来，我们这边有包子，有大米吃，就这样，叫做政治攻势。
2: 我们吃饭，也是，把馒头插在刺刀上，那我们都在壕沟里面嘛，壕沟里面壕沟都比较低，比较矮的，举得高高的。那将军兄弟们，赶开饭喽，赶快来吃杯馒头啊！你们想不想吃啊？想吃就过来，过来我们管你吃饱。这喊话。还会弄那用指头做的，用那个硬纸板做的那个话筒的。
3: 将军兄弟们，你们被包围了，现在你们不要再去坚持什么命了。
4: 你们都是地壮兵抓来的，地头你们当的兵，你们不能再上当受骗。你放下武器啊，为了活命，那我们还为了解放人民。你们过来，那我们就喊这个啊，喊过来，吃出去，喊过来以后，我们都有吃的，咱们回来嘛吃，吃完了以后，咱们都好，就帮助我们这喊话，提高他们的觉悟。有些人不敢了，他不敢回去了，哎，有的人说，我能够被你们打死，我不如我自己去。喊话，
5: 给他的送的都是这个窝窝头子，送的这个馒头、包子，搁这个坟头上，写上传单盖上。
6: 有的包子吃不完，拿着人窝去来换俘虏，俘虏一个包子换一个俘虏啊。
7: 那农村老百姓都跑了。上了大学，他没人吃，没人喝。革命党的兵有3个、5个的、10个、8个的。后来呢，就成班的、成排的，跑到八路军这边食堂里吃饭，有大馍、包子，随便了。
4: 到了开始，他们不敢，我们就做这个工作，叫他们放心大胆的，你回来。回去保证的安全啊，是这样子。
0: 有一天晚上大概在个9点多钟，看到几个大概3-5个敌人跑过，这个不奇怪了，因为每天都有啊，来了我们就接待，每一次都这样，一来打肉包子，这些敌人那是狼吞虎咽啊！你从吃树皮草根吃打肉包子，这狼吞虎咽，我们就在旁边看他们吃，这每天这样。吃完了，喝光了。这个时候啊，突然有一个俘虏啊，他就对我们那个战士讲，他说：“能不能让我回去一下？”我就问他：“我说你回去干什么？”他说：“长官，我到这儿吃得好，喝得好。”

我还有几个兄弟还在那边，他们还在挨饿受冻啊。他说我想回去啊，也叫他们一起过来。他说长官，你如果认为不可以，我就不回去。我这一听我就笑了，我说可以。到了下半夜，果然他是说门说路，他来过一次了。到了下半夜，他带了十几个俘虏又重新回来了。他说长官，我带着他们来向你报道了。我说相信你，你做得对。

0: 国民党的这个邱清泉发现了大批部队往八月这边跑，邱清泉手很多了，吃饱以后我们不要了，他叫他回去。回去原因呢，就是这样做，回去做宣传，有一部分人啊，就是枪毙了，说你投共。后来呢，叫朱金明知道了，就讲这样不好，啊，说我们又没得吃，又下大雪。朱金明就讲了一句话：“随他去吧，给他条生命。”所以后来部队，国民党的部队啊，有成连的、成营的，是往这跑。
1: 也有带着一个人跑的，也有，也还有班长带着跑的，还有连长在带着跑的。
2: 黎民兵团的一个42师，还剩下1000多人，不想打了，也坚持不住了，派出人来跟我们联络要投降。后来来了一个参谋长吧，也谈好了，下午天黑，就还没有黑就带出来。
3: 在1949年的一月时候，我们呢算是俘虏了，不像我们那个举手也不用举手，这个队伍啊跟着走，跟着俘虏是跟着走。这个俘虏里面呢有妇女，抱小孩子，有学生，有那学生，
4: 那都是国民党的官儿，能带家属，带小孩。
2: 老百姓怎么弄啊？还剩一点花生，这炒炒来就在那里给国民党那兵呐、啊，推出来的还有钢洋啊，有什么首饰啊。都用花生去换。突然我转眼一看，怎么有个戴大帽子、大盖帽啊，离开队伍了。我赶紧走过去，我他哪去了？到那去买东西去了。我跑过去一看，他用一个很漂亮的德国的勃朗宁的手枪，有两个弹夹，给那个老百姓换花生。我以为老百姓跟我一讲，我把那个戴大盖帽的国民党的军官训了一顿，你好大胆啊，你枪都不放下，你还能换东西吃是吧？

没有到那个营地，就闻到小蜜蜂的香味。我们还没有到，小蜜蜂已经摆出来了，碗筷啊都摆出来了。好哟，这下我们呢，饿了4天呢。下午再吃3碗，吃3碗，帮你灌溉。

0: 但是从十二月大概三四号左右就围了杜聿明了，一直围到1949年1月6号，总共
1: 最后把这个14、15里的都集中了，都集中在淮海战役那个圈来了。他连一个人往里集中，在那打，打了以后，最后来个总攻击。

0: 因为这个也是他的生死关头啊，他出不去他就被我们歼灭啊，所以说他是拼死拼命的想要突围出去。
1: 你看瞬间他要是中招，他要是带着炸弹好炸向我的话，那个瓦是一窝一窝，那跑的时候我看着那个树上，我烟藤烟藏着的那个树上挂着。
2: 敌人坦克来了，梁祝玉的团长说：“把衣服一脱，走，爬到那坦克上头，手榴弹放不进去，他又跑下来，回来拿着当着汽油瓶里去的那，打开了汽油，汽油进去一烧，坦克不会动了。”
3: 六十五天，最后总共这就花了四天时间了，啊，特别是1949年1月10号这一天消灭的最多，所以我们也三万也很大，我们团的副参谋长，啊，牺牲了，啊，一些人也牺牲了，这个俘虏的这个好多的人，我们也牺牲了很多。

0: 大家活蹦乱跳的，火葬场烧了，人这个凭良心，人人都是肉中的，他是人，我也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很难过，也可能都是一样的。大一块大家这一块，他那开会上，开会啊，办活会什么的都谈心，突然嘛没有了，你不伤心吗？在这个破旧寺，只有在打第五寺的时候，在李世林庄子上就打了一个排炮，就前面的国民党阵地进行一次袭击，25发炮火弹连打3发，每一个炮你们打3发，然后一看到这才知道这个威力。
1: 到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是这个军务斗志了，纷纷的交枪投降。

0: 朱建民被俘，邱政权自杀还是乱枪打的还是自杀的搞不清。
1: 他们说邱政权打死了，拿了俺班里那还记得到那去看去，结果说可不好看了，杨朝朝拿着朝鲜杨朝人
2: 在这几个卫兵都趴在地下在哭吧，就讲他不愿意投降，就是邱政权不愿意投降，就穿着大衣逃跑，所以给解放军一个冲锋枪打在身上，六发子弹死亡了。
0: 到陈广场，我们学习我说咱们这看那烈士墓，我就不看了，看伤心。那这烈士墓是不是有一小块一块一个啊，比较死亡了，看着伤心。我说

们宣布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哎呦，我们一听，哎呦，那个国庆节60天的淮海战场可结束了，我们欢呼，我们跳跃。

0: 吃饭的人，哎呀，这个脑壳是你的，如果是输一口洞就基本减了，脑壳就没有了。
1: 杜立民被活捉，活捉我们的司令部啊就开一个千人干部大会啊，他把杜立民的这个俘虏之后啊，就是押上来，押到那个我们大会上跟大家见一见面。
2: 要开一个像样的大队会，得因为厚厚的雪地里开的，全军这个军事的警卫营这两个队出场了，乖乖。
1: 杜立民呢，个子是不矮，比较高啊，他中上等高。那压上来的时候，我们看着是比较狼狈啊，因为他是俘虏嘛，战犯嘛，啊，他上来啊，这个反正是这个头低着头，有个领导就宣布啊，就是战争罪犯杜立民啊被我们活捉了，大概几分钟吧，啊，以后把他就压下去了。压下去以后，那接着那个这个所有副司令就讲话，就讲这个全国战争的形势，啊，提出了就毛主席这个提出来我们要过江嘛。
2: 大家振臂高呼，打到南京去，活捉这件事。
1: 那么我们也就是问了解放军呢，1949年的早上就是包围全这么冷住冷的住人，你那来个炮弹，不是全部完了吗？那一个炮弹的几百个人都完蛋了。解放军的怎么说呢？他家留下来都是建国的劳动力，
3: 有四个伤员，一个推车的不能走。我记得到现在还有一个挂胳膊的，给我父亲。

0: 讲，这都是你们播种人，都是抓壮丁抓来的。你们他好点，你们把他送回家吧。
1: 哎，这很感动人的啊！国民党那个文化党肯定失败了，肯定败了。我还消灭你们这能干什么？这个共产党再点了，了不起啊！
0: 都是偷着晚上送，还不敢白天送，要叫人家知道你和国民党呢，这有牵连，那能行吗？本来天冷，他的棉衣给他脱掉卖掉了。为什么他的衣服脱掉都不敢弄，都得扒个坑卖掉？那是穿的部队上的衣服，国民党的衣服。我给我爸拉住车子，他仗个小土车子，走时间还得给他换上衣服。我父亲他的衣服呢，棉衣给了一个人，他自个儿都得穿个单裤。爸送走他了，有时还把这个棉裤再要回来。那一个到家，他也是穷的跟啥呀，没有了。他说我没有衣服穿，没有衣服穿，我父亲也没有办法，说那好吧，那这给你，

那个南边的海半壁江山呐、啊，国民党海半壁江山。我在家里的时候呢，人家来要我，他叫我们去啊，往南边去啊。我说我再也不去了。我说呢，我就在共产党的下面生活。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你。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3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这个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的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2: 聂耳，田汉被捕了。
3: 什么？
2: 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3: 我不怕。这
2: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手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源的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了，放了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人们，把我们的鲜肉送给我们心肠肝。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黑龙画出最后的红山。起来，起来，起来！
1: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了田汉开始他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要放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这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2: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

0: 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说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那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戏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着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10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么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着电钮，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那个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钮，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哎，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

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嘛。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5十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要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跟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13秒当中，现场都。

定制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时代秒，空气都凝固了的时代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那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原版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台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再听。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这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提案。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就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

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所以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

0: 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那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时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四年不容易过去了，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题又写文章，为国歌立分，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在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全国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不努力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中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2: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2: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3: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2: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初春的暖阳下，叫卖声此起彼伏，姚坝镇的老街一如往常的热闹了起来。每逢农历的三六九，土产山货、新鲜蔬果、日用百货就会准时出现在古镇的集市中，四面八方的人们肩背竹篓来到这里买卖交易，各取所需。赶场之余，人们习惯来上一碗红汤羊肉，热辣辣的红油再配上一口暄软的豆花，足以慰藉一天的辛劳。
1: 来到姚坝古镇，感受到一种浓郁的川南风格。老街上店铺林立，生意红火，一代代古镇人呢，正是凭借着勤劳的双手，用心经营着自己的生活，也为古镇带来了数百年的繁盛景象。
0: 位于四川省泸州市的姚坝古镇，四面环山，因地处川黔交通要道，自古以来四川和贵州之间往来的商帮都会在此歇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集镇。明清时期的姚坝镇是川黔商贸最繁华的地区，在民间甚至流传着在别处买不到的东西在姚坝都买得到的说法。然而要把这些货物运到镇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地处四川盆地最南缘的姚坝古镇属于深丘陵地带，是典型的地无三尺平，往来货物的运输只能依靠挑夫们一步一个脚印地挑出大山。
2: 川黔的一个国道上呢，有一个名谣，就是罗梭长，扁担短，男儿做事敢担当，出门挑着夹心袜，道路艰险求平安，
1: 非常形象。
2: 对，他这就是描写哈，就是我们古代樵夫的一个形象。
0: 日夜奔走在崎岖山路上的樵夫们，肩上背负着沉重的货物，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古道上被踏出的一条条山路，诉说着他们的辛劳。扁担下压弯的一个个脊梁，挑起的则是无数家庭的希望。龙启全的祖上世代都是挑夫，小时候家中长辈常常会给他讲起过去。

0: 故事。
1: 就我家里哈保存了一个扁担，大概有200多年的时间，挑了八九代人。那么我记得我在17岁的时候，我父亲就拿着这根扁担跟我说：“你已经成人了。”这根扁担敲着的是担子，但是不光光是敲着的货物，而这个担子是一个家的担子，一个社会的责任。
0: 一根扁担，两根麻绳，漂夫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穿行在川南黔北的大山之间。无论狂风暴雨还是严寒酷暑，他们都不曾放下肩上的重担。直到今天，人们还把姚坝称作漂夫们漂出来的古镇。
2: 年复一年寒来暑往，川黔古道上的挑夫们用自己的肩膀撑起了家庭的重担，也挑出了古镇的兴旺。勇于担责的精神就是这样深埋在姚坝人的心中。在古镇的入口处呢，至今还保留着一座清朝时期的进士牌坊，它所讲述的就是姚坝人引以为傲的武进士李耀龙的故事。
0: 清朝嘉庆年间，古镇人李耀龙考取了武进士，出任禁卫军统领。有一年，在他回家省亲的途中，见到曾经热闹非凡的古镇商铺店门紧闭，冷冷清清，一度人来人往的川黔古道上也没了人烟。询问后，李耀龙才得知，原来是家乡的富庶引来了许多山匪，他们平日藏匿在大山深处，每隔一段时间便下山抢劫一次，不仅当地百姓深受其害，损失惨重，外地的商人也不敢再来此地经商。
3: 说他捡到了这个非法猖獗，这个民不聊生，金门一受影响，说他就向这个朝廷的话进行禀报。
0: 当时的姚坝是川黔两地的贸易重地，古镇人家大部分都经营着自己的买卖，一旦商道中断，人们的生活就会变得衣食无着。李耀龙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心里十分着急，便主动向朝廷请旨留在当地剿匪。正所谓当官必是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对于当时正在省亲期间的李耀龙来说，剿匪本不是他的分内之事，但古镇世代传承的挑夫精神让他在遇事时有足够的勇气去承担起为民除害的使命。在那次剿匪行动中，李耀龙义无反顾地冲在了队伍的最前面。
3: 他只带了300人都不到，就势如破竹，就方圆100里进行了100天都不到的进行围剿的话，叫小股的就自动的就放弃了，就投降；大股的该剿的就剿了。
0: 李耀龙得胜归来时，姚坝镇沸腾了，人们杀猪宰羊，舞龙舞狮，用最热烈的方式迎接他。剿匪成功的消息传到朝廷后，嘉庆皇帝大喜，下旨拨银修建起这座进士牌坊，以表彰李耀龙主动担责，为国为民所做出的贡献。
3: 他的登基是相当高的，所以说的话，对于文官来是必须下轿，武官来是必须下马，以对这个嘉庆帝对皇上的恭敬和对李耀龙的尊重。
0: 百年的时光已经过去，李耀龙的故事仍被古镇人世代传颂。如今这座进士牌坊依然完好无损地屹立在古镇的南大门，它气势宏伟，俯视古镇，宛如一位勇士护佑着这方水土的安宁。每天从牌坊下经过的姚坝人，沐浴着先人的荣耀，也把这种勇于担责的精神深埋进血脉，世代传承。
3: 他是时时在激励着我们后人的话，要效法先人，要敢于的话，为国分忧，为民分忧。

0: 李耀龙剿匪成功后，带动了古镇五风的兴盛，许多年轻人把以武报国、保一方平安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清朝嘉庆年间，姚霸人周其斌考取了武举人。 正当他在家后任期间，古镇一旁的鼓楼山中又有土匪作乱。当时正临近春节，凶悍的山匪不但抢走了大家精心备下的年货，还杀了不少人。一时间，古镇里一片狼藉，人们陷入了恐慌之中。当时的情形让周其斌义愤填膺，他主动拜访了川黔两地的官府。
1: 表明自己熟悉鼓楼山的地形，愿意作为向导和官兵一起上山剿匪。消息传出后，山中的匪首派人来到了周家，
2: 带了1000两银子和1把尖刀，见周其斌，就跟周其斌说：“剿匪，你装装样子就行了，这1000两银子就归你。”
0: 否则，再回来的话，我们就带不走把尖刀见你。一把利刃，1000两银子，是直面生死还是苟且富贵？周其斌心中早有坚定的答案。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虽未入仕，也要尽匹夫之责，这是祖先的教诲，也是古镇精神的传承。
2: 那个夜晚，面对金钱诱惑和死亡威胁，周其斌丝毫不为所动，当面怒斥土匪，字字铿锵。
1: 我周其斌站起来是个人，站不起来就是条狗，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这些土匪的。到一个晚上，抄这个小路，就是一条。
0: 这个到柴山上的路，就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把土匪呢全部消灭了。正是在一代代有责任、有担当的姚霸人守护下，这座群山环抱的川南古镇，虽历经风雨坎坷，却依旧安稳如初。 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因“担当”二字被赋予了别样的气质。他们坚强自信，又温柔多情。他们忠于信念，也深谙使命。近代革命斗士梁自明，一代美学大师王昭文，知名导演林子峰，都是从古镇中走出的好男儿。
3: 他们传承着家乡的文化，或文或武，在各自的领域中施展着抱负，践行着责任。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啊，在古镇里流传了上百年，也把这种能扛事儿、敢于担责的精神一代一代的传承了下来。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姚霸人呢，早已经把这种精神化作了他们的一种气质风貌。
0: 融入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如今的姚霸镇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格局，远远望去，200多栋古民居的瓦脊连成一条曲线，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宛如一条巨龙栖息在群山脚下。 然而，要保持这种古朴的风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古镇周边山林密布，镇里的建筑有大多是木质结构，天干物燥之时，极易发生火灾。为了守护家园平安，20多年前，当地居民自发成立了一支摩托车消防应急分队，以应对古镇及其周边山林突发的火情。
2: 这保护这个窑，保得较远，更美好，更多一片绿水青山，就这样的，没得一个怨言的，都是自发性的。有当地的这个农民，还是自己的朋友，镇上的或者乡头的都有，各种各行各业都有，只要哪里都应急，哪里有火灾，哪里发现险情，是随喊随到。
0: 这些队员们大多是挑夫的后代，他们对于祖辈曾经走过的这片大山。

0: 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守护这方养育他们的水土。从加入应急分队的那一刻起，这些义务消防员们就把一份沉甸甸的职责扛在了肩头。只要听说哪里发生了火灾，他们就会立即骑着摩托车直奔现场。2002年的一个夏天，姚坝镇旁的一座山头突然冒出了滚滚浓烟。当时离古镇最近的消防队赶来需要一个多小时，镇里只能紧急求助消防应急分队。由于那时手机还没在乡镇普及，分散在各处的队员们一边骑着摩托车飞奔，一边大声呼喊同伴。短短十几分钟，吆喝声就传遍了整个古镇。听到消息的队员们放下手边的事情，迅速集合向火灾现场赶去。当时正值酷暑，山火蔓延得很快，热浪一次又一次地扑向队员们。这些姚坝汉子顶着高温，冒着生命危险，用镰刀和锄头砍出了一条隔离带，火情最终得以控制。
1: 从下午5点钟燃起，是一直燃到晚上12点钟才把火扑熄。有些头发都烧糊了的，有些人休克了，有些人又说太累了脱水了这些。
0: 经过近7个小时的扑救，山火终于熄灭了。可为了防止余火复燃，已经疲惫不堪的队员们选择留在山上继续巡逻。山下的乡邻们看到队员的模样，十分心疼，连夜为他们熬了几大桶稀饭送到山上。
1: 当时我内心还是挺感动的，守护这个姚坝的家园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这个义不容辞的。20几年当中，我们没得这应急分队，没得一个要退出的。这儿现在这个队伍越来越庞大，已经达到100号人以上。
0: 为了更好地完成每一次的救火任务，队员们经常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消防演习。2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骑着摩托车穿行在古镇的大街小巷，从青春年少到不惑之年，他们的眼角挂上了皱纹，发丝沾染了风霜，但唯独不变的却是他们对家乡的这份责任与深情。如今的姚坝古镇虽然褪去了往日的繁华盛景，但依旧不失人间烟火的喧嚣与热闹。喜气洋洋的正月里，人们还沉浸在新年的气氛中，来来往往的游客一边品味着风味独特的美食，一边感受着小镇的历史与文化。老街上的一家传统美食店正在热火朝天地忙活着，糯米与红糖的香气弥漫在古镇的大街小巷。黄粑是古镇传承了百年的特色小吃，不论是结婚祝寿还是过节访友，姚坝人都离不开这一块黄粑。
2: 它有一种寓意，就叫做像做什么黄金万两，来年呢红红火火，吉祥如意。
3: 不错，真的很有韧劲啊，
2: 是吧？
3: 很清香。
0: 邓启明是这家百年老店的传人，今年32岁的他曾是一名计算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一家大型企业的海外部门工作，事业发展得顺风顺水。然而这一切却在2010年的一天发生了改变。
2: 我去国外差不多第一年的时候，然后我父亲就病逝了，我母亲身体太差了，那段时间他就是茶不思，饭也吃不下那种感觉。
0: 那时的邓启明想要把母亲接到国外和自己一起生活，但母亲坚决不同意，因为他既不愿离开家乡，也不想成为儿子的负担。有一天，家里的邻居给邓启明打电话，告诉他母亲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经常几天都不出门，吃饭也是随便凑合。听到这些话，远在大洋彼岸的邓启明一刻也坐不住了。
2: 我必须回家

0: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如果我再不回家的话，我母亲身体可能就垮掉了。父亲过世之后，我是家里面唯一的顶梁柱，我得回去把这个家给撑起来，不能让这个家给散了。
1: 所谓责任和担当，不过就是拼尽全力去捍卫心中想要守护的那样东西，大到一个国，小到一个家。儿时父母是邓启明背后可以依靠的那座大山，如今他想要成为母亲可以倚靠歇息的那棵大树，这是他作为儿女的一份担当，也是一个男子汉必须为家庭付出的责任。那一刻，邓启明放弃了前程似锦的工作，回到家乡陪伴母亲。或许命运的天平总会倒向那些敢于付出、无惧担当的勇者。深山里的小镇并没有束缚这位年轻人的天地，他把父亲留下的老店又经营了起来，在传统基础上创新改良过的口味更加符合现在人们的喜好。曾经海外工作的经历又让邓启明找到了新的市场。
0: 每年我们都会有几个订单，就是销到国外去的，特别是华侨，他们就比较喜欢吃这个黄粑，他又送给他们在国外的一些朋友，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我们瑶坝古镇这个黄粑。
1: 在邓启明的经营下，小店的生意越来越红火，金灿灿的黄粑也成为了古镇的一张名片，走向了世界各地。看着儿子每天充满热情的生活，曾经一度陷入悲伤的母亲脸上又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2: 但是今天儿子回来以后又把这个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3: 红红火火。
2: 现在什么样心情？
3: 现在我是很高兴的，很心满意足的，很满意，很高兴，真的高兴，太高兴了。
4: 当时我现在都还觉得我当初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真的，因为我看到我母亲笑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心里面是最开心的。
1: 这份难能可贵的安逸与闲适，总是古镇生活最打动人心之处。瑶坝人也极为享受这样的时光。在古镇这条不足1000米的老街上，分布着十多家茶馆，一张方桌，几把竹椅，三五好友，再沏上几杯清茶，光阴就在这声情并茂的龙门阵中缓缓流过。即使不在茶馆，漫步街头也总会遇到惊喜。沿街摆放的一把把油纸伞静静地沐浴在阳光下，为这座千年古镇平添了一抹动人的春色。张其秀从小就跟着父亲制作油纸伞，这门手艺传到他的手里已经是第九代了。
2: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看的油纸伞，做这个油纸伞做了多少年了？
5: 从小就跟我爸爸一起做伞，从小就看着他做这个油纸伞，这个油纸伞是祖传的。
1: 油纸伞的传承已有千年的历史，在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油纸伞曾是人们遮风挡雨的主要用具。看似简简单单的一把伞，制作起来却十分复杂，从伞骨到伞面要经历108道工序才能完成。
5: 把它削成一个骨架，然后要把它打磨过，一个洞一个洞的打，要打很多时间打出来。
2: 其实这还是挺繁琐的。
5: 是的，打出来洞了过后，就穿这个丝线，一针一针的穿上去，4-5千针。
1: 108道繁琐的工序，4-5千次的穿针引线，才能成就这一把小小的油纸伞。这其中所包含的辛劳不言而喻。从小就看着父亲做伞的张其秀，看着一根根细竹条、一张张油面纸，在父亲灵活的双手下变成了一把把

0: 漂亮的油纸伞，就萌生了想要学做伞的念头。没想到这一做就再没停下来。20多年前，张其秀从父亲的手中接下了这家伞店。那时市场上工业化生产的布伞品种越来越多，价格也相对便宜，一时间手工制作的油纸伞开始变得无人问津。生意最差的时候，张其秀一个月才卖出去了一把伞。为了能够把伞店继续支撑下去，这个要强的女人就和丈夫白天去工地上打工，晚上回家做伞。这样的生活持续了整整5年。
1: 因为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不能耽误这一代失传，一定要把它传下去，保留下来。
0: 心中有责任，就不能回避生活的打击和重压，站起来并坚持向前，唯有这样才能让祖辈的手艺得以传承。那段日子里，张其秀苦苦支撑着，虽然生活过得既清贫又辛苦，但是始终没有放弃过这门老手艺。随着时代发展，人们的审美发生了改变，各种传统手工技艺再次受到市场的欢迎，油纸伞的销路也越来越好。如今许多来到古镇的游客总会进他的店里看一看，欣赏之余买上一把，既能回味过去的风雅，又能化作一份美好的回忆。岁月不曾带去那些往日的荣光，一把把油纸伞是古镇人用辛勤和汗水浇灌出的生活之花，一座座宅院是姚坝人用心血建造的温馨家园，一间间店铺的背后则是一代代挑夫用自己的双肩扛出的千古繁华。罗锁长，扁担短，男儿做事敢担当，这是姚坝人永恒不变的气魄，也是这座千年古镇永不褪色的硬朗底色。

0: 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亥州古镇，西望陕西，南眺河南，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每逢年节，最受当地人喜爱的干板腔就会在古镇中响起，没有伴奏，全凭演员一张巧嘴，抑扬顿挫的讲述中，说的都是古镇往事、英雄的传说。
1: 这千古言辞，绍兴城持有信息称八龙，边地爱好李敏库，皇帝御剑称一征。
0: 这段干板腔中所提到的盐池，位于亥州古镇的北部，是中国最古老的盐产地之一。在上古传说中，这里也是皇帝与蚩尤大战的地方。相传数千年前，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其中黄帝是黄河流域最有名的一个部落首领，统帅着神龙部落，蚩尤则是九黎族的首领。当年九黎族就生活在盐池边，蚩尤为了自己部族的私利，封锁了盐池，禁止外人进入，周边其他部族无盐可食，一时间疾病蔓延，哀鸿遍野。皇帝不忍百姓受此灾难，多次与蚩尤进行协商，然而蚩尤却态度强横，拒不妥协。无奈之下，皇帝联合其他部族发起了一场讨伐蚩尤的正义之战。
1: 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讲皇帝战蚩尤的故事，里边带有好多神话的色彩。皇帝为了使天下的老百姓吃到盐而发动这场战争，因此各路的神仙都出力相凑，最终战胜了蚩尤。
0: 皇帝战蚩尤虽是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但这场大战之后，皇帝心系苍生、敢于讨逆的义举深得天下百姓的推崇，各部族奉他为天下共主。后来皇帝又教导人民播种五谷、制造衣服、创造文字、做历法、制音律，为中华民族点

0: 亮了文明之光，因此皇帝也被后人尊为人文初祖。聆听着远古的传奇，传颂着华夏初祖的丰功伟业，亥州人仿佛有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古往今来，英雄豪杰、仁人志士层出不穷，他们满腔正义的气魄和胸怀流芳千古，感染着一代代中国人。最让古镇百姓引以为傲的是三国名将关羽，他的一生策马横刀，驰骋疆场，谱写出一曲令人敬仰的大义壮歌。
1: 位于亥州镇的这座关帝庙，目前是中国最大的一座关帝庙了。每到逢年过节，来自海内外祭拜关公的人就络绎不绝。自古以来，关羽都被人们看作是忠义的化身，人们传颂着他的功绩，也把他视为楷模。作为关羽的家乡，亥州镇当中也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故事，而这些发生在千年之前。
0: 唐生出生于亥州镇一户贫苦农家，相传唐生19岁那年，镇里出了个恶霸叫吕雄，他欺行霸市，祸害一方。由于古镇距盐池较近，可供人食用的淡水井很稀缺，为了借机敛财，吕雄把镇里的淡水井全部填埋，只留下他家的一口井，全镇百姓不得不去他家买水喝。更为荒唐的是，吕雄还定了一个恶毒的规矩，只让女子进门挑水，这样他就可以趁机凌辱他们。当时官府昏庸无为，既不敢管也不敢惹，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2: 关羽听说以后呢，其貌善长，有人就劝他，你别意气用事，别闯下祸了。关羽说，吕雄不杀，老百姓过不上日子，我既然就是一死也无所畏惧啊，就递上宝剑把吕雄给杀了。按现在来说就叫见义勇为吧。
0: 为了一方安宁，这位名叫长生的男子仗义行事，除去了恶霸，自己却走上了一条远离亲人、背井离乡的逃亡之路。当他逃至潼关时，已是秋风瑟瑟的时节，想要出关去必须要登记姓名、签字画押。长生眼见高大的城楼和空中难去的大雁，为了安全，他灵机一动，指关为姓，以羽为名。后来关羽遇到了刘备和张飞，三人意气相投，在一个桃花绚烂的园林举酒结义，对天盟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一拜拜出了一个时代。
2: 刘关张桃园结义以后，关公的故事流传很多，像千里走单骑、博物馆斩六将、单刀赴会、刮骨疗毒，这些故事呢虽然都没有发生在我们这里，但是呢我们这里的老百姓都记得桂冠来出题。
0: 以义修身，则同道而相异，以义事国，则同心而共济。作为忠义的化身，关羽生为忠义之臣，死为忠义之神。在此后的千余年间，他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直线上升。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儒称圣，士称佛，道称天尊。关公以他的美德受到历代帝王的推崇和百姓的敬仰，并逐步走上神坛，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并尊的唯一之人。据统计，清末民初，中国大大小小的关帝庙有30万座。后来随着华人开始移居海外，他们又把关公大义带到了世界各地，形成凡有华人居住的地方就有关公崇拜的现象。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关帝庙，亥州关帝庙创建于隋初，从那时

0: 起，每个月的农历初一，古镇百姓都会来此祭拜。与别处不同，在亥州关帝庙的关老爷神像前，古镇人除了敬仰，更多了一份浓浓的乡情。
1: 无论是皇帝战蚩尤的正气凛然，还是关羽千里走单骑的义薄云天，数千年间上意之风始终浸润在这方水土当中，也影响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让他们无论是生活还是经商，都能够以义为先，以义相交。
0: 明清鼎盛时期，亥州有一街十三坊。当晨曦的阳光洒向关帝庙，小镇里便开启了一天的繁荣。南来北往的客商络绎不绝，叫卖声响彻古镇，驼队马班排着长队，铃铛声不绝于耳。那时商人主要经营的是盐池里盛产的食盐。在本地盐商中，有一位叫童少轩，小时候他的家境十分贫寒。有一次，童少轩在街上玩耍，突然捡到一个布袋，打开一看，里面是白花花的银子。在那时，这些钱足以让他和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然而物质的匮乏并没有影响他精神的高贵。年幼的童少轩硬是在原地等了整整一天，直到施主回来找，并如数奉上。
2: 老人们也说，像少轩说了，这钱不能拿，拿回家，老人们绝对要打一顿。因为咱镇上啊，自古以来就讲究义，不义之事不能干，不义之财不能拿。
0: 良好的家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童少轩。长大后，他靠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名盐商，并拥有了自己的商号。由于为人正直仗义，深受古镇人信赖。一次，一个外地商人和童少轩无意间说起，亥州出去的盐存在缺斤短两，杂质也有点多。听到这句话，童少轩有些坐不住了。他觉得这种求利忘义的行为，不仅是对关老爷的不敬，更是给家乡的名声蒙羞。经过调查，他发现问题出在中间渠道。一些外来盐贩从亥州购买食盐再次销售时，常常会往里面添加杂物，以谋取暴利。为了遏制这种有损声誉的情况再次发生，童少轩和当地几家盐号达成协议，盐生意交由童少轩全权经营，严格审查前来交易的盐商盐贩子，绝不容许以次充好。同时还承诺，如果因此造成亏损，由他一人承担，盈利则大家按股分成。
2: 那种情况下，屋里人都不同意。少轩说，大家都不择手段地去追求利益，不讲信用，就把这亥州人丢大了。我必须想个法，把这局面扭转过来，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在义和利面前，他宁可舍弃全部的利，也要保全义。
0: 取义而舍利，童少轩的做法受到了人们的赞许。在他的带动下，亥州的市场变得更加规范了，商贸也迅速发展起来。到了清朝末年，古镇已经成为飞升南北的大码头。草原的皮货、南方的茶砖、苏杭的丝绸、欧美的呢绒、各地的药材都汇聚到这里的市场，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往来贸易的商人来到这里，都会从亥州关帝庙请一尊关老爷像，作为五财神来供奉，以彰显义中求财的商业道德。羊肉泡是亥州人最喜爱的食物，把羊肉放入大锅，加入辣椒、花椒烹煮，出锅后撒上葱丝、香菜，取来饼子泡入，浓浓的香味撩动着每一位食客的味蕾。相传，这碗羊肉泡源自

0: 关羽的一次回乡。当时已是蜀国大将的关羽回到汉州，昔日的乡邻见他手提青龙偃月刀，威风凛凛，心生向往，便提议关羽以羊群为对象，展示一下刀法。
1: 关羽看到绵绵绝的羊群啊，人心向受，自杀了一只。他让人们啊把这个羊肉炖进了锅里，邀请镇里的人来吃了。由于来的人多了，只能往锅里加水了，这就形成了汤多肉少的羊肉泡。
0: 王清亮是这家店的主人，自从1982年跟随父亲经营这家店，如今已走过了36个年头。由于店的位置就在关帝庙对面，游客们从关帝庙出来总会到他这里喝碗羊肉泡。虽然大多都是些生面孔，但只要是60岁以上老人都可以免费喝上一碗羊肉汤。
1: 金杯银杯啊，都不是咱顾客的口碑啊。其实把这个椅子放在首位，咱就有了人气了，有了人气啊，自然就有了利益了。
0: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汉州人自古便明白这个道理。无论是经商还是工作生活，他们总能保持着坦荡磊落的君子之风，俯仰天地，无愧于心。
2: 重情重义的传统不仅给古镇带来了数百年的繁华，也使得这座晋南小镇充满了浓浓的温情。然而每当家乡遭遇灾难，国家面临存亡之际，古镇人都会勇敢地站出来，为了百姓福祉，为了国家前途而奋力一搏。
0: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座千年古镇的发展必然有其坎坷艰难的时候，荣辱兴衰往往就在一念之间。清光绪登基的头4年时间里，华北地区爆发了罕见的大灾荒，史称丁戊奇荒。当时的汉州也未能幸免，成为山西南部的重灾区。灾情越来越重，灾民越来越多。当时的汉州知州马丕尧心急如焚，决定开粮仓济饥民。这个举动让衙门里大大小小的吏役都慌了神，因为没有朝廷的批文，擅自开仓放粮可是重罪，甚至是要杀头的。吏役纷纷劝他，还是先奏明皇上，待批准之后再办理也不迟。
3: 马丕尧却坚定地说，这是什么时候，怎能再拘泥于法令条文？汉州距离省城要7-8百里，距离京城则更远，如果等到申文请示并得到批准这数万的饥民每天要饿死多少人你们大家不要害怕，赶快打开粮仓，如果有什么罪责由我一人承担，绝不会连累大家的。
0: 灾难面前，马丕尧顾不得个人安危得失，亲手打开了粮仓，汉州得以转危为安。在他的治理下，到了第2年，汉州全境粮食丰产，存粮万担，古镇人又开始对外救济，帮助周边好多州县摆脱了荒灾之困。光绪皇帝得知马丕尧私自放粮赈济灾民的义举后，不但没有惩处，反而亲赐他百官楷模的牌匾，以示褒奖。汉州粮仓也被人们重新命名为同善义仓，一直沿用至今。
4: 义在古代代表的是公平的道理和正直的行为，所以呢，中国古代成语里边有很多和义相关的，比如说大义凛然，比如说舍生取义，比如说义不容辞等等。因此呢，义在中国古代就成为一种道德追求和价值取向。
0: 自古以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中国人心中最高的道德追求。每当国家

0: 族危难之际，总有热血男儿挺身而出，奋力一搏。1905年出生于亥州的程子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从小听着关公的故事长大的他，对义字有着深刻的理解。长大后，程子华弃笔从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4年12月，担任红25军军长的程子华率领部队到达陕南洛南县时，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阵地多次失而复得，战斗异常激烈。当程子华迎着炮火，举着望远镜观察战场态势时，突然子弹飞来，击中他的双手，腕骨碎裂，手臂动脉血管被打断，大量失血。
1: 我伯父说，当时啊缺医少药，又没有消毒的水，医生只好拿盐水给他简单淡淡的消消毒。没有纱布，就用白布代替，卷成布条，从伤口撕进去，又拉出来，这么反复多次，天天如此。所以他那个疼呀、啊，他说，真叫做钻心的疼。即使这样，他仍坚持指挥战斗。
0: 直到1935年秋，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程子华才接受了手术。伤口虽然痊愈了，但他的左手却成了一个伸不开的拳头。美国著名作家索尔斯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称他为刮骨疗毒的关圣人。
1: 受伤了，家里人知道以后啊，心疼极了，就苦苦地劝他回家好好疗养，但是他没有答应，他斩钉截铁地说，革命一天不成功，就一天不离开战场。
0: 常年一线作战，程子华的身体变得十分虚弱。到了抗战时期，他一直带病坚持工作，那时每月仅有6元津贴，药品更是少得可怜。毛泽东同志得知后，决定给他补贴100元看病。当时身边的工作人员听到这一消息后都非常高兴，但程子华却婉言拒绝了。
1: 他说，许多革命同志都受伤了，还有许多革命同志都牺牲了，他一想到这些事情，他就觉得自己的这点伤算不了什么，就是他觉得这个日本鬼子还没被赶走，这个我们应该把这个钱呀、花到这个抗日战场上。为了民族大义啊，他从不顾及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心里装着只有国家和人民。
0: 义字存心，就是要着眼大局，为民族、为人民谋福祉。程子华这位来自关云长家乡的钢铁战士，用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和舍生忘死的奉献精神，竖起了一座大义丰碑。
2: 当硝烟散尽，古老的中国又迎来了盛世，小镇也恢复到了往昔的宁静与祥和。虽然时代的车轮在滚滚向前，但是传统的文化却始终不曾被人们所遗忘。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上，会发现关公文化依旧深入人心。即使是在一间只有几平米的小店里，店主也会在最显眼的地方供上一尊关公的塑像。对于古镇人来说，义是虔诚的信仰，更是无尽的追求。
0: 在亥州古镇，关公早已成为每家每户的一份子，无论在商店里还是住户家中，关老爷像总是摆在最显眼的地方。与其说这是期望得到关老爷的庇佑，不如说是古镇人义在心中的一种表现。不仅如此，当地人还把关老爷请进了民事纠纷调解室，每当出现解决不了的矛盾时，当事双方都会坐在关公像前，在关老爷的注视下说真话、讲道理、扶正

驱邪，扬善去恶。如今这在古镇已经成为乡风民俗，深入人心。在关公文化的影响下，如今的古镇处处充满着和谐友善之风，邻里之间都能相互扶持，急人之难解人之困，成为所有古镇人的行动自觉。

0: 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专门看护那些白天因孩子工作而独自在家的老人们。然而，场所有了，配套物资也快到位了，可大量照料老人的员工从哪里来？这让照料中心的负责人白学荣犯了难。
1: 但是我们也很头疼，因为这是以前常年累月的事情。我们也考虑过招聘专业人员、操劳人，可是问题是没有那么多经费，送来的大部分都是贫困家庭，好不容易腾出时间外出打工，再给他们要点费用，显然是不合适，很头疼。
0: 缺乏资金，白学荣只能在镇上招募志愿者。没想到的是，消息刚一发出，就有60多人前来报名，后来陆陆续续又有几十人加入。以红霞市早期加入的一名志愿者，由于要照顾在运城市上学的孩子，前几年就离开了古镇，在市里居住。可每次轮到他值班的时候，都会专门坐上1小时的公交车赶回来，这些年间风雨无阻。
2: 苦一些，累一些，那都不是事。从小家务教育，做人首先要讲义气，多替别人着想。你对别人讲义气，别人才能对你讲义气。这本身就是相互的嘛，谁家还没个烂事？你说对不对？
0: 古镇里的这支志愿者队伍，经过几年的工作，在照顾老人方面已经越来越娴熟。有人甚至还自费购买了血压器、指甲剪、理发器等，得到精心照料的老人们，晚年生活更加舒心畅快。
3: 看到老人们高兴，就感觉我们这医务服务还行，感到满足。
4: 咱们做事管老爷都看着了，咱要是不义气不帮人，那不就是给管老爷红脸抹上黑脸了？
0: 在亥州，义文化就如同关公像前的袅袅青烟，上千年来一直弥散在古镇的每个角落。这份难能可贵的参天大义，伴随着古镇一路走来，如今已然成为这里最独特的文化烙印，永久地驻留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历久而弥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9: 翘首。
10: 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3: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2: 都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客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

0: 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半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多病故人。

书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这句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 A 可以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了？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的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含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无周济，端居耻圣明，

0: 啥意思呢？欲济无舟济，大概就说了我要过河济，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惜。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 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

0: 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备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4: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5代领导人的检阅。
3: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4: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3: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 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4: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结果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5: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极乐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4: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5: 聂耳，田汉被捕了。
6: 什么？
5: 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6: 我不怕。
5: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4: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临时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风云儿女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的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了，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

0: 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耳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耳这个歌曲呢是聂耳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的人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人们，把我们的鲜肉送给我们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伟大的时候，每个人为黑龙发出最后的风声。起来，起来，起来！
1: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了田汉开始他还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这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2: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我来讲就是

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19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那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戏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10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钮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送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着电钮，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等于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钮，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就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哎，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的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那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跟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原版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听。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来就跟我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又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时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4年不容易过去了。最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因为这个题。

0: 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全国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不努力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中国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银河中的星星。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

0: 就行。
1: 特警车组，赶往现场。

0: 回头夜里的时候啊，多观察着点，千万别不注意出危险，一定记着啊。
1: 明白。我们肩负的就是全海淀辖区的这种武装巡逻的。

0: 院上医院。
1: 大夫说你这真是命大，他说如果你当时扑的再快一点，他这个刀斜着扎的时候就有可能扎到你脖子进去，如果你要再慢一点的话，就有可能还没扑到他这刀就会从腋下插到心脏。现在已经46岁，还在特警的第一线。其实在我自己内心里，我觉得我还是18岁的那种感觉，依然能够冲锋在前。下班的路上你就走着走，你走流氓，你就捅，你就捅，闪身的同时正好压，如果你不做后续动作，俩人就不停了，就尴尬在这儿了，是吧？哎呵，我们这个职业休息其实是特别少的，能休息哪怕一天也好，我会尽量的找一个晴朗的晚上，就去稍微远一点的地儿。M51 星云马上升起来了，
2: 正在自动对焦，
1: 感觉特别放松，完全沉浸在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里了。我6岁，喜欢星星，梦想当警察，现在依然保有了对他们的热情。其实我觉得人应该永远坚持热爱和梦想，只有坚持热爱才能使我们永远年轻，永远在路上。
3: 机器狗坐下，
4: 机器狗坐
5: 下，我真的
6: 真体验。我
1: 去执勤的时候有小朋友跟你互动，一个小小的动作对他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其实就像我当年养在心里种下一个种子。
0: 举枪准备，
1: 从警28年，每当穿上这身制服，从我内心来讲就是具有一种使命感，根本控制不住，油然而生。
7: 上车，我们是对你一个保护，现在
1: 就是每当老百姓需要我们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都能时刻的保护他们。其实这个是作为一个人民警察必然的使命。
0: 行了，没事了，上人吧。
8: 在很多危急时刻，横死者都比万狂澜，英雄本色。
1: 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我来承担风险，让百姓平平安安。看啊，
9: 星星在闪烁。
1: 我是孔鹏，我是一名首都特警。

我是第四任医生，前三个最长的是一年半，最短的是几个月时间。就说我在这在时间长上了一干就32年。喂，哪位？哦，好的好的，哦，叫他不要急哈，我立马就去哈。

0: 我们这好几代人都是住在船上的。划船，你要是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啊，谈到了雨天气了，就得盯着雨上一家去。有时这个冬天了，下着雪，河里边都结冰了。你看我的小船跟人家不一样吧？划船的小罩子，全部都为什么是铁的？因为好破冰。
1: 小嫂在家吧？啊，在家来看看。
0: 来，银行把名字上门上来了。哎，你看谁的？怎么样？最近几天怎么样？他原来20多年前有20多年了强制性脊柱炎，我给他讲他不听，到最后是不是自己瘫痪了？最近呢，一下就得脑出血吧？
2: 啊，脑出血。
0: 就脑出血。好不容易把条命出来。没事的，你等着不舒服了，你可以打个电话给我，随随地来给你弄，好吧？
3: 走了哈。
0: 好，没事。小学3年级，我有一个月相了，那时你都喊我李医生，李医生的。我说现在我还不敢答应了。我将来以后呢，我会成为一名医生的。
1: 年纪不大的病不少，轻度的贫血。
0: 最近不咳嗽吧？不要抽烟了哈。你一定要听我的话，按我说的都疗程用，
1: 保证达到你想要的。
0: 相信科学治疗，平时注意休息哈，主要是下边这一节是吧？
4: 就下面一节疼。
0: 肌肉疼还是？
4: 就是骨头疼。
0: 骨头疼。嗯。
4: 在大医院里面去了将近一个月，没用。
0: 你早听我话呢。方圆这100里路只有我一个水上医生。半程卫生员要聘请我过去到内科的，给你5000块钱月。我说我不能来。我一来之后，今和这老百姓全撂了。
5: 感冒了，干什么的就不方便了。我就快到半程扎口，还要坐车，到坐车上去。
0: 说是良心话，我呢这个离不开他们这帮人，自己的儿子媳妇和自己的妻子，所以说对我呢都有点不满了。
6: 个把月都没来牙了，弄两个黄的药都吃的。从去年那些二婶子就带小孩弄还多，生的小啊没法带，老头又不上去。啊，我就两头串着两头来回跑。我也有时候都抱怨他，抱怨也没用处。他喜爱这个，儿子媳妇也都怨他，他也不睬他。
0: 哈维在上面基本上不下来。你哥哥呢？哥哥呢？
6: 你哥呢？哥哥到哪去了？
0: 尤其我孙子一下来之后，说是不能上店里那去，店里那个太苦了。我原来的空调都没装了，叫他到对我再看看。
7: 大宝，看爹爹，看镜头，大宝，大宝，看镜头，爹爹。
0: 两个一样。然后。又跑走。打个招呼就跑了。
6: 明天呢？
7: 啊，
0: 明天不一定。
6: 明天不敢念，我上你爸要学习去。
7: 那就明天先学着呗，反正大不小猫两天都带到店里面了。大宝回来。
0: 等那个了，等我

我要不学了，人嘛叫你马上去。儿媳妇说上来呗，上来说带孙子我没干呗。我说不管，我还要在下边干一段时间。那我认为什么呢？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把事情做好了，我认为还是值得的。

0: 然后手往前上一点，咱怎么使用怎么来啊，抓紧时间，大家不要迟到了。司机，咱赶紧过来，我不罚款，你害怕啥？
1: 我做这个工作今年是第六年。
2: 欢迎您乘坐11路无人售票车。
1: 我以前当了五年仪仗兵，在北京主要任务是接见国家元首和外宾。全西安市只有一个地方这儿有和平鸽，而且这块有个电报大楼，它每天就是整点的时候都会响东方红的音乐，当当当当，那个当当当当，就想起我当年又回到了仪仗队，又回到了你那个姐姐厂。我们在部队当过兵的时候感受过这种情怀，喜爱这份工作，舍不得走。刚到这块，因为动作可能比较硬气，也这个好多这个群众就说：“哎呀，这来了个傻交警。”陕西话讲，发怂。
0: 不加安全带一记。一看就是老司机啊、哦！对对对，要改呢，我坚持天天说，说到你们烦为止。
3: 你说陕西话
0: 啊，下回给你骗陕西话。
1: 我就是在想，怎么样这个方式方法，老百姓比较能接受。
0: 你好，你好，啊，美女过马路不看手机，在这儿，我学习的像不像？哎呀，抢个红包，5毛钱。
1: 我就觉得这样挺好，连说带笑就让他记住。
0: 小帅哥，
4: 下班。
0: 我几点下班？你还真会聊天呀、啊！
4: 好吧，
0: 咱不哭，不哭，没事啊、哦。太激动了，哭开了。
4: 他说的意思，他每回要挣都报告。
0: 哦，那是应该的，我们应该做的。嗯。啊，今天还好，要是这个平常我们基本上全身湿透。上个班跟洗个澡一样。这把感觉带一澡啊，真感觉。没办法，职业病。
5: 几点上班？
0: 我们下午5点。
5: 是啊。
0: 为咱们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昨天给我嘴里面塞两个饺子的老太太。哎
5: 呀，你别给我，老奶奶，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那人自己包饺子可好吃了，还是悄悄的是问我，说是那个什么，你那个站岗能吃东西吗？我说不能，然后刚说个不，直接一个饺子塞你嘴里了。我说不吃不吃，然后紧接着叭就给你塞了一个，哎呀，那个幸福感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吃的那个味儿就跟我奶奶以前包的饺子那味儿一样。

0: 教育。
1: 英语好，英语可以洗澡了。哎呀，确实这个老百姓让我很感动。
2: 谢谢，谢谢老哥。
3: 谢不谢不谢。
1: 他们说我感动他们，实际上是相互的。
3: 小心注意安全。
1: 您原来在部队就是出晚报，挂，我就想，能不能利用我这个一技之长，给交警队做点贡献？利用业余时间，就把这些情景画成漫画，一幅一幅的，坚持画了5年，20000幅左右。实际上，我跟孩子接触时间并不长，孩子现在快4岁了，也从来没有接送过他，因为老是早晚高峰。那天我还来一个，这个坏爸。又不服，他是很喜欢的。孩子到哪都是说呀，我爸爸是警察，我爸爸是警察，就跟别人就是这样说。
4: 爸爸，
1: 有时候这个，你说这人活一辈子，他为了什么？社会上能找到体现自己的一个价值。
2: 我敬了你。
1: 我可能做不到对国家有益，但我最起码我能做到对路口有益，把小事做好就行了。

0: 国民党的弟兄们，我们今天吃包子了，过来过来，又是就上这跑。
1: 炮手恐怕就是解放战士，就是国民党的炮手请过来的。
2: 搞一炮，可吃了家伙血可以叫出来。这大小丸子这多少人的血都在这都横尸家伙血叫出来，给人讲过。
0: 人的是人的要凭良心，人人都是肉中人，他是人我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更难过。
3: 淮海战役打得好，主要是领导组织指挥的高，前线领导很认真，后勤保障要紧跟，每天要送两三饭，一日二香三油汤，要问吃的什么饭，都是面食，多花样，包子、油饼、胡辣汤、锅贴、饺子、肉豆汤，每天要送两餐饭。冬天非常冷，跑着走着满身汗。

0: 第三届的，就是我跟人家围而不打，把敌人包围了那个24天，我就讲哈，那时候敌人是没吃的没喝的，开始吃抓，他这个周围是几十公里的那个包围圈里面，开始抓猫老鼠，猫老鼠都给他抓没了，就吃树皮草根。
1: 我们叫李正。

0: 地很静啊，喊呐、啊，弟兄们，过来，我们这边有包子，有大米吃，就这样，叫做政治攻势。
1: 我们吃饭，也是，把馒头插在刺刀上，那我们都在壕沟里边吧，壕沟里边壕沟都比较低，比较矮的，举得高高的。那将军兄弟们，赶开饭喽！赶快来吃杯馒头啊！你们想不想吃啊？想吃就过来，过来我们管你吃饱。这喊话，喊话弄那用指头做的，用那个这硬纸板做的那个话筒子。
2: 将军兄弟们，你们被包围了，现在你们不要再去坚持什么卖命了。
3: 你们都是对卷兵抓来的，对头你们当的兵，你们不能再上当受骗。你放下武器啊，为了活命，那我们还为了解放人民，你们过来，那我们就喊这个啊，喊过来，吃，喊过来以后，我们都有吃的。咱们回来完了吃完了以后，咱们都好，就帮助我们去喊话，推广他们的教务。有些人不敢了，他不敢回去啊。哎，有的人说，我们能够被你们打死，我不如我自己去喊话。
4: 给他的送的都是这个窝窝头子，送的这个馒头、包子，搁这个坟头上。写上传单盖上，
5: 有的包子吃不完，拿着扔过去来换俘虏，俘虏一个包子换一个俘虏啊。
6: 那农村老百姓都跑了，下上大学，他没人吃没人喝，国民党的兵有三个五个的，十个八个的。就成班的、成排的，跑八路军这边食堂里吃饭，有大馍、包子，随便了。
3: 到了开始他们不敢，我们就做这个工作，叫他们放心大胆的，你回来回去，保证你安全，啊，是这样子。
7: 有一天晚上，大概在个9点多钟，看到几个，大概三五个敌人跑过来，这个不奇怪了，因为每天都有啊。来了我们就接待，每一次都是这样，一来打肉包子，这些敌人那是狼吞虎咽啊！你从吃树皮草根吃打肉包子。那狼吞虎咽，我们就在旁边看他们吃，这每天这样。吃完了，喝光了。这个时候啊，突然有一个俘虏啊，他就对我们那个战士讲，他说：“能不能？”让我回去一下，我就问他，我说你回去干什么？他说长官，我到这儿吃得好，喝得好，可是我还有几个兄弟还在那边，他们还在挨饿受冻啊。他说我想回去啊，也叫他们一起过来。他说长官，你如果认为不可以，我就不回去。我这一听我就笑了，我说可以。到了下半夜，果然他是说门说路，他来过一次了。到了下半夜，他带了十几个俘虏又重新回来了。他说长官，我带着他们来向你报道了， 我说相信你。

0: 国民党的这个邱清泉发现了大批部队往八月这边跑，邱清泉手很多了，吃饱以后我们不要了，他叫他回去。回去的原因呢，就是这样做，回去做宣传，有一部分人啊，就是枪毙了，说你偷工。后来呢，叫朱金明知道了，就是讲这样不好，啊，说我们又没得吃，又下大雪。朱金明就讲了一句话：“随他去吧，给他条生命。”所以后来部队，国民党的部队啊，有成连的、成营的，是往这跑。
1: 也有带人一个人跑的，也还有班长带着跑的，还有连长在带着跑的。
2: 黎民兵团的一个42师，还剩下1000多人，不想打了，也坚持不住了，派出人来跟我们联络要投降。后来来了一个参谋长吧，也谈好了，下午天黑，就还没有黑就带出来。
3: 在1949年的一月时候，我们呢算是俘虏了，不像我们那个举起手也不用举手，这个队伍啊跟着走，跟着俘虏是跟着走。这俘虏里面呢，有妇女、抱小孩子，有学生，有那学生，
4: 这都是国民党的官儿，能带家属、带小孩。
2: 老百姓怎么弄啊？还剩一点花生，这炒炒来就在那里给国民党那兵呐、啊，推出来的还有。钢羊啊，有什么首饰啊，都用花生去换。突然我转眼一看，怎么有个戴大帽子、大盖帽啊，离开队伍了。我赶紧走过去，我说他哪去了？到那去买东西去了。我跑过去一看，他用一个很漂亮的德国的布朗林的手枪，有两个弹夹，给那老百姓换花生。我一问老百姓，跟我讲，我把那个戴大盖帽的国民党的军官训了一顿，你好大胆啊，你枪都不放下，你还拿来换东西吃是吧？

我们要到那个营地，就闻到小米饭的香味。我们还没到，小米饭已经摆出来了，碗筷啊都摆出来了。好哟，这下我们呢，录了4天呢，下午再吃上饭，吃上饭帮你灌溉。

0: 12月大概3-4号左右就围了杜聿明了，一直围到49年1月6号，总共
1: 最后把这个14、15里的都集中了，都集中在淮海战役那个圈来了。他连一个人往里集中，在那打，打了以后，最后来个总攻击。

0: 这个也是他的生死关头啊，他出不去他就被我们歼灭啊，所以说他是拼死拼命的想要突围出去。
1: 你看瞬间他要中招，他要是带着炸弹好炸向我的话，那个瓦是一窝一窝，他跑的时候我看着那个树上，我烟囱烟囱子的那个树上挂着
2: 敌人坦克来了。梁祝玉的团长说，把衣服一脱走，爬到那坦克上头，手榴弹放不进去，他又跑下来，回来拿着当着汽油瓶里去，在那打开了汽油，汽油进去一烧，坦克不会动了。
3: 总共我们是留守五天，最后总共这就花了四天时间了，啊，特别是1949年1月10号这一天消灭的最多，所以我们也伤亡也很大，我们穿的副参谋长是吧，牺牲的，啊，一些人也牺牲，这个俘虏的这个好多的人，我们也牺牲的很多。

0: 人家是人家可以谅解，人家都是这种人，他也是人，我也是人，都是父母什么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跟难过，你看可能都是一样的。大家在一块，他在开会上，开会办好会，什么都谈心。 突然把没有了，你不伤心吗？在这个破旧时，只有在打第五次的时候，在李世林打的时候，打了一个排炮，是前面的国民党阵地进行一次袭击，25发炮炮弹。
1: 念打三发，每一个炮你们打三发，大家看到了才知道这个威力。到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是这个军务斗志了，纷纷的交枪投降。所以我们跟兄弟部队的大概一共的是大概这个最后俘虏啊，我们部队跟那个兄弟部队一共死了大概10000多。

0: 朱建明被俘，邱政权自杀，还是乱枪打的，还是自杀的，搞不清。
1: 他们说邱政权打死了，拿了，俺班里那还记得，到那去看去，结果说可不好看了，杨朝朝脑袋朝天，两个人，
2: 在这几个卫兵就趴在地下，在哭吧，就讲。

0: 他不愿意投降，就是邱俊全不愿意投降，就穿着大衣逃跑，所以给解放军一个冲锋枪打在身上，六发子弹死完了。
1: 到陈广场，我们学生，我说咱们去看那烈士墓，我就不看了，看伤心。那这烈士墓这不是有一小块一块一个，这叫死亡块，看着伤心，我说不看了。

宣布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哎呦，我们一听，哎呦，那个高兴劲，60天的淮海战场可结束了，我们欢呼，我们跳跃。

0: 累了，吃饭的时候，哎呀，这个脑壳是你捏的，如果是个舒服的，就进入简历，脑壳就没有了。
1: 杜立明被活捉，活捉我们的司令部啊，就开一个千人干部大会，他把杜立明呢这个俘虏之后啊，就是押上来，押到那个我们大会上跟大家见一见面。
2: 我开一个像样的大会，因为厚厚的雪地里开的。全军这个军事的警卫营的两个队出场了，乖乖。
1: 杜立明呢，个子是不矮，比较高啊，他中上等高。那个压上来的时候，我们看着是比较狼狈啊，因为他是俘虏嘛，战犯嘛，啊，他上来啊，这个反正是这个头低着头。有个领导就宣布啊，就是战争罪犯杜立明啊被我们活捉了，大概几分钟吧，以后把他就压下去了。压下去以后，那接着大概这个所有副司令就讲话，就讲讲这个全国战争的形势啊，提出了就毛主席这个提出来我们要过江嘛，
2: 大家振臂高呼。打到南京去活捉这件事，
3: 那么我们也就是问了解放军呢，就是第二年的早上就是包围圈这么拦住人的住人，你那来个炮弹，不是全部完了吗？那一个炮弹的几百个人都完蛋了。解放军的怎么说呢？他家留下来就是建国的劳动力，
4: 有四个伤亡，一个腿瘸的不能走，我记得到现在，还有一个挂胳膊的，给我父亲讲，这都是你们亳州人，都是抓壮丁抓来的，你们他好点，你们把他送回家吧。
3: 哎，这很感动人的啊，国民党那个瓦哈党肯定失败了，肯定台了，我还消灭你们这能干什么？这个共产党这点了了不起啊，
4: 都是偷着晚上送，还不敢白天送，要叫人家知道你和国民党呢这有牵连，那能行吗？本来天冷，他的棉衣给他脱掉卖掉，

为什么他的衣服脱掉都不敢用，都得扒个坑卖掉？那是穿的部队上的衣服，国民党的衣服。我给我爸拉住车子，他仗个小土车子，走时间还得给他换上衣服。我父亲他的衣服呢，棉衣给了一个人，他自个儿都得穿个单裤。爸送走他了，有时还把这个棉裤再要回来。那一个到家，他也是穷的跟啥呀，没有了。他说我没有衣服穿，没有衣服穿，我父亲也没有办法，说那好吧，那这给你。

那个南边的海半壁江山呐、啊，国民党海半壁江山。我在家里的时候呢，人家来要我，他叫我们去啊，往南边去啊。我说我再也不去了。我说呢，我就在共产党的下面生活。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12.5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

成熟的拉皮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地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湿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当作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呀，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他觉得说你在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着你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

0: 有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凡的语言里面。一个家啊，除了房子一代一代的交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同意，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啊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啊，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张老师好。
1: 啊，张老师好。
2: 哎，哎呀，王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啊，还迎接出来。
1: 老远就见过多人来。
2: 哦，好好好。感谢这么多人都过来了。好好好。
3: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宅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2: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的，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1: 嗯，啊，漂亮地方在哪里呢？
2: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还有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渲染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1: 双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是起做什么作用呢？
2: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这是最好的。
3: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宅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2: 整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训，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4: 祖先留下来
2: 啊，就是原来建的庄在第一代人留下来的。
4: 是
2: 你叫什么呢？
4: 我是第六代。
2: 第六代啊，完了那个曾祖父了，很好。
4: 曾祖父
2: 啊，你这已经。

0: 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1: 到我的家里第六代。
0: 那你这样子说，这个专栈已经建了大约是一百多少年？
1: 130多年
0: 吧。
1: 二三，那个三十多年。
0: 好。

0: 反正家属都讲一遍那个，
1: 讲一遍，
0: 给子孙们听。
1: 他那种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可能就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又晚到这里过来，
0: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2: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寨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寨人的智慧与精神。
0: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3: 其他庄寨也没有这个账目，没保持这么完整了、
0: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
1: 你那青石寨一样啊？
0: 青石寨它那个
4: 青石寨东西，
0: 青石寨东西不一样
1: 啊。它是
0: 青石寨，它
1: 是大队的啊。
0: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
5: 这个是收入田耕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东西呢也跟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啊，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履啊，横练物力维艰。就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那个是，都是非常珍贵的，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
1: 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哎，你坐。地瓜米呀。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呢？地瓜米早就不吃了。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 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2: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科技，我非常佩服佩服。哎，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
3: 大家
2: 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3: 那在这里也出在这个地瓜米，因为尊敬先祖的艺术。
2: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啊，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海的。
0: 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
2: 太好太好，哎，这个加分确实非常好。
0: 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 加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祠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

0: 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1: 这个家禄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这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它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镇邪避厄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0: 孝悌文化是家禄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1: 所以我一直认为家禄庄是我们庄寨中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家禄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四代人。它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它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他不是叫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0: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户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破涕佛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老大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恭喜恭喜，
3: 欢迎欢迎，
2: 我一听啊，这个今天是结婚哈、啊，
1: 啊，明天后天，哦，
2: 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太好，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刚开始。
3: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按我们那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啊、蛋啊？
1: 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提面
3: 啊，叫提面，
1: 送提面，
3: 这个
1: 这个提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啊、你们这个叫送提面、
1: 送提面，
3: 提面提就是说猪蹄、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 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
3: 啊、
1: 有功劳，
3: 有功劳、
1: 孝顺父母的
3: 啊，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这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提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

0: 尽，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2: 正兵壮美不美？美。

0: 海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太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80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树，这个得有2000年了吗？
2: 这个的话，有的。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0: 第一次到拉祜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但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1: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拉祜族是一个喜欢歌舞的民族，千百年来寨子里不论大事小情处处有歌，歌就是他们的乡音，也是他们的历史。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
1: 是吧？
0: 那个人就住在他家，那是一个礼拜，还有都7天呢。
2: 其实我们那个床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2: 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起。
3: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些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我下又去把他们投射的家，我一看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9年了。
2: 咱们今年是人口是310。
4: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组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2: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的地方。哦，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女婿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哈。
2: 他管，他是伯库。
0: 伯库。
2: 哦，伯库。伯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关佛堂的，佛堂的，什么汉语叫佛爷啊？
2: 拉祜语就是伯库啊，这样的，他就是摩巴
0: 啊，
2: 专门管那个我们这的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

0: 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1: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2: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3: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呢，做这个东西。
4: 我感觉我也有一点不好意思。
5: 啊是姆卡密卡喜欢的什么是
4: 那么好
5: 喝
4: 我们帕米法当中说的是，我们帕米法当中说的是，沙是不由山，不由天着地，不由地着地，然后不由山川，不由山着山，不由水着水，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不由走兽着走兽，但是人不由。人不用他就拔下地犁，葫芦的冬至葫芦籽了嘛，葫芦籽就要快长起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就葫芦果实就扎进那地怀中了嘛。
2: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0: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2: 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宇宙主宰万物的大神供奉在深山老林的禁区，非本族人不得接近。龙珠棚是唯一保留着供奉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0: 拉祜语叫姆卡密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个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用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西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神谷是拉祜人的心目中最神圣的崇高神物，称为天地之谷。神谷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谷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直达葫芦，坐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然后互相去表现。

打歌与芦笙舞相辅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待。

0: 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过年时候，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年节，新年节，
1: 新年节也有一段
2: 啊。
1: 火把节的时候，
2: 火把节
1: 也有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不说是八十下的
1: 7天7夜，7天7夜呀、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扼杀在造天造地，造地，安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不行，那些动物出来，
1: 动物出来，
2: 什么鱼呀？花甲一阵马小队。

0: 摩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摩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这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切。

0: 诗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一部完整的史诗能够让人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其实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的还很说得清楚。
2: 嗯，那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三十多岁。
2: 他呢？
3: 我是三十八。
2: 嗯，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前首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那种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大凉山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嗯。他们就是老年，我们这点老年戴高筒帽。
2: 嗯
1: 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各种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是啊，都不一样。还有男的、女的种也不一样啊。
2: 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2: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几年，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2: 我下乡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对的，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美国里，长在美国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

0: 个谈其所爱，哦，都是要离不开梅格，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1: 哦，梅格唱去唱一段看看。
2: 哦，你想听我们的？你说你谁在吗？谁在？哦。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不多，
2: 一不多，
1: 看不多，
2: 看不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不啊？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哇！
3: 诉苦调这个是唱得好，
4: 嗯，就是诉苦调，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嘛。
3: 帮我们唱的，唱的，
4: 你们都想哭了，是不是？
3: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葛，熟练掌握梅葛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葛文化的传承人，传递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3: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一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你唱一个听你的。
5: 嗯，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些点的呗，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
4: 这种听音乐肯定欢快了，我听音乐
5: 是就。那我声音比得他好吗？
4: 是吗？是吗？各有各的，怎么的？
3: 唱得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0: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

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

0: 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生活。

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5: 让师生成为最好的自己，
6: 这是老师们平时练基本功、展示基本功的一个地方。
7: 是啊，我们走进每一个学校都可以看到我们学校老师们呐、三字一画，包括他们的硬笔的、软笔的、毛笔的，还有这个粉笔的。
6: 这就是粉笔
7: 粉笔的板书啊，那板书写得很好啊，是吧？
6: 文官军收河南河北。
7: 哎呦，我们今天还有给同学们来一起朗诵，来讲解这首诗。
6: 对，就是我们要讲的作品。
7: 对，写得很好。
6: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8: 同学们好。
6: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欢迎姚教授。
7: 同学们好，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要诵读的是杜甫的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6: 那在诵读之前，老师先来问问大家吧，在你们心目当中，杜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9: 我认为杜甫是一个非常爱国的诗人。
6: 他是一个爱国诗人，请坐。还有哪位同学？
10: 杜甫被称为诗圣，他是一个很伟大的诗人。
6: 诗圣，好。还有吗？
11: 杜甫是唐朝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6: 好，现实主义诗人，请坐。
12: 他和李白同称为李杜。
6: 好，并称李杜，请坐。还有吗？
13: 杜甫心怀天下。
6: 是的，他是一个心怀天下的人，即便自己住在草堂里，那也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那我们说完了杜甫

0: 府之后，接下来就正式的开始学习诵读这首诗。哪位同学先来试一试？
1: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涧外忽传收蓟北，出。

0: 低调，杜甫的喜啊，收到了好消息了。这个喜从开始的题目当中就应该体现出来，不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好事吧，是高兴的事情，应该怎么说呀？
1: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0: 哎，这比刚才好多了。是谁写的诗啊？
1: 杜甫。
0: 你们注意，这是两字词啊，我们叫中重格式。杜甫不是杜甫，
1: 杜甫。
0: 三字词是中轻重，王昌龄。
1: 王昌龄。
0: 第一个字比较中等，第二字轻，第三字重，你再说一下。
1: 王昌龄。
0: 哎，注意啊，轻重格式，两字词的名词一般的情况下中重。杜甫不是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别着急，回过头来再看一看妻子和孩子，妻儿。且看妻子愁何在，没有愁了，赶紧漫卷诗书喜欲狂。百感交集，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节奏加快了，后边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急着回去了。
2: 这首诗呢，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表达的都是喜悦。那大家如果不能体会当时的心情的话，你们可以想一下，比如你离开家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特别特别的想家，特别特别的想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忽然告诉你说可以回去了，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说我快点收拾东西，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是那样的心情，对不对？所以大家体会这个，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1: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总体还不错的。哎，好，不错。
2: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3: 姚教授您好。
0: 你好。嗯，
3: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都表现出了作者的喜，应该怎样读出层次感呢？
0: 你看呢，可以有个画面，哎呀，百感交集呀，喜泪满身呐。接下来转过去，他在赶紧的收拾这个东西呀，是不是这个动作？漫卷诗书喜欲狂，第一个是自己的流泪，百感交集；第二个就有动作了，非常高兴了。然后高兴到什么时候呢？白日放歌，大好的时光，须纵酒啊，比狂更加强了。然后青春作伴好还乡，一层比一层高。你试一下。
3: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0: 整体不错啊，层次表达出来了。好，请坐。
1: 你好，姚教授。古诗的前半部分写诗人初闻喜讯的惊喜，后半部分写诗人手舞足蹈做返乡的准备，诵读时情感该如何处理呢？
0: 情感是一层一层的递进，一层一层的加剧，节奏是一层一层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放开一些。白日放歌须纵酒，
1: 白日放歌须纵酒。
0: 青春作伴好还乡，
1: 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便下襄阳向洛阳，
1: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向洛阳。
1: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一些啊，请坐。嗯，
4: 姚教授您好。嗯，高兴时可以唱歌大笑喝酒，为什么要哭？该怎样读出诗人的情感？
0: 当我们很受压抑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极其大的困难都支撑不住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人生最大的苦难的时候，国破，我们的心情是很压抑的。 但是忽然听到了胜利的喜讯，一下子官军就收复了河南河北了。

0: 这个高兴的时候是百感交集，喜泪交加呀，非常高兴的时候就流出了热泪。好，你把这一句试一下。
1: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0: 哎，好一些。好，请坐。
2: 下一位同学，来。
3: 姚教授你好。
0: 你好。
3: 闻官接收河南河北是杜甫第一快诗，快表现在哪里？是节奏快还是情绪欢快？
0: 啊，这很好的问题。他由于这个情绪的欢快，导致了我们整体诗的节奏逐步的加快，所以这有内在的情绪推动了外在节奏的加快。你试一下。
3: 闻官接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
0: 对，接下来。
3: 初闻涕泪满衣裳。
0: 嗯。
3: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0: 对，
3: 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很好，就放开了就好了。接下来。
3: 即从巴峡穿巫峡，
0: 很好，
3: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一定要放开。请坐。
3: 谢谢姚教授。
2: 好，下一位同学。
4: 姚教授您好。这首诗中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一句话的重音在哪里？
0: 你觉得呢？
4: 我觉得是剑外。
0: 为了把这个整个的欢快和迅速表达起来，应该是忽传，好消息不是慢慢飘过来，因为只有忽它才能一下子就发泄出来了。剑外忽传收蓟北，收蓟北顺势而下，你再试一下。
4: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0: 好，请坐，可以了。
2: 下面哪位同学？
5: 姚教授您好。
0: 哎，你好。
5: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杜甫在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兴奋。
0: 嗯。
5: 那么在朗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注意轻重音，还有朗读的时候语速的缓急呢？
0: 这个重音呐，要少而精，所有的重音都是由忽传带来，忽然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他承受不了啊，百感交集啊，他就初闻涕泪就满衣裳了，一看妻子已经没有忧愁了，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就怎么样啊，漫卷诗书喜欲狂，紧接着呢，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罢好还乡，后边的节奏加快了，急从巴峡穿巫峡，着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明白我的意思吧？哎，你试一下。
5: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啊，总体不错啊，大家也鼓掌。
5: 谢谢姚教授。
0: 嗯，
2: 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
4: 姚教授您好。
0: 嗯，
4: 最后一句是想象，我们如何运用想象来读诗？
0: 好，想象呢，就是我们想象我就是杜甫，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眼泪啊流满了全身，我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妻子和儿女，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接得那么紧了，你得有这个动作，你肯定有停顿了，初闻涕泪满衣裳，看妻子的脸上的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还有孩子，你非常高兴，然后呢你就想象你整理这些诗书啊，不用一张一张的再对对看这一页是不是那一页了，漫卷诗书喜欲狂，把它整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白日放歌须纵酒啊，啊，拿酒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准备回去了，然后你想象呢你还乡的路线，急从巴峡穿巫峡，这个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不能停顿，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你看穿过去就紧接着就走了，然后向洛阳，陆地上还得走很长一段的，到哪儿的老家了，洛阳，回我老家了，向洛阳，就想象自己就是杜甫了，你试一下。
4: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

0: 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嗯，后面这个节奏啊，应该是开始慢一些，逐步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的开始。
0: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1: 好还乡，停一下，找一下你的回家的线路。好还乡怎么走呢？说一下。即从巴峡穿巫峡。
0: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那个向，他走一段路，不是向一下就到了，他走很长一段的。
0: 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向洛阳。
0: 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嗯，好，请坐。
0: 谢谢姚教授。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3: 我是六年级二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肖玉玲。
2: 肖老师好。
3: 就是这首诗当中，顾晨曾说过他的初闻，然后忽传，却看漫卷，还有即从，还有便下这几个词语呢，可以说是与这个仓促间表现他的欲笑欲歌的这种情境，让人千古如见。那么在读这几个词语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语速来读这几个词语呢？
1: 这几个词语点出了这个诗的特点，但是我们在朗诵的时候呢，我们还不能机械的就突出这几个词语，我们要把这些整首诗它的重点给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是要突出这个词语，有的时候是通过别的词语把它给衬托出来。比如说第一个忽传，这个要突出，全篇都是因为忽传他在高兴，所以这个要灵起全篇。初闻涕泪，不是初闻了，因为你忽传就把初闻就说了，我们不能朗诵成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没有必要突出初闻了，就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满衣裳是重点。且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漫卷诗书，我们把喜欲狂突出出来，这个漫卷诗书这个动作就出来了。白日放歌须纵酒，酒给它突出出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这就很自然的就出来了。即从巴峡穿巫峡，节奏加快。即从和便下表达的，我们不突出词的本身，我们突出加快节奏。我们不能说即从巴峡穿巫峡，你在即从，大家没听出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便下襄阳，便下我们也不突出，因为要这个很重要的词，我们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节奏的加快。即从巴峡穿巫峡，接着不能停顿。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个便下就通过襄阳和洛阳把它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这些词，作家评论家他写的词是一回事儿，我们朗读的时候不能是机械的就朗读他写那个词，我们通过这几个词把他写那个意思给他很好的用有声语言衬托出来。
3: 谢谢叶教授。
2: 好，也谢谢您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了。在这之前，老师还是带大家复习一下几个重点。首先从题目开始，我们就是高兴的，对不对？但读题目的时候记得是回答式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大家一定注意在这儿有一个停顿。第一句的重音是什么？忽传。忽传很重要，首先它要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是第一个层次。转头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是看妻子和孩子第二个层次结束。白日放歌要放出来，须纵酒，然后接下来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记得这几个点了吗？好，预备，起。
4: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

0: 月下襄阳向洛阳。
1: 好，祝贺同学们取得了进步啊，祝贺你们。哎，
2: 谢谢老师和同学们。大家知道杜甫的诗呢被称作是诗史，因为他的诗篇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过程，而这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也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我们形容他说，全篇当中无一字非喜，无一字不悦。特别是后六句，虽然是对偶句，但是却明白自然的，就像说话一样表达了我们的心情。那么怎么样把这样的喜悦，把他的这种爱国之情，对国家的关怀更好的表现出来呢？今天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1: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开四个多小时，现在我们就到了威县。
1: 这个威县呢，我还真是来过两回，这是第三回了，还是很有感情的。
0: 我特别期待一会儿能见到海。啊，这马上就到了。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非常非常高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诵读的篇目吧。
1: 好，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啊，要学习诵读啊杜甫的《春望》，可能你们在底下都做了准备了啊。
0: 是的，那既然大家做了准备，老师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吧。首先，你们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描述一下杜甫。
2: 现实主义诗人。
0: 好。
3: 他的感情主调以忧国忧民为主。
0: 是的，忧国忧民。好，请坐。那我们快问快答，他的号叫？
4: 声声号。
0: 他被称为是？
4: 诗
0: 他的诗被称为是
4: 诗史。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这首《春望》。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我觉得他的朗诵啊，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啊，而且呢朗诵的也比较流畅。那么我们的朗诵呢，怎么样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呢，我觉得从题目开始，题目是这篇文章的这篇诗的一个凝聚引子，所以不能够轻易的带过。也要告诉大家，我今天给大家朗诵的是什么呀？春望，不是春望，对不对啊？是谁写的呀？唐·杜甫。你看刚才大家介绍杜甫都夸杜甫啊，诗圣啊，他写的是史诗啊，对不对啊？现实主义

0: 这个诗人呐、啊。那么我们说杜甫，杜甫那不是张三李四，对不对？他是诗圣啊，是杜甫，是吧？这个不能轻易的带过，要注意啊，这个要给一定的分量。国破山河在，不是衣服破了，不是房子破了，不是被子破了，是国破山河在，清楚了吧？它的分量。城春草木深，是吧？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第一个层次看到的这个场景，所以我们要有感情。他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的诗人，要给一定的分量。后边这两个写的是转入他自己这个场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是吧？这个要有一定的分量。后边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对不对啊？挂不住了，头发都掉了，白了，真是忧国忧民忧到极致了。要把这个感情，这个沉郁的感情给它表达出来，忧国忧民的忧患的忧虑的这样的感情表达出来。平托仄收，你们知道什么是平声吗？什么是平声啊？
1: 一声二声，
0: 第一声第二声是平声。什么是仄声啊？
1: 三声四声。
0: 就是在我们这个诗词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平声可以拖一些，仄声呢可以收一些。春望，望是仄声，但是望呢是中重格式，它又是重点，我们不能播成春望，对不对啊？
2: 对，
0: 春望，你看收住还加重，中重格式，两字词，名词性的，第一个字呢是用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比较重的力量。春望，作者杜甫。国破，这个国破收住，但是它比较宏大的，很大气的。国破山河在，在也是一个仄声。然后后边呢，城春是什么平声，草木深，对不对啊？这两个就对比了，是吧？感时花溅泪，仄声收住了，对不对啊？恨别，恨别鸟惊心，鸟惊心，拖一下，是吧？烽火连三月，三月的月加重突出，对吧？因为月字显得时间长啊，连三月，同时又是个仄声。接下来呢，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不是短，这是长了，短三声，白头搔更短，这短了吧？搔更短，短吗？长了，所以它这个仄声收住才显得短，清楚了吧？然后呢，浑欲仄声不胜簪，怎么扎也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一下没扎住，扎两下也没扎住，扎三下还是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不住啊，清楚了吧？再来一遍。
3: 国破山河在，
0: 国破，
3: 国破山河在，
0: 你破破停顿，国破破，国破山河在，
3: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
3: 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一点都不深，城春草木深，平声很深，哎，来，
3: 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你们怎么不敢放开呢？大点，大胆点。
3: 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可能比刚才好一些啊，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啊，请坐。
1: 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2: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好，这个男同学声音呢、啊、情绪啊、表达感情都很好，大家听到了吧？唯一不足的就是最后一句“浑欲不胜簪”太快了，浑后边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悲凉和感慨了。慢一点，最后你把最后两句读一下。
2: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嗯，比刚才好多了。不胜簪再慢一些，放慢拉长，再来。
2: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哎，好多了，请坐啊，不错啊，嗯嗯。
1: 好，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3: 在诵读这首诗的时候受感情影响，会尽量放慢，但是节奏却不知道如何把握。
0: 嗯，这首诗啊，由于它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忧国忧民的是吧，而是这种这个表达的这样一种沉郁的这样的一种感情，我们的节奏不能太快，反映在我们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是稳健的。那么最后的一句话的最后的三个字应该把它放慢拉长的把它说出来，这样的话呢就能把它给很好的表达出来了，不能太快，行吗？嗯，
4: 关于颔联的情感我了解到的解读有很多种，我们在诵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把节奏把握好呢？
0: 嗯，你试一下。
4: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嗯，好，这个速度和节奏还可以。那么这个颔联的这个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啊、是由第一句和第二句水到渠成的过来的，所以它是第一句和第二句建立在什么呢？为什么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因为是国破了，对不对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所以我们才能什么呀，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如果第一个是场景，现场的景象，第二个是什么景象啊？是他的心境，心里边所反映出来的景象，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在表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应该是承上启下的，应该是更具体的。国破山河在，城春是个大的开阔的场景远景，对不对啊？那这个地方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是一些近景啊，或者是一些特写的镜头啊。而且呢这个景在哪儿啊？自己心里主观的感受的场景，前面是客观的场景，这个是主观的场景，你试一下。
4: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感时花溅泪呀、啊，恨别这个鸟惊心呢、啊，揪着心，鸟惊心呢、啊，是不是啊？你再试一下。
4: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嗯，就是有主观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和感觉把它表达出来。
1: 嗯，平时看到花看到鸟的时候听到鸟叫的时候本来是很愉快的，对不对？但现在这么美的场景你看到之后却是溅泪，却是惊心，是要有那个对比，是要反差感出来的啊。好，还有哪位同学？
5: 姚教授您好。
0: 嗯，
5: 恨别鸟惊心中的惊是一个平声，但是它又很重要，我们如何在诵读中突出它呢？
1: 嗯，惊是平声，
0: 惊是平声，所以呢平声呢要稍微拉长一点。恨别，别是仄声是吧，鸟惊心，惊心啊，揪心，惊心是吧，你试一下。
5: 恨别鸟惊心。
0: 那惊心了吗？
5: 恨别鸟惊心。
0: 往自己内心里走。
5: 恨别鸟惊心。
0: 恨别，本来鸟一叫挺高兴的，花也开了，你高兴，相反

0: 因为国破了，花都见泪了，你看到花见泪了，你见泪了，对不对？看到花本来是高兴的，你见泪了。然后呢，鸟叫了，本来是高兴的，你怎么样啊？哎呀，惊心了，鸟一叫就惊心了，禁不住这些，折腾得太狠了吧，人们。你什么感觉呀？你再说一下。
1: 恨别鸟惊心。
0: 哎，比刚才好多了，理解了就好表达了。好，请坐。
2: 怎样通过诵读表现诗歌前后的情感变化？
0: 这个诗歌前后的情感的变化呢，它总的基调是忧国忧民的感情，是沉郁的感情。但是呢，应该说这四句话这个场景它是在不断的转换，由国破到家亡，由这个外边的场景啊到自己身体的变化。所以呢，大的场景我们应该宏大一些，国破山河在，不是国破，不是小场景，不是近景，是大的宏大的景色。然后再看城春草木深，然后再转换一下，由客观的场景变成主观内心的对这个场景的延续的变化和感受。就这种场景作用于你的内心的结果是什么呢？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作用于自己的身体的变化，这语言就有变化了。然后这个停顿接着写家里了，是吧？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他的一种期盼，家书抵万金。后边再看看自己吧，自己的头发掉得越来越多了，白了，连那个簪子都扎不住了，白头搔更短，魂欲不胜簪，就是自己的这个变化。就这样的变化，我们的声音会有变化，我们的情感也会有变化。在总的忧国忧民的感情的基调的基础上，一步一步的递进，从广阔的场景到自己内心的，到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种景象的展现。
3: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几乎都是实词，而且情感比较悲痛，所以学生读的时候容易每个字都重读，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这个语调或者是重音的这种变化？
0: 很好的问题。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啊，他写现实主义的作者，写实的，然后呢应该说也很凝练，我们不能够轻飘飘的把每个字都飘过去了。但是尽管是这样，它每个字之间呢，它也不是一样重的，句子和句子之间也不是一样重的，平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是每个字都重。比如说我们读春望，我们不能把春和望都读成重的，春望不合适，应该是中重格式，春用中等的力量，望用比较大的力度，而且望又是一个仄声，应该是什么呀？春望，你看这就不一样了。是谁写的呢？杜甫，不是杜甫，也是中重。杜甫，国破山河在，山河它是一个什么呀？不是加重的，是放慢的，是心疼的，在一个仄声，你看。国破山河在，对不对？在城春，城和春也不一样，不能城春，城春那城就轻了吧。草木深，草木感时花溅泪，花溅泪，花和泪不是感时，感时就是轻的了，对不对？感时就不用加重了，花溅泪，就那恨别，不是恨别，恨别是轻的了，鸟惊心，鸟惊心加重也不是加大声音，是往心里走，对不对？所有的重音不是每个字都是使劲突出的，要找到它最合适的重音和它的平仄有机的统一起来，这样才能把它的情感通过我们的有声语言，通过我们的轻重缓急把它给表达出来。
3: 谢谢大家的提问。接下来呢，我们就

0: 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
1: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2: 祝贺大家取得的进步啊！你们回头再好好练一练啊，一定又能更大的提高啊！
0: 我们为自己的进步鼓鼓掌吧。杜甫的这首《春望》呢，表达了在战乱年代人们热爱国家、期待和平的美好愿望。在画面上呢是由远及近，在感情上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非常能够引发人们的共鸣和深思。那怎么样能够更好地表达出这样的共鸣和深思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

0: 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0: 16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1: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城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8: 终于成功了，
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9: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0: 读中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柯大爷，请这边看看。
1: 请。那你说怎么办？
2: 江某倒是觉得你不必那么生气。
1: 杜司令他选什么样的男人，恐怕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吧。
2: 江司令，我很难拿你当自己人看啊！你现在说话反而像一外人。
1: 我说杜副司令，你还知道我是副司令呢？啊！可是，你可别可是了。
2: 罢了，为了杜副司令你，我两肋插刀，我帮你了。
1: 好，太好了。
2: 不过丑话要说得清楚，你任何事情都要听我的，如果你做不到的话，哼。
1: 那我可就帮不了你了。
2: 你看那这话说的，我什么没听你的啊？我什么事都是你说的算吗？
1: 副司令，只要你帮我娶到我妹子，你就是我杜念祖的亲祖宗。
2: 我可不要当你的祖宗。
1: 哎呀，
2: 你只要帮我当你的朋友就行了。
1: 那是那是。
2: 这样吧，你配一个得力的助手，先去盯着司令。
1: 不是，你盯着他干什么？你盯着姓丁的呀！
2: 你还想不想让我帮你了？您说，您说。在这件事情上，你只要盯住了司令，那就等于盯住了特派员，这还不明白？
1: 你说我这脑子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2: 今天抽个时间到我这里来，我好好跟你合计合计。
1: 好。
2: 记住了，大大方方的来，就是来拿烟土。
3: 我知道。行了，我们赶快过去吧。上到上山的山路，下到通往后面的山道，加上支队指挥部，难怪杜念祖敢那么口出狂言呢。
2: 实在不行，先控制住我哥，剩下事情再做打算吧。
3: 就怕也很难做到。
2: 怎么呢？
3: 杜念祖好对付。 但是江汉波不会不考虑这一点，在完全没有派出队伍的怀疑之前，他不会让你如愿的。即使他完全相信我，那么这个阵地他也不会放手。
2: 您误会我哥了，虽然他跟江汉波狼狈为奸，可也是江汉波欺骗他，我的话他不会不听的。
3: 别忘了。

0: 我马上要去天堂寨，到时候如果杜念祖跟我去的话，那么蒋寒波就会让他手下的人接管这里的指挥权。如果他不跟我去，那么蒋寒波也会把他的人控制住，到时候想听你的都办不到。
1: 实在不行，我把方毅弄下去。
0: 哎，这倒是个办法。
1: 但是结果怎么样，不好说呀。我需要一个我的人扮成你的人，留在我身边。这好办啊，
2: 就说我派人伺候你的。
0: 不会被认出来吧？
1: 我手下几千人呢，谁能认得全？就说是花蚊子派过去的。
2: 司令，特派员。
3: 江副司令。
1: 我看差不多了吧，该看的都看了。至于后山的房屋嘛，我想还是等特派员吃过午饭之后稍作休息，再来视察怎样？<笑>
2: 好好好好，我是客，客随主便。<笑>
1: 那咱们就先去吃饭。好，司令，特派员，请。
2: 司令，
1: 特派员，走吧。
2: 行。

0: 长亮，是我。
1: 你怎么神出鬼没的呀？怎么了，三只眼？
0: 追星呢？下山送布防图了。老天让我把飞达傻带走。好。 哎，大傻，老子不打你装疯卖傻是不是？啊！别叫！你们干嘛呢？大傻，是我松嘴，松嘴。
2: 你干什么你？干嘛呀，老子？你干嘛打我？安静点儿。混账！去哪儿啊？
0: 队长让你去他身边，怕你被大风刮跑了，混账的！马上换上再跟我走。
2: 特派员，请看一下，那条小路就是一条上山的道路。
3: 这里正好对着小路，我在这里安排了一个小队的人马。很好，
2: 走，我们上面看看。
3: 好。那个人真的有这么重要吗？这么跟你说吧，没我可以，没他绝对不行。
0: 说的他跟神仙一样，差不多吧。哎，你看，他们来了。
2: 老天，任务带回来了，下回别让我接他。怎么了？他不听命令，
0: 飞大傻他还咬我。他先打我。行了，别闹了。
2: 哎，土匪头子。对，是我，好久不见。
4: 四姐，小姐，
2: 把他们两个带回寨子，
4: 跟我走吧。
3: 去吧。
2: 这就是你说的神仙啊，神经兮兮的。

0: 缠着我，我没有办法。
1: 行，回去吧。
0: 走。又怎么了？
2: 不对。
0: 什么不对？
1: 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
0: 行，你问吧。啊，
1: 那我问你现在，就是此刻，你心里有没有喜欢的女孩？这问题还用得着想啊？
0: 不是想，杜鹃。现在，我们都肩负的重任。还不是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好吗？
1: 不好。
0: 杜鹃，
1: 你跟我说实话，不要骗我。
0: 可是杜鹃，
3: 我只需要你一句话。
0: 那你答应我，我到胜利的那一天，我们不再提这件事情，好吗？
1: 我答应你。
0: 我心里一直惦记一个女孩，我以为这只是亲情，现在看来远远不是。她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占据我整个心灵，直到我见到她那一天开始，我知道我一直深深地爱着她。
3: 她是谁？
0: 叫谢春红。

我刚才真的很害怕，我怕你说的不是我，我跟你一样，我和你一样，不知我见到你以后才发现，不知20年来到底等的

0: 该哭鼻子。
1: 走吧。
0: 走吧，司令。
1: 走吧，特派员。
0: 请。
1: 请。

0: 他们还干什么了啊？他们还干什么了？少爷，我就发现这些，没发现别的。走，去给我杀了姓丁的。
1: 站住！站住！
0: 哎呀，你又干什么呀？他骑到我脑底上拉屎了！
1: 我是豆腐司令啊，你觉得你能杀得了他吗？我不客气的跟你说，就是他手底下那个姓赵的。
0: 轻而易举的就能了解你们两个。
1: 告诉你啊，别小瞧老子，老子他也是。
0: 你知道他是谁吗？
1: 不就一个特派员吗？啊！你江汉波怕的，我杜念主不怕。
0: 混账话！
1: 杜鹃
0: 会因为一个狗屁的特派员投怀送抱吗？你眼睛瞎了？杜鹃可没有。
1: 那你说是谁？
2: 你说他是谁？
0: 他是田壮飞。田壮，
1: 江司令，你没说错吧？
0: 你没有听错，他就是田壮飞。
1: 特派员是田壮飞。
0: 他们做。

0: 到了真的听琴声，而现在的特派员是田壮飞冒名顶替。
1: 冒名顶替？林猫和奈子？这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
2: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以为我江某跟你一样是个瞎子？我告诉你，杜念祖，你每天半夜几点钟出去撒尿，我都一清二楚。
2: 那你还等什么呢？这是啊，每天还在低三下四，还赔个笑脸。你明知道他是谁，你为什么就不把他杀了呀？
0: 你真的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2: 老子竖着耳朵听着呢。
0: 那你就坐下来听。
2: 我坐什么坐呀？你快说吧。
0: 坐下。
1: 说吧。
0: 杀了一个田壮飞简直是太容易了，但你想过没有啊？杀了田壮飞，杜鹃会怎么样？
2: 我妹子她就不会帮助田壮飞的。特派员是田壮飞，我早就一枪把他崩了。
0: 我看你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状况。杜鹃她不仅知道她就是田壮飞，而且她也知道了20年前跟她相依为命了6年最后失散的哥哥田小飞。
2: 田小飞就是那个田青云的儿子田小飞？
0: 没错，就是他，他就是田壮飞。
2: 哎呦，我这狗娘养的！
1: 你轻点！
0: 真的需要冷静冷静。
2: 你说，
0: 一旦我们杀了田壮飞，那杜鹃就会杀了我们，到时候滴水崖天堂寨都会落入共军手里。
2: 老子不管什么滴水崖天堂寨的啊，老子就要杜鹃，哎呀，就要田壮飞的命。
0: 好啊，好得很。我可以告诉你，只要你按我说的做，你不仅可以得到杜鹃，还可以杀了田壮飞，同时还能保住滴水崖和天堂寨，更能杀了更多的共军。不过就看你愿不愿意听我说。
2: 不是，那要是您说的这样，我肯定愿意听啊，对吧？那可是吧，
0: 只要你愿意，其他不是你操心的事情。因为杜鹃和田壮飞已经在往我的圈套里钻，你只要老老实实按我说的做，那我刚才所说的一切都会100%的成为现实。
3: 少爷，江副司令足智多谋，咱们就听他的，肯定没错。
1: 行，我知道。
2: 对，那好吧，我听你的，你就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0: 这就对了嘛。我知道杜副司令孩子聪明。
4: 明天我会要求去趟滴水崖，带田壮飞去看看那里的布控和地形。我相信江汉波一定会跟我一起去。
5: 那少爷呢？
4: 我会让他留在那儿。
6: 小姐，要这样的话，你想控制滴水崖就难了。
4: 所以说，黄大哥，我要你留在那陪着少爷。在我们几个人当中，只有你的话他听得进去。当然了，走的时候我会提醒他，让他多听你的意见。
6: 行，那就好。
4: 虽然少爷是杀死老爷的帮凶，不过他毕竟是老爷的亲生骨肉，我不希望他死。
6: 属下明白。
5: 共军什么时候行动？
4: 那就要看我们这边的情况了。不过最迟不会超过20号。
5: 今天已经12号了，
4: 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等我和江汉波离开滴水崖之后，黄大哥，我要你留下来陪着少爷。如果能控制住少爷和前后上山道路，使江汉波在那里的特务营放下武器，那最好。如果做不到，田壮飞的人会炸掉山前的3处工事，使天台上的几百个守卫，还有曹三的预备营，用炸药将他击退。黄大哥，到时候我希望你迅速带人占领那里，迎接解放军上山。
6: 属下定当竭尽全力，就算控制不住少爷，

0: 加支队的1000多弟兄，也会为解放军上山血战到底。好，感谢的话我就不说了。
1: 小姐，别这么说。接受共产党的和平改编，保住众兄弟的身家性命，这是老爷生前的遗愿。如今，这个遗愿总算可以实现了。属下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0: 好。
2: 你们破译的电报也熟悉。 我们会严密监视通往滴水崖和天堂寨的所有道路，并在麻城布下天罗地网，尽最大努力不让丁醒生先照片送达敌手。但是，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你必须做好最坏打算，必要时坚决迅速撤离。另，我已秘密命令部队往滴水崖、天堂寨附近集结，以确保在最短的时间内发动进攻。保证。
3: 怎么样了？你们不用担心，我相信江汉波不会拿到照片，同时我也相信，在江汉波拿到照片之前，我们能做好一切的准备。
2: 那就好了。现在就剩下滴水崖了，应该没有嘛问题。对，最迟。
4: 在后天之前，我们能到达滴水崖，同时搞清到底的防护情况。等到杜鹃和田仲飞自以为得计，带着共军来攻打我们滴水崖和天堂寨的时候，那个时候，老爷领的刘麻子和野人山的穿山甲前彪就会将共军的主力一举歼灭，而我们呢，就要挥师马场。
5: 横扫大别山，
4: 那鄂豫皖边区完全就在我们的手里了。
5: 真是妙计啊！那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啊？
4: 这个我必须要确认，共军完全的上钩了，我才可以搜索。
5: 那你什么时候能确定说田壮飞完全的上钩啊？
4: 我当然有我的渠道了。你觉得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瞎猜的？哦，那我就明白了。哎，
5: 那不过啊，俗话说得好啊，那夜长梦多呀。那你田壮飞他也诡计多端呐，那万一让他或者我妹子发觉了呢？
4: 嗯，你说的这个可能嘛，倒不是没有。
5: 那是，
4: 但是。 即便他们发现，我也会在第一时间知道的。到时候我们也完全有时间可以展开行动，起码可以将田仲飞一伙一网打尽。这样共军失去了内应，那么攻山的机会也得放弃。这样的话，滴水崖和天堂寨肯定是安然无恙的了。
5: 嘿嘿，这计划不就天衣无缝了吗？
4: 还有。 为了让田仲飞完全的放松警惕，我已经告诉杜鹃，我让我的人带着金醒生的照片往这里送，这样田仲飞就会以为我们继续在调查他，他同时也会认为，只要这照片没有得到正式的结果之前，他是完全安全的。所以我才说，我们这个计划，他发现的可能很小。
6: 你看看，你看看，江副司令，这把功夫他做到家了，这都是。哎呀，
7: 对付田壮飞这样的敌人，不能有一丝点马虎。小姐，当前的形势对我们有利，但若不能严格保密，一旦被江汉波还有少爷察觉，那形势必定会逆转，鹿死谁手可就难说了。四姐说的有道理，黄大哥、小刀姐。
6: 动员下属之后一定要小心，少爷和江汉波在里面要众多耳目，万一泄露，后果不堪设想。
8: 小姐放心，属下定当谨慎。
7: 小姐，我杨小刀部下的人哪一个我心里都有数，请小姐放心。那就最好，我们不宜久聚，各自做准备吧。
8: 是。
6: 怎么，四姐还有事儿？
7: 是。
6: 说，
8: 属下是怕小姐会误事啊。
7: 我

0: 小姐现在和田壮飞实在是太亲密了，一旦被少爷看出你端来，他岂会善罢甘休？他如果真的闹出事情来，或者是不听小姐的话，那我们控制滴水崖还有整个局势的计划可就是一句空话了。
1: 四姐请放心，田壮飞已经警告过我，我自会收敛，我再也不会做像前两天那样的傻事了。
0: 那属下就谢谢小姐了，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还请小姐主动接近少爷，至少可以先稳住他，不使他节外生枝闹出大祸来。
1: 还是四姐想得周全，放心，我会照你的话去做。
2: 猪圈的人能控制滴水崖吗？
3: 应该没问题，他会把红楼留下，在杜念祖做出反应之前把他控制住。如果江汉波的特务营拒不投降的话，那么常小乐和竹叶青他们会配合黄蓉把他干掉。
2: 那就万无一失了。
3: 听好了啊，三只眼跟我去老虎崖，你负责照顾费文玉。德全，你监视江汉波。行动。
4: 啊，对了，
5: 丁婶婶的照片一旦到了八成，那我杜鹃还有田壮飞就要留守在天堂寨，而你和曹子队长就要去滴水崖，到时候滴水崖就由你们掌控全局了。
6: 等等，你的意思是不让我留在天堂寨？
5: 没错。
6: 你想让我离开我妹子啊？你休想！
5: 杜副司令啊，如果你不想让杜鹃给杀了，并且最终还想得到她的话，那你就必须得去滴水崖。
6: 为什么？
5: 因为杜鹃她已经知道了，是你帮助我们杀了你的亲爹。而且，一旦滴水崖是守的，那天堂寨就无险可守。我到时候再想控制滴水崖，那也是不可能的了。
6: 我又没说我不去呀。不过我可告诉你啊，这万一是我妹子，她要是跑了或者是死了，我不管你上天入地啊，我杜念祖第一个我不放过你。
5: 好啊，只要你能够守得住滴水崖，我一定还你一个完好的杜鹃。
6: 那行，那就是一言既出，八马难追。
5: 好，八马难追。
7: 我们一定要广泛发动群众，只有和群众一起行动起来，这敌特才无空子可钻。
8: 首长说的对，现在全城的每条街道、每个居民区都成立了联防队和治安小组，24小时的监视着每条街道和胡同，一旦有可疑人员出现，公安局立马就能知道。
9: 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是吗？
8: 目前为止，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9: 郑营长呢？
10: 啊，我们也是24小时的严格排查每一个进城的人，城墙外围也有我们的侦查员24小时的守着，但就是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和事。
7: 那有没有疏漏的地方？
10: 我保证，绝对没有。就算敌特有飞檐走壁的本事上了城墙，但他也逃不过我们侦查员的眼睛。
9: 难不成他干脆就没来麻城吗？
7: 我看应该不会。如果远在香港或者是其他大城市的敌特不经由江汉波所在的麻城的工作站接头的话，他是到不了天堂寨和滴水崖的。
8: 的确如此，敌特的联系不可能由香港直通天堂寨，

0: 他们也是一站一站的往下传递情报，甚至可以说前一站的敌人根本不知道自己送的是什么。
1: 这个人到底来没来过这儿？他是到了还是没有到？还是干脆已经到了天堂寨或者是滴水崖了呢？
2: 我看这样吧，樊局长、郑营长，你们回去以后啊，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再逐条梳理一下，看看还有没有疏漏的地方啊，因为这关系着我们很多同志的生命安全，还有剿匪斗争的成败。
1: 照政委说的去做，不要放过任何一丝一毫的空隙。
3: 是
4: 是。
5: 看着没有，这个地方叫望云台，驻扎着杜念祖300预备队和江汉波的一个特务营。你要配合黄龙，把他给我端掉了。
6: 没问题，我有信心用炸药解决他。
7: 全炸了？你有那么多炸药吗？
5: 是啊。别忘了，还有前山上山小路上的3个拦路虎呢。
6: 队长，你是有所不知啊，炸望云台根本用不了那么多炸药。
1: 还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是吗？
0: 目前为止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1: 郑营长呢？
8: 啊，我们也是24小时的严格排查每一个进城的人，城墙外围也有我们的侦查员24小时的守着，但就是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和事。
2: 那有没有疏漏的地方？
8: 我保证绝对没有。就算敌特有飞檐走壁的本事上了城墙，但他也逃不过我们侦查员的眼睛。
1: 难不成他干脆就没来麻城吗？
2: 看应该不会。如果远在香港或者是其他大城市的敌特不经由江汉波所在的麻城的工作站接头的话，他是到不了天堂寨和滴水崖的。
0: 的确如此，敌特的联系不可能由香港直通天堂寨，他们也是一站一站的往下传递情报，甚至可以说前一站的敌人根本不知道自己送的是什么。
1: 这个人到底来没来过这儿？他是到了还是没有到？还是干脆已经到了天堂寨或者是滴水崖了呢？
2: 我看这样吧，樊局长、郑营长，你们回去以后啊，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再逐条梳理一下，看看还有没有疏漏的地方啊，因为这关系着我们很多同志的生命安全，还有剿匪斗争的成败。
1: 照政委说的去做，不要放过任何一丝一毫的空隙。
3: 是是。
5: 看着没有，这个地方叫望云台，驻扎着杜念祖300预备队和江汉波的一个特务营。你要配合黄龙，把他给我端掉了。
6: 没问题，我有信心用炸药解决他。
7: 全炸了？你有那么多炸药吗？
5: 是啊。别忘了，还有前山上山小路上的3个拦路虎呢。
6: 队长，你是有所不知啊，炸望云台根本用不了那么多炸药。
9: 而你还有别的办法？
6: 队长，你既然去过望云台，肯定知道它后面是一块悬崖吧？
5: 我知道，
6: 就是这块悬崖能帮咱们。
9: 你说
6: 那块悬崖它看着坚固无比，实际上已经风化得很严重了，就是一个空架子。我只要把一管炸药塞进合适的位置，然后砰，山崩地裂呀。
10: 小的是真有你的啊。
6: 你想象一下
10: 啊，
6: 整座山垮塌下是什么情景啊，得有多少土匪反动派被落下来的巨石压成肉沫啊。啊，
10: 开心炸弹啊，您今天让本队长开心了。你
6: 小心点，
7: 小心点，别把你俩牙子削掉。
9: 但是我想说啊，
6: 啊，
9: 这个爆破计划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6: 嗯嗯，队长，为什么呀？
5: 没那么多为什么。
7: 你又搞什么鬼啊，副军长？
9: 副军长。

0: 等完成这次任务，你看看我是父亲长还是郑军长吧。
1: 你就吹一把，好不？
0: 乐田，嗯，你有事瞒着我？没有。
1: 不对，你是不是认为咱们总有奸细？
0: 别瞎猜。
1: 那你刚才说的什么意思？
0: 我觉得，在这个非常时期，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
2: 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就这些。我是真想相信你啊！你最好相信。胡子呢？我一会儿查，知道？别忘了。看来田壮飞是真的很得意啊，他觉得已经胜券在握了。
3: 他呀，已经得意的有点忘形了。波儿波儿，你的脚长得真是太好看了，隔着这么厚的皮屑，我都能感受到它的美丽。只可惜，我总是隔靴搔痒，不过瘾呢。
4: 专心擦你的鞋。
3: 擦好了，亮吗？
2: 这一年多不见，别的功夫不见长，这擦鞋的手艺倒是长进了不少。嘿嘿，
3: 嘛手艺，全是熟能生巧，得常练。别的事儿啊，我常练也行。
2: 对了，田壮飞对我让台湾方面把丁醒森的照片送过来是什么看法？
3: 他认为麻城的共军不会让照片送到，他甚至认为即使照片送到了，他也能赶在照片送到之前展开行动。哼，
2: 简直太小看我江汉国了。
3: 哎，波儿波儿，我一直想问你，如果这个照片送到了，你打算怎么办呢？
2: 怎么，连你也觉得这个照片送到了？
3: 我编的这个故事就演不下去了。
2: 我不是没你聪明吗？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照片送到了，这出戏会演得更精彩。到时候我就会让你看看心花怒放。
3: 心旷神怡。不过，凡事有个万一，如果万一真出现了什么情况，你一定要把田壮飞给我杀了。在关键的时候，要做到力挽狂澜。
5: 这知道知道。
3: 哎，波儿波儿，我想明白了，为嘛上次我不行？上次是白天呢，气氛不对。现在是晚上，是多好啊！赶紧来。
5: 我这是在跟你下命令，不是在开玩笑。遵命。战争太残酷，太残酷了。战争让一个女人变成了男人婆呀。
6: 我痛恨战争。哎，老三，来检查一下您的东西。范局长。啊，
7: 杨秘书啊，您这是干什么去啊？
6: 我家灯油没了，去前面买点灯油。
7: 哦，那您先过去，我们先忙啊。
6: 来，你们两个跟我来。

0: 哎，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全部抬进库房，要快，动作快，快点，快点，
2: 等一下，
1: 快点！
3: 范局长，
2: 掌柜的，这里面装的都是什么呀？
3: 都是灯油。
2: 灯油，打开。
3: 范局长，我还能骗你不成？这里边装的确实都是灯油。
2: 每一罐都检查了吗？
4: 都检查了，长官。
2: 怎么查的？
4: 跟您一样，都是这么检查的。
2: 跟我一样？
4: 哎，对。
2: 给我找个树枝。
3: 范局长，没错吧？确实是灯油。
2: 像我一样，把每个罐子都查一遍。
4: 是。
2: 树枝给我。

0: 这灯油里面怎么会有东西？
1: 这里面没有东西啊。
0: 杨秘书，
2: 先把东西给我捞出来。
1: 你是春风？
2: 废话。
0: 那他们怎么办？
1: 先把他们杀了再说。
2: 不行，先把他们捆进库房，我还要审问。
1: 好，先抬进去。
3: 是。

0: 一定接触的人是他吗？
1: 我离得很远，看得不是很清楚。
0: 这照片你们等拿走。
1: 为什么？
2: 上峰有令，让我把照片亲自送到江副司令手中。
1: 混账！我现在已经暴露了，照片由我送上山。
2: 把范秀明他们三个人杀了，谁还知道你是春风啊？
1: 给你输了，这三个人不能杀。
2: 为什么？
1: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构不成什么威胁。我送照片，你迅速转移，

从你杀了吴团长，我就怀疑你是在给共产党做什么。现在看来，你果然是党国的叛徒，杀了他！

0: 这是我的，长官，属下这奉上峰的命令，绝不是我的本意啊！
1: 什么命令？
0: 前日江副司令派人带来命令，让我亲自把丁特派员的照片送上山去。他的命令还说，要是春风阻拦的话，就让我将你逮捕押上山去。
1: 副司令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他怀疑你通共。
1: 怀疑我通共？
0: 是，他怀疑你杀了吴少辉是别有用心，所以要把你押上山去亲自审问。
1: 这么说，他没让你杀我？
0: 不是，他还命令我，如果照片落到你的手里，而你又不肯交出的话，就让我将你
1: 说，
0: 将你就地正法，都为照片。
1: 这么说你不该死？
0: 长官明鉴，属下确实是奉命行事，还请长官饶我一条命吧。
1: 我告诉你，我没有背叛任何人。
0: 我始终没有出卖过任何人，始终为党国效力。我只是想为自己争取一点点的幸福，你明白吗？属下明白，属下明白。
1: 明白什么？
0: 属下明白，长官对党国是忠心耿耿，誓死不渝啊。
1: 那你擅作主张要杀长官，这该当何罪？
0: 属下这是一时糊涂，属下该死，属下该死。
1: 确实该死。

0: 范局长，真没想到，你居然会是那个内奸！你现在说什么都无所谓了，
1: 我真是瞎了眼。其实我和你们也没有什么两样的，
0: 我劝你还是早点自首，你根本逃不掉的。这个你说了不算，你。
1: 田正飞，我们就要见面了，这花真美。

0: 真相。
1: 哪有香味啊？
0: 心中有香，就能闻到香。
1: 你这话说得很有禅意啊。确实挺像。看我们吧，我可什么都没干啊。
0: 我就觉得我现在看你这口大白牙

0: 让你看一辈子。
1: 一辈子。哎，你说咱们要是消灭了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不打仗了，咱们干什么呀？
0: 生孩子，生一大堆，过好日子。
1: 什么是好日子？
0: 就是共产主义，我们什么都不用干，衣食无忧，每天都可以像这样看画。
1: 咱们会死吗？要是等不到那一天怎么办？
0: 不会的，咱们一定能够看得到。
1: 我真希望能永远像现在这个样子。

0: 远呢？
1: 对了，我特别喜欢你们几个经常唱的那首歌，叫什么来着？小河对岸。

0: 按照行动计划做好了一切准备。目前共俊越有一个团的兵力向庆石谷方向集结，凌晨七时将同时向地水崖和天堂寨发起进攻。等山下的共军一打响，田壮飞会立刻行动控制你和鲍团长。
1: 那他怎么控制我的部队呢？
0: 凌晨六时半，田壮飞会以召集紧急会议为名，召集排以上所有军官在定边堂开会。届时杜鹃会派手下埋伏在定边堂周围，他们以田壮飞摔被子为信号，只要田壮飞啪的这么一摔，所有人都会冲进会场，试图消灭所有与会军官呀。
1: 他想得美。我说你讲的这些可不可靠？
0: 一个小时以前，我亲眼见到田壮飞把行动计划和细节发给共军使部，他还亲自下命令向我们下达行动计划。
1: 好，你做得很好。不过那个破译密码的高手不会在田壮飞行动之前就把密码给破译出来了。
0: 骂高手骂天才也有崴泥了的时候，现在他是一筹莫展，一个字儿也没翻译出来。
1: 这一下子我就完全可以放心了。等一下，我麻城公车站的站长会拿着丁婶婶的照片送到这里来，到时候就要让田仲飞在会议期间输他个心服口服。
0: 哎，那他能准时到达吗？
1: 他现在恐怕就已经在山下了。
0: 好啊，潜伏了那么久，嘛事儿没干，现在终于轮到我严三炮出手了。我会在田壮飞极度震惊之时亲手将他击毙。
1: 好啊，那到时候就看我们俩的了。等等，我完成了让你亲个够。走，
0: 这么没情调。

0: 把枪放下，我是自己人。江副司令和特派员在哪里？在景龙寨。离这有多远？差不多30里。马上带我去。
1: 春风。
0: 我知道，我知道。少啰嗦，我有重要情报向江副司令禀报，马上带我去。好，我马上带你去。弟兄们，向后走！长官，请。
2: 报告。
3: 进来。
2: 副司令。
3: 那些在日本经受过忍者武术训练的高手在哪里？
2: 正在宿舍等你。
3: 去通知他们，立刻换上军官的衣服。让他们进入会场，冒充军官。
2: 是，
3: 包团长。
4: 水压在。
3: 你去挑选200个人，组织一个冲锋枪队，对杜鹃在定边堂包围的人实施反包围。如果有人想冲进会场，那你就开枪射击，绝不让任何一个人进入会场。
4: 是。
5: 这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3: 哼，真正的黄泉在青石谷，笨蛋！
5: 青石谷不在定边堂。
3: 如果我只是想消灭田壮飞的话，我还需要等到现在吗？
5: 莫非副司令早在青石谷设下伏兵？
3: 哼！共军的部队只要进入青石谷，那刘麻子和钱彪就会将他们一网打尽。他们已经在那里等个几个小时了。
2: 副司令的智慧堪比诸葛武侯，令人叹服。
3: 去通知部队，对杜鹃的手下杨小刀的支队进行秘密的包围。一旦他们有所行动的话，你们就将其全部消灭，永绝后患。
4: 是。

0: 非呀、啊，就算你有绝顶的聪明，可你命中注定要死在我江汉波的手里。
1: 这个你清楚了吧？你三只眼这方面比我强多了，你还
2: 知道了。
3: 人员都到齐了，现在就等着江汉波和他的虾兵蟹将到停边塘了。
1: 嗯，江小刀，你的人没有惊动江汉波吧？
4: 没有，神不知鬼不觉，只要山下一打响，我的人会立刻动手。
1: 好，哎，特雪，
5: 嗯，
1: 江汉波那有什么动静没有？
5: 没有，他这会儿啊，正做他的春秋大梦呢。
1: 好，都清楚自己的任务了吧？
3: 知道了，知道。
6: 擒贼先擒王。
2: 对。
1: 杨小刀，费若愚啊，就交给你了。他这个人一根筋，你要多费心。
4: 请放心，我会照顾好他的。
5: 哎，男的，他也去丁便堂。
1: 你把他放在这儿，我也不放心呐。
5: 那电报谁破译？
6: 屁都放了，还脱什么裤子？
5: 那他现在……
1: 行，随他去吧。这样啊，各位，能不能拿下天堂寨，就看我们今天的配合了。我们必须严格按照计划行事，不能有任何差错，否则我们所有的努力都会前功尽弃。
3: 田大哥，你放心吧，我的人虽然比不上正规军，只要指挥得当，打起他们来绝不怕我。
1: 这个我放心。
7: 师长，方科长来电说部队已经接近青石谷。
8: 告诉方威，进入青石谷的时间给我卡死，否则会打乱全盘计划的。
7: 还有范局长来电话说，县委杨秘书是奸细，现已携带丁醒生的照片上山，请市长速速决断。

0: 什么？你确定吗？
1: 是，范局长是这么说的。
2: 怎么是他？
0: 老欢，现在怎么办啊？
2: 你让我想想。改变计划是来不及了，现在只能看田壮飞他自己的。
0: 他应该把这些问题都已经想在计划里了。
2: 开弓没有回头箭。刘参谋
3: 到。
2: 命令部队，无论发生任何突发状况，严格按照计划进行，不能有丝毫的偏差。
3: 是。
1: 长官起身后，属下进去通报一声。

0: 你是谁？
1: 春风。
0: 春风，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1: 江府司令应该知道怎么打开它。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样啊，各位，能不能拿下天堂寨，就看我们今天的配合了。我们必须严格按照计划行事，不能有任何差错，否则我们所有的努力都会前功尽弃。
2: 田大哥，你放心吧，我的人虽然比不上正规军，只要指挥得当，打起他们来绝不怕我。
1: 这个我放心。
3: 师长，方科长来电说部队已经接近青石谷。
4: 告诉方威，进入青石谷的时间给我卡死，否则会打乱全盘计划的。
3: 还有范局长来电话说，县委杨秘书是奸细，现已携带丁醒生的照片上山，请市长速速决断。
5: 什么？你确定吗？
3: 是，范局长是这么说的。
4: 怎么是他？
5: 老欢，现在怎么办啊？
4: 你让我想想。改变计划是来不及了，现在只能看田壮飞他自己的。
5: 他应该把这些问题都已经想在计划里了。
4: 开弓没有回头箭。刘参谋
6: 到。
4: 命令部队，无论发生任何突发状况，严格按照计划进行，不能有丝毫的偏差。
6: 是。
3: 长官起身后，属下进行通报一声。

0: 你是谁？
1: 春风。
0: 春风？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1: 江府司令应该知道怎么打开它。

0: 果然是春风啊！不过你不在麻城好好的待着，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1: 我是奉白长官之命前来辨认丁婶生的。白长官为何多此一举啊？
0: 因为丁婶生的照片已经没办法送到这里了。不会吧？
1: 难道我们麻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跟吴总会一样全部投共了？他们已经被共军一网打尽了，至于照片也没办法送到这里了。
0: 哦，原来如此。那你认识丁婶婶吗？当然认识，丁婶生曾是我的老师。 而且是我一直和田壮飞在打交道。
1: 要是这样的话，那这个特派员是不是田壮飞冒名顶替的，你一眼就能认出来。

0: 事。
1: 好，那你可真是雪中送炭了。
0: 江副司令夸奖了，我只是来完成我的任务。
1: 很好。

0: 而且准备的滴水不漏。
1: 江副司令果然厉害，属下一路奔波有些疲惫了，想休息一下。
0: 那是自然的，这样你就在这休息吧。放心，这个地方很安全，没有人会打扰你。
1: 谢谢江副司令。
0: 陈峰，你再没有别的要回报了吗？
1: 没有了，江副司令。
0: 那你休息吧。

0: 命令所有的警卫严密把守这里，春风在里面休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进出这里，记住了。
1: 是。

0: 我该怎么办？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也只有孤注一掷了。田壮飞，但愿你能明白，是你逼我走到这一步的。弟兄们，我会一直和少爷待在一起，而你们的任务就是，一听到爆炸声响起，就立刻封锁望云台。 绝对不能让江汉波的特务营支援上山路口。记住了，不管我能不能到你们那，你们一刻也不能延缓迟误，明白吗？
1: 明白。
0: 还有，把山上的兄弟都撤了，不管发生什么事儿，谁也不许上来，明白吗？
2: 明白。
3: 明白。明白。
0: 弟兄们。 打完这一仗，你们就可以回家过好日子了。
2: 回家？
0: 行了，都分头准备去吧。
2: 是。

0: 说的好啊，鸳鸯戏水成佳偶，飞鸟投林结良缘。可你们这算是什么呀？
1: 夫子你饶命，饶命，夫子了。
0: 莲花，我是能饶了你，但你的司令能饶了你吗？我知道他这个人是最痛恨男盗女娼的，更何况你是和我的手下偷情，他绝对不能饶了你的。
2: 副司令，我们两个是真心相爱。
1: 副司令，只要你能成全我们，让我们做什么都行。莲花，快答应司令吧。啊，
2: 那好，我答应你。
0: 哎呀，真挚的爱情真的可以战胜一切啊。好，等这一切都平静了之后，我会给你们十根金条，让你们远走高飞。
1: 谢副司令，
2: 谢副司令。

0: 少爷，你怎么又抽这个？小姐不是不让你沾这个吗？
1: 这个也不能沾，杜鹃不能泡。难不成让本少爷出家当和尚？
2: 不是，你找我有正事吗？啊，有事说事，没事该干嘛干嘛去。
1: 你别打扰老子的雅兴。
0: 少爷，小姐临走前写了一封信，托属下转交给少爷。
1: 这是他亲手写的？
0: 是。
1: 他是不是回心转意了？啊，想嫁给老子？啊！哎呀，他终于想通了，他终于想明白了。哎，二哥，你今天那光头是特别的亮，哎，而且是特别的可爱呀。哎呀，杜鹃想嫁给老子了，杜鹃想嫁给老子了。老子终于得到杜鹃了！哎呀，老子终于得到他了！
3: 哥，这些话我本来应该当面跟你说，可是事关重大，我想来想去，决定写信给你。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你的前途和生命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眼下解放军已经兵临山下，田壮飞的人已经控制了滴水崖上山的入口，滴水崖很快就要被解放军攻占，而我已经决定和田壮飞一起消灭江汉波的国民党武装。为了我，为了你，为了咱们的几千兄弟，创造一个光明的前途。哥，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义父对我恩重如山，对我寄予了无限的希望。我做这个决定，真是为了义父，为了义父能够完成他最后的遗愿。你跟着江汉波跑是没有任何前途的，那是死路一条。我真的希望你能够认清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率领咱们的兄弟消灭江汉波的特务营，迎接解放军上山。我向你保证，解放军一定会优待你们，会优待我们所有的弟兄。哥，我求求你，我请求你，你就听我一次劝吧。我真的希望你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哥，我向你保证，只要你能照着我的话去做，以前所有的一切我都当没有发生过。而且我相信，义父如果泉下有知的话，也一定会原谅你的。好了，我希望能有你的好消息，我希望我们能够再一次见面。妹妹，杜鹃，
1: 我真的是太感动了，太感动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凭什么左右我的前途？啊？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0: 小姐让属下转告少爷。亡羊补牢，时又未晚。悬崖勒马，放下屠刀方是正途。少爷，听小姐的吧。
1: 闭嘴！黄龙，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4: 小姐，

0: 小大姐你来了，来坐。喝茶。坐。小大姐。这么多年了，在我心里我一直把你当亲姐姐看待。你也是我最信任的人。
1: 小姐，能陪伴在你身边为你出力是我的荣幸。
0: 今天杜鹃有一事相求，还请小刀姐能够答应。
1: 相求不敢当，小姐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小刀万死不辞。
0: 好，我希望你去一趟滴水崖协助黄大哥。
1: 少爷和曹虎会对大哥下手。
0: 我就是担心人一旦失去理智，我怕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他都做得出来。
1: 可是小姐，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身边，我这要是走了你怎么办？谁来保护你？谁来照顾你呢？
0: 放心，我心里有数。再说了，还有四姐呢。没事，放心吧。你等等。

0: 穿上，你穿着白披风，他们就知道你是代表我去的。
1: 小姐，小刀一定不负使命。
0: 快起来，小刀姐。
1: 万一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回不来了，小刀的魂也会陪在你身边，保护你，照顾你。
0: 不会有万一，小刀姐，你不会有事，一定会带着兄弟们活着回来，我们还有好日子等着我们。小姐，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照顾好自己。

0: 你们都中了江汉波的计了。解放军一到青石谷，就会被刘麻子跟田彪的人包围并且消灭，他们根本就攻不上滴水崖跟天堂寨啊。江汉波已经把田壮飞牢牢地控制在鼓掌之中了，你知道吗？他们死定了，死定了。
1: 少爷，你怎么能听姓江的话呢？那个姓江的只想把你往死路上带。
0: 黄龙啊黄龙，念在你跟我爹这么多年的份上，对我杜家忠心耿耿，本少爷可以网开一面饶你不死，不然的话我现在就能杀了你。
1: 少爷，既然这样，只能照老爷的规矩办了。

0: 少爷，少爷，你没事吧，少爷？
1: 少爷，你输了。照规矩，你的命是我的了。可黄龙不想杀少爷，少爷，你就听小姐的吧。只要你能够弃暗投明，共产党保证了对你所做的一切都既往不咎。
2: 放屁！
3: 本少爷跟共党势不两立。
1: 少爷，黄龙不想杀你。
3: 黄龙，你以为本少爷是被吓大的吗？啊！我们俩的子弹一边躲，我就不相信你枪里还有子弹。有种你开枪啊！你开呀！你开枪啊！
1: 上！

0: 老子现在就一枪打死你。
1: 少爷。

0: 怎么心神不宁的？生病了？我没事，就是身体有些不舒服。小姐，你趁热吃了。你要不舒服，你把粥喝了。
1: 我不饿。莲花，是不是有人欺负你？没有，
0: 算了，你要不愿意说，那我不逼你。
1: 小姐，
0: 怎么了？

0: 怎么回事？我今天心神不宁的，难道小刀姐出事了？
1: 小姐，您吃点东西吧，憋得好几天没吃东西。
0: 怎么了？怎么心神不宁的？生病了？
1: 我没事，就是身体有些不舒服。小姐，你趁热吃了。
0: 你要不舒服，你把粥喝了。
1: 我不饿。
0: 莲花，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1: 没有。
0: 算了，你要不愿意说，那我不逼你。
1: 小姐，
0: 怎么了？

莲花，你跟我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好好照顾你，对不起啊。不过在我心里一直把你当亲妹妹看，以后不管谁欺负你，你都可以告诉我，知道了吗？

0: 我们江司令请你过去。
1: 放肆！我他妈才
2: 小姐，小姐，小姐，对不起，
1: 对不起，
2: 对不起。
1: 周有问题，周是不是有问题？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小姐，对不起，小姐，对不起，你们连我，他们是只要你肯答应的错，他们不会伤害你的。
1: 傻丫头，他们是在利用你，他们是想……
2: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0: 女人在

0: 小姐，对不起。
1: 来人！
2: 哟，
1: 把杜司令带下去，把这个丫头丢到山里喂狼。
2: 是。
3: 下船。

司令都准备好了。哎呀，这个司令到底上哪里去了嘛？哎呀，这个花子队长也是的，出去找司令找了半天也不回来了。哎呦，真是急死人了嘛！

0: 司令不见了，到处都找不到。哎呀，什么？
1: 是不是跟寇华出去散步去了？这都什么时候了，赶紧派人去找啊！
2: 快去找，快去找！
1: 报告华支队长，上一处树林发现莲花尸体。
0: 是怎么回事啊？
3: 我看是不用找了，杜鹃一定是被人控制，
0: 那一定是共产党啊！
3: 是吗？
0: 我再去找找。

0: 江副司令在笑什么呢？
1: 江老爷正想问特派员，这个枪声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
0: 自然是从青石谷啊。
1: 特派员知道啊。
0: 不幸的是，我还真知道。
1: 难道是特派员你安排的？
0: 真不幸，又被你猜中了。
2: 那真是太巧了，也太好了。
0: 是吗？
1: 等一下让你见一个人，你就知道我不是在开玩笑。
3: 你们给我仔细听着，司令不见了，一人一个方向，前山后山，仔细的给我找。去。
4: 是
5: 是。
2: 出来吧，

这是谁呀？我们不认识啊。那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位是白长官特意安排在共产党麻城县政府的卧底。 村夫，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告诉大家，在你面前的这一位，是不是党国派来的特派员丁醒生？

0: 是。他是丁行生特派员。
1: 你确定没有认错吗？
0: 我怎么会看错呢？他就是丁行生特派员。
1: 好，很好。
2: 江某心里这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
1: 这也正是在我的意料之中啊。那就谢谢你了，春风。
3: 我也要谢谢春风小姐。虽然你的指认已经不重要了，但我还是要郑重地告诉你，你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会记住的。
2: 应该记住，当然要记住，因为这一出好戏演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
3: 不，江副司令，好戏才刚刚开始。
1: 哦，
3: 念给他听。
4: 飞天武功依旧是我们的人，有此保障，你可将计就计，又使共军上当，为党国巩固大别山根据地，再创辉煌，再立新功，白崇禧为什么？
5: 为什么？

0: 什么呀？恐怕还是为情所困吧。
1: 他是你的共产党战友吧？你以为就破译雷锋电报就可以稳操胜券了吗？天壮飞！
2: 江汉波，你可真是料事如神啊！没想到这个你也能料到。
3: 好啊，料得到明天，料不到今天
4: 啊。都特务，
5: 哎，别动，别乱来，看看这是嘛。
3: 波波，下命令让所有的人全出去，我要是一拉这个花啊，所有的胳膊大腿肠子肚子漫天飞舞，那情景一定很美丽呀。 啊波波，下命令，
6: 快下去。

0: 我看你这个东西是假的吧？嗯，过去。不信你就试试，啊！老田呐，你也是我严某所敬佩之人呐，能在你眼皮底下隐藏那么久，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呀。
1: 狗特务。

0: 你骂我是睁眼瞎吗？
1: 你怎么也那么称呼我呢？啊，我再说一遍啊，你可以叫我特务，但把那个狗字去掉，我和他不是同类。
2: 认得全。
0: 老子用脚丫子想都知道你是个狗特务，
1: 这就是咱俩的区别啊！你老用脚丫子想，哎，我老用脑袋想，记住了，以后想骂事儿，要用脑子思考，明白吗？
2: 三炮。
1: 别跟这些人废话，你今天做的很好，党哥一定会奖赏你的，你没让我失望啊！真是蒋委员长最忠诚的弟子。
0: 啊呸！你当他的学生高兴，我嫌丢人。你在说什么你？你说我说嘛啊？你个死男人婆！ 你明明是天津人，老装骂奉化人啊！学老蒋，你再装，你也是蛤蟆样子围着甲鱼转，你装王八孙子！瞧你那不男不女那揍性，说我不行，人家是干柴碰见烈火，一点就着；你呢，一段瘦了潮的烂木头，我还得钻木取火，钻了半天，一个活性子我也钻不出来。
2: 严家全，
0: 这甭瞪眼睛！我还实话告诉你啊，明人不做暗事。 你藏那些金条啊，我全跑了。哎，诸位啊，你们在这儿挣吧，我呀，告辞了。

0: 劲儿还挺大。大小胡子，你放我一马。我不是怕你啊，我是觉得咱俩关系不赖。你那么的，你放我一马，我给你一根金条，你拿回去买两亩地，娶个漂亮媳妇儿。你在这儿卖命强吗？啊！
1: 呸！狗特务，
0: 你怎么也叫我狗特务啊？
1: 今天打了你的狗特务！走！走！走！

0: 没想到啊，江副司令，你那条假腿还挺灵活啊！
1: 真不好意思，没向丁特派员汇报。我这腿还不是一般的灵活。